0: 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李家超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时说，香港有幸是全球唯一拥有五间百强大学的城市，政府成立了留学香港专班，向全球推广香港的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从2026-27学年起，放宽自资收生限制，广纳人才，让香港成为全球学子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屯合街的部分行车线，同埋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是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9: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M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

0: 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啊，日本咧就假期休市嘅，南韓股市今朝又創咗新高嚇，咁啊而家最新咧係6768點啊，升170點嘅，升幅有2.8%嘅。澳樓股市咧，今朝早澳洲方面咧都做好啊，澳洲升咗大約係1.3%，8731點嘅。
3: 咁呢個美國咧，即係搞出嚟嘅嘢點樣自己收貨咧？有時都好睇，即係佢話係紙老虎啦，咁佢自己究竟係咪一隻真老虎咧？呢個我唔知啦。咁但係咧，佢係一隻小氣嘅老虎咧，就呢個必然噶啦。點解話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小氣咧？就但凡你得罪過佢啊，你即係對佢唔 feel good 啊，佢唔爽嘅情況下咧，即係佢終會有一日咧就會。做翻啲嘢嚟報翻仇嘅咁譬如佢對於歐盟咧喺今次即係月尾呢一單啊，佢哋轟伊朗同埋霍爾木茲海峽掃水雷呢一個 case 嚟講咧，咁佢哋就曾經係向呢個盟友招手，咁你啲北約咧廿幾個國家之中咧，美國咧就係阿哥嚟嘅，咁但係咧大家就我哋以前都解釋過啦，北約如果大家係聯盟嘅話咧係協防嘅，即係話。如果有人嚟入侵咧，咁佢哋就一致，大家咧就共同咧就去对抗咁样，咁呢个系防啊嘛，咁但系就万不料得。到咧就係你作為大佬咧，就你就走去揼人。咁你揼人嘅時候咧，你就問人點解你唔幫我一齊去揼人啊？咁樣咁呢樣嘢咧係有少少咧令大家嘔嘴嘅。咁就係你無論你係基於咩原因咧，你去恰佢又好，你基於利益又好，基於一個民族意識又好，乜都好啦。咁係你兩國之間嘅事。咁你嘅糾紛點解又要我哋全棚人咧走去幫你咧？咁。於是咧就大家就翹埋手啊，觀望啊，又或者揾把口去撐下就算啦咁樣。咁佢一咧就記在腦中。咁然後咧，當兩個幾月過去啦，個局勢有所平和嘅時候，因為嗰陣時咧就以色列咧就要同呢個特朗普咧就聯埋一齊咧，就想去剿滅呢個伊朗咧，但係又唔能夠，即係就算殺咗佢哋50個領導都好啦，或者佢精神領袖又好啊，合家都。有即係俾佢轟都好啦，咁結果人哋咪又係繼續喺度，仲有機會同你即係討價還價添。咁如果佢係咁弱、咁差，你一嘢就即係滅咗佢啦。咁所以咧但凡期間冇幫過佢啦。批評過佢啦，甚至乎教宗啦，即係梁十四世啦。咁佢咧一咧都會咧係用佢嘅方法，去喺唔同嘅時間咧就即係俾啲顏色嚟睇翻咁樣。咁其中咧就係德國啦。咁佢有啲即係歐盟之中，佢都唔係個。啲感情 O K 嘅，有啲系 friend 啲，有啲系啱傾啲，有啲系唔啱嘴型咁。咁但系咧，即系喺呢個 NATO 啊，呢個北約呢個盟友之中咧，佢就先喺德國嗰度咧就裁減駐軍。咁咧就其實大家都知道美國喺世界咧都佈咗好多美軍基地啦。咁一來就係一個地區和平嘅一個即係制衡啦。另一方面有咩事嘅時候，咁佢即時就在地有佢哋嘅軍隊咧就去做一啲嘢啦嚇。無論是那個是防衛又好，主持公義又好，或者幫他的盟友去退敵又好，什麼都好啦。但是呢就呢啲都要錢噶嘛，即係特朗普咧，除咗係睇大家嗰個叫做即係友誼精神之外，其實佢都冇乜噶啦。不過佢好睇重嘅咧就係錢。喂，我而家幫你睇場，點解你又唔交保護費啊？咁即係成日都有呢種概念嘅。咁而家咧，佢就喺德國咧就準備佢嗌到響口噶啦，就撤走呢個5000美軍。然後咧，佢仲要係啱啱講咧，就唔止咁多嘅，遠超過呢個5000咁。咁个后果系乜嘢咧？咁其实呢个系咩嘅信号咧？同埋佢可唔可以噏一句咁就即系做到咧？咁因为你住喺欧洲嘅人员咧， 其實德國是重的，即那個人數又好，軍力又好，是重的。咁因為你經歷過二次大戰之後咧，咁你嗰、那個你知德國是一個戰敗國啦，咁咁咧即長期嗰個駐軍模式咧，就已經係即有一個生態系統喺度，大家已經有一個協同嘅效應。咁你突然間咧就即撤軍，即抽走啲兵咁樣。咁佢呢一個行動咧，就即被指為係大家都覺得噶啦，就係、是。報復呢個德國嘅總理咧，阿梅爾茨咧就認為美國咧就俾伊朗咧係羞辱緊，咁呢啲即係特朗普嚟講啃唔落呢啖氣，咪 call 撈嘢咁啊，所以咧就即刻回應喺上個禮拜六嘅時候回應啦。咁但係咧呢、這個裁軍呢樣嘢咧，佢就話個數目咧就唔止五千咁。咁不過當然咧，國內咧就好大聲音，一來呢樣嘢比較突然，第二咧就係你共和黨同民主黨咧。都有議員就表示擔憂，同埋咧亦都批評佢呢個做法。喂，你有冇問過兩會噶？你有冇問過佢哋嗰啲咩軍事委員會主席噶？咁你冒然就話走啊走啊咁樣，咁即係又講到啦，即係你同盟國之間咧，大家咪成日拗嘅，即係嗰啲軍費究竟我出幾多，你出幾多啊？佔 GDP 幾多啊？咁啊成鬼日咧就喺度爭辯呢樣嘢。咁其實呢一個所謂佔 GDP 無論2% 或者5%。其实咧咁多年嚟咧，大家都缩缩骨骨咧，就即系冇乜点达标嘅咁。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咁个个未系好注即系重兵嘅时候咧，你就决定咧就削减呢个美国喺欧洲嗰个前线嗰个部署咧。咁其实咧就喺整个阵营嚟讲，我唔知边个会 happy 啲啦。咁你梗系对家会 happy 啲啦，亦都令到俄罗斯啊、普京又即系夜晚瞓瞓下都可能笑醒咁啦。哦，原来你自己喺度自断一臂啊咁。

0: 后，咁你即系呢个西德就俾英国啊、法国啊、美国接管咗噶嘛，咁你而家美军驻扎嗰个点系根据当年嗰个占领区份嚟分布噶嘛，咁你冷战之后，咁你做几廿年嚟吓，一直咁喺度即系作为一个局势嘅制衡又好，呢、这个价值观之间嘅分庭抗礼又好，咁你而家咧就贸贸然咧就俾佢一嘢咧就踢散
1: 咗。咁当然咧，有啲人讲紧咧，即系特朗普多年嚟一直都威胁住咧，话要系裁军嘅啦，咁行动咧呢、这个可能都系意料之中啦。又话咧欧洲咧各国咧需要承担翻咧更多自身个国防嘅责任啦，咁其实你睇翻特朗普咧同德国方面嘅关系咧，其实佢第一年嘅任期都曾经咧就话要由德国嗰度咧就撤出咧9,500名嘅士兵，不过最终咧就冇启动到个程序，最后咧就拜登上场之后就叫停咗嘅。咁而家咧大约有68,000名咧现役嘅军人咧就常驻欧洲，约咧一半咧就驻扎喺德国嘅，其他主要城市喺意大利啊、英国啊同埋西班牙都有嘅，咁大家都关注住吓会唔会影响咗即系国防方面嘅力量咧，特别系民主党方面就话呢个咧都系即系特朗普系都基于咧，唔系冇基于咧任何咧就系连贯嘅国家安全政策嘅，而系都系感情用事，呢个总统感情用事咧就寻求咧呢个政治报复啊。
0: 咁每年咧几廿亿使喺呢啲咧，咁你又历史遗留落嚟噶嘛？咁你喺德国有36,000多军，咁你而家撤走，咁当你撤走5,000又好，7,000又好啦，咁都系一个影响嚟噶嘛？咁你喺英国就话同喺意大利就话有过万啫，你其实喺德国系最多嘅。咁啊，唔知佢嗰盘数系点啊？定系话咗我空咗你先算啦？我恶啊嘛，即系恶嘅人就成日觉得自己好正确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成件事咧，而家系发展到咁咧，特朗普已经俾人笑，即系嗱，你话阿德国阿总理即系笑你啦，即系阿梅尔茨笑你嘅，即系啊，而家美国咧好似俾呢个伊朗咧喺度羞辱紧，其实又好似都几系呢个叫做事实，就或者接近事实。咁你系的确俾一个钉咁细嘅国家度玩下咁样，佢又在暗，你又在明，咁你又喺度扎扎跳，仲要俾阿查理斯三世啊，即系喺度。即曲线地咧，就喺度揦佢肺咁样。咁但系咧，问题就系、是、你以色列会唔会真系会同特朗普一路行落去嘅嗰条路咧，系即系同样嘅叫做反应咧咁样？因为以色列亦都已经去到一个唔受你控制嘅阶段咧，就系、是、我中意点样炸黎巴嫩就炸黎巴嫩，我中意继续咧去追杀呢个真主党就追杀呢个真主党，哪怕咧就滥杀无辜咁。咁所以咧呢、這个即系。成个局势咧就继续咧就系喺度乱，咁而呢个以色列前日都继续喺度空袭紧黎巴嫩南部噶，咁所以造成又起码都有九个死啊，几个伤啊，咁呢个主要就系话回应咧。即系大家唔知边个指责边个咧，去违反呢个停火行为。咁呢样嘢没完没了嘅话咧，咁我觉得你黎巴嫩即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咧，你伊朗亦都唔会贸然咧就同呢个美国和谈得好亲近啦，因为佢大家啲兄弟都仲喺度啊，俾你喺度即系搞紧咁样。
1: 咁当然啦，特朗普嚟紧咧就焦点咧就放咗喺咧之后啊，其实咧佢延后咗嘅5月14-15日咧去中国嗰边访问啦。原本特朗普咧就原定喺3月底咧就会访华啦，因为伊朗嘅战事而咧留喺美国度坐镇啦。结果而家就延到5月中呢段时间啦。而家大家关注住啦，佢呢一个去中国嘅行动咧，对于中美喺全球而家咁动荡嘅局势之下，究竟咧起到啲咩作用咧，或者控制风险上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预料焦点咧放喺咧风险管理上面嘅。美方目前咧都唔想同咧战略供应链咧完全系脱钩嘅，亦都希望中国咧唔好向伊朗咧提供武器啦。北京咧重点咧就系咧台湾问题啦。咁所以而家。就睇紧咧，即系5月14-15日咧，佢哋双方个见面咧，其实有啲咩倾谈啦？特别喺个战事同埋咧，就是、中美关系方面啊。
0: 咁啊，来来去都系最瞩目嗰三大话题嘅啫。嗱，当然即系可能阿习主席就会同佢讲下关于台海啦。咁另一方面啊，最紧要嘅都系喂伊朗呢单嘢点解决先咁？咁你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啊，你即系你伊朗打还打，你霍尔木兹的确系影响紧全世界嗰啲即系油嘅运行啊供应啊，咁佢占咗我谂大大话话都1/5啦。咁而家全世界有1,000+隻嗰啲载住油嘅船咧，就喺度浮喺个海度，咁啊埋唔到岸啊，又运唔到去目的地，而啲油价咧就喺度贵。咁就算你啊，即系呢个OPEC。家係增產嘅話咧，嗱成個石油嘅世界裏邊咧，其實有人就想去加油價，有人咧就想

0: 減油價。咁大家點解唔同呢？就係、是、因為佢自己嗰個產油嗰個生產個 capacity 咧係各有不同嘅。即係譬如啱啱退咗群嘅嗰個亞聯油，喂，我有好多閒置嘅即係煉油設施，但係又因為咧我係入咗呢個 OPEC 嘅其中一個成員咧，我就要跟呢個 quota 嚟辦事，咁我又要勒住，我仲有一半咧就即係其實都用唔着嘅咁，但係為咗嗰個油價嗰個一致性啊、話語權啊、供應啊各樣嘢，咁又都要同呢、這個即係所謂大家同一個組織嘅盟國咧、又要叫做即係服膺於咧你 set 出嚟嗰個 quota 咧，其實係好多矛盾，因為每買一桶油或者每買一個單位嘅油咧，都係錢嚟噶嘛，咁我明明可以啤到咁多，咁點解你又唔準我即係生產咁？咁但係即係沙地阿拉伯就有啲唔同嘅，因為佢個 capacity 都已經用到咗，我諗起碼都八成過外噶啦，咁即係唔同亞聯油，佢有一半喺度閒置，咁所以沙地阿拉伯又冇所謂喎。咁啊，繼續咯，咁所以大家對於嗰個油價嗰、那個叫做期望咧，係有啲唔同嘅。咁俄羅斯有俄羅斯嘅諗法啦。咁至於即係美國咧，其實今次佢以為自己係贏家嚟嘅，因為你個個咧缺油嘅情況下咧，得嚟美國買啦嚇，買我哋美國油，因為美國自己本身咧都係有產出嘅。咁所以咧，即係總體嚟講咧，呢、這個咁嘅 uncertainty 咧就會係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香港嚟講咧，無論係直接間接都好啦，我哋見到特區政府都有為咗呢一個短期嘅油價嘅高企不下咧，都做咗一啲補貼嘅功夫咁呢個都係應有之義嚟嘅，因為呢樣嘢作為呢、這個揾食嘅燃料啊，即係油啊，無論係柴油又好、石油氣又好，咩都好啦，即係油嘅相關嘅衍生產品都好啦。咁你真係如果係大家眼白白見佢係咁上。就算你每個星期攤盤數出嚟話，透明咗噶啦，我哋知道油價嘅走勢係點噶啦，個燃油附加費咧係咁樣加。你攤俾我睇，其實你都係繼續要加，你唔係話等於你攤俾我睇就可以加少啲。我只係知道個原因啫，我只係知道。我事必要咁做咁解啦，咁所以呢个世界大势咧，即系总体嚟讲咧，又不可抗力，咁但系又唔知道玩到几时嘅情况下咧，咁香港咧，就算啊，陈茂波司长预告话第一季个 GDP 嘅增长系超过4%都好啦，咁啊五年最劲嘅首季嘅呢个季度嘅增长，即系最劲嘅季度增长啊，唔系首季，季度增长都好啦。咁我觉得打落嚟呢条路咧，香港系咪即系所有嘅资金嘅安全港啊？系咪即系人哋乱，我哋就会即系相对有着数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未必可以用一个咁简单嘅二分法咧去嚟衡量。
1: 咁当然啦，即系油价高企咧，如果政府唔支援嘅话咧，一啲小巴业界啊，甚至巴士业界等等咧，其实都会有所影响。但系佢哋嗰个费用咧，系咪真系即时咧转嫁俾消费者咧？其实就唔系，因为佢哋都有啲机制咧，系要通过一啲关卡先能够咧系调整嗰个费用啦。咁另外咧，即系中小企方面咧，可能都会有影响，无论系运输费用啊，或者等等咧，呢啲都会对佢哋有影响嘅。咁为咗协助咧本地嘅中小企咧应对咧而家咁变幻莫测嘅市场咧，其实陈茂波都话咧已经请咗金管局同埋银行咧联手推出一轮新一轮的支援措施，包括增加翻预留俾中小企一啲专项嘅资金啦，提供翻啲信贷支援俾受影响行业，同埋推出灵活嘅贷款咧还款安排等等，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喺呢段时间咧帮中小企咧能到渡过难关
0: 嘅。反而咧，即系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居安而思危嘅情况下咧，大家都即係應該檢視一下咧，香港有啲咩錢咧係唔可以冒冒然使啦，即係應使則使啦。眼前咧要度過一個唔知幾長嘅一個即係不確定性嘅階段咧，就投資未來係要嘅，但係有一啲即係所謂即係可以慳啊，或者公務員之間有一啲使費啊，有一啲開支啊，總體嘅公共開支咧，其實大家都應該咧去檢視一下，即係好老實講啊。咁有啲钱可使可唔使，其实就以上个礼拜审计报告出嚟嗰一连串嘅嗰啲咁嘅嘥钱到一个点啊，或者嘥精神到一个点咧，你就会谂下，原来日中咧365日当中咧都有咁鬼多呢啲咁嘅莫名其妙，好似个鱼缸流水咁样，咁点掂啊？咁样，咁即系你譬如青年宿舍嚟讲，咁你。

0: 你买个厕纸架都几千蚊，仲要系唔啱使嘅咧？呢啲嘢咧，即系大家会好入咗脑啊！咁你政府个把关作用喺边度咧？咁譬如你嗰啲泳池个使用，咁即系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呢泳池本身系一个 public service 算啦。咁但系你嗰个 wastage 系咪可以减咧？即系喺审计报告嚟讲，我当佢真系已经好公正严明啊！即系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咁摊出嚟啊，都已经觉得喂，你正。政府自己即系拿住啊，几千亿啊喺度摸嚟摸去嘅时候，咁嗰啲细嘅位置，嗰啲你以为好湿碎啫咁样，咁呢度一亿，嗰度两亿咧，喂香港人嚟讲，呢啲系有点而冤枉，
1: 系咪悭得一蚊得一蚊咧？应该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会有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5年盈利2248亿4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5.85%， 每股盈利24.74分9人民币，每股派息港币5.3，按年增加 17.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1亿6935万人民币，按年升 9.04%， 预期每股盈利26.87人民币。折算港币29.55仙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持平喺港币5.3。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高见683蚊，今年4月底最低464.6，足足跌咗32%有多。以2026年预期盈利嘅过去两年市盈率低位嘅平均值12.45倍做买入价368蚊，有效期至到6月3号。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 19.63倍至到31倍，唔计实物派息，股息率 0.82厘至到 1.29厘。2024年市盈率 11.69倍至到 21.6倍，股息率 0.93厘至到 1.73厘。2025年市盈率 13.24倍至到 24.79倍，股息率 0.78厘至到 1.45厘。疫情嘅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倍，系十多年低位。目标530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3倍，股息率1厘，以买入价跌 10%， 331.2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 早晨八点半，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洗衣街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屯門鄉事會路去三聖村方向近屯合街的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看看港島區的交通。香港仔隧道過海和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的入面，高士打道過海龍尾在廣告牌。看看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愛民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在電話機樓上車排緊隊，東隧過香港匯景花園比較多車，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龍尾在茶果嶺海濱公園。看看新界區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排到去洪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

0: 劲嘅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7度，相对湿度75%。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2: 多堪比。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早晨啊，小麦。
3: 早晨啊，程主播。
2: 叫咗一个长假期之后吓，
3: 开工啦，
2: 冇错啦，开工啦，开工啦，好似啲电车咁吓，经过呢个周末周日之后咧，大家希望就差电啦，但系有时咧，有啲朋友就话，哇，喺周末周日用咗好多电啊，唔紧要，我哋差电有唔同嘅方式嘅，你一个快差吓，今朝早
3: 吓，今朝要快差。
2: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先 FM 99.7嘅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嘅，
3: 冇错。
2: 咁呢个周末咧，好多香港人咧就各色其色啦，有啲系继续留港消费，有啲咧就出去玩。不过而家玩得嚟咧，可能因为啲油价嘅关系啦，就选择咗呢个大湾区，又方便又近啦。不过如果真系揸车嘅话咧，相信喺啲主要嘅干道咧都会塞下车啊。咁、所以我自己身边有一啲朋友，即系经常都会出入呢个大湾区嘅朋友咧，甚至乎有啲香港人啦，移居埋喺上面居住嗰啲咧，就反而咧。我都有问佢，哦，啱啱过咗呢个weekend 啊，假期啊，会唔会即系上北上啊？佢、我哋呢啲梗系唔会拣呢啲日子啦，就平时日子去，就留翻啲日子就即系费事同人逼啦，就反而调翻转就留港消费。咁喺香港方面呢几日，我相信大家都见到个交通又好畅通啦。咁但系随住如果呢个话嚟紧个天气比较热嘅时候咧，我哋所讲嗰啲出租车生意应该会好啲。咁同埋根据有啲。即系之前啲数字啦，都报道啦，或者嚟紧都有啲新嘅数字啦，就关于即系嚟港嘅一啲游客，你知每逢长假期之后都会有噶嘛。
3: 系
2: 咁啊，呢啲嘅游客嚟到香港嘅时候，我觉得香港嘅出租车或者的士啊个收费咧，比起外国嚟讲咧，都系好合理嘅，唔算贵嘅。喺嗰个交通，即系如果你话搭的士嚟讲，因为好有啲地方都几贵，譬如日本啊，可能欧洲地方都贵。
3: 真系好贵。
2: 系啊，咁所以喺香港嚟讲都唔。算贵，咁呢个会唔会令到啲譬如网约车啊，或者我哋简单讲叫出租车，包括埋的士，佢哋嘅生意会好啲咧？咁当然呢、这个就系一个 demand 同埋 supply 嘅关系啦，就讲到究竟车牌吓呢啲网约车嘅车牌有几多，或者嚟紧政府会唔会再发呢啲网约车嘅车牌，即系会唔会形成咗哇通街都系车，但系客又唔系咁多，大家就要争生意咧？
3: 系嗱，其实而家咧政府咧即系对于嗰个网约车嗰个框架咧。都仲系咧，系做紧一啲咨询啦，同埋做紧啲整理啊，希望好快咧就可以交到啊，究竟咧网约车牌咧就发几多个？虽然大家头而家都系咁讲紧，喂，好似有啲网约车平台咁，但系个平台咧永远都仲系喺一个灰色地带上面去运作。嗱，而家有阵时咧，有啲嘅朋友咧就估计，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建议系嗰个车牌数量咧，可能系由3000个去到咧就系30000个不等。嗱，当然啦，的士业界。
2: 30000个十倍嚟
3: 嘅，系啊？点解咧？因为持份者大家有唔同嘅意见，的士业界咧，即系最终啊，佢都会有一个数交出嚟嘅。佢就话：，不如你发3000个好啦。
2: 梗系啦，
3: 因为越少
2: 生意，
3: 即系对于佢嚟讲，可能系越着数啦。
2: 咁边个会边个会赞成30000个咧？
3: 网约车平台就梗系越多越好，因为咧要知道咧，其实咧网约车登记呢一啲嘅平台嘅时候咧，佢登记完佢未必揸噶嘛。即系其实好多时就个牌一定要黐落部车度，咁同的士有少少唔同。的士其实你登记得咧，嗰架的士应该会喺条街度24小时，你都见到佢分两间咁。但系网约车平台咧本身啊，如果你睇翻，可能系一啲唔同地方嘅运作。我今日中意开工我就开，平时可能嗰架车我要嚟自己用。
2: 即系佢基本上唔系一架外形系的士咁样啦，普通嘅私家车，
3: 冇错。
2: 只不过系登记咗个可以变成网约车嘅，有呢个牌，佢可以做。又得唔做又得，
3: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网约车嘅平台咧就要求啊，应该要发30000个。
2: 咁但系就算发咗30000个，好似你头先咁讲，又几难捉摸啊！即系好难捉摸实际个 supply 有几多，因为你唔知道，好似你话斋嗰啲好似打游击咁啊嘛。
3: 系咁啊，到时究竟网约车嘅平台会唔会即系转阵啊？嗰个营运模式咧就暂时唔清楚，即系可能佢会话咁到时可能嘅车都系由网约车平台提供，咁啊再搵一啲司机翻嚟上揸咪。揸咯， 咁，咁樣又得唔得咧？都要睇翻咧，最終啊嚇嗰一個框架咧係點樣去建議啊？不過立法會咧亦都有議員咧就話咧，18,000个咧可能咧就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不過就唔應該一次過咧就發出嚟，可能咧就分階段發牌，咁啊變咗咧對於無論嚇係的士定係其他唔同嘅交通工具嗰一個嘅衝擊咧，可能咧就冇咁大啦。嗱，頭先睇翻咧的士業界咧，其實都唔想咧網約車咧搶飯碗嘅情況咧係更加犀利，所以一直咧都提出唔同嘅訴求。有啲訴求咧，我哋舊年咧報導過咧都幾激進添啊嚇。不過好彩最終咧都係冇實現到啦。咁啊，除咗數量同埋網約車嘅保險費同埋牌照費之外咧，亦都要求咧係要同的士睇齊，唔希望咧網約車喺任何方面有着數，造成咧對佢哋咧喺嗰一個嘅競爭上面咧有唔公平嘅情況啊。不過睇翻咧，有知情者咧就話咧，掌握到咧保費嘅定價權咧，其實咧就係保險公司。不過現階段咧，佢哋就唔認為咧網約車嘅保費咧一定要同的士一樣，反而咧會低唔少添。嗱，點解咧？其實保險業界嘅議員啊，阿陳佩良咧都有回應翻媒體嘅查詢嘅時候咧，都解釋咗嘅。嗱，主要咧就要考慮到咧兩者之間嘅風險咧就唔一樣。第一咧，頭先都提過啦，個營運時間同埋模式。嗱，的士一般咧真係24小時喺條街度兜嚟兜去，有客冇客。
2: 我有啲保留嘅，即係
3: 而家可能唔
2: 係，理論上。是啦，但是实际上就未必是。是但是我们的 concept 就是24小时的。
3: 是
2: 网约车就一定不是啦。
3: 网约车就等到有 call 按个掣才出去啦。第二呢就这个我们香港是特别的。
2: 这个同意这个司机年龄。
3: 司机年龄。这个尤其是在香港真是现在好像的士司机那个年龄老化的问题呢，之前都会有一些报道有讲到出来了。那有统计数据呢就亦都证明了年长司机的意外率呢其实是较高。而网约车的司机咧，相对个年龄咧就比较后生嘅。嗱，第三咧就系个车龄啊，目前咧就规定咧，网约车最多咧只系可以有12年嘅车龄。咁啊，再加上咧的士保险长期咧，其实一路可能系卖一份蚀一份嘅，都系亏损紧。所以证明咧的士事故咧就比较多。考虑到咧各项风险之后咧，有机会之后嘅网约车保费咧未必同的士一样，甚至乎咧会更加平。咁可能又会有新一轮嘅争拗，甚至乎咧又会觉得系唔公平嘅情况噶咯。
2: 不过头先讲到咧，即系点解有个声音话要去到30,000个呢啲网约车嘅牌咧？咁有啲记者咧就翻查咧，原来咧提出呢一个咧，正正咧就因为佢自己本身嗰个网约嘅平台就有30,000个好活跃嘅司机，所以咧佢就觉得有需要去到30,000个。咁
3: 实际数字
2: 系啦，实际数字冇错啦。咁大家就好似攞翻个中间点啦，一个平衡点啦，吓咁啊，18,000个。暂时喺度考虑紧，咁同埋好似头先啊小麦你咁讲，啲坊间嘅消息都话系分批渐进式，咁咪一路睇住加下，咁啊睇下个 market 啊点样消化，或者实际上嗰个供求嘅情况系点，再作调整咯。咁另外头先提到呢位保险界嘅议员啊陈佩良咧，佢都认为咧系18,000系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反而唔系个数量最重要咯。佢提到一样咧就
3: 是
2: 市民的体验反而最重要，就千祈不要推出了之后呢话就话喂有几多万个牌都没用，好像你说的是一个牌来的嘛，你实际司机有几多先，有几多 active 的揸呢啲网约车嘅车喺个坊间度俾人可以真係即係召唤得到先。咁佢亦都讲呢，佢话应该呢即係比较好啲嘅做法呢，就係将呢个网约车可以带嚟嘅一啲经济效益呢纳入去考量下，即係唔系淨係斋睇要增加几多个牌。咁另外亦都有啲即係专家呢提出，佢话其实呢啲网约车嘅平台呢可以结合其他嘢嘅。点样去令到自己嗰个网约车嘅司机即係互相之间有一个叫做 carrot， 即系有啲嘢系 reinforce 佢继续揸嘅，又或者系令到啲乘客会拣呢一个平台嘅，就系、是、搞一啲会员制啦，或者搞啲积分嘅制度啦，好似你搭飞机一样啫嘛，你凑猫嚟出嘛，一样噶。喂，原来我叫开呢个平台，佢会帮我计数，跟住之后我每一程
3: 可以换下一啲唔同嘅嘢，
2: 系啦，又或者有个折扣优惠，咁呢啲 都系一个即系商业营运嘅模式，大家去考虑，就唔系斋斋定系睇个牌有几多，然之后增加就可以增加到生意。
3: 不过大家咧千祈唔好忘记咧，其实咧喺旧年咧已经咧系开始推出咗个的士车队啊。其实个车队咧近来咧亦都有一啲公司第三方嘅平台咧，就已经咧系做咗一个咧可以一次过叫晒咁多个车队嘅一个 app 啊。咁啊多咗竞争，究竟会唔会令到我哋香港嘅我哋叫的士业咧，或者点对点嘅一个交通服务咧，系有一个新嘅景象咧？嗱，好睇，真系今次引入埋网约车正式监管啦，之后究竟咧嗰个情况系点样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听一听许志安嘅作品《顺天约》。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5月2号5月份第一期5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3: 季军作品就是杨千嬅一首叫做回归。

张志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

0: 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咗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有时咧睇啲消息啊、新闻咧，都觉得可惜嘅。一啲即系老店啦，有好多年经验喺香港啊、横街小巷啊，陪住大家一齐成长。可能系饼店啊、面包店啊、烧腊铺啊、云吞面嘅铺头啊，都有一啲结业嘅情况。咁啊，我哋自己好多时见到都会觉得好可惜啦。因为呢啲所有嘅小店啦，或者由小店变做一啲叫大啲嘅铺头咧，佢当中咧系好多人情味嘅，好多故事喺入边嘅。咁啊，随住我哋嘅即系社会不断进步，大家嘅消费模式啊，或者系餐饮用膳，经过呢个疫情之后一个叫大洗礼之后咧，咁啊见到好多即系可能本身已经有少少经营困难嘅店铺咧，都挨唔住啦。咁同埋而家我哋嘅选择多咗好多啦，一个 long weekend， 哇，都唔知几多人又去咗北上啦。咁啊嚟紧咧，仲有母亲节啊嘛，咁有啲人咧，哇，之前啲报章已经喺度报道咧，又话母亲节，即嗱，我觉得咁啦，即作为呢个媒体咧，即系话晒都系香港人啦，就反而系长他人系啦，又灭自己，跟住仲喺度猛咁吹嘘话，哇，点样抵啊，点样平啊，点样好啊，点样正啊，唔系话佢哋唔好唔正，呢啲已经系一窝蜂咁去晒，喂，你留翻少少，留翻少少货咧，俾翻啲香港嗰啲餐饮都好啊，所以我系好支持我哋本地嘅，只因为咁。所以我哋母亲节咧，先至有啊家宴，即系嗰个家宴盛宴啫嘛。咁喺母亲节嘅晚上啦，我哋新城嘅同事啦，同埋一啲家宴姐嘅 fans 咧，仲有我哋资讯台好多朋友啊，仲有啲歌手朋友嘅带下 fans 一齐会出现啊，就喺间酒楼入边同大家一齐咧庆祝呢个母亲节。
6: 系啊，冇错。不过头先提到咧，就系香港餐饮业咧喺疫情之后咧，都有一个几大嘅变化。牌照数量咧，亦都可以有啲叫做数字说明一切嘅功效啦。唔知大家有冇？谂到究竟边一个类型同餐饮相关嘅牌照数目系减少得最多？哇！我睇到呢一个数，其实本来咧我又觉得哦合理啊，不过其实亦都反映咗香港整体嘅生活同埋经济嘅模式咧有一个好大嘅改变。
5: 我觉得应该系日式餐厅咯，我冇睇你呢篇啊，
6: 佢唔系，系酒牌。
5: 哦，酒吧嗰啲啊，
6: 系啊，系减咗六。622个酒牌，一定程度咧，其实除咗讲紧咧，就系香港可能即系大家生活健康咗啦，未必中意去劈酒啊，我哋叫咁，可能系真系减咗嗰啲都唔顶啊吓。但系如果你话喺个经济层面嚟睇咧，就反映香港嗰啲夜夜笙歌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呢一个嘅夜生活模式咧，同疫情之前或者同我哋叫90年代系完全改变晒。
5: 我觉得系。早咗翻屋企呢个最主要
6: 系吓，而家啲酒楼都冇
5: 今朝有酒今朝醉，仍然都系嘅，即系呢个系一个意识形态嚟嘅吓，即系今日嘅事系今日先算，
6: 但系就唔系攞住杯酒
5: 系啦系啦系啦，唔系同埋翻咗屋企咯，
6: 系
5: 吓，即系可能翻咗
6: 太方便，
5: 早啲翻唔系啊，我觉得系个生活习惯改变咗啊，嗰阵时系嗰啲咩酒楼食宵到十点啊嘛，好似
6: 十点而家都系，但系以前有宵夜场，
5: 我嘅意思系因为疫情，所有呢啲食肆都改造咗收，咁喺嗰几年间，大家都已经养成咗早睡早。其实
6: 系
5: 好嘅，
6: 這個、
5: 健康咗嘅，咁所以你见到而家夜晚黑，如果系即系你酒吧嗰啲，系夜晚黑先出嚟玩噶嘛，出嚟开心噶嘛，系咪？兰桂坊都整咗好多啦。
6: 系，所以其实咧，即系大家会见到，我谂唔系净系同疫情相关啊，反而咧就系成个经济模式咧，大家喺疫情甚至乎疫情之前咧，已经系有少少改变，趁住个疫情早咗翻屋企，而家就冇咗呢一个嘅夜生活啦，或者少咗夜生活。某一啲嘅好特别嘅区域，譬如头先你讲兰桂坊啦，甚至乎好简单，铜锣湾、渣甸街，我哋以前系24小时，我好记得夜晚 OT 完咧，12点几1点钟咧，我临翻屋企之前咧，嗰度嘅上海夜咧，嗰啲咩黐饭啊、糯米饭咧，真系3-4间咁样嘅，鱼蛋粉又有2间喺度，但系而家咧。 我有一次以为有，落到去成条街是洗紧街的，冇一间铺头是开门，即是那个的对比我觉得是真是几不同。那究竟这个是反映经济啊，定是反映我们的模式有不同呢？那希望经济快点好返，他看看是不是就再有返这一类型的夜生活啊。这个时间听听 Anson Low 的 Charisma。
7: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早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通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给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他又说，美国的代表正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开始支持由特朗普指导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14项提议的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等等。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之后恢复纯度 3.6% 的铀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够攻击伊朗及伊朗的盟友，伊朗亦不会发动攻击。而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已经研究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方案，认为内容不可接受。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同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无关系。默茨说，他对美国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没有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亦不存在限制。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在德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不够用。默茨早前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其后回应说，默茨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其后又说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已经造成三人死亡。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日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得国，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人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亦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在船上面。世卫话，目前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感染汉他病毒，另有5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同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并展开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病毒测序工作亦正在进行中。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汉他病毒主要透过接触受感染而此类动物，例如是老鼠的尿液或者粪便传播，虽然罕见，但仍然有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5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岗亭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同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涉事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翻香港。 港，驶至香港口岸通关广场失事。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6度，相对湿度67%。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4: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4: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3: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4: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3: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中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南地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青田交汇处。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汇景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会员棚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
10: 健康好心情。
11: 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啦，直播室有程海欣，咁今日咧依然系有嚟自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嘅黄永森喺度嘅，本身系注册物理治疗师。Hello， 阿 Sam 你好。
12: Hello， 你好啊。
11: 系早晨，早晨。咁啊，系啦，每一次见到阿 Sam 嘅时候，头先介绍佢都知啦，注册嘅物理治疗师。咁头先阿 Sam 咧都有问我，佢话：哎呀，程海欣，你多唔多去即系接触呢个物理治疗呢个范畴咧？ 我家人咧有一个都系物理治疗师嚟嘅，咁所以就有接触，但系就未必真系成日都讲佢工作上高嘅嘢啦。咁但系我自己，譬如话因为做好多啲健康嘅节目啊，咁都认识到一啲嘅物理治疗师都有一啲时间。反而我觉得我哋身边好多啲朋友，究竟系喺乜嘢嘅情况之下会睇物理治疗啦，或者因为同物理治疗相关嘅有一啲唔同嘅范畴咧，其实都会发挥到佢哋嘅功用嘅。假如吓，譬如话你痛症啊，咩红肿热痛啊，扭伤啊等等咧，因为根据我嘅认知吓，喺香港嘅情况，嗰个医疗嘅系统入边咧，通常我见到身边嘅人，佢如果系自己，譬如话打工仔，佢有一啲公司嘅保险，咁但系咧佢系必须要睇咗呢个家庭医生先嘅，咁啊经呢个家庭医生咧转介啦，咁有张纸啊，佢叫你去睇物理治疗啦，咁你跟住去睇嘅时候咧，就方便佢去 claim 翻嗰啲医疗嘅费用啊，咁所以佢嘅过程就系咁咯。咁跟住好啦，佢睇咗呢个物理治疗师一段时间之后，咁有唔同嘅人都会有啲唔同嘅feedback 翻嚟，有啲就好似冇乜用，咁佢就会转睇其他嘢啦，可能去搵人针灸啊，跟住会睇脊医啊，又或者系会去推拿中医啊，就五花八门啦。咁所以今日咧，Sam 就话，因为你本身系你个 discipline 啦，咁就讲下即系究竟喺处理一啲病人嘅问题上高，其实我哋几时会去睇脊医啦，几时会睇物理治疗，或者系应该点样做法咧吓，俾大家参考一下。
9: 其实呢我哋喺呢个行业都已经呢廿几年啦。我哋眼见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呢，正如你头先所讲呢，我哋 first contact, 即係呢首诊嘅，其实好多时都系我哋嘅一啲普通科嘅医生。
11: 家庭医生。

0: 啦，家庭医生即系话落楼下就会揾到噶啦。
1: 哦，咁啊未必系，有啲可能佢嗰个家庭医生系喺第二个地方都得嘅。不过家庭医生意思就唔系净系睇佢咯，反而系除咗佢睇咗一段时间之外，可能屋企人都揾呢个医生，因为我哋好多病咧，当然同物理治疗未必相关呢个位，系都有一啲家庭嘅家族史啊或者元素喺当中。
0: 其实好好嘅，因为咧当你咧一家，但系好多嘅疾病都有咧关联性嘅嘛，遗传啊，又或者家族嘅一啲嘅属性啊、生活习惯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概念咧，绝对咧要喺香港咧大大咧去推广。咁啊，讲翻我哋头先讲紧咧一啲嘅痛症，的而且确噶喺普通科医生、家庭医生里面咧，佢哋好多时都会用药啦。啊，甚至有啲咧好特殊嘅情况底下咧，有啲医生咧系会咧用咧去打针。啊，即系嚟到去止痛，咁啊呢、這个都系我哋喺诊所里面见到家庭医生会有咁样嘅方法去处理痛症啦。咁但系亦都咧，当咧去判断嗰个症系觉得物理治疗嘅同行啊会系比较合适嘅时候咧，都好乐意咧去写一啲转介信，咁啊病人就会咧寻求咧即系咧适当嘅帮助。咁有啲咧可以排下队嘅，咪去政府医院咯。想即时到位嘅，可以咧揾到咧就系喺私营市场嘅一啲物理治疗师啦，咁样。咁啊，你话咩时间揾边啲嘅朋友？嗱，香港又比较特别，我哋咧就系中西合璧嘅。而且喺过去呢几十年咧，中医推广都唔错噶。咁所以咧，有一啲嘅朋友佢就会有痛症嘅时候，第一时间就未必系睇咧西医啊。咁啊，去揾中医，甚至中医都有分科噶嘛，系咪啊？有啲中医亦都有咧，一啲嘅骨伤科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实亦都有一部分嘅市民咧，会去咗去喺中医嘅呢个范畴咧，嚟到去寻求治疗佢嘅痛症啦。咁啊，嚟到咧，我哋亦都有头先有提到嘅，香港的而且确亦都有咧脊医嘅注册制度。咁啊，顾名思义啦，脊医主要佢哋咧去诊治，当然同咧脊椎相关嘅一啲嘅病痛，所以亦都有少部分嘅病者咧，如果佢系出现一啲颈啊，又或者咧腰嘅一啲嘅痛症嘅时候咧，可能会揾咧我哋嘅脊医嘅同事咧去帮手。其实我哋呢啲唔同嘅专职医疗嘅人员啊，医疗嘅人员咧系互相协作嘅，都唔会介意咧去转介病人，甚至咧。最近政府咧都去修例嘅时候咧，又配合我哋中医嘅医院啦。其实中医都会转介病人俾我哋物理治疗师咧去处理，因为我哋处理痛症嘅时候咧，物理治疗嘅一啲嘅做法同中医嘅做法，有类似，但系亦都有咧喺理论上高有一啲嘅分别嘅。
1: 总系每个专科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噶啦。不过头先我听阿 Sam 一路讲嘅时候，第一样嘢就系、都可以同大家讲得明白少少咧，就系、是、当我哋譬如有痛症啊、扭亲啊，咁我哋当唔知咩事，咁啊睇医生啦。头先你话啦，家庭科医生好啦，其实家庭科医生无论佢用一个叫打针、消炎止痛药、打针食药或者点，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要搞清楚咧，佢系帮你，因为急则治其标嘛，佢系当一下你好痛啦，唔通我仲叫你慢慢即系点样啊？要做咩运动咩？即系未系去到嗰个阶段。其实嗰个咧系一个必先要做，就等个病人唔好痛先，佢舒服咗先，咁然之后咧再去睇下佢个问题，用乜嘢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嘛。所以我自己咁谂啊，当然有一啲人，我当佢好后生，佢原来食完止痛药，佢过咗，因为其实身体都好叻嘅，我哋有自己治愈嘅能力噶嘛，你个伤口就算你唔粘胶布，佢都会好翻噶。不过我哋要预防有细菌，咁即系每一个范畴要做必须做嘅嘢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当一个人佢整亲只脚先想咬柴，我谂大家好多啲年轻都试过啦。你唔使睇跌打噶，其实佢自己都会好翻噶嘛，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当一下，如果你觉得好辛苦，你揾个医生，佢俾止痛药你食，打止痛针或者消炎，系帮你舒缓嗰一刻。咁但系跟住落嚟要做啲咩咧，就系另外一回事咯。可能你过咗止痛药之后，咦，佢仲系痛，或者仲系好骚扰你，系咪咁样嘅功能嘅咧吓？
0: 所以我哋病人嘅教育好重要嘅，因为咧，我最近都遇到一个病人一个后生仔去踢波嘅时候，可能咧整亲脚啊，膝头哥，佢以为好大件事，但系当咧医生转介佢嚟到我诊所嘅时候咧，我睇咗嘅时候，其实我见到 腫已經消退啦，痛亦都。

0: 中医啊，睇脊医啊，或者系咪咁样咧？
1: 系啊，所以我头先嗰个我就正正咧就话俾你知啊，嗱，而家咧似乎医生同我咧就系处理咗你嘅症状为主，
0: 系、嗯，
1: 但系你记住咧，下一步咧我哋咧要做翻咧啲组织上嘅疏松、
0: 嗯，
1: 避免下一次意外啦。嗱、
0: 嗯，
1: 卒之咧，
0: 即系都系要睇嘅、
1: 啊，都系要睇噶。我就话起码咧见我咧两三次先，
0: 嗯、
1: 啊，咁啊真系处理咗咧个嗰嘅情况，咁啊后屘咧。第二个礼拜已经咧，失约啦。
0: 嗯，即系已经好翻啊嘛，值得开心。
1: 冇痛啊，不，我为佢开心，但系亦都为佢担心。
0: 点解咧？
1: 个原因佢好 active 嘅、
0: 嗯，
1: 其实佢已经系重复性咧，唔同部位都好容易损伤、
0: 啊，
1: 所以咧佢以为今次处理咗，哇，犀利啊！
0: 好快好翻啦，
1: 处理咗一次就搞掂啦、
0: 嗯嗯。
1: 但系好担心咧，会好快又见翻佢咯。
0: 嗯，好，休息一阵，依家翻嚟再倾。FM99.7 新城资讯台，
2: 究竟十几岁的女仔是怎样看恋爱？等楼上的

真系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嘅呢种心情唱出嚟，同你分享。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

0: Honey Punch 全新派台歌《楼上的姐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我叫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
8: 健康好心情。
9: 不过我想很多时在我们的听众的心目当中，就是我们去无论见物理治疗师又或者是看中医，没有痛了，没有事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Sam， 你要解答这个问题先。
10: 很多病人以为我们医疗人员很喜欢蹲症的、这个字我想大家都明白，但事实上大家要理解呢、真的这个世界没有神医的、医疗是一个过程来的。你吃了一粒药，其

0: 就即刻冇唔痛咯，唔通你第二日唔食咩？其实医生开药都会话俾你听，未来三日你都要定时定候食噶。嗱、嗯，同样咧，其实咧物理治疗师，我哋好多同学我哋去做嘅时候都明白，就算头先我哋讲用拗柴呢一个咁普遍嘅一个嘅状况啦，冇可能一次消晒全部肿。一次恢复返呢完全呢嗰个嘅踝关节嘅嗰个嘅活动嘅能力嘅。所以喺我哋嘅部署里面呢係有一个疗程啦。而每一个疗程每一次做治疗呢你嘅治疗师应该呢都会去讲俾你听今日我哋集中去处理咗咩问题先。
1: 嗯。
0: 然之后下一步呢我会点处理。下次再返嚟嘅时候会睇到有咩变化我哋会再做多啲乜嘢嘢。咁一般我自己我惯性嚟讲呢就同我病人你要俾四次机会我。
1: 嗯。
0: 咁有啲嘅状况系本身呢慢性嘅一啲嘅痛症呢我甚至会话俾你听你预咗呢一个个零月呢每个星期又或者呢都要嚟睇我一次㗎啦最少。慢慢可能后期啲稳定啲呢可能两个礼拜先嚟见我一次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嗯、
0: 其实呢一、这个呢就是呢希望俾佢病人了解呢喺唔同嘅病患嘅进程里面呢是有不同的目标。
1: 是当然如果这么好彩呢见到一个好像 Sam 咁沟通能力咁强的物理治疗师梗好啦。咁但是即是我相信大部分都是会慢慢解释的。咁但是又不排除有时当一些朋友他们有些痛症又好整亲又好去见物理治疗的时候哇好大件事啊程小姐你这里我想你都要三个月时间吓咁我哋通常病人都话吓三个月咁耐点解咁耐㗎咁呢个时间就正正系一个好好嘅沟通囉。我觉得即系病人本身都有责任嘅即系当你唔清楚嘅时候要问明白啦咁但系作为一个治疗师无论物理治疗好隻嘢好中嘢好都要话俾个病人听一件事就是你的身体的康复呢是有个过程的。我今次会跟你做些什么那第二次又做些什么那同埋呢回家我相信也都有一些就是有些可能是动作啊或者一些特别的特别的东西是这个病人都要做的大家互相去配合那才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康复过程嘛。
0: 你讲得没错啊、嗯、我这里也都希望听众留意啦。入到去治疗室入到去诊所呢唔好淨係摊喺度俾人做治疗。
1: 係呀喂我俾咗钱我。
0: 你要竖起隻耳仔。
1: 我
0: 成日讲一个嘅完整嘅治疗呢除咗真係有啲治疗由物理治疗师、或者佢嘅助理、嗯、去提供嘅一啲嘅方案去处理一啲 treatment 啦、
1: 嗯。
0: 其实呢佢哋会俾咗好多嘅建议你、
1: 嗯、
0: 我哋称之为医嘱呢啲都系医嘱。
1: 啲嘱咐个嘱。
0: 梗系啦咁呢啲你都要记㗎、
1: 嗯。
0: 你唔记得呢我试过有个呢上咗年纪㗎、你讲咗两样嘢我又唔记咗之前嗰样啦、
1: 嗯。
0: 最终呢我直情呢系攞张纸写低俾我。
1: 嗯
0: 哦，咁好啲啦，我记得啦、
1: 嗯嗯。
0: 其实揾一个方法、令到咧我哋嘅病人记得咧一啲嘅适当建议。当然唔系一两嘴讲十样八样啦。其实我自己嘅习惯咧，起码有两份嘅功课交俾佢哋。咁、
1: 嗯、
0: 啊、
1: 嗯，
0: 就系话俾嗱，完咗呢节治疗咧，呢、這个星期或者呢几日你就做呢两样嘢啦。
1: 系、
0: 我发现第三样佢都系唔会忘记嘅、
1: 嗯，
0: 所以唔好太贪心啊！即系咧，我哋咧，去有同病人有好嘅沟通，我哋有痛楚嘅朋友。都唔系淨係摊喺张治疗床等人哋去做、
1: 嗯、
0: 多啲去问啦。
1: 唔系我觉得即係唔单止係话病人同呢个叫做医疗者互相之间个沟通其实好多嘢都系嘅都系双方面嘅、
0: 嗯、
1: 一个 interaction 嚟㗎嘛一个互动嚟㗎嘛。我有时都见头先你讲出一个重点啊 ,Sam, 因为好多时整亲嘅朋友啦咁多后生仔应该理论上好啲嘅记性好啲啦、嗯、即系你讲完佢会清晰了解明白啦。咁长者你程度上记性冇咁好同埋有时候可能听得唔清楚呢咁你就好好啦写搵张纸啊写低等佢返去睇到咁知道记得啊我要做呢样两样三样我要做呢几样嘢。咁而家同埋智能手机好方便嘅、嗯、基本上长者啲 WhatsApp 都係 OK 冇、嗯、问题。咁我觉得你都可以用个 point, 即係喇 ,send 返个 message 俾个长者即係等佢知道要返去要注意呀留意咩。另外一个方法呢就係点解有时候我哋都鼓励啲即係后生仔女呢或者啲子女呢係陪同自己嘅爸爸妈妈、嗯、即係如果可以嘅话即係有多一个人同佢一起去听呀咁、啊、又会互相即係、记得哦咁返去 去又提点下个老人家都好。另外呢，我都试过有时呢，就即係有啲人啦，即係唔好话只係长者睇、完医生返嚟，我都会问佢，咁医生点讲啊，咪叫我食药囉。咁我佢冇话系咩原因呢，同埋你呢、這个疗程其实系处理緊啲乜嘢事嘅呢，点解要几时，即系我会问好多嘢。我觉得呢，即系虽然我哋成日都话哇医生啊或者啲医疗人员好似啊无上嘅权威，呢、這个白袍嘅恐惧症，一见到白袍哇好劲啊好专业。咁但系其实呢佢哋都系好乐意去解释俾你听。不过有时外于可能即系好繁忙啊，或者有时未必知道你嘅问题系啲乜嘢，咁我哋亦都即系作为一个病人咧，呢个病人嘅权利嚟嘅，系乜嘢都可以问嘅，即系你有啲咩问题，你都可以喂阿治疗师，我觉得咁样我真系做唔到呢个动作，如果真系做唔到，咁点啊？或者我做下，我上次你叫我做个动作，我痛、啊，做咗三下啫，我就痛啦。咁有冇第二个动作？其实有好多 alternative。
0: 唔好怕，唔好意思啊。
1: 系啦，
0: 其实有好多咧，病人咧就系怕烦住医生，烦住咧物理治疗师。
1: 同埋一方面，有啲系真系惊嘅，即系觉得医生啊或者啲治疗师系无上权威，即系我就要同大家讲。我哋系有知嘅权利，我哋唔，我觉得我哋唔系去反啊，或者去抗衡，我哋都想自己好嘅。不过我只系想知道点解啫，我想知道个原因，咁我就会好愿意去配合。
0: 我试过咧，有一次咧，直情咧系主动啊话，阿婆婆啊，不如咁啦，我见你冇咩记性，
1: 系
0: 你攞个手机出嚟。我哋拍一个短片，你咪呢
1: 睇返条片就知点做啦。
0: send 俾你嘅女女。咁佢就呢安心啦，知道佢提你点样做佢都要有个谱先得㗎嘛。跟住后尾我哎係喎、好喎、
1: 係啦，呢啲都係啲好好方法，因为而家啲科技呢其实真係好多嘢都可以做到㗎。
0: 係呀，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我哋讲緊治疗嘅进程唔係淨係被动去接受治疗囉。
1: 係
0: 亦都记得呢係有一啲嘅动作，亦都有一啲嘅运动，或者一啲生活嘅小 tips， 一啲避免啲咩呀，其实呢啲通通呢都要喺你个疗程里面帮到你康复嘅。
1: 係互相配合。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早上9:30，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中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嘅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听埋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喺和富中心，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2度，相对湿度69%。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有些人太早了断，
6: 有试过令人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9: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开始今日嘅齐来学普通话，有梁鸿英老师。老师早晨，
3: 早晨
4: 早晨，
3: 老师好，
4: 小麦好。
1: 上次咧，我哋就终于完成咗呢个作品四号啦。咁啊，留咗条尾巴嘅，因为喺呢篇文章入边咧，有一啲词语啦，有一啲字咧，有时都会有啲多音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拎出嚟俾大家一齐咧记下。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读哪一个音调这样。继续我们上次小麦问那个问题啦，即是那个熟悉那个熟字。不如好啦，请老师讲一下先。
4: 这个熟字呢它是一个多音字。
1: 成熟呢
4: 成熟我们叫读熟。对了哈，成熟熟悉。
1: 熟悉是。
4: 对对，我们就读熟字。那读熟的话呢它是属于口语。口语的发音。
1: 比如
4: 比如说我跟他这个东西已经熟了。
1: 诶，咁我同佢好熟啊，或者诶呢、这个呢样嘢煮熟了喎，系咪？
4: 这个东西熟了，
1: 熟了。
4: 对了，对了，对了。
5: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口语，
4: 对口语的发音，
5: 所以正确的读音这个
4: 没有正确，都一样的，
5: 哦
4: 都一样的。
5: 嗯哼。
4: 那么我们这样讲了，这个瓜已经成熟了，熟了。就可以用口语话。
5: 哦。
4: 但是你要说，哎，这个东西已经成熟了，可以吗？成熟了，当然
1: 可
4: 以呀。反正我们就这样掌握，
1: 都是对的，
4: 都是对的。反正你就记得，你要读熟的音呢，就代表的是口语话。
1: 我比较多成熟的，我是即系多读呢、这个，不过小麦唔问咧，我以为即系唔同嘅地方，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讲，譬如星期、星期、星期咁样样，
5: 完全是错的，是不是？
4: 星期呢就完全是错的
1: 哦，完全是错的，
4: 因为没有期的，只有期。
5: 对，还有垃圾跟垃圾呢。
4: 垃圾的话呢是台湾，台湾的发音呢就读绝对是读垃圾的。但普通话我们这边的发音来讲的话，
1: 但是台湾人刚才你是说是错的，但是台湾我听他们说是新奇的。
5: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
4: 这个是分别，
1: 是
4: 这个
1: 没听过台湾，没听过台湾人说
4: 新奇。我们说企业的企字，企鹅的企字啊，
5: 企鹅，
1: 但那个不同，
4: 它
1: 另外一字
4: 也是一样有不同啊。他们的读法呢就读企业，企鹅，我们就是
1: 企业吧，
4: 对啊，
1: 企鹅啊，读
4: 企鹅
1: 的哦。
4: 还有读俄国的话，它是俄国，那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呢？这就是不同的发音，两地不同的那个
1: 分
4: 歧。
5: 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
4: 对对对
5: 留意了，如果你去考，对我就立刻要改了。如果你去考试的话，就这种发音要很小心，
4: 很小心。
1: 对，
4: 特别是星期的期字哈，常犯的错音就是读成了期。
1: 要不要听就知佢系由边度嚟嘅咯？嗱，上次我哋就讲紧呢个普通话嘅水平测试啦嘅文章，咁考试嘅题目嚟嘅。咁我哋上一次咧，终于叫完成咗作品四号啦。我见到小豆好好啊，已经系开咗有埋拼音嘅，拎住个手机。今次应该好好多，有埋啲拼音。我觉得大家虽然话冇学过拼音啦，咁但系如果睇住个拼音咧，多多少少有啲帮助嘅，有啲即系蛛丝马迹。咁睇下今次俾埋个拼音啊，小豆读会唔会好啲？
4: 系。
5: 俾埋你读会唔会好啲？即叫你读一次。
1: 你咁样咁大声笑得句号到句号咯。
5: 好啊好啊，
1: 嚟
5: 啊嚟。
1: 有的人在工作学习中缺乏耐性和韧性，他们一旦碰了钉子，走了弯路，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才能。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
5: 有人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仰慕不已能不能把它删掉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捏来妙手成 张，一觉醒来誉满天下。
1: 其实成功的作品和论文只不过是作家学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数量上还不及失败作品的十分之一。大家看到只是他们成功的作品，而失败的作品是不会公开发表出来的。
3: 要知道一个
1: 啊，你终于接上轨了，来来来，
5: 我这个网上发生咩事？
3: 一个科学家在攻克科学堡垒的长征中失败的次数和经验，远比成功的经验要丰富深刻的多，失败虽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情，但也绝不应该因此气馁。
5: 在进行研究时，研究方向不正确，走了些岔路，白费了许多精力，这也是常有的事。但不要紧，可以再调换方向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总结已有的经验，再继续前进。
1: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谓天才，有错吗？所谓天才，就是坚持不断的努力。有些人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分，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分的。
5: 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过补考才及格的。
3: 但是说来奇怪，从初中二年级以后，我就像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
5: 都很会发
4: 财的，还
5: 要继续
4: 听你，
3: 资质差些。
1: 咦，佢个俏平俏读得啱喎，系声调啱。
5: 再争啲口气。
1: 资质差，两个都系四声啊。
3: 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
1: 别人学一小时，我就学两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得以不断提高。
5: 一直到现在，我也贯彻这个原则。别人看一篇东西，要三小时，我就花三个半小时。经过长期积累，长期积累，就多少可以看出成绩来，并且在基本技巧烂熟之后，往往能够一个钟头就看懂一篇人家看十天半月也看不透的文章。所以前一段时间的加倍努力，在后一段时间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1: 是的，小豆你来。
3: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你、
5: 要给一些掌声我们先
1: 休息。好，我们休息一阵先，一会回来就老师点评一下我们三个好好听，我觉得一个合奏、下次都这样玩好玩、接龙、我们玩来 好休息一阵先。FM99.7 新城资讯台。
6: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7: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1, 2, 3, 4,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一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好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齐学普通话吓，直播室入边
7: 好劲啊，
9: 系咯，好犀利。我哋呢条接龙接完之后啊，咁我都见到老师都唔系算圈咗好多啦、
7: 嗯，
9: 大家都有啲即时改善噶啦。梁红英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小麦好，
7: 继续继续，
9: 吓、有什么点评、哦、
10: 好，我们首先呢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个呢，就是你们我们他们这几个字呢、嗯、哈，我们就是要读轻声的那门字、
9: 嗯、你们、
10: 啊、你们
9: 我们、
10: 啊、他们一旦碰了钉子就不是他们、
9: 嗯
10: 啊、他们对了对了、嗯、啊，那么这个是否有研究才能那个这个部分呢，你看否有，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7: 是否有，
10: 所以就要变成是否有，
9: 是否有，
10: 对，要变调哈、嗯。接着呢，就是分量的那个分量这词语也是有点问题哈，分量。那么还有
7: 什么问题？
10: 刚才读的时候呢，应该这个不对，分量不是，分量不是，
7: 我挑战老师，
10: 是那个仰慕不已的那个椅子，
9: 我读的那个，
10: 你读的哈，仰慕不已的椅子呢，声调呢读到第二声了，
9: 不已
10: 啊，已是第三声的，
9: 仰慕不已、嗯。
10: 对了，还有很想自己的字字翘了啊，要读平舌音的，
7: 哦、是你的
10: 自己
9: 字，对，
10: 嗯，信手拈来的那拈字，读的不够完整，那个音啊，不够清晰，
9: 年都是我的错，
10: 对。
9: 好，谢波，都是我的错，
7: 读多错多，
10: 你还好意思说，还好意思说，
9: 今天老师好 Q 的，
7: 继续老师，
10: 其实不是今天，我天天都很 Q，
7: 已开始玩嘴了，老师
9: 带坏了老师，
7: 他跟我们熟了，
10: 不是你带坏，我一直都很坏，
7: 他是坏。
9: 好
7: Q 是
9: 台湾腔
7: 没出来的，
10: 对，我没被你还没表现给你看，
7: 对 对,
10: 对，好了，接下来成功的那个妙手成章的那个成字哈，
9: 成
10: 要翘舌音，要读成，不是成，
7: 也是你的，
9: 对，当然是我啊，
10: 对啊，创作的那个创字也是一样要翘舌音的，不是创作就不对啊，好、
9: 嗯
10: 啊，失败那个狮子呢，那语音不够稳定哈，
7: 嗯，这个小抖音
10: 对哈。那个大家也是一样了，刚才我们讲过了，打架了还是一样啊，
9: 嗯
10: 啊，那个失败那个狮子第一声的、
7: 嗯、
10: 刚刚读听到了、就是、
7: 他成日都读不到那个失败，他都是读了、
9: 他有一个音，
7: 他读他自己的音，
9: 他的音没有的，其实但有一个音是特别，
7: 示范一次，
9: 是为什么这样，
10: 失败
7: 、
10: 啊、
7: 失败，对对 对,
10: 对，
7: 失败，你读那句啊，失败的次数和经验啊，
11: 失败
9: 啱啱都啱嘅，你做乜嘢？
11: 失败的次数和经验，
7: 嗯，
11: 远比成功的经验要丰富。丰富
10: 不能丰富，
7: 怎么几个音声？
10: 突然听了，他不是丰富，他不是叫轻
7: 小麦，
10: 他是叫
9: 麦
7: 小麦虾饺。
10: 声，他要没有声音，
4: 丰富，
12: 老实，老实啊，你是
10: 老实，我是老实，你是老鼠。
11: 哎呦，
10: 好了好了好了，
12: 继续老师，
10: 来继续啊，好的，然后呢，这个知道的知字也是注意一下，要读翘舌音的啊。
9: 知道，
10: 知道了没有？
12: 知道，
9: 我知道，花儿也谢了。
12: 你知不知道？
10: 你知道，
9: 张学友是正确的。
12: 知道，
10: 我等着小豆成功，等到花儿也谢了。
11: 会再会再生个出嚟噶，唔紧要，
12: 生个啫，
9: 生个笑得出，你睇冇镜头影住佢，
10: 笑出来，
9: 笑得有眼泪水出咗。
10: 小豆生什么出来？好，来来来，继续继续，好啊，攻克科学堡垒那个克字呢，就是要读第四声的。啊嗯、我听到读第一声，
12: 咁坦克车点样读啊？
10: 坦克，
12: 坦克，呢个系攻克科学。咩叫攻克科学？我都费事问阿老师，我知佢未必识噶呢个。
10: 攻克就是战胜的意思啊，
12: 系咩？你竟然识
9: 攻克啊？
12: 系咯，
10: 攻克科学堡垒就战胜了科学的那个、最困难的部分吗？
12: 哦，攻克嘅意思即系战胜，
10: 战胜、
12: 我以为一样一个名嚟嘅。
9: 唔系啊，唔系、啊。
12: 攻克哦，
10: 你以为我要做攻克嘛？攻克，攻克啊，那攻克嘛，对不对？攻克，攻克，
12: 坦克车，
10: 坦克。那这个攻克呢，跟我们做的攻克那个音是一样的。
12: 功夫
10: 啊，对呀、
12: 攻
9: 克，
10: 对对 对, 对哈。那个长征的长字呢，要翘舌音哈，我听到要注意一下。
9: 长。
10: 对哈，
9: 我真的要花点时间在翘舌音方面，
10: 平翘方面，
9: 对，
10: 要
9: 留意那个字
10: 啊，
12: 字，留意字这个字，
9: 这个字，我就看你有没有留意我说什么。所以程主播是真的经验很丰富，
10: 对，
12: 丰富。青山，听的，
9: 好了，
10: 好了。别乱亲了，
12: 乱亲，不要乱亲。
10: 对，别乱亲了啊！好，来，
12: 差不多了，好啊，老师。
9: 亲什么？我跟他在乱亲，亲嘴的亲。
12: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10: 好，
12: 谢谢老师，
9: 拜拜。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录得收益345亿元，按年跌56.4%，按季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按季跌18%，主要由于中东冲突令到债息大幅上升，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蚀50亿同110亿元。而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一倍，按季又升2倍。主要是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资产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支付比政府基金同法定组织的款项是29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系强调本港系外向型经济，未来嘅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嘅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都不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并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余伟文又说，中东冲突导致环球股市好似过山车，三月环球股市跌近10%，四月初美伊停火后股市又急速反弹，原油价格直线上升，对环球制造业、副产品等造成影响，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亦都增加美国通胀的不明朗，令到美息走势出现好大转变。市场对今年美国息率走势的预期由冲突前的减半厘已经转为预期今年不减息。港股向上，大市高开361点之后啦，系一度升5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26,265点，升489点，成交550亿。新经济股啦就做好啊，阿里巴巴最新升紧半成，132.2，升6.2。百度方面最新升幅有5%啊，报124.8，升6.1。美团啦最新升紧3%，网易升紧2.9%，腾讯方面升紧1.5%，京东啦升2%，小米啦上个月嘅汽车交付量按月升50%，股价急升8%，系暂时升幅最大嘅蓝筹股。理想汽车旧上个月嘅交付量按年微升，股价升紧接近50%。比亚迪上月销量跌咗成半，股价靠稳。吉利汽车销量按年持平，股价升0.8%。内房股做好价，中海外最新升紧3%，龙湖集团升紧2.6%，华润置地升紧2%，万科升紧10%噶。中资金融股系做好，工行升紧1%，中人寿升紧1.1%，平保方面升紧亦都有1.1%，其他金融股都做好，友邦升紧2%，汇控升紧2.3%。中银香港升紧1%，渣打集团升紧4%。ASMPT 向应用材料出售一间美国附属公司，作价超过9亿元，股价升1%。国企指数报8836点，升154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已经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证实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对美国的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和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了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报道话，美伊关系因为核武开发的疑虑和经济制裁陷入僵局，今次伊朗主动提出14项提议并获美方回应，虽然被视为沟通的信号，但是从伊朗官方的强硬表态来讲， 要达成实质的外交突破可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和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无关系。默茨说，他对美国削减驻军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没有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的核威慑承诺亦都不存在限制。默茨说，2024年美国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在美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不够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FM 99.7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
1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7: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中线是仍然封闭，龙尾近丽都湾泳滩。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演艺，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8: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9: 世界随意门，
18: 新城资讯台。
20: 搵嚟搞村村长，嚟嚟。
19: 感。如果咧当呢个系旅游节目咧，又唔啱数。咁所以都系当翻好有音乐感，总之就系揾呢位好朋友上嚟倾下偈。苏嘉欣喺度，苏嘉欣
20: ，Hello， 大家好 ，Hello Queen。
19: 要讲翻咧，其实因为佢去咗三个月嘅巴厘岛旅居啦，咁样，咁喺过去咧，佢都提到其实做啲咩噶啦。本身咧，佢三个目标嘅，粗人如线啦，用呢个影片记录生活咁样嘅。咁
20: 感受下，
19: 系感受下啦，咁样。咁其实粗人鱼线佢好快已经粗爆咗，
20: 系啊，
19: 同埋条人鱼线都好快出咗嚟噶啦，咁样。咁跟住咧就系、是、即系佢都系感受咗个生活啦，系啦。佢、都提过就系、是，因为佢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喺巴黎里边用影片记录生活。我问下你先，你有冇好好地记录？因为但系你中间有石头苍蝇出现啊嘛，同埋生疏嘛。
20: 系啊，
19: 咁你背脊噶嘛，你背脊都靓嘅啫。
20: 影个背脊系嘛？
19: 但系唔知边帮你影我咯，实
20: 即系部机我有噶。
19: 咪系咯，
20: 我有段片系得个背脊噶。
19: 见到啦。嗱，其实咧，我啲 friend 成日同我讲话，你做多啲拍片啊，咁啊，成日同我讲，哦，即系我唔系唔想，但系即系用好多精神。我哋唔系呢个专业嘅时候咧，好难度高噶。好啦，我交俾你啦。你到时嗰阵时呢三个月 suppose 晒谂住做呢样嘢噶嘛，系啦，成效如何咧？
20: 成效好好嘅，系啦，都我预期之外嘅，因为我同你一样，我谂，唉，好难拍噶，拍完最紧要咩？拍完冇人睇，系啦，咁啊嘥晒自己心机啦。咁但系咧嗰嗰段時間呢，我係首先 post 咗出嚟嘅片，好多朋友佢哋會 message 咗啦，即係無論係新識嘅朋友啦，佢關注我啦，或者係以前好耐冇見嘅朋友，佢會 message 我係，喂，你正喎、啊，即係或者你即係肯去做呢一樣嘢，我都好羨慕咁樣。咁我覺得係慢慢會俾我知道，哦，其實我做嘅呢一件事，除咗係俾我自己滿足到我自己嘅人生嘅規劃之外，原來都會令到好多人去對於，我都想做呢一樣嘢，或者喂你嘅片好多藍天白雲，我睇到我都會覺得有啲動力，嗰、那個影響力係
19: 你冇諗過嘅開頭，OK，
20: 冇錯。
19: 咁但係你total 剪幾條片啊？
20: 我好似係剪咗12条片，
19: 哇，都好辛苦其實。攰唔攰咧？或者点样剪法咧？
20: 头嗰几条片咧好辛苦，系头我谂头嗰特别系四五条片啦，因为都唔知道要点拍，系啦。咁好啦，可能同公司同事倾完偈啦，大概有个概念可以点拍嘅时候咧，到你真系出到街，我哋唔惯咧，成日揸住个
19: 镜头，我都唔系好惯嘅，
20: 系啊，又惊即系又惊录得边度唔靓，最惊系录到其他人，即系又好似又唔好意思啊。

0: 收收埋埋，好似隱蔽鏡頭咁樣搞到自己，咁啊
1: 係
0: 係啦。跟住最尾就我真係我一路拍我就話哇，我真係好尊敬我，即唔做唔知，一做就知道要做一個 YouTuber 或者一個 content creator 係、一件幾難嘅事。你攞住嗰個鏡頭，全程攞住要好大嘅勇氣，同埋你要够相信自己是做到呢件事
2: 咯，系、咪？但啱啱我 by 你所讲咧，要好大嘅勇气，
0: 系啊。
2: 因为有一次我拍一条片咧，我系要拍自己跑步嘅，谂住我最终我冇整出嚟嘅、拍自己跑步，我用普通手机咁样啦。跟住咧，哇！我发现咧喺条街度咧，我要咁样拍住自己，跟住就系讲一抽嘢。哇！而家拍到边度啊？咁即系大家可以点样？我冇咁嘅勇气喎，原来
0: 系啊，
2: 佢真系冇啊，
0: 系啊，我咧我嘅第一条片，第一定系第二条片啦，我就系同自己讲，我要有勇气，即系我要踏出一步，因为即系唔好理有冇人睇，或者有冇人中意，或者我剪得好唔好、因为我所有嘢都系由零开始、其实只要我肯出，即系我肯出呢条片，我系一定。是比零是有进步了、就算我剪得有几不好，就算我拍那个过程有几咁尴尬，但是当我踏出我的第一步、我做了，我哪怕啲人是踩我都好、但是我有这个勇气是他没有的、所以都是那个就是跟昨天的自己比较咯。
2: 是跟昨天自己比较啦、好啦，真的在个剪片过程是由零开始学啦、是不是因为你想同我头几条很辛苦，是不是之后已经很纯熟的了、
0: 之后我不会说纯熟，但是呢、会知道怎样片或者、怎样剪还有拿什么角度咯、即我都很多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我去的时候我是这样问他怎样做啊、可以怎样去剪啊，你觉得怎样啊，即给了很多的意见给我。
2: 那你用手机剪还是用电脑？电
0: 脑剪。
2: 哦 ,OK。为什么用电脑剪的、
0: 眼不好啊。哇，嗰个平时都唔望电话噶啦，而家
2: 咁啊系，因为我见到而家好多 app 都可以帮手剪啊嘛，系咁啊，当然啦，即系任君选择啦，系咪先？可以用手机又得，有得电脑得，因为好多嘅即系 app 都系方便到大家嘅咁。咁、但系咧，即系话粗人鱼线粗到啦，用影片记录生活就得啦，感受呢个世界都齐晒啦。OK， 好啦，呢三个月里边。先问一下，即系苏嘉欣自己先，你觉得苏嘉欣最大嘅成长，同埋得罪系啲咩？
0: 我觉得最大嘅成长系，首先要学识放慢咯，以前会好冲啦，以前会、想做嗰一样嘢，其实我都系一样一样嘅 checklist 咁样去做、但系有时遇到啲樽颈位或者真系个心唔系好舒服嘅时候咧。我唔识得放松，我觉得放松系难。而家会知道我要放松，因为我放松咗，或者我俾自己停一停，谂一谂。我会见到更多嘅可能性。更多条唔同嘅路去行到嗰个终点。系啦，唔系以前，即系我以前我觉得啱噶啦，咁样做，但系依家系。咁样做系啱，但系有更加其他好嘅方法。呢个系第一个我会学习到啦、第二咧，我觉得系对我人生入边最大、最大、最大嘅改变，就系要自信。我去完呢个巴厘岛翻嚟之后咧，因为我已经即系高高低低又已经经历过嘛，而最尾系跨越得到啦。我都有带嚟嘅喺。巴厘岛翻嚟啦，即真系要同巴厘讲拜拜啦嘅时候咧，我去咗书店买咗本书。嗰本书咧就系自信，即系 confidence 咁样一本书。入边有一句咧好深刻影响到我，佢话乜嘢系自信？唔自信嘅人唔单止系喺演讲嘅时候，或者喺一啲公开嘅场合，你会企后咗。唔自信嘅人咧系有一种不配得感。你觉得呢个机会是你不值得拥有的。你觉得这个选择这么多人都想要，你会自己行后了，你会将这个选择给了人。而我回到香港之后，我觉得无论是这本书啦，定还是我再重新去规划我之后的我做不同的事，再有不同的目标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会做到的。因为我就有这份自信。咁样咯，
2: 你真系醒啊！知我想讲嘢，你以前冇自信嘅咩？
0: 我觉得 我以前

0: 我好窄，我会谂到我只有呢条路可以行，
1: 嗯，
0: 因为其他嘅嘢
1: 你唔识，你唔擅长，
0: 系啦，我唔识，我唔擅长，我冇呢个机会，我唔系啊边个，
1: 嗯，
0: 即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但系而家我就会同自己讲，唔系啊，我一定会做到噶，
1: 嗯，
0: 咁都系嗰句，我要有嗰个勇气，我要踏出去，哪怕系。我争取不到这个机会，但是人家见到我这样做，人家都可能会给这个机会我。
1: 嗯，
0: 所以 我先要有这份自信，就是我做咯。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0: 识睇。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

0: 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些，即电3698-8938 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爆，
3: 五月份头炮外榜的 Top 3 Tame Impala 加上 Blackpink 的 Jennie Dracula 的 Jennie Remix。

0: 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好有音乐感。
3: 喂，突然间我谂咧，哇，其实呢个 trip 点解会令你觉得，或者本书就真系好直接啦，因为佢教你去咁做，点解会令你有呢个得着？就喂，其实我都要有个自信，我都要勇敢，变得更加勇敢，或者变得更有自信咯。
4: 喺呢一度咧，我想就带出一个作为人体，即系人呢一个嘅生物。好重要，真系社交。
3: 你冇嗰个喎，
4: 系啦，就系嗰位姐姐，系啦，就系嗰位姐姐，佢俾我嘅肯定。因为我咪话我点解会咁中意佢啦，就系、是、我喺佢嘅身上边，我见到一个同我好似嘅人。系啦，其实我都好。我都会成日都会欣赏佢嘅，即系我都会成日都赞佢，或者我会好认同佢嘅说话，就算我唔系话，你讲得好好咁样，但系有时候我会叮一声会唤起咗，系、哦，我都会咁样去做呢个选择嘅，或者系佢讲得好啱喎，呢、这、一个价值观咁样，咁然后慢慢因为。其实我都好中意即系赞人嘅，但系我未必会赞得好有技巧。喺佢嘅身上面咧，我就见到啦。譬如佢会赞佢赞我啦，系啦。但系佢唔系去赞一个你外表上面你特登去营造嘅嘢，而系去赞一种价值观。所以喺人与人嘅相处入边，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话去认识一啲好正能量嘅人，以前我都会好怀疑呢个字，即系正能量。
3: 系啊，系啊，
4: 有时候会俾人攞咗嚟做一个去践踏你点解要咁正面啊？咁但系需要嘅，即系我觉得喺呢个社会上面系需要有一个正能量嘅人，而呢一个人系其实除咗系表达嘅方式，一个人亦都要去睇到。你的潜力或者是你的 potential 咯，而我觉得我的自信除了是因为我们很相似啦，我也都有俾佢赞啦，同埋再多一个的自信是我都很想成为一个这样去带到自信给其他人的人咯。
3: 是，但我认同你所讲就是，其实我哋要赞人系其实赞得有技巧，
4: 真系，同埋要真诚咯。
3: 系啊，系啊，冇错。其实咧，我想讲你赞人，你赞人系 hea 嘅话，人哋系知嘅。
4: 人哋梗系啊，人哋知就会觉得
3: 你都明咁讲嘢啦，算啦，同得闲饮茶
4: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冇分别噶咁样，所以同埋都系要赞得有技巧嘅，同埋系赞价值观，呢个系我有啲。教育专家同我讲，佢要赞小朋友系赞价值观，或者你唔系话你好好啊，你好叻，咩叻先得噶？
4: 你讲晒啦，
3: 系啦，我觉得呢个系阿 B 喺个过程里边，各位嘅小天使，各位嘅天使啦，系啦，姐姐啦，咁啊，佢系唯一一个朋友嚟嘅啫。
4: 系啊，
3: 你三个月里面就真系帮到你好多啦，咁啊，而家嘅一路行嘅价值观会唔会因为呢三个月有所唔同啊？
4: 绝对会，嗰一个自信系令我做唔同嘅

0: 選擇上面是多了一份我一定會做好咯。以前是很多猶豫的，是現在是我想做的話我就去做，如果我有猶豫的話我會很肯定跟自己說我不是那麼想做，
1: 是
0: 不要去在那裡拖拉於那個我做不做啊，做多少啊，哎呀這樣做不會不好啊，
1: 樣
0: 那個過程已經消耗了很多，內耗了，想做就去做，同埋真係你做咗嘅话，你一定係有进步嘅。俾人笑下或者俾人话下嘅，咁咪当係一个成长过程囉。
1: 同埋记住你呢提咗一样嘢呢，其实你由零开始啦。即係你冇，你係冇嘢输，但係你係有进步囉。因为你本身係零㗎嘛。係啦。咁而家仲有冇剪片呢苏嘉欣？
0: 而家会，而家直情係有一个大 project。係啦。因为当时学咗一啲技巧啦，咁咪而家就除了是因为会出歌之外，我都想做一些生活化一些的影片。还有我会再多一些就是怎样可以将那个影片可能拍得靓一些。或者是我刚才我们都说了，拿着个影片去拍呢很尴尬。
1: 很尴尬。
0: 或者剪出来呢，都不知道人家看不看。但我的心态就是我现在我要剪一段我觉得漂亮的片。我是记录生活的。我根本都不 care， 其实真的我当你有自信呢，你不会介意人家怎样看。就算人家是觉得 我剪得很差，多谢你咯，即系系我系剪得差，但系我系一咯，而家我未去到一百，但系呢个系一个过程，
1: 系咁咯。同埋多谢你有睇
0: 啊，系
1: 啊，多咗个 view，
0: 系
1: 可能你会再睇多几次，哇呢个位真系太差喎，
0: 系啦，
1: 但 OK 嘅，因为你啲 view， 但系我觉得因为我系喺你嘅 IG 里边睇到你啲片啊咁，真心嘅，我都觉得几好嘅，系啦，同埋都即系配音落去啦，即系之后咁啊，咁所以嗰条人鱼线都好靓啦，同埋嗰啲瀑布啊都好靓啦，咁咁我觉得如果大家即系可以去翻就系苏嘉欣啦，即系嘅社交平台啦 ，IG 啦就可以睇翻啦咁。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Jerry Small。
1: 早上10:33。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
7: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8: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士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9: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0: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5: 好有音乐感，
16: 好有音乐感。
1: 咁但係另一樣嘢呢，雖然你今次唔係玩嘅，但我點樣都要問下你㗎嘛。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呢，喺呢一個即係特別好好玩或者係推介嘅地方呢，巴黎有冇？
17: 嗯，
1: 或者不如問啦，有冇食啲好嘢先啦。
17: 即係要即刻要諗諗啊，有嘅，我又食咗一間好嘢，我都好推薦嘅。咁嗰一間係咪可以講？
1: 可以啊。
17: 嗰一間叫做
1: 收唔到錢㗎嘛。
17: F4D dessert 系啦系啦，要
1: 系喎，你后期系咁食甜品，唔记得咗问你。
17: 系啊系啊，咁呢一间甜品咧，即系呢一间嘅餐厅咧，佢有三样嘢，我会觉得值得推介啦。第一就系佢系全部都系甜品嚟嘅，系、
1: 哦、
17: 啦，但系佢唔甜。
1: 哦、
17: 哇，好好嘅赞美啊！呢、這个好高度嘅赞美。但系佢系即系你可以满足到，
1: 系佢冇甜味啊！嗱，个重点系佢冇甜味，佢系个 calorie 里边系冇甜定系咩？冇糖定系咩先？
17: 佢有糖嘅，但系佢唔会甜到腻，即系食落去嗰个口感系你觉得好舒服。每一道都会有佢每一道嘅特色咁样咯，
1: 系
17: 系啦。咁佢又做得好精致啦，就系一个 fine dining 咁样嘅一个 menu 啊。咁食完一道之后会有再一道，咁你会觉得啊，有时候特别系女仔咧就会食甜品系锡下自己。咁啊，如果阁下系男士咧，又可以带你嘅另一半去 enjoy
1: 下。呢个重点啲系。
17: 系啦系啦系啦，系一个好开心嘅体会咯，同埋因为佢会转场景，咁就
1: 点为之转场景？我想先首先嗱，我即刻解构下先。呢一间嘅餐系餐厅嚟嘅，
17: 餐厅
1: 佢唔系净系得 dessert 嘅。
17: 佢係 dessert 出名嘅。
1: OK， dessert 出名甜品啦。OK， 好啦，喺邊度㗎？烏堡
17: 都係喺烏堡入邊。
1: OK， 喺烏堡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就可以啱啱所講嘛。F4D 嘛，
17: 是
1: 大家 search 咗自己，唔再讲啦。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嘅时候，咁佢有三个 course 咁样嘅。
17: 佢有我如果冇记错，佢有12道嘅小品，
1: 即系你可以食，你食晒12道啊？
17: 系啊，
1: 即系佢有12道嘅小品，
17: 系
1: 咁系一个价钱食晒12道啊？
17: 系一个价钱食晒。
1: 你食你点样几多钱啊？食咗？系、哎、好文水啊！金鱼记忆，
17: 好似8898咁样咯，900蚊，
1: 九百蚊
17: 系啦，好似有埋饮品嘅。我
1: 咁样做咩食咁贵啊？你同边个食啊？
17: 我自己食噶咋？
1: 你做咩走去嗰度食啊？
17: 因为呢一间餐厅其实本身都好出名嘅、啊，即系佢系好有好多外国或者 Netflix 啊，佢哋会特登去到拍摄嘅、啊，拍摄嗰一位主厨啦。
1: 系
17: 咁，同埋好少系做甜品做到咁出名。
1: 出名 ，OK， 好啦，既然我豪你啊，唔系我豪你，佢豪佢啊，即
17: 系
1: 800几900蚊啦。
17: 系
1: OK， 好啦，咁跟住就系12道菜，
17: 12个
1: dessert 啦，系啦，全部都系 dessert 嚟噶。
17: 全部等我想想先，全部都是 dessert、嗯。
1: OK， 好。
17: 啊，好像有一个薯条咯，十、okay. 一啦。
1: 你话会转场景，转场景是乜嘢啊？
17: 系啦，入去的第一步咧，佢就会先有一位嘅员工啦，带我行一条嘅小路。咁、嗯、条路侧边咧就会有佢哋当地嘅农作物，即系喺印尼本土嘅一啲农作物啦。或者系喺第啲地方引入嘅，但系佢哋自己种出嚟嘅植物咁样啦。而呢植物咧，全部都会摆晒落去一阵间，我哋会食嘅嘢嚟嘅，
1: 系、哦、啦，喺个餐厅入边嘅。但系当时系
17: 当时系已经入咗个餐厅个花园，系啦，佢、哦、有个花园仔。咁跟住，
1: 即系你哋就会用呢啲你见到种咗嘅嘢，我哋就攞嚟煮嚟食噶。
17: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咁
1: 好有仪式感啊！
17: 系啊，系一个沉浸式嘅体验，系真系。跟住一再慢慢入到去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个类似。博物馆咁样，博物馆仔啦、嗯，一个房仔啦、嗯，就会有可能点样去收成啊？同埋佢个文化好就系头先即系早几集我哋咪有讲咧，其实佢哋本地嘅居民或者佢哋本地嘅农业咧系好不受重视嘅、
1: 嗯嗯嗯。
17: 但系呢一间嘅餐厅佢就会系好想将呢一个成果去分享翻俾本地嘅一啲。无论是农民、啊嗯、或者是过程中可能他们的运输交通、啊嗯、他都想去回馈给他们、
1: 嗯
17: 有很多他们可能有采集的过程、啊嗯、有他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小花园不同的香料啊、香草啊，嗯、他哋会点样去用啊？
1: 嗯、
17: 以至到他哋可能会发酵一啲茶，系、
1: 嗯、
17: 啦，成为他哋菜式入边嘅酱汁。咁、
1: 嗯、
17: 个过程我会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咁、嗯、有机啦，亦都系好安全，唔用农药啦。咁、
1: 嗯、
17: 慢慢好啦，睇晒呢个啦，我哋就入到去第一个坐喺度用餐嘅地方、
1: 嗯，
17: 就是一个比较西式 grand 啲嘅一个吧台。
1: 嗯
17: 可以睇住同員工啦，同廚師啦有一個互動啦，同埋佢哋亦都會配咗一個飲品嘅 menu 嘅，係、
1: 嗯、
17: 啦，無論你係想飲有酒精冇酒精定係、嗯、茶類嘅，咁佢都會擺咗喺一個 menu 入邊，咁、嗯、就配搭住唔同嘅 dessert 去食咯。
1: 哦、OK，、嗯、最好食嘅 dessert 係乜嘢啊？
17: 哇，我覺得最好食嘅 dessert 咧係頭先我咪話有其實係有三個地方嘅，咁、嗯、第一個地方食完之後啦，轉去第二個地方咧就係、是、一。佢個主題咧係位主廚佢可能去唔同嘅地方，點樣去啟發到佢創作一個小品？
1: 嗯、
17: 其中一個就係佢去咗香港。
1: 哦，
17: 係啊，跟住我即刻就哇！你去咗香港嗰度，即係有呢一個食物。
1: 嗯，
17: 有啲乜嘢香港嘅特色會令到佢好印象深刻咧？就係、是、芝麻糊。
1: 哦，竟然係芝麻糊。係
17: 啦，係原來係。哦芝麻糊咁佢就用芝麻去整咗一个雪糕啦，跟住佢话佢好似系有搭过嗰个船天星小轮咁样，系啦咁又会有一啲嘅回忆俾佢摆咗喺呢一道菜式入边。
1: 哦，
17: 跟住我即刻觉得哇，真系主厨真系主厨，
1: 系、嗯、
17: 佢可以演绎到呢一个佢嘅佢见到嘅嘢、
1: 嗯，
17: 然后去将佢变成佢嘅厨艺。展现在台上面去跟不同的食客分享，即是这个是 是一个艺术咯，
1: 系，同埋你呢个是一个真系个 tour 咁样噶咯，咁怪唔知咁贵啦，
17: 又算平噶啦，我又成日谂，唉，香港一个 fine dining 都
1: 咁啊系，都唔止呢个数噶啦，咁系，咁但系即系呢个系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去呢间餐厅睇下啦，咁样，同埋你问我真心，我都想试下，
17: 系
1: 试下去嘅咁，系咁啊，因为我之前有提过，我唔系好去巴黎噶啦，咁样，咁

0: 咁啊，苏间讲完之后 ，OK， 我想试下又再去呢个地方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因为我觉得佢应该系都好好玩嘅地，嗯，系咪好玩呢？好舒服嘅一个地方，我形容系啦。即如果我带我仔去咧，佢肯定会闷到呕嘅。
1: 冇错，小朋友会，但系我又觉得可能佢。会见到地下突然之间有啲蜥蜴，佢会大叫，但系佢又慢慢。
0: 你有冇谂过我感受？
1: 系你会大叫系嘛？
0: 我想问你喺巴黎里面你见到几多嘅生物咧？
1: 好多啊，好多。
0: 除咗小强之外咧，有啲乜嘢喺你间屋度出现噶？会
1: 喺屋入边啊？首先蜥蜴一定会有啦，壁虎啦，即系
0: 壁虎啦，
1: 系啊！突然之间，突突突突突突突就知道啦。有一只喺个灯箱后边，
0: 系啦。
1: 跟住咩蜜蜂啊、蜻蜓啊、蝉啊呢啲一定会有噶啦。
0: 系
1: 我有见嗰个生物咧，系我有啲惊吓到我。佢系猫咁大嘅一只，点样形容佢咧？猫咁大嘅好似蜥蜴咁样嘅嘢，但系佢系滑潺潺嘅。
0: 哇！
1: 好核突啊！
0: 你知唔知系咩嚟噶？最终
1: 我唔知道啊。
0: 咁佢爬入嚟，咁系猫咁大只啊嘛，
1: 啊
0: 但佢滑潺潺噶嘛，咁、
1: 啊、
0: 入到嚟嘅时候，咁佢对住你嘅时候，佢系路过啊，
1: 佢路过嘅，佢都唔想同我打招呼嘅，我相信。
0: 哦 ，OK，
1: 但吓佢唔走咯，即系佢系佢
0: 就系咪
1: 得佢先至喺呢度嘅？
0: 系啦、啊，我就话佢咪好似只猫咁样，即系喺度徘徊嘅咧。
1: 系啊。佢喺啲渠边啊，
0: 哇，好惊
1: 啊！系啊，
0: 你有冇谂过，其实佢真系系有呢一个生物喺度噶？我望讲下啫，你放心。
1: 我谂应该有噶，等我迟啲咧，即系而家 AI 又咁发达。
0: 你有冇影出嚟啊？
1: 有影到
0: 哦，
1: 系啊，我可以问翻 AI 佢系咩咯？

0: 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点到12点辛迪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7: 好有音乐感，
8: 咁但系咁样啦，啱啱提咗好多就系啲食物啦，或者餐厅啦。如果要数一个难忘、最难忘嘅经历，
9: 嗯，
8: 你会数边一个经历啊？系呢个三个月嘅巴黎旅居，
9: 嗯，
8: 地震算唔算啊？
9: 嗯，唔算
8: 好轻巧啊嘛，地震对你嚟讲
9: 最难忘，我觉得最难忘系真系同姐姐出去，
8: 嗯，
9: 系啦，有一个画面我会好深刻嘅就系嗰个唯一一次啦，即系夜晚我哋去到探姑个沙滩，
8: 去夜街，佢三年冇去夜街，
9: 姐姐带我去夜街，系啦，去到嗰个沙滩度，即系又睇到日落啦，嗯，然后我哋坐咗喺嗰啲沙滩，咪有啲凳嘅嘅时候，饮咗少少嘅酒精。
8: 哇！姐姐带你去饮酒，少少啦，
9: 系啊，少少啦，即系我觉得都系好啱 feel 嘅。
8: 佢好乖猪嘅，其实系啦，系啦，
9: 同埋好难得啊！即系平时都我就算翻嚟香港啊，酒精我都计住，因为肥
8: 啊，
9: 系啊，好多考量。咁但系嗰阵时嗰个画面就系，是。同樣啦，即海浪聲啦、日落啦，有少少微醺啦，跟住同阿姐姐去傾緊唔同嘅 topic 啦，一個好 deep talk 嘅一個時刻咯，我覺得係好難忘，係
8: 我翹手先，阿 B 應該好少同人 deep talk 噶喎，係咪嘅咧？
9: 其實我好多會同人 deep talk，
8: 但要熟嘅人咯。
9: 要熟嘅人咯，
8: 嗯，
9: 因为始终 deep talk 要一个环境啦，系啊，好难会咁样面对面讲，同埋咧，我觉得特别系都市人咧，有时候会有一个自我保护嘅一个机制，唔系咁容易去同人 deep talk，我都认同嘅，即系以前我都觉得我讲一嚟人哋未必听啦，二嚟其实。咁赤裸咁样去表达咗自己，我期望会得到啲乜嘢呢？即系我系纯粹想讲而讲，咁呢个其实冇价值噶。但系如果我系期望对方去俾回应我，咁呢个系谂得太多咯。人哋系冇责任要
8: 回应你噶嘛？
9: 系啊。咁所以慢慢就会变咗见到好好嘅朋友，或者系可能三四个知己出嚟嘅时候，咁就会有 deep talk 咯。但平时就做嘢，
8: 是好少 deep talk 噶，我觉得
9: 系咪啊？
8: 系啊，同我觉得人越嚟越复杂啊，
9: 複雜喺邊個位啊？你意思係？
8: 我覺得人原來可以好複雜咯。
9: 哦，係。
8: 咁你咁複雜嘅時候，你嗰個咁深入嘅溝通嘅時候，究竟對方係咪可以即係值得信任呢？又或者原來我講咗出去，我喺第二度聽翻嚟嘅時候，
9: 變咗質啦已經。
8: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好傷心。點解我咁相信你嘅時候，你咁樣？即係我覺得太多呢一啲，而令我覺得我係咪應該要去 deep talk？ 同埋啲話，我點解咁樣問？因為其實你嗰位姐姐，其實你去到現場先識嘅啫嘛。其實你唔識佢噶嘛開頭，但你都可以同佢 deep talk。咁我覺得呢個係怪唔知你話佢係神，
9: 係啊。
8: 同埋我覺得好好嘅契機咯，係啊。好，到最後問一下嗱，經過呢個三個月嘅旅居啦，會唔會再去旅居呢？阿 B。
9: 短期之内未有呢个计划，
8: 梗系啦，冇晒钱。
9: 系啊，人生系几多？20万啦，
8: 买啦，
9: 喂，系好紧要啊。
8: 系，
9: 同埋即系上一个堂咁都要翻嚟实践下嘅，即系我觉得消化一下，同埋会归翻平淡去将呢一套，因为系一个价值观嚟，觉得系刻咗喺我心入边。咁既然系本身已经系觉得想體驗，咁體驗完之後，好難又即刻再有第二個體驗咯。不如先將呢個體驗變成一個實質嘅行動咯，做出嚟咯。
8: 係，咪突然之間我諗咧，有陣時喺香港咧，你想揾個地方，好似你啱啱上緊陽光與海灘啊，去即係咁話感受生活啦，即係可能寧靜啲，其實都好難啊，
9: 好難
8: 啊，真係好難啊！我都谂紧喺边个地方咧，咁系咪西贡咧、赤柱咧？跟住我就谂，哇，唔系好多
9: 系唔系？系啊，系好奢侈嘅呢一样嘢。即系如果喺香港或者系我唔知咧，阿 Chris 会唔会系报复式消费，即系报复式旅游？
8: 哦，
9: 系啊，我有啲朋友就系可能三四千蚊啦，可能系住一个度假村嘅酒店
8: 系
9: 啦，跟住就好似叹一日咁样。但系其实呢一啲嘅做出嚟嘅畫面或者做出嚟嘅空間，其實可能喺某一啲地方，即係或者巴黎咧，係一個好唔係要用錢去交換嘅一個價值咯。
8: 係，所以你咁樣講完之後，好，我有機會即係去下巴黎嘅，會再去。係，除咗見下，我希望遇唔到呢只貓
9: 咁
8: 樣滑潺潺嘅蜥蜴，但我覺得好難得啊！咁啊，期待就係、是我好。即系总括几个星期里面，我觉得阿 B 第一样嘢就系、是、一谂就唔该去做，系、即系人生苦短，同埋就系、是、即系好好照顾自己嘅心灵。其实身体有时真系俾好多信号俾大家，但系大家有冇理到咧？咁样都市人真系好忙嘅，但系有阵时真系要唞一下吓。咁、多谢阿 B，thank you， 辛苦你，拜拜，
9: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今个月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有345亿元，按年跌56%，按季就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录得246亿元，按年跌39%，按季都跌18%。主要是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在三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而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蚀50亿同110亿元。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支付比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的款项是29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体，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的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都不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并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为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话，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畅顺地继续业务。特朗普说，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今次的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15000名军人。估计现在还有大约1000艘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在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在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的14日和15日。贝森特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又说，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出席一个活动时说，中美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经历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因应伊朗战事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燃油的价格持续上升，美国政府计划在暑假的旅游旺季期间，暂时允许航空公司合并班次集中载客，减少航班临时取消的情况。英国政府发声明说，这项临时措施容许航空公司整合在同一日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航班，希望透过给航空公司及早确定航班时间表，或者更早安排旅客转乘类似服务的航班，减低旅客在机场临时面对航班变动或者延误的情况。临时措施亦都容许航空公司归还部分升降时段，而不会影响下一季度的使用权。 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的居民第一轮上楼執拾安排今日是最后一日，宏泰阁和宏盛阁最后一批居民返回单位。宏泰阁低层居民勾体带备花束和少量食物，期望可以放在大厦外悼念大火中罹难的街坊，感谢他们多年的照顾。他说单位遭到严重焚毁，预计未能够带走任何物品，形容心情既紧张又不安。当局早前说总结首轮上楼安排经验后会公布第二轮的安排。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会今个月13到17号再度开放给居民返回单位執拾。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劲爆，落榜。
4: 5月2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4: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平时我会话：哇，话咁快嚟到星期一，今日可以改一下。话咁快你就放完三日嘅假期，系放假时间，永远都系快过翻工噶。你好，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我系节目主持黎莉。

可会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真系叮一声就过。陈冠仁、莫海谦合唱版嘅《陀螺》，其实咧每次听呢首歌都谂起，究竟乜嘢系真，乜嘢系假，亦都系因为呢一首歌曲嘅灵感，电影《潜行空间》所讲嘅嘢。

是的，有阵时我哋真系想太多，想太多之后时间就过噶啦。嚟自许志安、顺天翁，鼓励大家，同时鼓励佢自己。

0: 我真的很记得跟 The Flame 的张杰莹谈过，他说在他人生里面就是未必一帆风顺，加油 The Flame， 加油张杰莹，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

0: 劲爆恶势力黎莉。
1: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访问里面我最记得是他提到他先生那种的感激，人生路上面不断扶持住他，甚至让他将一直恐惧话俾人听的童年。被鼓励之下分享出去，他是钟海莹，也带来他首次的派台歌曲《不散筵席》。

0: 如何爱向亦有爱伤，每每都是你的心声，来自邓小巧。爱向型忧郁人格，早上11:34，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在爱情入面，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疾而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劲爆恶势力，黎莉。
8: 其实每次听住呢首歌，我都会谂，究竟我年少嘅时候有啲咩烦恼？而家嘅年轻人又有啲咩烦恼？
9: 只是为想很多，却又矛盾敌人。

0: 反应。
1: 又是梁崇熙，少年加纳的烦恼。这位的年轻人他说，最近围绕住生活都是唱歌和温书，温书占两成。加油啊，这位年轻人，你一定得的。

六孙时代最快乐就是见到朋友和朋友一起玩，来自黄咏琳 Missing Call。 朋友真的很重要，所以当出到嚟社会大学的时候，有一班更好的姊妹，我觉得是更加珍贵。

0: 位歌手的人生哲学，今次是关于爱情的，来自鲍之伦，贴地。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

0: 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0: 教育家、
3: 生活家、
0: 体育家、
3: 艺术家、
0: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1: 音乐
7: 五重奏，
6: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8: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做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李志晨出现，着身派台，冷没有光明为你。我追呢一首歌曲嘅 MV， 系打造住一个八九十年代儿歌嘅风格。身穿蓝白格仔衫同埋牛仔裤嘅陈卓妍，穿越唔同嘅场景，做一啲自己喜欢做、期待做嘅嘢，就好似叮当嘅随意门一样咁快乐。

0: 系觉得春季系嚟咗噶。我虽然上个星期系冻咗少少，春天系咁噶啦。有阵时又好热，有阵时又凉翻啲，未到夏季啊嘛。佢哋系 IDG Bubbles， 春季在雨。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录得收益345亿元，按年跌56%，按季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4%，主要是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三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蚀50亿和111亿元。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就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体，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的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不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被困在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说，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今次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特朗普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就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15000名军人。估计而家大约有1000艘的商船和2000名海员滞留在波斯湾。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的14和15号。贝森特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说，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出席一个活动时就说，中美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历经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医管局会延长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当中在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目标7月底在全部联网实施。根据新安排，儿科病房探病时间会延长到24小时，复康疗养、护养服务以及舒缓治疗、宁养病房就延长到每日9个钟头，接会160个病房受惠，占整体病房数目大约20%。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在电台节目说，住院的长者年纪越来越大，家人探访能够照顾他们的心情有助康复，儿童亦都需要父母陪伴，新安排可以让病人家属有更大的弹性，强调新安排已经作出多方面考虑，包括平衡病房运作、感染控制风险以及病人的休息时间。对于会不会再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邓少强说已经和员工沟通，希望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同时期望新安排可以改善人流分流，以免造成病房挤容。 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假期首三日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的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宁邦话，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酒店入住率亦都整体达到九成以上。崔宁邦嘅电台节目话，今次假期来港嘅过夜旅客当中，有一半逗留一晚，一半逗留两至三晚。对于有部分旅客选择露营过夜，佢话由于旅客基数大，加上有人中意深度游，会选择其他过夜方式，但系唔认为会影响酒店业嘅入住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
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恶势力黎黎。
11: 话说咧，有一次咧，我有位嘅好朋友啦，咁佢就 message 我，佢就喂阿 Chris， 最近咧我真系心情好差，因为咧啱啱咧同阿妈嘈完交，咁佢咧咁啦，咁佢都唔明白我感受嘅咁样，咁你应该点样同阿妈即系做啊咁样？咁我讲咗一轮之后咧，我就同佢讲，我最近咧听咗呢首歌好啱啊，我就将咧呢一首歌嘅 MV 咧 send 埋俾佢，就系说为我好，咁系有 Daisy White 喺度。
1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3: Daisy White。
11: 哇，我真系啊，张啊，你哋嘅 MV 直头当时嘅时候，我话你唔好讲咁多，你睇完之后咧，你就有翻嘅感受噶啦。我争在未将你哋 IG 啊俾埋佢去睇啫，我觉得系应该要咯咁啊，因为咧有呢一首歌就系说为我好咁样，同埋我自己咧都系觉得好触动嘅咁。先讲下先啦，咁啊，我都真系一段时间冇见你哋啦，系咪先？咁你哋可唔可以讲下近况，忙紧啲咩啊？边一位系做代表呢？Felix 啊，因为你最直接咁望住我，
12: 其实我哋今年都已经出咗几多 show 嘅，尤其是一月嗰阵时候，我哋有自己搞专场啦，亦都有嚟香港同啊去咗咁啊会展嗰边去咗一个搞咗个同啊张敬轩先生一齐搞咗佢邀请我哋去做咗一个 opening guest 咁样去玩咗个大 show 啦，咁样等等好多大大细细个 show 都有做，跟住咧。咁就 keep 住喺度做歌啊，其實係啱啱出咗新歌啦。咁其實出新歌嘅時候，我哋已經有做緊一啲 demo 啦。其實就不停喺度，
11: 不停喺度做，
12: 係啊，重複呢個步驟啊，希望可以儲多啲嘢先。
11: 係，唔係但係咧，你係 vocal 嚟噶嘛？呢首歌都係你唱噶嘛？咁我心裏邊諗，咦，你講有咁低音，你唱歌有咁低音嘅咩？我冇噶喎，好似
12: 係啊，其實
11: 你講嘢真係好低音，低音都唔止係你唱緊咁。
12: 係踩緊咯，都係讚緊咯，
11: 讚
12: 緊呢個係讚緊哦。
11: 即係個 range 好大，
12: 多謝多謝。
11: 呢個 range 好大，
12: range 好大。
11: 你即係考我啫，而家
12: 熟啊嘛，熟咪可以咁玩咯。
11: 咁啊，喂，不過咁啊，既然講開呢一首歌，呢一首歌曲其實咧，呢一個就係曲 編啦同埋詞啦都係嚟自你哋自己啦，咁咁啊再次咧就係同高佬合作，先講下先，係咪喺個 plan 計劃裏邊已經係諗住出呢一首歌曲噶啦？有冇計劃？
14: 係咪個 plan 計劃咧？我哋不斷有交 demo 俾公司，然後其實都係公司話、
11: 哦、
14: 其實呢首好似幾啱係
15: 呢
14: 個
15: 年
14: 呢個時間呢個年頭出喎，咁樣咁我哋就去做咯，同高佬一齊去做咯。
11: 嗯，呢首歌我想即八卦問下先，呢首歌咧同你其他啲 demo 都差唔多嘅曲風啊，或者係詞嘅部分。
14: 呢、這個呢、這個咧就要掉翻個波俾 Michael， 因為呢首歌其實係
11: Michael 寫嘅、
14: 哦、，Michael 寫嘅，係、
11: 嗯、
14: 啦。
16: 咁係啦，嘅就係、是、
15: 準備下故事開始，
16: 要直接講故事啊！好啦，咁啊，就係、是、其實創作靈感就係嚟自於同媽媽嘅故事啦。咁、
11: 嗯、
16: 其實媽媽由細到大都好錫我啦，跟住即係佢會花好多錢啊，俾我學音樂啊，跟住又好支持我夾 band 啊，跟住好支持我全職做音樂啦。咁好多謝佢啦。咁但係同時係因為佢呢份支持同埋呢一份關心咧，佢有一次就買咗一對
11: 鞋，
16: 係啦，買咗一對皮鞋，係啦，都知道㗎啦。咁但係因為可能觀眾朋友未聽過，
11: 我寫曬，
16: 我大概講講少少啦，就係咁嗰對鞋咧，就即係其實媽媽好滿懷期待，好想我著出去表演咁。
11: 幾時嘅事嚟嘅呢個鞋？
16: 其實大學嘅事嚟㗎，係啊，跟住。
11: 两个人照倾偈而家，我中意啦，我中意。
16: 跟住就系啦，唔啱脚啦，即系可能即系着到有少少痛，即系皮鞋咁。佢原本新嘅时候都系比较硬身少少啦。跟住即系佢个外观上咧又比较可能贵气少少啦，咁啊就唔系好适合即系 band 仔形象。咁其实我同妈妈解释过话啊，其实我点解唔着呢对鞋上台咧？咁其实。即系可能佢听完之后啦，但系佢过咗一排咧，佢会话：，诶、哎，阿仔啊，你得闲咧，你又着下呢对鞋啦。
11: 但妈妈系好想你着呢对鞋，
16: 系啦，好想我着呢对鞋嘅。咁、跟住即系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同佢开始有啲拗撬啊。咁、跟住就即系可能闹交嘅时候，佢就会话：，你系咪依家大个仔有自己想法就开始唔孝顺啦，定系点啊？咁样系啦。咁、即系其实当时一开头听到系有啲即系唔开心啊，或者嬲咁样嘅。咁、但系。之后冷静嚟谂翻啦，我有一年系出咗去外国嗰度读书嘅，咁可能即系

0: 分开咗，冇一齐住啊，嗯、即系大家平时都系即系电话倾下偈咁样嘅时候咧、嗯，就会谂翻啊，其实妈妈其实佢系用紧佢觉得最好嘅方式去对我咯。咁、嗯、其实我亦都好爱佢，亦都唔即系唔想因为咁样嘅小事而嘈交啊。咁、嗯、样系啦，即系纯粹系因为啊表演嘅需求，可能系即系有时你知道其实鞋咧即系 band show 都重要噶嘛，你可能要喐嚟喐去，跟住要踩 pedal， 咁如果万一真系棘亲咁样点算咧？咁啊系啦，
1: 但妈妈难以理解要踩个 pedal 嘅，
0: 即系可能系啦，即系我觉得上一辈未必会咁理解我哋做紧咩。咁其实呢首歌就系想探讨呢样嘢咯，一嚟系即系爸爸，即系我哋同屋企人之间嘅一个，即系可能沟通有啲唔差啊，同埋其实又。当中又感受到佢哋有爱啦，咁但系又有种即系挣扎喺度啦，即系、究竟要即系有时唔知点样拒绝啊咁样咯。
1: 系，但我想知呢首歌旋律咧，系你哋本身已经系谂好咗，跟住 fit 翻呢个故事落去啊，定系真系同步一齐进行，想讲呢个故事，所以就一路去谂个旋律出嚟噶。
0: 当初咧我就有咗旋律先啦，跟住就觉得呢个旋律咧比较合适。写呢样嘢嘅，我记得好似系有一个几有趣嘅就系依家有一句咧系
1: 好啦，游戏嚟啦，究竟系哼嗰句
2: 邋遢狗就
0: 系啦，邋遢狗就放手咧，
1: 佢哋全部都识一百分
0: 系啦，跟住咧我嗰阵时 demo 嘅时候系填咗个英文词落去嘅，其实系呢首歌嗰个英文名叫 Good With You 咁样咯，即系成个英文名叫 Be Good With You 啦。咁样就即系我当时写呢个词嘅时候，我就谂啊，究竟我想同边一个系好翻咧？即系跟住我就谂到妈妈第一样嘢就系、是、
1: 哦，
0: 系啦，所以系咁样嚟嘅。跟住就啊，其实呢个旋律都好适合，即系去即系讲翻我同妈妈之间呢个关系，去探讨翻我哋即系一啲摩擦啊咁样。其实究竟。两即系两辈人应该点样去多啲沟通啊？咁样呢件事。
1: 但我想问一下，主力个词嘅部分系咪就系你去写噶？
0: 其实唔系，
1: 大家一齐
0: 系我交俾阿 Felix 去写嘅。咁都要讲翻点解啦？因为咧，其实我哋系上下邻居嚟嘅。系啊，
3: 楼上楼下，
1: 真系楼上楼下嘅，
0: 真系楼上楼下邻居嚟嘅。咁跟住咧就因为咁，我
1: 平时都见好多咯，仲要楼上楼下，
0: 系啦，跟住佢又见好多我妈妈嘅，因为有时候又会咁啱撞到啊。咁跟住我即系我都有试过啊，同妈妈嘈完交，跟住我好唔开心，我唔知揾边个倾啦。跟住我又会即系叫佢俾啲 suggestion 我咁样，即系佢都俾到好大帮助啦。咁即系我就觉得揾佢填呢首歌就再适合不过咯。
1: 系，当听到故事之后，点样 fit 咗啲词落去咧 ，Felix？
2: 哦，其實咧，我啱啱又諗翻咧，其實即係好似 Michael 係佢話佢讀大學嗰陣時已經有呢個 demo 出嚟啦。其實好耐之前我已經佢已經有同我講呢首歌想寫呢一個主題啦。我已經落筆去寫啦。
1: 哦， okay、
2: 我寫咗第一版出嚟咧，我寫唔到落去嘅，其實係、我呢首歌個歌詞我係劈埋咗邊一段長時間，直到咧我哋今次。点解啊？因为嗱，我讲埋先，就系咧，直到今次咧，我哋决定要出呢首，我再攞翻，再重新写，我都写咗好耐，先至写到，我觉得唉，好似差唔多啦，即系要讲嘅嘢，好似就系嚟到呢度啊。点解咧？即系以前我写歌系可以好肯定，我有个 target， 我有个主题想去讲嘅。呢个今次呢首咧，我系越写越。

0: 阿咪讲嗰啲嘢，其实都系你我又听唔到边个啱边个错啊。其实
1: 冇啱错噶，
0: 系啊，真系冇啱错噶，但系。但又大家又好似有啲辛苦喎，但又唔係喎，我又真係我為你好嘅喎，大家都係，我就寫唔到，哇！咁其實我到依家我都諗唔到，其實個答案係點，冇人啱，冇人錯，不如就最後用個愛呢個字嚟去話翻俾即係 Michael 又好啦，媽咪又好啦，大家都好，咁我其實大家不如圍繞翻愛啦，愛係大家要可以自由啲啊，大家舒服啲啊，要识得去俾嘢嘅时候，亦都识放手咁样咯，即系咁样去完成呢首歌咯。
1: 系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城劲爆！

0: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3: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开始节目嘅时候咧，我咪提过咧，我位嘅好朋友咧，即系打俾我啦，咁然后咧，佢就讲翻一啲说话咧，就诶、哎，你应该同你阿妈，我话你应该点样同你阿妈讲翻交代嘢，咁佢又交代咗啦，咁啊，咁佢大勇气，但我想咧，点解我突然之间又讲呢个位咧？因为我好想赞你 ，Felix，
1: 系，
0: 因为喺你嘅一个故事入边咧，你提过咧，因为一个交通意外，其实当时咧就系爸爸其实都关心你嘅，但系一嘢就弹咗埋嚟先，咁啊，但系你系同翻爸爸讲。你嘅一个感受，哇！我觉得呢个勇气超级大啊，比仲话吞咗佢算啦，跟住心里边觉得，哇！我都入咗医院啦，你想我点啊，阿爸咁，但系你要同翻你阿爸讲，我觉得呢个故事都好好啊。想当时嘅时候，
1: 啊系噶，其实可能当然啦，咁我自己经历咗一次交通意外，个人都谂嘢都好唔同咗啦。咁、去到差唔多准备出院嗰阵时，个人开始，平定翻啲啦，接受咗呢个事实啦，咁又、又见到我爸爸系。系个我同埋个窗中间，即系有啲光射住佢，用个背影对住我嗰个感觉，跟住佢又喺度帮我执紧啲嘢啊，咁样哇，咁你就会好难免就会想提翻呢样嘢。咁当然我唔系话好温馨咁，爸爸，我想同你讲翻咧，唔系嘅，即系当时大家都有啲男人之间撞嘅，就系话，其实你当时做咩要咁样话我，不如乜乜乜咁样，即系咁讲翻出嚟咯。咁佢听完之后，可能佢都冇复我嘅，即系，但系我觉得就明噶啦，大家咁样我就好记得呢一个画面咯。
0: 系，其实咧喺今次咧呢一首歌曲咧《说为我好》嘅时候咧，你哋咧都喺个即系社交平台里边咧就做咗好多嘅即系宣传啊，咁样各自各咧都有一个嘅即系感受讲出嚟嘅咁。咁当然大家要去嗰个睇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上到嚟嘅时候，我都冇理由逼迫你哋去食讲噶，因为我觉得好感动啊。其实我真系逐个睇晒，我啱啱先 mark 低，我应该之前 mark 低晒。我觉得每一个你哋所讲嘅都好感动，令我觉得我会觉得有。所思考，啱啱只不过系叫做听咗 Felix 同埋就系 Michael， 我要问一下我哋嘅鼓手先，阿立系啦，我好多字揾唔到，凭记忆，阿立，你嘅故事咧就系、是、关于系啦，屋企人成日都系同你讲，我都系为你好，同埋关于毕业之后嘅一个情况嘅，呢个系一个而家一个状态点样？你觉得？
2: 而家其实好好啊，我觉得而家呢个状态，我谂系我妈开始都。接受咗我係做緊音樂呢件事咯，咁其實依家因為我都搬咗出去住嘅，咁同埋我都有一句説話，可能係叫做距離產生美啊，即係我覺得反而而家我哋會更加珍惜去相處嘅時間，即係譬如我哋會定時定候假期啊，朝早入去飲茶咁，可能
0: 好 sweet 喎。
2: 夜晚會翻去食飯啊，咁樣咯。即係我哋會定時定候，唔使講啊，即係講聲話。我媽話：買咗餸我，好啊，咁我翻嚟食啦，咁樣咯。即係而家呢個相處嘅方式係大家都好舒服咯。
0: 係，但係想當時一定係唔覺得你阿媽對你好噶啦。
2: 以前嚟講就會覺得阿媽好長氣啦，即係會覺得佢因為我媽佢一路以嚟都會覺得。你有一個正常的工作，有個正應該咁講，佢覺得一個工作應該有一個正常的工作時間。點解你唔係呢一個工作時間？你唔係做翻緊工嘅，你係好似做緊其他。

0: 嘢嘅，即係好似可能某程度上係超出咗佢一啲佢認為啱嘅範圍咯。
1: 冇錯，冇錯。
0: 其實而家諗翻都明嘅，即係如果你一個上一輩人，佢哋勞碌咗咁多年，見到個仔原來依家，你教下琴，你出下表演就揾到食噶啦，係咪揾到食噶？咁啊照顧到自己啊咁樣咯。咁我諗最好嘅方法就係用行動去證明俾佢睇，我依家生活都好舒服啊，好健康，好開心咁樣咯。
1: 同埋講真咧，上一代係冇 freelance 呢樣嘢嘅，
0: 係咯，邊
1: 有一個職業歌男仔係 freelance 嘅啫咁。咁但係而家就係，但係屋企人係唔會明嘅。正如其實 Dennis 咧，想當時屋企都係唔明白呢個 freelance 嘅生活嘅喎，係咪啊？嗰時係咪都係我啦，同埋其實都真係想你揾一份正職咁樣。
2: 當然，因為其實我同 Felix 咧都係讀工程，即係大學嘅時候讀工程類，咁即係好順理成章地，咁屋企人都 expect 我係即係畢業之後就工程師咁樣啦，做嗰飯咁樣啦。我係有嗰次畢業之後，我又做過一排嘅，就發覺我係想試下做音樂多啲，所以決定就辭咗份工去咁樣。係啊，咁當嗰時就係當然屋企會好多唔同嘅説話咁樣啦，即係會餓我啊咁樣嘅。但而家過咗去就係咯，即係我都接受到咯，同埋都即係諗翻就係屋企係即係我媽媽、爸爸都係為我好咁樣。
1: 因為我做一個媽媽嘅時候，我就心裏邊啊，要到你哋咁大嘅時候，先至會諗翻轉頭。如果阿媽係為我好，我希望我仔可以早啲知道，所以我希望讓你哋把口令到大家早啲知道呢一個事實咁啊。問埋宇尊先。你的情況是怎樣？
3: 我的情況其實我比較樂觀的，即是我跟家人的關係一直都比較好。
1: 好，OK。
3: 即是我的故事其實就是，即是我家人會經常煲湯，跟住會叫我回家喝，因為我有時都不會說晚上會在家吃飯，我有時晚上會出去工作，可能我回家的時候都可能會是吃了東西啊，或者是好夜啊咁樣咯。咁但是有很多時候是碗湯擺咗喺度。跟住，但我好攰，跟住我又或者好饱，跟住就冇饮到。
1: 系好伤心啊！阿妈真系定系，
3: 即系作为父母系应该会伤心嘅，见到啲画面。但系即系我妈妈会第日问我，其实佢唔系关心碗汤有冇饮到咯，即系佢会话你琴晚系咪好夜翻啊？即系嗰个注放眼嗰个点唔同。
1: 你妈都系非一般嘅妈嚟嘅，即系比如我就话衰仔，你点解唔饮碗汤？你讲好耐噶。
3: 喂，正常喎，嘥晒我啲汤。
1: 咪系咯，
3: 系啊，咁样噶嘛。咁但系系咯，我觉得我都好幸运，我有呢个妈妈咯，系啊，
1: 系。所以
3: 好尊重我咯，即系好理解我点解我唔饮嗰个原因咯。
1: 系，不过我觉得呢个世界实在好多唔同款嘅性格嘅妈妈。咁但系喺五位身上边都睇到一种就系啊，说为我好。我谂每一我成日都觉得。咁样嘅，每一个父母一定唔会害自己嘅仔嘅，咁但系不过系用嘅方式可能有所唔同，咁所以我即系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去听呢一首歌曲，你系会感觉得到，其实我哋嘅父母都系为我哋好，但系咧喺个过程入边，我都听到咧喺个处理上面啦、编曲上面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啦，同埋 MV 都系感动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讲。

堆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中午12:31。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8: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劲爆恶势力，黎莉。
7: 剛才呢跟我們講了很正經的事，是我繼續都是跟他講正經的事，因為呢要講這個音樂的部分。但我剛剛一直聽了你們五指的故事，我終於明白 Felix 你所講為什麼這麼難去寫，究竟這個是一個什麼的 message， 那個說為我好，如果我寫到喂其實你都是講話為我好而已，其實我有另一種想法。剛才有沒有都真的寫完拆了，寫完又拆，寫完又拆，怎樣去到最後真的有這份詞呢？
8: 哦，系喎，我寫完又拆，寫完又拆，的確係有呢個經歷嘅。到最後好似係都係落翻去揾我嘅好鄰居 Michael， 兩個人坐喺間房度，喂，不如我哋認真傾下咧，即係我又講一啲我嘅故事，你又講一啲你嘅故事咁樣。講完講完，跟住又大家喺度開啲片喺度睇啊，佢又 send 啲片俾我翻去睇，咁睇睇咧，睇完不如不停去攞翻一個平衡咯。我係好想攞到一個平衡，就係、是、大家都冇錯我嘅，大家都係對等嘅。
7: 呢個係咪就係好想啲聽眾收到、就是？就係喂，其實大家都係冇錯，反而可能真係會聽多啲，係一個咩 message？
8: 係一個咩 message 啊？
7: 希望啲人聽完之後，
8: 哇，係呢個幾好，好似啱啱。耀尊講嘅咁咯，其實我覺得尊重呢個字，即係尊重呢個字可能太嚴肅嘅，我覺得其實你就係多啲係，你冷靜啲先，即係喺人哋對方度諗多一下，咁、其實你可能你自己都豁然開朗咗嘅，咁我覺得即係唔使話一見到啲嘢，喂，好似唔對路喎、就嘈咗先，撞咗先，唔係嘅，即係諗多一陣咯，諗多一陣咯，跟住係咯。我覺得會是這樣咯，就是這個 message 給大家。
7: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四個字的歌名其實都很直接啦，是啦，即我覺得是一個對的，還有即直接了當。但我想問一下，今次是第四次跟高佬合作啦，這樣感覺如何呢？是不是都是想著高佬再幫下我們這樣的啦，已經是。
8: 我自己在即四次合作裡面，即是我是 focal 的一部分，其實我是今次是跟高佬合作得我是最点讲好呢，又唔系叫最开心，我叫最
9: 最有得着，
8: 系啦，最有得着好好啊！呢个
7: 最
8: 有得着，因为我即系呢个 topic 啦，即系咁样咁，好似又好似好沉重，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想好沉重咁样，咁啊同佢讲，咁大家就喺个录音室度，大家喺度试咯，不停试，试到出嚟，我觉得哇，好似佢真系俾咗好多我冇谂过嘅。嘅角度俾我去試嗰種聲，原來係
7: 揾翻一種聲，
8: 係啦係啦，去試咯。咁我好多謝高路今次係 focal 上面俾咗好多得著俾我咯，我覺得。
7: OK， 耀尊咧，啱啱咪想講。
9: 其實我覺得今次合作係即係都幾我哋少有嘅，就係我哋直接攞支吉他去高路 studio 度錄音，因為以往咧都係我哋。在自己 studio 錄好，然後在高佬那裡做啲 process 咁樣。咁今次咧就好難得係佢直接坐喺我哋面前就講，你不如呢度試下咁樣彈啊，你不如呢度又試下用呢隻聲啊，跟住嗰度又嗰度係可以有啲特別 tricky 啲嘅花神喎，不如試下咁樣啦，咁樣又係咯，就係、是、我覺得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同監製面對面去摩擦出啲火花咧，會令到首歌喺一個編曲上面會更加好。
7: 係幾個係唔同嘅樂器都係可以。咁直接去做嘛？今次呢件事，
9: 我谂基本上吉他、鼓、vocal 都系，同埋我哋今次系
8: 弦乐，
9: 有弦乐，系啦。咁
7: 高佬决定加嘅，
9: 系咪咧？定系
8: 好似都系我哋本身嘅编曲，
7: 本身嘅编曲已经有噶啦。
9: 但系高佬就帮我哋再揾咗一个专系监弦乐嘅一个监制 去錄我哋嗰、那個嗰 part 嘅弦樂咯。
7: 嗯，
9: 咁就另外有一日就係我請咗四個兩個 violin 一個 viola 一個 cello 咁樣一齊錄。
7: 哇，好開心喎、
9: 啊！開心啊，有真弦樂，
8: 學到嘢。
7: O、okay, K， 喂，但係咧，因為我咧，其實我而家同你一段距離啦。O、okay, K， 其實咧，我有特別提咧，我覺得今次嘅編曲好正。
8: 多謝。
7: 因為我覺得係花咗好多心機，同埋中間啊，先問一下先，中間副歌之後有一段係咪特別係有一個和音嘅部分嘅？即係好似好多人一齊唱，
9: 係
7: 噶嘛？我冇睇
9: 和音嚟噶嘛？好多人
8: 有好多聲
7: ，exactly 係有一段嘅啫，係啦。我反而想知點解有一段係會咁特別嘅地方先？有冇考量哇？點解嗱？佢好聽定好聽噶啦？咁但係咧？我有一種感覺啊，點解呢一個部分要咁多人一起去演繹住呢個部分？
8: 我覺得係個感覺咯。我好記得係一開頭唔係，即係去到已經好後期啦，其實冇嘅嗰度，
9: 再 mixing，
8: 跟住 mix 咗出嚟，唔係係啦，即係監製 send 咗佢一個初剪出嚟咁樣啦，聽。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哋好似一齊喺度車度嘅。跟住我就話唔得，呢一段硬係爭啲，即係個感覺係啦，就話不如我哋翻去揾啲
10: 朋友，
8: 係啊，啲女仔一定要加啲女仔聲，係啦，揾睇下大家有冇啲學生啊咁樣，教曬啲，揾啲班曬過嚟快快吹，跟住去我哋喺其實係喺澳門錄翻好多女仔嘅聲，
7: 喺澳門錄嘅，
8: 係啦 ，send 翻俾監製，跟住監製都好得意，佢話佢自己都用 AI 錄咗一把，佢嘅聲變成女仔聲擺入去。咁令到件事令到嗰度会觉得哦，觉得呢个好似要咁样先系喺嗰个画面啦，因为嗰度好似画风一转嘅，我觉得系歌词上边
7: 系啊，即系个画风一转，同埋因为我自己听，我觉得好啱数嘅，但我又唔明啊，点解呢个位就好似你啱啱所讲，系咪真系就可能就咁摆落去叫啱数咗啦？但系点解咁啱数又唔知道？总之就系啱数咯，咁样咯。
9: 我觉得可能就系因为。呢、這個 topic 都中到，其實好即係好多人一啲唔即係冇諗過嘅一個話題或者議題、即係可能嗰、那個咁啱好嗰、那個搭唱同埋嗰個詞咧又咁啱好
7: 係
9: 好似好多人，其實我都想同我家人好嘅、但係只不過係、我好想即係你俾多一百次我都好想咁樣做，
11: 係
9: 啊，即係所以就會好似嗰個位就係要有好多唔同嘅聲。去出現咯，即係唔同嘅人都想咁樣做。
7: 係、我巴你啱啱想講就係、其實有陣時候可能因為我哋都好想其實講呢一番説話，所以你就用咗一班嘅朋友仔、一班女仔嘅朋友仔一齊做呢件事啦。咁樣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想問下最後面咧，其實都我應該咁講，成首歌嘅設計上面一啲吉他嘅 solo 啦，其實後面都有一大段嘅 solo 啦，我又幾中意喎。係啦，咁啊要講下先，呢個編曲當時嘅成個去處理嘅時候，我一路聽咧係有一種覺得無奈若心，即係會等心酸啦，直接啲啦咁啊，係啦。其實咧，好處理呢一個編曲嘅時候，當時有冇點樣去處理㗎？你哋因為 Days in White 一齊處理嘅時候。
8: 好多個版本，
11: 好多版本，我哋有整好多個版本。
7: 嚟阿立，你嚟先，你托曬頭，托曬腮咁
10: 樣。我喺度嗰陣時，我哋好似佢哋啱咁講，我哋開始都喺度度咗好多個版嘅。跟住其實我哋都覺得，呢首歌既然係要講一個呢個故事咧，咁、其實我哋係應該要用翻一個鋪排啊，即係可能我哋前面就因為我哋之前試過咧係。full band 開始先嘅、其實我哋開始覺得係好正個位，但係諗下，硬係覺得就係唔啱數咯，就係覺得唔應該，即係如果呢首歌係要咁樣鋪排嘅時候，就唔應該係一個咁 grand 嘅 opening 咯，係啊。咁其實我同埋我自己覺得呢首歌係俾我，即係我自己編個鼓嗰時候，我都會覺得有少少似啲日本嘅啲 pop rock 咁樣嘅，所以我自己會可能。喺聽上面我都會跟翻多啲佢哋，即係我會就多啲佢哋個 melody 啊，嗰啲聲咁樣咯。
7: 係其他朋友就 Dennis 咯。
12: 我就會就阿立啦。
8: 我為你好，算為我好
12: 個關係咧，就係大家互就咁樣。
7: 係。
12: 我諗就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五個人，五個唔同嘅樂器，五個唔同嘅聲音。點樣去大家去互相喺呢首歌裏邊作出一個呼應咁樣咯？其實開頭咧，其實呢首歌應該係我哋 Days in White 第一首用琴，用一個鋼琴開頭嘅一首歌嘅。咁 Eugene
7: 點解會諗啊 Eugene？ 哦 ，Eugene 點解會諗啊琴開頭嘅？
9: 点诶啱数咯，应景
12: 啱数系
7: 应。你跟住我啦，而家
9: 唔系唔系应景，我啱啱想讲应景，但系讲过你个啱数，
10: 但真系啱数，
7: 啱数
8: 系好似一齐喺 band 房嗰度，诶
10: 系试
8: 偏偏下就话喂唔系，其实应该要。琴日跟住佢即刻拧转头喺度，喺度合埋只眼唔理我哋，入咗佢嘅状态喺度谂嗰段 intro 咯。
9: 唔系，同埋我真系好，即系以前咧，我系弹琴比较多嘅。
7: 嗯。
9: 但系之后因为我又想弹吉他，跟住我就冇弹，即系冇喺度 band 入边弹琴，但我一直有弹嘅。
7: 系
9: 跟住发觉就
7: 系
9: 好似系呢首歌咧，应该要应该要有翻啲 piano 嘅元素喺入边啦。
12: 我记得开头咧 ，Eugene 系编咗个丰富啲嘅开头。
10: 哦，系啊，
12: 逐渐逐渐减少，因为觉得系。个开头就唔应该咁多嘢，
9: 系啊，
12: 个情绪又唔应该咁复杂，
7: 系。
8: 同埋觉得都俾翻少少 credit 俾阿高露，因为我哋俾咗几个版本俾佢，就系 full band 啦，吉他开啊。
7: 哇！你哋俾咁多版本，
8: 因为我哋都我哋可能
7: 攞唔到，
12: 决定唔到，
8: 嚟到我哋个瓶颈位啊，就系我系唔知边个先啱数。其实到最后决定用呢个版本嘅嗰个人系高露咯，所以我觉得都好好多谢佢，好似真系拣啱咗，好好喎。
7: 不过其实咧呢首歌咧，我暂听嘅时候，其实你都处理咗好耐喎，算唔算？或者处理好多嘢喎？
8: 系啊，
9: 其实无论系即系啱啱 Felix 讲话词都有好多个版啦，其实编曲就系有好多个
11: 都有好多个，
9: 即系有，我都唔记得咗有几多个版啦。跟住先去到依家呢一个出歌嘅呢个 version，
11: 系
9: 都。即係可能有擺得耐咧，因為 Michael 嗰陣時係作嘅時候係美國，應該係讀緊書，喺二四年噶啦。咁途中我哋又整完，跟住又擺低，整完又擺低，咁就每次攞翻上嚟又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啊，跟住又改咁樣咯。
7: 嗯，係，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啱啱所講啦，聽得出花上好多心思，係啦，所以呢個 credit 一定要俾你哋啦，同埋高佬啦咁。C 一行風主持 JY。

0: 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0: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有个主角呢，有个女仔同埋爸爸嘅咁样。本身已经諗住你哋唔自己演㗎啦，係咪？
1: 唔演㗎，我哋
2: 點樣演啊？
1: 我哋出下镜就係最大嘅付出嚟。
3: 好似曾经有提议过係叫 Michael 做男主角。
0: 你唔好实实，我真係觉得 Michael 係可以做男主角㗎喎。咁
3: 媽媽就係用返
0: 阿媽，啱晒數，
3: 啱數，
4: 唔夠好戏，拍多三日去。
3: 但一个咁靓 MV 都要多谢我哋即系专业嘅 MV 团队，同埋都可以讲下，其实我哋今次呢个拍摄嘅场地咧，系一个澳门一个我哋叫世围嘅景点嚟嘅，系、
0: 哦、
3: 叫岗顶剧院嘅，即系我哋嘅拍摄嗰个 MV 嗰个场景，系、
0: okay, 特登去嗰度嗌导演揾嗰位嘅，
3: 系好难租到嗰个场，
2: 系啊，都好多谢，
1: 犀利，
2: 即
1: 系团队
3: 系犀利去租到嗰个场。
0: 我可唔可以问下点解咁难租到个场？因为
3: 嗰个场系
0: 太了解，
3: 可以算系算文物嚟，
2: 即
3: 系唔系啊，即系平即系普通人去租，最可能我开嚟演出嘅。但系话拍摄用咧，可能要多啲审批啊，唔同嘅报批咁样。
0: 嗯，系咁，所以即系留意翻呢一个嘅环境咧 ，M V 里边故事系咪都系全权交俾导演咁样？
3: 其实故事我哋都有分享咗我哋五个自身对呢首歌嘅睇法俾导演先啦、嗯，然后导演整合咗，好啊，佢整合咗个剧本，其实就系我哋而家画面上面见到嘅呢个剧本啦、就是，就
0: 系。不過咧，我覺得喺你哋首歌或者同你傾偈嘅時候咧，啱啱預算咗啱數，我又覺得其實好多嘢都啱數。係
4: 啱數啊！
0: 個啱數就係如果你哋即係雖然啱啱口講話，其實 Michael 應該拍啦咁，但係如果 Michael 拍，又可能冇而家呢一個情況出現，因為代入咗啊，係啊，會代入咗 Michael 嘅故事。但係呢個唔係淨係 Michael 故事，應該係屬於一個即係大家嘅故事啦咁樣。嗱，呢首歌咧都出現咗一陣子啦，我想問一下咧，你哋屋企人有冇聽過呢首歌咧？啊！你呢班衰仔啊！
4: 我屋企人有嘅，
3: 我有，
4: 因为我都有。
0: 你其他人我谂
4: 咧，
0: 系咪噶？
4: 我屋企人咧系会喺个厅度播歌噶。我有时我有时候咧就会好尴尬，我翻屋企咧听到啲吉他烟火，我心谂，唉，点解我首歌咁熟嘅？点解？跟住我又翻嚟，喂 ，hello。翻嚟啦，
0: 跟住系会继续播定系熄噶？
4: 继续
0: 播嘅 ，OK。
4: 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开心嘅，即系
0: 内心开心。
4: 听我啲歌，即系代表屋企人 support 我啊嘛。
3: 但系尴尬位系咩咧？
4: 即系你唔觉得
0: 自己
4: 会
0: 喎？
5: 我都会好尴
4: 尬嘅咩？
2: 会
0: 啊！
4: 我都会尴尬。
0: 我阿爸听我做节目，我好尴尬喎。
4: 明嗰个 support， 但系都会尴尬。
5: 系
4: 嗰个 support， 即系感动嘅，但系有少少尴尬，少少啫。
1: 即系有少少类似咧，十几个人围住你唱生日歌，嗰廿秒咁样，
0: 系冇错。即系咁劲，好似嗰廿分钟咁。
1: 你唔系唔中意嘅，你其实 enjoy 嘅，但系你就系有少少尴尬喺嗰度咁样。
0: 你用得好，我都每次听人唱生日歌都好尴尬，我就系话借唱最尾句就得咯。
1: 我依家个做法就系如果人哋唱生日歌俾我，我会用我系做最大声唱嗰个咯，咁我就即系以大声遮丑咯。系啊，咁如果人哋播我哋嘅歌，我觉得都我哋唔好缩埋一嚿先，即系一齐听，你可以一齐听，或者你可以哼两句，我觉得都得嘅。
0: 系啊，点解我会问呢个问题呢？即系除咗就系即系我又冇谂夹唔夹，但系当然我相信你屋企人 support 你嘅，因为呢一首歌咧同屋企人有关系嘛。嗱，唔好话净系歌曲啦，甚至喺个你哋个 IG， 我相信你哋屋企人一定 follow 住你哋嘅 IG 噶啦，系咪先？哇，当见到阿 Michael 仔讲翻我个故事，原来啲鞋系咁噶，我想问下妈妈知唔知鞋嘅故事咧？
4: 唔系，其实已经有同佢讲过呢件事。
0: 但唔同噶，有曬啲音樂啊，
4: 可能又唔同咯。咁其實佢一聽咗之後，佢已經話啊，好好聽喎。咁佢話：哇，咪即係你作假咁咯？佢
3: 係咪唔信啊？開始
4: 佢好似有啲唔相信咁樣。跟住係咯，但係佢就冇好直接同我講話，有翻啲咩犯規或者想同我講啲咩嘅。咁我諗佢可能即係心底裏都明嘅，係啦，咁樣就。系啦，就系咁样咯。
3: 但我见你条片，你妈妈有留意。
4: 哎呀，其实佢有
0: 啊，系咩？真系妈妈，
4: 系啊，
3: 妈妈有留意，
1: 俾 like 嘅，
3: 唔系俾留言，
4: 心心嘅，心心
1: 非常好啊，我觉得
0: 系啊，
4: 即系我觉得可能因为可能我自己又系唔系好识讲嘢，跟住我阿妈又未必系即系好唔系好中意用言语表达，系啦。我反而咧，有经历就系觉得同佢一齐食饭开心啊，咁样可能开心完，跟住先会。即系可能大家讲嘢就会开始一下敞开心扉啦，歌种啦，系啦。
0: 我想知咧，当你哋去成首歌创作嘅时候咧，甚至一路去录呢啲 I G 嘅时候，会唔会谂翻起可能真系同屋企人嘅一啲烦事， 整首歌唱又好，成個過程我哋聽，即係我相信聽好多好多次。即係當一路聽嘅時候就覺得啊，原來同埋因為 Felix 嘅一啲聲音嘅歌詞不斷打入佢個腦裏邊嘅時候，會唔會都令你哋會再思考同屋企人嘅關係，再多咗嘅？
1: 會噶，因為咁啱咧出歌呢排咧，我爸爸又整親，就做咗個小手術，我就好快咁樣去醫院探佢啊，都會有啲感慨嘅，即係諗翻，即係雖然已經過去咗啦，依家大家相處，諗翻以前有時大家嘈啲嗌插啲嘢，唉，其實真係好小事啊，咁過去咗啦，咁啊之後就盡量就唔好咯，我覺得我會最直接係咁樣諗咯。
0: OK， 其他朋友仔咧？
2: 最反思都是我嗰個飲湯的事件，
4: 飲湯事件，
2: 因為本以前都冇諗咁多呢啲好 detail 嘅角度問題啊嘛，但係真係就係因為呢首歌，然後諗翻，其實我屋企人佢對我其實係都已經算好好，加上就聽埋佢哋啲故事咧，已經
0: 係啊，
2: 其實我同我屋企人關係真係唔算係差嘅，真係我都算好嘅咁樣
0: 咯。OK， 阿立咧。
5: 我想最直接是更加会识怎样跟爸爸妈妈相处咯。即是你会识得怎样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呢其实我想分享一下呢，我妈呢是她很喜欢我们难听这个就是要比说话你听呢。即是譬如可能她会说我买了什么什么什么送你今晚回不回来吃饭，即是我那下就会觉得啊，咁你唔係應該問咗我得唔得閒先，我再翻嚟食。咁你買曬咪即係要我翻咯？所以我而家就會直接同佢講話，好啊，翻啦。即係你直接同佢講，下次一係就佢早啲同佢講就話，咁如果我下次我買咗嘢俾你食，咁你過嚟攞，你得唔得閒啊？即係我會可能俾多啲例子去同佢講咯。
0: 喂，但係點解我乜笑咗下咧？我想話俾你聽，我阿爸都係咁樣。係
5: 嘛？
0: 係啊。咁 OK 啦，翻啦。
5: 系啊，即系你嗰刻，
1: 唔好嘈啊！
5: 你
0: 系啦，冇错。
5: 但系你又会，我又会好反转，我会谂，咁佢即系我，唔系我系会成日谂咧，佢好辛苦去买餸拎住送翻屋企嗰个场景，系啦，我就会，我程度上系其实有啲压力嘅，但系就算啦，唔好谂咁多啦，翻去食饭就算啦，就完咗佢啦。
0: 同埋我就会谂，其实屋企人都系想同你食餐饭，
5: 系啊系啊系。
0: 咁所以我就觉得算啦，唔紧要，我啲咩都推咗去，翻嚟食餐饭先。咁点解啱啱就系会再问你哋咧？咁因为我希望就系大家可以听呢一首歌，因为我相信十个九个都系觉得阿爸阿妈好烦嘅，真心即系争咗时间问题啫，系咪先？即系可能大个啲你就觉得佢唔烦啦咁样，但因为你已经可能作为人哋父母啦，咁但系呢首歌正正可以让大家一个反思嚟嘅，所以多谢 Daisy White 你。地带嚟呢一首就系说为我好，俾大家好好嘅一个嘅反思啊！多谢晒，唔该
5: ，thank you，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录得收益345亿元，按年跌56%，按季跌3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主要由于中东冲突令到债息大幅上升，债价下跌。至于环球股市就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投资都录得亏损，分别蚀50亿同110亿元。外汇投资就赚咗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资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嘅款项有58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系强调本港系外向型经济体，未来嘅影响要视乎冲突嘅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佢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话：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系本港嘅外汇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同资产市场势头唔错。金管局将会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同安全，积极配合制定香港5年规划嘅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为中东时间星期一上昼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正发生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到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话：好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今次的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警告如果行动受到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同15000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南韩统一部宣布，北韩一支女子足球队将会到访南韩，和南韩的女子足球队争夺女子亚冠杯决赛资格。同一部的声明说，北韩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会在今个月的17号下午经北京从仁川国际机场入境，20号在水源市和水源 FC 对垒，胜出的一方会参加3日后举行的决赛。北韩已经在上星期五向南韩通报了27名球员和12名工作人员的名单。今次是北韩女子足球队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12年来首次访问南韩。对上一次有北韩运动员参加在南韩举行的体育比赛，是在2018年12月在仁州举行的乒乓球赛事。医管局将会延长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当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目标7月底全部联网都全面实施。根据新安排，儿科病房的探病时间会延长到24小时，复康疗养、护养服务以及舒缓治疗、宁养病房就延长到每日9个钟头，超过160个病房受惠，占整体病房数目大约20%。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在电台节目说，住院长者的年纪越来越大，家人探访能够照顾他们的心情有助康复，儿童亦都需要父母陪伴，新安排可以让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强调新安排已经作出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平衡病房运作、感染控制风险以及病人的休息时间。对于会不会增加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量，邓少强说已经同员工沟通，希望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和配合，同时期望新安排可以改善人流的分流，以免造成病房挤用。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假期首3日共录得超过70万人次访港旅客入境。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宁邦说，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以上。 崔宁波喺电台节目话，今次假期来港嘅过夜旅客入面有一半逗留一晚，一半逗留两至三晚。认为大湾区交通方便，内地旅客出行模式有变化，部分中短途旅客可能会选择返回湾区城市留宿，因此酒店业喺价格上较为克制，整体房价只有大约一成嘅升幅。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睇睇本港嘅地区嘅天气预测，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密云，渐转咧系频密嘅。不过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是较凉，间中会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而星期四咧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咧系渐趋不稳定嘅。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
2: Music on board。
7: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单人初次相遇、相爱、结婚同迅速成名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5: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6: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超绝理财，
14: 林淑敏。
15: 嚟到5月4日嘅时间啊，咁啊，超住理财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首先同大家咧 wrap up 一下上半场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啦，今日咧就系五月份首个交易日啦。咁啊，港股咧喺假期后咧系做好嘅，而喺假期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几多即系利好嘅消息咧，系对于港股嚟讲咧有一个略为比较振奋啲嘅作用嘅。不过今日咧就暂时系未有北水啊，北水咧要去到下两个交易日啦，即系星期三，呢个星期三咧，咁啊先会系开翻市嘅。而家咧都仍然系假期当中。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啦，咁啊主要咧都系受住呢一啲嘅周末嘅时候咧一啲嘅中东嘅问题嘅消息所影响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周末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有讲到咧就话即系会解决一啲咧喺霍尔木兹海峡滞留嘅一啲船只啦。咁啊有对外公布咧话对伊朗嘅敌对行动咧就已经结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港股方面咧，咁喺今个五月份首个交易日嚟讲咧都系高开高走嘅。上半周咧喺呢个科技股嘅带领之下咧，恒生指数咧亦都系一度咧升超过成500点，咁啊亦都咧就系重上翻去26000点嘅关口嘅。恒指高开咗361点之后咧，咁啊已经系见到26000噶啦，咁啊报26136点，最多升过549点，见过高位咧就系26326点嘅。咁啊睇翻咧半日收市，恒指咧就报26216点，升咗439点，升幅咧系1.7%嘅。国指咧系报这个8824点，升142点，升幅系1.64%。科指咧亦都重上翻去5000点嘅水平啦。咁啊，科指咧就升咗139点，升幅系达到2.8%，咁啊报5010点嘅。不过今日咧半日嘅大市成交咧就缺乏北水之下咧，咁都叫做 OK 嘅吓，不如即系但系都明显少啲噶啦。咁啊1076亿2800几万嘅。如果咧以股份方面去计算嘅话咧，咁啊睇翻咧今日啲科技股咧，其实系最好嘅，即系表现都几理想啦吓。咁啊，当中咧就睇翻一啲嘅即系个股嘅股份啦。咁啊，睇翻只小米先。 小米咧应该系 ATMXJ 里面咧咁今日升势最好嘅一只嚟嘅。股价方面咧升咗 8.7%， 咁啊报31.56。咁啊另外咧9988咧亦都升超过成5% 嘅。咁啊仲有咧就系百度啦，百度4.5% 啦，美团都2.8%，腾讯咧就升咗1.7%，网易咧亦都升近2%啊。另外咧就系啲国际性嘅金融股今日亦都系做好嘅。嗱，汇控咧就会听日公布季绩，咁但系咧股价方面喺今日咧继续都系升咗2.1%，咁啊半日咧系报143.2嘅。另外友邦亦都升咗2% 啊。咁啊至于咧就油股方面咧，咁今日咧就两只油股咧就系下跌嘅，中石油跌2.1%，亦都系蓝筹股咧就系最差嘅表现一只嚟。

0: 嘅。另外，883海油咧就跌咗2.5%。博彩股方面咧，虽然今日咧即系今次咧就系呢个五一黄金周啦，咁但系似乎咧就冇乜点样系受惠到啲博彩类股份嘅。咁啊，博彩类股份咧都系下跌，银娱同埋只金沙咧分别跌咗2.3%同埋1.6%。另外，新濠国际都跌咗咧就系3.5%。呢个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澳门四月份嘅博彩收入咧，虽然咧就按年系增长咗5.5%，咁去到198.94亿嘅澳门元，但系咧就较之前咧分析所预计嘅6.5%咧嘅市场预期为低，咁所以今日咧就受压啊。另外咧亦都睇翻一啲嘅即系AI 相关嘅股份啦，咁呢排咧个走势都系明显系偏向佢哋噶啦。咁啊睇翻只2513智普啊，咁啊2513咧今日收市咧系报910蚊，咁都升咗咧4.8% 嘅。咁啊100号 mini max 咧，咁啊走势亦都系相当强劲噶，升咗1%，报787.5。68号只只群合科技咧，咁啊都升咗15%，报26.2嘅吓。咁啊如果咧数到呢一排咧，就资金流向嘅股份方面咧，仲有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嘅，今日咧都升咗8%，咁啊报215.4。咁啊仲有咧就系睇多只啦，981中芯国际啊，呢排资金都系有偏向翻一啲嘅即系芯片相关嘅股份嚟嘅。咁啊今日咧股价方面咧都升咗超过3%，报73.1。而华虹半导体咧347咧，咁啊亦都咧升咗4.8%，报119.6嘅。咁啊至于咧就啲即系黄金周嘅假期效应咧，睇下咧有冇偏好到啲即系旅行相关嘅股份啊。咁啊似乎咧就有个股价反应咧就冇乜啦吓，因为咧携程同埋只同程旅行咧都系下跌嘅，但系彼此嘅跌幅咧都不足1%。咁至于啲消费股又点睇咧吓？咁啊其中一只咧，梗系要睇下只个9992泡泡玛特啦。咁啊睇翻咧只泡泡玛特咧，今日咧就升不足1%嘅。咁另外咧就系只6181啦，老铺黄金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升2.8%嘅。至于咧其他嘅相关股份方面，譬如啲体育用品股咧，咁啊今日咧都系见到个股价方面咧系做好嘅，两只嘅体育用品股咧咁啊都系上升，不过个升幅咧都系有限嘅，咁啊大概咧都系不足1%咧，去到2%左右。咁啊至于咧其他嘅股份方面咧，譬如系今日啲餐饮类嘅股份啦，959呢一类咧，咁啊今日个表现咧都唔错嘅，海底捞系啦，即系呢啲咧即系相关嘅消费类嘅股份咧，咁啊表现亦都系叫做咧普遍系做好啊吓。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理财贴士嘅。
1: 专注理财。
2: 究竟十几岁嘅女仔系点样睇恋爱？等楼上的姐姐。

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己这种心情唱出来同你分享。为爱令眼泪会放真的脚步。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楼上》。

0: 唔系俾人落毒就系俾人虐待。你嘅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翻呢一啲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住理财，林淑敏，
1: 理财 DeepSeek。
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理财 DeepSeek 嘅时候啊，咁啊继续请嚟咧就系我嘅拍档啦，咁啊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Avis， 嘉嘉你好。
3: Hello，Christine 你好。
2: 系啦，嘉嘉，我哋今日咧就会讨论一下咧，咁啊关于一个最新嘅话题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五一嘅假期之后啊，究竟港股嘅部署应该系点咧？因为咧又开新一个月份嘅啦嘛吓，咁啊而第二季嘅时候咧，亦都去到呢个中间嘅啦。咁啊，究竟咧部署上面有冇啲咩变化咧？嗱，外围方面咧都有几多唔同嘅变数嘅，例如好似呢个中东嘅问题啦，咁啊再加埋咧就系、是。北水方面啦吓，啊睇下咧，即系佢回归咗之后咧，会唔会系真系有增添一啲吓、啊，即系假期后嘅新动力？不过咁啊，嘉嘉，过往咧，我哋成日都有人讲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嘛，呢、這个唔单止净系广东话有呢句咁嘅说话，咁啊，连外国咧都话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咁都显示到咧，喂，五月其实未必系好月嚟嘅、哦，即系对于喺呢个投资界上面呢、這个五月迷思，我哋应该点样解构呢？
3: 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歷史數據啦，根據過去20年嘅一啲恒生指數表現數據咧，其實五月份恒生指數錄得咧係12跌8升嘅，平均嘅跌幅咧大概0.47%。咁所以喺一個數學嘅概率嚟睇咧，港股喺五月份下跌嘅機會率咧較大。咁但係值得注意，近幾年嘅變化咧都出現明顯嘅一啲指導性格，因為咧2021去到2022年咧嘅五月咧，恆指分別係上升1.5%和1.54%，成功打破了五穷的魔咒。最重要都是发现透过分析2025到2024年的恒生指数表现数据，其实大家都发现五穷六绝七翻身整体的讲法，在历史上来讲，港股只是有 35% 的五月份产生正回报，平均的回报是-1.4%。所以说五月其实并不是表现最差的月份，所以五穷月多数都是一种心理预期，并非一个铁律来的。当然有部分的因素去催生这个讲法。第一就是那个五穷月心理的预期的自我实现。刚才我们都分析过，五穷月就不是一个铁律，但是市场的心理预期本身都造成一些实现的效应。在中美的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其实港股四月份曾经单日都有一些比较庞大的历史跌幅，亦都是拖累了港股全月的表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估值空间方面，经过2025年大概 28% 的强劲反弹之后，港股去到2026年比较进入一个稳健的增长阶段。暂时我们看到个资金面方面最近，如果我们用一些数据去论证的话，我们看到五一长假期之前咧，睇翻北水嗰阵时表现咧系有啲。

0: 增持嘅意图噶。根据翻港股通嘅数据咧，喺长假期前最后一日咧，北水涌入去港股咧，其实系去到122亿港元噶。当中11只活跃股当中咧，系买入9只，咁显示内地嘅资金咧，都系选择比较重货去过呢个长假期嘅节日。咁呢种操作咧，就唔系话第一次出现嘅。实际上咧，亦都反映到北水对港股嗰个中长期走势嘅信心。咁我哋見到港股通喺第一個季度，2026年嘅第一個季度咧，其實滬深港通成交量咧創咗一個歷史嘅新高嘅。港股通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額咧，同比咧係上升咗11.5%，去到1222亿港元嘅。而滬股通同埋深股通咧，其實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額咧都有攀升69%，去到人民币3241亿元嘅。南北向嘅交易成交量咧，其实都系打破咗2025年嘅全年纪录，持续创咗一个高峰。咁其实呢一组嘅数据话俾我哋听啲咩咧？就系港股嘅市场流动性咧，其实喺2025年嘅第一个季度咧都仲有改善嘅，而北水咧都仲系港股推动上升嘅一个主要嘅原因。咁我哋要比较留意到啦，近日北水方面比较中意嘅咧，可能都系一啲科技偏好嘅股份啦。近期嘅市场汇纳咧，亦都系有所上升噶。咁但系我哋都留意到咧，北水有时咧都会几趁一个指数去到一个相对高位嘅时候咧，趁高锁定利润。咁所以北水嘅回归咧，就同以往嘅操作有啲唔同啦，就唔系单向咁样利好嘅。有时咧，佢哋都会有啲获利了结嘅买盘卖盘咧，去压制住个恒生指数的表现的。咁所以整体来讲呢，我哋预计五月啦有几个即係重要嘅消息啦。当然中美嘅贸易谈判啦，本身呢之前特朗普就计划去到五月中啦有机会访华嘅。咁但係我哋见到呢，佢喺周末嘅时候对于欧盟嗰边采取嘅汽车关税呢，好似特朗普呢又想用返关税嘅政策呢作为一个手段啦。咁所以喺中美贸易谈判之下，再加埋中东嘅局势影响之下咧，我哋预料整体个资金链流向咧，继续会对整个亚洲金融市场咧带嚟一啲波动嘅。虽然我哋觉得喺美元嘅中期整体嘅走势维持偏弱啦，咁好多一啲机构投资者咧都系有少少减持美元嘅资产，同一方面咧就系睇好人民币嘅资产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在长线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里面，他们都还是部署一些人民币相关的资产的。港股方面相对近期的日股甚至乎韩股的表现好像有少少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和韩国比较多一些大型的 AI 科技股受到国际的投资者的眼球的关注。相反地，港股这方面就比较少一些重点性的科技股啦，咁好似韓國方面，我哋有 SK 啦、Samsung 啦等等一啲 AI 受惠嘅股份。咁所以喺資金流入量方面咧，亞洲市場咧，尤其是韓國啊，甚至乎日本咧，都有少少分流咗港股呢方面嘅資金流向嘅。咁近期我哋從一個資金流向方面咧，就見到整體個板塊部署啦，都仲係關注一個科技嘅創新題材嘅，例如 AI。晶片一啲新能源，即是我哋讲嘅 AI 需要更多嘅 energy 去推动嘅话咧，其实相关嘅资金咧都有流入板块相关色素嘅板块嘅。咁所以喺整体上边，我哋睇五月啦，北水回归咧继续会持续流入支撑市场嗰个交投活跃嘅。咁另外咧，中美嘅贸易谈判啦，甚至乎中东嘅局势影响咧，持续会为个市场界带嚟一个区间性嘅波动上落。咁喺策略方面咧，配置方面咧，我哋都觉得AI 嘅板块，特别系一啲科技板块咧，都仲系发挥到佢领涨嘅作用嘅。咁但系一啲大型嘅旧 AI 股份个升势咧，可能会比较受碍于咧市场担忧佢哋 AI 资本开支对盈利带嚟嘅一啲限制啊。咁所以反而咧喺港股方面咧，一啲新型嘅 AI 股份咧， 預計成為投資者嘅焦點㗎。咁我諗市場嚟緊五月份都仲有幾個重點消息要留意啦，包括係北水回歸第一日啦嘅一啲資金流向同埋成交嘅狀況啦。另外咧中國同埋美國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即係集特會咧？再之後咧就係美國方面嘅一啲經濟數據，連同埋內地公布嘅經濟數據啦。咁預計恆生指數短期咧都仲係喺個區間裏面波動嘅，咁所以配置策略上邊咧都係沿用翻一個共靈嘅策略啦，一方面增持一啲科技嘅板塊，另一方面咧增加嗰個高息同埋穩定嘅板塊咧，去配合翻整個組合嘅穩定性。
1: 嘉嘉頭先提到咧，就話即係啲北水比較中意啲即係科技類嘅股份啦。咁我相信講緊咧都係啲咩 AI 啊相關 related 嘅一啲股份啦。有人即係咁樣分析過，佢話即係點解？这个台湾啊日本啊韩国股市都有机会创新高的时候，港股都还是比较低一点。即是譬如你看回好像韩国那样有只 SK 啊，又或者是 Samsung， 好像你刚才提过啦，台湾都有台积电啊，日本呢也有很多商社。但其实即港股方面又不是没有的、哦、港股都有 ATMXJ 啊，是咯，即是为什么都还是比较落后一点呢？
0: 哇！呢、這個絕對係近期，我覺得即係資金喺全球嘅資金選擇市場方面，嗱，我哋都覺得咧，啲機構投資者咧，佢哋屬於一個跨市場嘅部署嘅，即係唔係淨係擺喺單一嘅市場。咁但係由於即係跨市場嘅競爭者咧，我哋都有幾多，好似頭先 Christine 提到一啲韓國市場、日本市場等等啊。咁但係我哋港股呢方面咧，阿里巴巴等等嘅一啲 ATMX 啊，其實佢哋嘅整體相關 AI 帶動的概念咧，反而大家市場集中了咧，佢哋喺一個capex 即係我哋講嘅資本開支上邊嘅使費。大家市場比較擔憂咧，港股嘅一啲重型嘅 AI 科技股啦，即係好似比較傳統啲嘅騰訊啦、阿里巴巴等等咧，佢哋喺 AI 上邊嘅資本開支咧持續擴大，但係市場有啲擔心咧，呢一個嘅投放，即係資金嘅投放或者投資咧，未能帶動相關的盈利表現，亦都是限制了他們的增長。在一個相對比較高質量的歷史增長之下，他們要用 AI 的一個資本開支擴大，再加上盈利拉動，市場比較擔心他們的高估值難以維持，亦都是解釋了為什麼近期一些資金未必相對比較看好這一類型的大型傳統的港股科技股，反而選擇了資金是流向一些外圍的板塊。因為我想在 AI 的概念鏈上面已經從一個全產業鏈慢慢去擴展，包括是以晶片、雲儲存、數據中心等等。咁我哋見到咧，就算一啲美股嘅龍頭企業咯，佢哋嘅市盈率咧，其實都幾高嘅。以 Nvidia 為例啦，嚇佢嘅2026年嘅市盈率咧，其實都係高達42倍。但係相比香港呢邊阿里巴巴、百度等等咧，預期市盈率都未去到20倍。其實香港嘅港股科技股嘅估值咧，相對比較低。咁但係市場比較擔心都係佢哋高資本開支啦，唔確定嘅回報嘅環境之下咧，難以證明佢哋嗰個估值的合理性。咁所以传统高质量的一啲科技股咧，佢哋比较担心呢啲双轨嘅模式咧，会拖累佢哋整体个盈利表现。咁呢个亦都系短期里面咧，市场都仲要一段时间咧，去观察呢一类大型嘅传统港股嘅科技股咧，巨型嘅 AI 资本开支可唔可以及时转化盈利嘅增长，同埋喺高估值嘅环境之下咧，会唔会都仲系会限制资金流嘅流入？咁所以我谂，在指数的上冲动力上面比较缺乏一些推动的作用。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吓，唔该晒嘉嘉嘅，咁啊最后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咁啊，以上所讲嘅股份或者系资产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唔该晒嘉嘉吓，转头翻嚟咧，我哋超住理财嘅下半场，咁啊会有万众期待嘅 Tom Sir 出现啦，转头翻嚟见。
2: 超住理财。
1: 下午1:34，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是渐转频密的。另外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会有骤雨，星期三的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的天气再次是渐转不稳定的。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Encore。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超绝理财，
6: 林淑敏。
7: 1:38去到咧超住理财嘅下半场，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而家睇翻咧恒生指数就升少咗啲啲嘅，咁啊26,171，升咗395，升幅咧1.53%。另外国企指数系8,804，升咗122，升幅系1.4%。科指咧就去翻5,000楼下啦，4,994，升咗123，升幅系2.53%。大市成交今日咧而家暂时去到1,222,6,300+嘅，咁啊，当然啦，头先提过嘛，万众期待有 Tom Sir 出现啦。喂 ，Tom Sir， 今日个升市嗱，尤其今日咧特别重要嘅，因为今日上升，
8: 啊、
7: 即系个股份咧就又即系个指数又升翻上26,000，
8: 咪几好咯，见亲你都升，上礼拜三嗰日又升，
7: 又何尝唔系有次试过大跌咩？
8: 咁就见完你之后大跌跌咗啦，跟住今日又升翻几好啊，真系。
7: 不过嗱，而家咧即系人户讲紧话，中东嘅问题其实都你都真系。我想即特朗普应该都不想打了，因为他讲到明即对外这样说、啊、我们结束对立的了。
8: 差不多的了，因为始终个中期选举就到了、第二件事呢，那里再拖下去呢，他的军费和个开支也都大、第二件事其实呢，他估不到的副作用呢，就是呢他打仗呢会影响个美金，个美元，个美元会弱的，即是呢点解咧？就迟啲佢啲人唔相信佢咧、即系个美。
7: 而家美元短期仲系升紧
8: 嘅。升紧系升紧，你睇住嚟啊！因为点解你好似旧年咁讲啦，我曾经讲话人民币系会升嘅，今年嚟讲，咁、你见人民币系旧年嘅9.2几去到而家嘅8.6啦，咁样其实仲有冇得升咧？其实仲有，因为呢个战争咧系敲醒咗好多沉睡中嘅。

0: 国家，例如咩中东啊、北非啊，受影响嗰扎国家全部咧石油有关嘅，一定系醒咗噶啦，因为个油价贵咗，咁佢要揾出路噶嗱。咁我哋睇新闻啦，泰国嗰个总理都要改坐电动车啦，咁嗰个电动车仲要系比亚迪添，咁即系你见到咧就话而家嘅情况就咧、是。在貿易上和個趨勢性上呢有兩個大方向轉變，這個很有趣，可能第一些專家可能講過或者再提一提，現在很特別之處呢，很多貨呢大陸貨是含含聲運去美國，運去美國為什麼？第一美國的稅要退税，搞退税，仲要搞 deadline， 哇！佢哋都忙到晕低。第二就系话呢段时间系就冇咗个加税嗰个位置，正系旧嘅税制，所以咧就趁呢段时间，趁阿特朗普仲有咩新花招之下咧，佢就好多货出口啊！而家，所以咧迟啲你睇到个我个中国制造税局咧，可能就会升翻嘅，即系。出流就話可能係三月打後至而家四五月到咧，因為啲訂單咧，譬如話嗰啲貴啊，嗰啲價全部貴曬啊，而家係去美國嗰啲。好啦，第二就見到啦，阿拉伯國家嗰邊咧，特別有一個大船啦 ，MSC 咧就話啦，我有方法啦，我用蘇伊士運河行，然之後用陸運再運過去歐洲，咁呢個方法咧行運得通咧，嗱講就易嘅。其实就佢哋寻出路，即系唔想兜落下低咧，好望角，即系南非嗰度，即系太远啦。嗱，问题就嚟啦，你做呢条路究竟个保险包唔包咧？个保险费有几贵咧？咁你运输就冇问题，但系出口商嗰边咧就有个商榷，就话呢个承担可能贵咗。咁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话，就算咧我哋叫做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翻啦，俾你都好啊，啲商船都唔够胆行啊。你点解行？个保险唔包，即系战争啊嘛，冇得赔偿，所以其实咧好多嘢系棘实晒嘅。嗱，咁棘实晒有咩好处咧？咁既然个石油啊有问题啦，啊可能油价可能影响将来，咁佢哋咪醒咗咯？喂，我哋可能唔可以用汽车燃油啦，不如电啊，咁电车啦，咁向趋势性就系环保电力啊嗰啲嘢。咁而其实我上几辑都讲过啦。中國大陸嚟講，首屈一指就係儲電能力同埋電嘅環保電力，所以其實咧，將啲嘢掕埋曬咧，仲加埋咧，再講深少少咧，近期有冇發覺炒我哋叫做英文叫 CPU 就係 GPU 啊嗰啲啦，即係嗰啲叫做硬件啊，咁硬件中間咧就要搭路喎，咁啊鋼纖又炒埋啦。即电行嘅路，而家唔可以行线路板啦，行钢啦，即玻璃啊嗰啲行法系光速咁行啦，咁所以咧系成扎嘢咧系牵涉咗落去，咁钢行快啲，AI 行快啲，咁需求嘅电力又要大啲咯，咁即系话咧，哇，全部啲 surge 啲嘢咧，其实咧大部分咧包喺中国大陆嘅经济里边咧，而家啱啱起步紧，甚至乎咧系发展中开始强，咁啊。咁推算啦，咁美國嗰邊又話唔夠電，又話停嗰啲數據中心唔起，轉頭呢度又話唔夠錢，甚至乎啦，咁美國經濟，咁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即係大家認唔認同去試下？有冇留意有朋友仔如果去紐約華爾街，一行出個華爾街附近咧，係好多流浪漢。
1: 嗯，
0: 去三藩市，你哋有冇試過唔夠膽七點鐘去夜街？点解七点钟唔咁胆上夜街？特别话唔好上嗰啲电车，即系电车随时有咩啊？咁但系如果你哋各位听众翻去大陆嘅，你有冇系咪安心咁啊？夜街我试过凌晨两点几都宵夜嘅，去宵夜成条街都好旺嘅。咁你见我两个世界经济咧，都系唔同。嗱，我讲咁耐讲乜嘢咧？战争继续打又好，唔打都好。人系始终要生活嘅，经济要行落去嘅。咁见到件事就话美国有咁情况，但系我哋中国又有咁情况。咁估计嚟讲，中国嚟紧未来呢一年，甚至乎两年咧，我自己觉得啊，系一定会跑先世界经济嘅。嗱，咁样推理之下咧，
1: 咁嗱 ，Tom Sir， 我又打断少少。咁推理之下咧，咁啊。应该有唔少人继续眼红噶，咁应该啲即系问题会越嚟越多噶，啲国际政事会越嚟越动荡。
0: 绝对系噶，咁但系个问题就话、是，所有国家都系凭利益着想噶嘛。咁、譬如话我同美国关系唔好嘅，咁我喺边度靠拢咧？ 咁
1: 一帶一路咯，
0: 一帶一路啊，咁一帶一路搞咗20多年噶咯，唔止喎。

0: 但係好多人都話一帶一路呢個咁嘅問題令到中國大陸係蝕好多錢。
1: 嗯、
0: 其實我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佢同佢一帶一路鋪咗好多基建啊嗰啲嘢，已經係深入咗民心啊，或者啲細路仔時代已經知道哦，大陸幫我一齊，中國同我起呢度、嗯，對大個仔之後，甚至乎有經濟
1: 呢啲係 brand building 嘅費用嚟㗎。
0: 係啦，所以其實咧呢啲呢個 strategy 咧係由細，即係我哋銀行都以前我做咗40年銀行啦，都係咁㗎。我哋湊啲客由細，我哋叫做覺得唔好聽，由細養到去大，由中產階級養到富豪，富豪養到超級富豪，服侍到呢個就係個 return。但我哋要花時間。嗱，我哋睇咧，中國人係有耐性嘅，美國人即係唔好話美國人啦，即係外國方面咧係要睇即時性嘅。咁啊變咗咧，一個有耐性，一個睇即時見效嘅。我覺得咧有耐性會個經濟會發展得好啲。
1: 嗯，
0: 即系嗱，咁样推测嚟讲咧，咁啊翻翻主题啦，我哋强积金点样部署啦？咁
1: 系咪都要有耐性先？
0: 当然有耐性啦。咁所以成日提出就强积金个新供款，即系个新钱啊，将来供款，而家真系唔好理啦，100%摆翻晒入去中国基金度，唔好摆落去美洲基金，又唔好摆落去嗰个叫做保守基金，就摆落去100%嗱，新钱啊，听清楚，即系嚟紧嘅供款，所有朋友咧，如果喺电台听到嘅，呢个就我个人估计咧，就你摆落去咧都冇乜损失嘅，因为你每个月都系最多，暂时今日嚟讲都系供3000蚊。即系公司同你公签，你自己公签，仲要系均价储蓄，即系咧贵又好，平又好，同你慢慢储嘅。咁而家你喺周围世界嘅板块嚟讲咧，最平咧，我成日讲就系我哋嘅 P/E 咧，就系中港市场噶啦。日本、韩国都贵嘅，咁你美国更加贵嘅，欧洲都贵嘅，20倍 P/E 嘅。咁计起上嚟嘅，你冇得拣之外，你系要拣股票投资板块的话，其实系冇得拣，就睇到系中港股票系最适合大家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同大家咧一齐落手落脚睇下强积金部署应该系点啊？
2: 专注理财。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0: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Lester Lam 蓝嘅词。
5: 以我所知，你系唱作人嚟嘅，
6: 系。
5: 咁点解第一首歌唔系自己作噶？
6: 因为以前好似你咁讲，我都系唱英文歌为主嘅，即系我听中文歌亦都系已经算系可能几年前先开始听咁样、
5: 嗯。
6: 其实就系因为J 风嘅 concert， 我做咗一次佢嘅和音，咁然之后我先开始打开我嘅呢个新大陸咁樣去聽多咗廣東話歌咁樣啦。
5: Okay.
6: 今次 Canto 嘅呢個出道呢、
5: mm-hmm.
6: 我就好希望係可以揾當初帶我入呢個廣東話嘅世界嘅呢位前輩啦咁樣。
5: Mm-hmm.
6: 所以呢好榮幸啦，都邀請到 J 風幫我寫咗《小甜》呢一首歌嘅曲咁樣。
7: 五月四號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Lester Lam 蓝奕慈，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超绝理财，林淑敏。
8: 哎，咁啊，翻到嚟。好忙啊！
9: 挂住搞强积金啊！
8: 系啦，挂住搞呢个强积金嘅部署。咁啊，因为

0: 咧，即系不说不知咧，啊，我有一次咧听到你哋有位同学讲，
1: 系
0: 吓，跟住做啫嘛，咁仍诶，其实都唔好讲话进账，其实都悭翻唔少。佢悭翻唔少嘅意思咧，即系少咗蚀嗰部分。
1: 系啊，实际上咧，如果肯跟我哋一齐做咧，即系如果上咗堂嘅同学啦，其实旧年个回报唔错嘅。咁亦都有个例子，譬如有个同学就真系半年之间啦，强积金啊有个实例啊，大家即系唔好呆咗，系会赚50万。即系赚50万个强积金利润啊，讲紧利润，唔系话投资。咁亦都有试过记录咧，就是、有个同学好开心回报俾我听，就话我一月份啊，我有已经有10万进账啦。Tom Sir 咁讲嗱，大家听众听落去就好似好奇怪，哇咁多嘅，咁我未试过噶，或者系甚至乎有啲观众话我输就有，赢就未必有咁讲。其实是看大家怎样管理咯，成日讲。嗱，我不是教大家去投资，我教大家怎样管好强积金。因为呢个股市呢升跌呢，如果你揀错咗个基金呢，譬如话投资咗是股票基金，你揀美洲基金或者中港基金的讲呢，股市升跌呢其实好大影响你个利润嘅。譬如话你话嗰个同学仔话管理得好，一个月就赚10几万啦。其实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个同事呢是升到33000点呢，佢唔卖呀，即係唔卖个中港基金 100% 摆晒中港基金度，当时佢赚100万嘅，赚100万。但係呢半年后呢由33000跌返落去呢27000啫。佢就跌到咧，當時賺得60万啫，即係唔見咗40万。咁即係見到咧，如果你管理得好個強積金，其實係利潤可觀咧，冇呃大家嘅。你可以即係上我哋嘅即係唔好話我哋個群組咧，即係有好多你自己攞翻個嗰個叫做基金價格嚟比較。你賣與唔賣，如果喺個高位賣咗之後，再低位買翻咧，你可以自己計翻出嚟個利潤爭幾多嘅？依個就係我哋嘅近期我哋個群組成日計出嚟嘅嘢啦。
0: 大家都知道，即系我系比较中意冇风险嘅。咁但系今次咧，即系去到20000，今日最高位见过26300啦。咁下昼系啦，三点后我哋要睇3:09嘅时候，要睇到系咪又系26400，睇下即系
1: 到唔到啦？
0: 到唔到啊？系嘛？
1: 嗱，今日嚟讲咧，最高做过升过，曾经升过540几点嘅。咁曾经最低亦都升过340几点嘅。嗱，而家就好紧要啦。咁而家啱啱喺400点，300几点至400点。呢个位徘徊紧，就喺26200几至26300几上落。如果今日上唔到26400，我个人提议咧就系话咧，手头上你前一排买咗啲平嘅强积金，因为我哋个群组里边咧都讲紧，上个礼拜提咗就话我有1/2喺手嘅，中港基金有1/20，就1/2咧就系嗰个保守基金。咁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四咧，走咗1/6，咁即係话呢喺今日嚟讲呢就有1/3呢中港基金喺手嘅。咁如果手头上真係大家係有钱赚嘅中港基金呢，其实理论上今日上唔到26400呢係要走啲㗎啦。走又走一半，或者係走即係1/3一半，即係1/6啦。但如果上到去呢，我个人睇法就可以仲揸多日，就睇埋听日。因为听日呢始终仲未有筆水。咁就可能都有機會講得唔好聽咧，就係我哋夾倉，我哋叫基金夾倉啦。但如果係等到禮拜三咧，又賣北水嚟咧，又另一個世界咁，我哋又要另睇嘅。咁所以變咗，我成日講有利潤咧 ，take profit 嘅，攞一半落袋咧。呢、這個咁嘅方法咧，理論上持之有效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首要条件就是大家开咗你个强积金 EMP 分个平台里面入到去睇到你自己嘅盈利有几多先可以处理。如果你连呢度都未识嘅呢，就可以去学习咗先，呢个必须㗎啦。
0: 係啦，咁所以呢就要上我哋呢一个下即係5月30日星期六嘅Tom Sir課程。
1: 嗱，上课程咧，点解要推个课程咧？因为好多朋友仔上咗听咗我哋个电台广播之后咧，就好心急，就话Tom Sir 几时再开啊？咁讲，咁依排又太忙嘅，咁而家就拨到个时间就5月30日就会开一个初级班嘅课程，就系话咧，教埋大家就强积金，带埋大家个股票点样睇，同埋点样去运用，系初级班，即系咧有经验嘅同冇经验咧嚟听一听无妨，因为你始终咧。 好多人都朋友啲同學都話，唉，價錢有啲問題。其實老實講，你入咗嚟學完之後，你有一技傍身咧，你出翻嚟喺群。

0: 脑里边咧，你就会觉得咧系物有所值，同埋咧好多同学反应就话好易揾翻嘅。
1: 我覺得咁嘅，即係有時候你決唔決定做一樣嘢咧，你都係睇性價比嘅啫。
0: 係，冇錯。
1: 咁啊，當你嗰下覺得啊，譬如好似，好似咁貴咁嘅，咁但係咧。贵买平用噶嘛，
0: 其实唔贵嘅，
1: 用得着噶嘛，系嘛？
0: 嗱，唔好讲个贵字先，呢个价性价比咧系值得嘅，因为嗱，好多同学都有反应就哇，阿 Tom Sir 你真系呢个钻石级课程平民价钱，未入嚟之前个个都觉得咧系可能价钱会比较略贵少少，但系入咗嚟之后，佢哋会觉得啊，真系有效嘅。咁有效呢个说话咧就值得啊，值回票价，因为点解咧？起碼大家學到一個基本概念，同埋咧點去投資咧，係識睇股票嘅趨勢性，嗱好緊要啊！識睇個股票嘅趨勢性，你就可以識睇埋管理強積金。咁你學一個課程有兩樣效果，何樂而不為呢？咁所以花一日時間去試一試咧，我成日讚大嘅，即係睇大家唔好唔信住嚟咗試一試先，即係唔好似我哋喺賣我哋叫做咩唱大戲咁啊！事实是有效果，我是心急希望大家来听了先，即是希望，因为个市不等人，我成日讲咧，这个市咧嚟紧仲好大波幅嘅。
1: 其实如果即系唔系觉得性价比高咧，应该都唔会开到咁多场嘅。
0: 第七次啦，第七届啦，已经系。
1: 啊，咁啊，我仲听到呢啲听众，即系你啲啊汤粉，仲话汤粉咧，仲话几时再有课程添？咁样每次即系都系吓有咁嘅回应嘅时候咧，咁我谂即系都可以去。试下咯，系咯。
0: 有个好处就系因为我哋会
1: 开，因为唔系个个好似我咁好彩噶嘛。
0: 系啊，开埋个群，我哋仲有开埋个群组俾大家，我会亲自 follow up 翻一段时间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咧，就我哋会跟翻你哋嘅进度咧，教埋大家点样做，咁变咗起码咧知道个运作同埋点样睇嘅。我惊有个同学就上堂上咗堂之后咧，翻去都唔识，我哋就要捉。手把手捉住大家學到識為止。
1: Tom Sir，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對於一啲初階者嚟講咧，咁其實你上一日嘅課程咧，講真呢啲呢種我所謂叫雞精班啦，其實真係未必吸收得曬噶嘛。咁你如果上咗實體課，係咪可以網上重温
0: 嘅？有啊，我哋有十日嘅網上重温，同埋我有個免費群組去跟住大家教大家係點樣去睇同埋點樣去。做嘅，咁变咗希望大家真係学到有嘢拎走啦。咁点解咁紧张讲呢个呢？因为呢而家个事态波动，我成日讲好似我本书咁要暴风逐浪，我点样可以喺个浪底入货浪高出货呢？係必须要有个技巧同个知识嘅。亦都希望大家学咗一套系统呢个方法之后呢，喺香港股票啦，外国股票啦，甚至乎大陆股票啦、美股啊，都可以运用到呢个先最紧要。所以话嗱，譬如而家咁讲，我睇翻今日嘅市，我哋点解要成日讲3.9睇住点样做咧？其实3.9就因为今日 A 股冇咗市场啦，咁即系自由市场啦，所以我哋就唔系睇3.9嘅。其实最紧要睇到3.45，即系打后究竟成个趋势咧有冇？波幅去翻26,400以上，如果冇啦，
1: 但系而家头先已经收窄紧噶啦，
0: 系啊，所以变咗真系冇力咯。我哋成日讲一开市嗱，其实咧股票好得意嘅，开我情愿开市冇力，收市有力嗱。开市冇力，收市有力咧，咁就会话俾听大家听，听日咧就会继续再上。但系如果开市有力，收市冇力，即系话咧啲人派晒货啦，啊赚咗啲赚钱，因为你今日升成500多点啊，好多人都走咗啲赚钱货之后咧，后边嗰度冇人去再继承去我哋叫托住又好支持到啦。咁我有机会咧，听日会调整下。咁呢啲咧系一个波浪性嘅嘢，佢要缩咗两个浪先爆一个大浪，通常系。
1: 同埋即系见到始终啲大价嘅股份，譬如好似只腾讯咁咧。咁都唔係升好多。
0: 嗱，或者咁啦，时间差唔多，我哋礼拜三讲讲啦。我而家开始发觉内房股要开始留意一下啦，因为内房嗰啲中国政策啦开始出啦。咁特别嗰个储电能力嘅啲股票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去沉底之后咧，可以考虑一下，即系低位买翻噶啦。
1: 好，咁啊睇翻咧，就恒指而家最新咧就升咗1.6% 啦，26,200点嘅，国指系8,813点，咁啊升咗131点，科指咧上翻系5,000点啦，5,005点升134点，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只腾讯都依然咧系升幅略为比较少啲嘅吓，咁啊475.6就升咗1.6%。
0: 今日最靓仔系9988，
1: 系。 咁啊，9988睇埋先。
0: 6% 升幅。
1: 而家都升緊5.5% 啊，133蚊嘅。好，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星期一再見，拜拜。
0: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 下晝2:00。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同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无关。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令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所剩无几，形容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他警告，如果行动受阻，将强硬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会支援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对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无人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估计现时有过千艘商船和大约2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将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线的资讯，不涉及美军提供护航，但美军军舰会在附近戒备。伊朗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总统特朗普无意再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特朗普原定在3月底4月初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其后因为中东局势将访华行程推迟到今个月14和15号。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未结束，特朗普会不会重新安排访华行程？他回应说，据他所知，特朗普并没有计划再推迟。贝森特又表示，伊朗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而中国通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资金。他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出席一个活动时说，中美关系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历经风雨，但是始终克难前行。当前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应该回首过去，吸取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现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着眼未来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已经造成3人死亡。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个70岁来自荷兰的男人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亦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在船上面。世卫说，目前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感染汉他病毒，另有5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与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并展开详细调查。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汉他病毒主要透过接触受感染而此类动物，例如是老鼠的尿液或者粪便传播，虽然罕见，但仍然有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的居民第一轮上楼执拾安排今日是最后一日，宏泰阁和宏盛阁最后一批居民返回单位。宏泰阁低层居民欧太带备花束和少量食物，期望可以放在大厦外面悼念在大火中罹难的街坊，感谢他们多年照顾。他表示，单位遭到严重焚毁，预计未能够带走任何物品，形容心情既紧张又不安。当局早前指出，总结第一轮上楼安排经验之后会公布第二轮安排。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将会在今个月13至17号再度开放给居民返回单位执拾。 五一黄金周头两日，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共有大约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表示，观察到咸田湾约有200至300个帐篷，由于游客太多，导致咸田湾公厕需要排队20分钟，认为公厕兴建成本较高，建议加入收费。方国山在电台节目表示，清洁工人人手紧张，而且多数由将军澳、沙田等地区步行或者搭车前往咸田湾，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并增设更多洗手间和清洁食水。西贡区议员张美红亦都话，日前曾经到过咸田湾，话将近黄昏嘅时候越嚟越多游客。佢话咸田湾公厕门外只有3个水龙头，期望日后可以增加。亦有旅客反映想分开洗手同埋清洁嘅水龙头。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9: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有些人太早了解，
9: 有试过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佢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13: 原来没更好的一点。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国事小专家。
14: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中国人怎样摆满月酒。摆满月酒这个习俗在中国流传千年，既有祝贺新生命的喜悦，亦都承载住宗族的伦理、礼俗体系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婴儿满月不但是个人的喜庆，往往成为村落和宗族的大事。唐宋之后，随着礼制和族谱的制度完善，满月经常伴随着正式的告亲、行礼和宴客。古书记载，官神人家会在满月设茶汤酒席，请长者赐名，写入族谱，富商豪门就铺张摆设礼物和聘礼，再添一笔，藉以宣示地位。 满月酒的内容带有强烈的礼俗意味，男孩女婴在满月的时候都要剃头或者开光，并且由长辈赠送红包、金锁、银杯、腰带等，寓意健康、长寿和富贵。为婴儿剃满月头的风俗，据说可以辟邪去病，赠送的金银器物既是吉祥，亦都是财产的早期提醒，子孙后代进族谱分产业的时候，这些物件成为情感和财产的双重记忆。江南一带讲究满月礼局，请亲友围坐品尝含有红豆、莲子蛋等寓意婚姻、子嗣和圆满的食物。闽台地区就有过月亮的习俗，邻里就会轮流送饭和汤表达互助。广东就保留满月请客吃生菜的说法，生菜有生财之意。北方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较为粗犷的庆祝方式，村里大坑上堆满肉食、烧酒，请村里壮年男子唱大戏或者说书，大家喝酒吃肉放鞭炮，讲述村落里面的好消息。孩子出生无疑是全村的好消息，这些场面既显示族群的凝聚力，亦都反映了农耕社会对劳力和后代的渴望。满月之后还有枣粥和粥水，枣粥就是将各种的物品好似笔、钱、尺、印章、小玩具等放在孩子面前给孩子找取。民间相信第一次找取之物就象征着他未来职业的倾向，找笔就成为文人，找印就成官，找钱就成为富商。这个游戏既好玩又充满成人的期待和投射，成为了满月之后另一道必看的戏码。到了现代，很多城市家庭将枣粥和粥碎庆典融合，变成精致的派对，摄影棚、主题蛋糕、气球布置，甚至聘请专业主持和儿童摄影师，从传统谦逊的红布包巾到现代的社交媒体展示，满月仪式的内涵变得更加多元，既有延续亦都有创新。满月酒周边不少的禁忌和玩笑，比如有些地方避忌在满月宴上面讲不吉利的说话，不带黑色的物品进场，古时亦都有辟邪法，请道士驱邪、挂红布、点香。有人笑称满月既是孩子的生日，亦都是母亲的解封令。民间还有很多俏皮的说法，比如说满月两炷香，百年有人望，意思是说孩童入世时的祝福，或者将满月的红包戏称为生生儿的第一笔投资，父母暗自盘算着将来孩子怎样花掉这些赚来的创业基金。进入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城市化和社交媒体令到满月酒变得更加个人化和国际化。外国移民社区会将中式满月和当地的派对元素混合，出现中西合璧的婴儿派对。蛋糕上面有红色的喜字，台上面摆放住红鸡蛋，宾客收到的不单止是红包，还有设计感十足的纪念品。新媒体时代，人们将满月宴的照片和短视频分享出去，亲友能够跨洋祝贺，传统仪式因此承载着更多的分享经济。有人就说满月从前是邻里共享，现在就是付费共享。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满月酒的核心始终是人情和祝福，亲友的掌声、长辈的赠言、红包里面的祝福和余温，都在这里告诉大家听，新生命你来啦，我们欢迎你。满月酒既是对过去传统的致敬，亦都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应，既保留着图案，亦都添上新的刺手。你好，我是国事小专家玲玲。

0: 阿 K、
1: Kitty、QK
2: 育婴室。
0: 嗱，我哋好多时咧翻工赶时间啊，翻学赶时间咧就经过面包店啊，买个面包咁样啦，又或者即系去茶记叫份汉底多士咁啦。咁好多人觉得咧，即系面包咧，哇，即系烤得越焦香，咁就越好味。

0: 系啦，咁但系咧，往往就呢一个概念咧，就令到我哋咧系加速变老嘅。台湾嘅营养师啊，居然就咁样讲啦，
1: 食香面包反而会
0: 系啊，
1: 会老得快啲，
2: 焦窿嘅嘢，
0: 即系烤得香脆咁样咯。
1: 系
0: 面
2: 包，
0: 针对面包，
1: 系
0: 啦，嗰啲咧系即系脆心式嘅面包啊、饼干啊，或者焦糖嘅甜品啊吓，咁都系咧会引发身体系啦 ，cream brulee 啊，嗰啲即系慢性嘅发炎嘅，咁亦都会系一个好大嘅陷阱嚟嘅。咁点解嗰啲面包即系烧香咗？即系会咁香先，即系点解即系窿咗会咁香咧？咁去解释，因为就有嗰个梅纳反应啦，即系我哋煎牛扒咁样啦，嗰啲嘢煎到即系又焦咗咁样啦。
1: 糖分啊，
0: 系啦，咁再加上蛋白质啦，喺高温下就会产生变化，就有嗰个味道。咁但系咧，要佢里面咧就会释放一种嘅物质，就叫做晚期糖化中物质。咁就係一種嘅代謝物，當你長期頻繁地啊，因為麵包係
1: 係啦，
0: 日日食噶
1: 嘛，
0: 係咪啊？咁所以咧，高温加工，
1: 你好似望住我咁啊，我真係日日食喎。
0: 唔係因為你錯，因為我知日食，我亦都日食。
1: 你都日食，
0: 所以我望緊你嘅同時，你望住我咧，其實都係一個警惕嘅作用。
1: 冇啦，今次睇你望你，你未起身啊？
0: 係啦。咁啊，顏色較深嘅食物咧，體內嗰個 AGEs 嘅負擔咧，就會日積月累，就會引嚟身體四大嘅崩壞危機嘅。
1: 第一。
0: 咁就係呢一個嘅蛋白質僵硬，咁就令到體內嘅蛋白質組織失去彈性，變得僵硬嘅。第二就係慢性發炎啦，其實我都聽過嘅，即係食麵包會引致慢性發炎。
1: 咁啊，就係聽人叫人唔好食麵包，我仲唔理人哋。係
0: 啊係啊，咁但係你都 OK， 大幅提高身體陷入慢性發炎嘅狀態機會啦。第三就係細胞干擾啦，就會影響咧細胞正常運作同埋代謝嘅，就當然就會去到第四就係令到皮膚衰老啦，令到皮膚變得唔再光滑啦，同埋彈性會嚴重降低啊，加速外貌衰老嘅。
1: 佢脆卜卜個一出爐咧，我唔食住，
0: 係
1: 攤凍佢先食。
0: 唔關事，唔係温度嘅問題。是它已經產生了那個梅納的，
1: 它不脆都還反都還
0: 都沒關係，因為它是個色水，所以呢現在就有一些就是 tips 給大家要懂得去怎樣去選擇這些麵包。
1: 我們吃饅頭咯，蒸的，
0: 是的，不可以炸的，是炸都壞的，炸也有幾個層次的嘛，有金黃色，有再深啡色一點的嘛，有些會就是那要選擇。表面硬，邊緣帶點焦，就是代表呢這個烘焙的溫度呢就是極高和長時間的，所以這個 AGES 的含量就是爆標的。
1: 哇，
0: 所以優先要選擇的就是淡淡的金黃色，就像我現在手上這幅圖畫一樣，左邊那塊就是沒有看過，中間那塊就其實最漂亮的，就是微金黃色，右邊那塊就是偏窿，就是大火茶餐廳叫
1: 那右邊那塊出了事
2: 了，直接吃不到，
0: 但右邊那塊味是很出事，因為有些人是喜歡這塊，
2: 但直接有焦，
1: 其實我是喜歡的，
0: 有些人是喜歡這個，
1: 那味道濃一點，但其實它有時有些苦的，
0: 如果
1: 即某些位置是有些苦的，真的不是全部
0: 是、啊、所以茶餐厅你说大火就会做这个效果给你的、哦、所以如果你追求极致酥脆，其实你试试想真的，你不要用这块多士去衡量你吃的先，平时我们去面包来牛角包都是这只吃的，啱啱啊，
1: 系啊系啊，
0: 都系呢只色噶嘛，都系右边个色先至好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你食所有嗰啲嘢，
1: 你食浅色啊，你都唔会，
0: 你唔会买。如果牛角包系中间呢一只，即系微微金黄色咧，你系唔会买嘅，你觉得未熟啊，系啊，所以其实中咗，冇错啦。咁另外啦，边缘深色嘅饼干啦，同埋蛋糕啦，咁样呢啲都系好紧要嘅，因为咧佢表面呈现嗰个嘅即系揭色啦，嗰个系重奶油嘅蛋糕啦，咁样呢啲都系出事。
1: 你记唔记得有一段时间又好兴咧，有个 cheese cake 咧，系特登要烧到窿晒。
0: 哦，系啊，侧边啊嘛。
1: 系啊，但佢真系好好食噶喎。
2: 哦，嗰只叫做巴，有个名噶。
1: 而家系有个名，但系而家又冇咁兴咯。
0: 系
1: 吓，有一段时间
2: 即系实实正正咁样嘅。
1: 系啊 ，New York cheese cake 嗰啲质地。
2: 系啦，叫巴
1: 乜
2: 乜乜
1: 嘅，
2: 有個巴字嘅巴西個
0: 巴
2: 字，
0: 巴斯克啊嘛，
2: 係啊，巴斯克係啊係啊，
0: 但係嗰個裡面麵粉嘅比例有幾高先？
1: 冇乜麵粉㗎，係
0: 啊，咁
2: 佢裏邊
0: 一講芝士嘛，一講
2: 係
0: 麵粉呢樣嘢，嗰個澱粉質啊嘛，
1: 但係佢有蛋白質，
0: 佢有蛋白質，但係麵粉就應該即係出事啲嘅，如果咁講，
1: 咦，佢冇嘅喎，
0: 係咯，係咪會好啲咧？
2: 咁啊，大家轉食巴斯克蛋糕咯，
0: 係啦，咁啊，另外啦，頭先即係嗱講咗即係麵包啦嚇，多 士嗰啲啦，同埋講咗蛋糕啊、曲奇餅側邊脆啲窿咗嗰啲啦嚇。另外仲有呢一個焦糖類嘅甜品嚇，即係例如頭先嘅 crumble 啦，仲有焦糖醬啦，呢啲咧都係梅辣反應咧係最極端。同埋走到最極致嘅產物嚟嘅，所以毒素濃度係最高嘅。
1: 哇！
0: 咁啊點樣破解啊？咁即係如果你偶然去品嚐咧，咁就唔好當成日常嘅食用，
1: 係
0: OK 嘅嚇。咁所以即係。

0: Turismo，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5月2号5月份第一期5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的冠亚季三甲
0: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
1: 早不晚，季军作品就是杨千嬅一首叫做回归一块小石头。张智豪一个人的生日歌，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Kaylee 麦

0: 呢、这个事件咧就系讲法国同埋德国嘅，咁佢之间咧就
1: 系、
0: 是、有啲事件发生，但系咧佢哋又冇乜怨恨嘅、哦。
1: OK，
0: 系啦，咁啊讲下呢啲事先啦吓。咁、咧就讲喺欧洲中古嘅时候咧，嗰阵时嘅国家同国家之间咧系比较复杂嘅。咁、就讲翻起十九世纪嘅中期嘅时候啦、法国咧佢咧就系、是、大国嚟嘅，咁德国咧。就是有很多的帮派林立，咁啊而家嘅德国观念咧就是去到呢、这个普鲁士王威廉一世喺1871年嘅时候咧，佢完成咗呢个统一之后咧就开始嘅。好啦，咁啊统一之后咧就摆平咗呢个法国啦，法国咧就唔愿意咧就咁咧就即系喺度就系作即系睇佢隔离，但系咧又冇乜作为咁。所以咧就发起一个战争，咁啊法国个军但系咧就惨败，
1: 系
0: 咁啊威廉一世咧就索性喺凡尔赛宫嗰度咧就登基，就系、是、做德王，咁啊尽管咧就极尽一个侮辱对家，即、就、系、是、我喺你个国家度登基，
1: 系
0: 就谂住系侮辱
2: 踩场咁
0: 样，系啦踩场啊，咁咧就咁啊喺呢个时候咧，远远咧喺日本嗰度咧，就系、是、去到1868年嘅时候咧，就系、是、明治维新嘅时候，咁咧亦都系我哋中国咧打呢个甲午战争咧获胜，咁可以讲话咧德国同埋呢一个日本，咁咧就开始崛起啦，即系佢有两个国家都赢噶嘛，
1: 系
0: 好啦，咁啊瞄准咗咧就系、是、法国同埋中国嚟到对垒、哦。咁啊，順帶一提咧，就意大利亦都喺呢段時間咧，亦都完成咗統一。好啦，咁啊，日意後嚟咧就一同成為二戰，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三大軸心國。
1: 係。
0: 咁大家都明啦，呢個係歷史啦嚇。咁、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就喺1914至1918爆發嘅。咁好啦，咁啊德國同法國咧呢、這個仇怨咧喺嗰陣時咧就已經埋下好深噶啦。咁啊，作為法國贏咗，故之然咧佢。就揀1月18日就召開呢個巴黎和會，咁嗰日啱啱咧就係48年前德王咧就喺凡爾賽宮登基嘅日子。咁賠款咧就更加係天文數字啦。咁估計德國原本咧就係應該咧就還200年都還唔清嘅。但係中國咧就同日本咧就係、是、同屬呢個戰勝國。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日本竟然乘机咧就取代德国咧，就喺山东嗰度揾利益，就激起咗咧就系五四反日嘅运动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咧，纳粹德国咧就闪电咧就战败咗法国。
1: 系
0: 好啦，德国赢咯，就建立咗咧就系以贝当为首嘅维期傀儡政权。咁啊，日本咧就侵华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咁就建立咗呢个汪精卫为首嘅南京伪政府啦。咁啊，汪精卫本来咧就系民族英雄嚟嘅，咁佢跟住就最后咧就侵略咗，就终于就系、是都系唔得逞嘅，咁就邪不能胜正啦。咁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咁啊，大家都听咗呢、這个一日战争，你嘅打呢、這个呢、這个虾呢个咁样样。咁奇怪咧就系、是、如果咁样样。法国人因为德国人在他那里登基嘛，在凡尔赛宫，法国人应该很憎德国人的、
1: 啊、
0: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法国人很憎德国人？
1: 我不知道，跟英国好像、英国好像僵
2: 感觉是、完全没问题，
0: 是、法国是没有憎德国人的、就不像、我们即譬如说我们很憎日本人、
2: 对这样呢、
0: 即相对这样、
2: 对这样呢，可能
0: 法国就没有憎德国、但是中国人呢就不喜欢日本，
2: 定是法国他觉得可能喂，咦你好欣赏我地方，即是他想你不是踩场，你揀你喜欢，
0: 你会不会这样想，
2: 即是你欣赏我的，
0: 人家霸了你家就是我喜欢你家的装修，他
2: 想
0: 在
2: 出去
0: 你就走出去，你就走出去，好啊，你这么欣赏我就让给你，
1: 拱手相让给你，
0: 你都不知道你噏乜啊，真是
2: 我都是喜欢和平的嘛。
0: 其实咧就即系话咧，讲出咧就有一啲即系战争咧，系曾经过去咧都系出现过嘅。咁、咧，因为咧德法咧同信咧都系奉基督啊。
2: 即系有一个宗教去令到大家共融。
0: 可能即系呢啲都系有即系令到后人一种即系一种生活嗰种态度咧系有啲改变。即系佢哋相信咧呢啲都系有影响。
1: 系咁，即系点啊？因为一个基督教嘅背景。 立国嘅元素，
0: 即大家都信基督教，
1: 系啊，咁变咗就点啊？大家都
0: 信仰系一样嘅时候，
2: 就可以解解到咯，要宽恕啊嘛，宽恕我们嘅敌人系咪啊？
0: 系啊，
2: 系咯
1: ，OK，
2: 我觉得应该系咁啦。
1: 吓，咁但系美国都系噶，都系基督教立国噶咁样，咁
0: 但
1: 系
0: 佢冇，佢未有仇口哦。咁
1: 即系大家睇法唔同咯。
0: 咁你但系你呢啲仇系过去啊嘛。但佢呢啲仇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嘛
1: ？OK OK，
0: 係咪啊？唔同嘅，
1: 係係係。不過就係咁即係得意啊！即
0: 係歷史就係咁樣。
1: 係係係。咁你自己去即係例如德國啊，或者去法國嘅時候啊，有會唔會感受到佢哋嗰個文化會有啲嘅結連添咧？仲？即係有冇啲似嘅地方咧？我覺得有啲地方係似嘅，有啲
2: 嗰啲裝
1: 但我又講唔出，即係啲乜嘢咁樣。
2: 即係譬如我上次去德國柏林啊嘛，咁我覺得其實佢有啲裝修都似法國㗎，同埋佢哋百貨公司，不過而家都係而家就商業化咗啦，賣嘅嘢其實唔會賣唔賣法國嘅嘢㗎。同埋我嗰時都係喺巴黎嗰度轉機啊嘛，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冇喎，即係感覺一路轉埋機去埋德國柏林。我又唔覺得係好大分別，即係都係有嗰種係咯感覺喺度咯，食嘅嘢啊都有啲法國法餐廳啊，
1: 食嘅嘢我真係完全真係頂唔住德國，
2: 係啊，
1: 係我諗喺節目度講咗10次
2: 但 OK 喎，可能我揀咪要揀餐廳咯。
0: 咁不如講你講，唔咁啊？你以前同埋而家可能又差好遠嘅。
2: 你幾多年前係咯？
0: 咁你話譬如你食過，你覺得好食嘅係咩咧？
2: 嗱，其實
0: 我淨
2: 係
0: 識腸嘅，
1: 係
0: 豬
1: 手，係
2: 街係好多好多呢啲腸嘅。其實我又唔係太欣賞嗰啲腸啦，即係街好多檔噶嘛。
0: 點解唔欣賞咧？我覺得腸
1: 最好食嘅，
0: 我覺得腸之中咧，即係德國腸係真係最好食
1: 嘅。
2: 係，我去咗一間傳統嘅德國餐廳。即係嗰間餐廳係當地即係好多即係嗰啲附近啲 neighbor 唔係 franchise 嘅，佢係得一間店，咁啊 neighbor 好會去嘅，因為我有個朋友
0: 係啦，咁啊係好嘢啦，
2: 咁啊朋友帶我去啊嘛，佢即係得
0: 一定
2: 係
0: 帶你去啦，
2: 咁唔識啊，係啦，咁啊入到去咧就食佢哋傳統嗰、那個個扒，佢哋嗰種
0: 咩扒嚟㗎？
2: 佢可以嗌德國豬手，但係因為我得一個位啊嘛，咁我冇嗌到德國豬手，係啊，即係總之係啦，即係我偷氣，即係甜品我有另一個位，咁
0: 你兩個好特別喎
2: 嚇，係啊，牛有四個位咁樣，係啊，我咁我就嗌咗一個叫豬扒嘅，但係佢唔係我哋港式豬扒或者西餐嗰種黑毛豬扒嘅，佢有少少叫豬扒豬火腿扒，煙嘅火腿。厚身嘅
0: 煙噶，
2: 係少少，但係嗰個味係好特別嘅，配燒係好。
0: 但係咪一個豬扒個樣嘅？
2: 一塊嘅，佢唔係
0: 有冇骨㗎？
2: 冇骨嘅，
1: 即
2: 係
1: 處理過嘅，係
2: 處理過嘅，但
1: 係
2: 就好好味，我唔識形容。
0: 精製嘅咩？
1: 精製咗啦，因為變火腿扒啦嘛，佢唔係真係一塊豬扒啦，已經變成火腿扒啦。
0: 唔係一個生嘅肉嚟，都
1: 唔係
0: 一塊
1: 火腿扒啦，已經精製咗啦。
0: cut 嚟嘅，
2: 但係佢係有實在嘅肉嘅喎，又。即係佢個 mix 可能佢
1: 厚啲嘅 cold cut 咯，
2: 佢個 formula
0: 即
2: 係
0: cold cut 嚟咯，
2: 佢係有肉絲嘅，即係你都睇到切出嚟係係啦，唔係純粹好似火腿一撇，即係好好滑咁樣一塊嘢咁樣。
1: 好啊，
2: 幾好味嘅嗰個。
1: 咁希望即係我下次有機會食到，然後對我改觀，即係對呢啲食物
2: 改觀
1: 改
2: 觀
1: 啦。
3: 建設更美好嘅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嘅乾勁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下午2:34。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
3: 在爱情入面，努力唔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系无疾而。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Kaylee 麦。

0: 呢个挑选合适自己嘅睡衣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呢个其实好主观嘅，你中意着咩瞓觉就即系封建由人，因人而异。但系咧最近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咧即系问我，即系女性嘅朋友啊，系啦，点样拣睡衣？系啦，突然间就问我点样拣睡衣？咁咧
1: 拣睡衣
0: 系啦，即系我有咩睡衣推介啊？咁样你知女仔
2: 有好多睡衣嘅咩？你屋企你好中意着睡衣？
0: 嗱，点话好私隐噶呢啲嘢？
2: 我点知你而家攞出嚟讲，你又唔讲你自己？咁點啊？
0: 嗱，好老實，我有時
1: 著睡衣好私人嘅咩？
0: 唔係，我係嗱，
2: 著先私人。
0: 我想講咧，我係有唔同類型嘅睡衣嘅。咁同埋咧，我有時瞓覺咧係唔著睡衣嘅，就裸睡瞓覺嘅。
2: 係，你有 friend 喺呢度，無獨有偶。係啊，咁但係點咧？咁但係你有睡衣嘅款式係有冇話傾向某一款定係？
1: 唔係你朋友問你，因為佢因為係一定係覺得你好多，所以問下。
0: 係因為最知我中意買嘢啊嘛，
2: 咁就關你事啦。
0: 好老實，
2: 係咯，
0: 係啦，因為
2: 係
0: 啦，咁所以買咩咧都會問咗，即係問下我先咯，睇我你有冇買過啊，你有冇用過，有冇對比過，或者有冇識知邊間好啊，或者有冇識人有優惠啊，係一定係啦，即係問咗我先嘅，好似我係採購部咁樣嘅。好，咁啊，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個。睡衣咁啦，咁不如我讲我自己先啦，大家都要分享下。我咧真系有唔同类型嘅，无论系即系嗰啲玩风啦，即系得意嗰啲咧，卡通
2: 嗰
0: 啲系啦，有系啦，毛毛冬天成个笠晒成件啲夹乸衣嗰啲，得得意意嗰啲又有嘅。咁另外咧，有时有啲咧就系基本即系舒适嘅，舒适棉质嗰种嘅，即系有
2: 扣纽
0: 系啦，扣纽即系个三配裤嗰种啦，
2: 系成套
0: 系啦。咁就睇下系你长袖定系长袖衫就长袖裤，短袖短裤乜套嗰种啦。跟住就有一种咧就 one piece 嗰种嘅，系啦。咁另外咧都有。啲比较可爱啊 ，lace 啊吓，性感嘅都有嘅，系啦
2: <Okay.
0: S 1>。咁啊，自己取悦自己啦，即系好似一个 fashion show 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咧，到你真系瞓觉嘅时候咧，其实咧你就唔中意咧，就咁冚张被咧，唔着睡衣嘅，系啦。即系我啊，系啦。
2: 我知讲你。
0: 系啦，咁啊，系啦，阿淡咧。
1: 吓，讲我
0: 系啊，
2: 你
1: 有嗱，因为你正话讲嗰啲咧，我全部都有，除咗卡通嗰啲。
0: 哦，都系啊，
1: 冇卡通嗰啲。
0: O K O K，
1: 系啊，但系我咧就觉得其实女仔都好中意买呢啲嘢嘅。
0: 系啊，我记得你又话送，
2: 点解咧？可唔可以分析下？
0: 阿淡话送过俾朋友结
1: 婚
0: 嘅，系啊系啊，送过
1: 就因为我自己中意呢啲睇呢啲嘢啊嘛，咁
0: 系啦，
1: 先会谂起啊送呢啲嘢俾人。
2: 唔系，但系睡衣嗰个情意结对于女士系咩回事咧？因为
1: 觉得着咗就
2: 瞓觉啫嘛。
0: 唔系，
1: 你都行嚟行去喺屋企，未话一着就即刻上张。
0: 你冲完凉会照镜，会梳头，会搽护肤品嘅时候，你嗰种状态系好超
1: 嘅。我觉得系啊，
0: 系咪啊？
1: 有一种我而家就喺自己屋企，
0: 系咯
1: 个感觉，好系喺自己屋企。
2: 尝试理解紧，不过唔紧要吓。
1: 好系喺自己屋企，因为你唔会着呢啲嘢出街噶嘛，
0: 系啦
1: 咁样咯。咁同埋真系出边街好多五花八门啊嘛，咁你睇到靓，咁你咪又买下咯。
0: 系噶，系啊，所以何基又理解唔到噶啦。
2: 我理解唔到，我睡衣好简单。
0: 你点咧？
2: 我睡衣就系我而家着紧呢件咁样。
0: 系啦，我就谂紧你系咪着到旧就变睡衣？
2: 系啦，就变睡衣噶啦。所以我啲睡衣全部都名牌嚟，
0: 但系残旧版，
2: 残旧，
0: 好似着到佢旧就。唔着出街，仲喺屋企。
2: 系啦，咁然后就波裤咯，系嘛短裤，或者 track suit 裤，总之即系裤就真系。
0: 咦？但系譬如你 underwear， 你会想着条 boxer 会唔会啊？
2: 我唔会，我唔知想着 boxer， 我唔得，我一定要着嘢，我唔可以裸睡。
0: 系，我记得你话中意着即系着条 legging 再加条底裤喺出边讲笑，我啲 superman 嚟嘅。
2: 唔系，我就系中意着即系运动裤瞓觉咯，系啊，好舒服咯，我觉得。又易除又易着咁样咧，
1: 加长裤啊！
2: 如果冬天咪长裤咯，夏天咪短裤咯，但我一定会有条裤嘅，一定要
0: 一定有条裤嘅，
2: 系啊系啊，衫都一定要嘅 ，T 恤啊，背心都
0: 即系你唔会攞晒嘅，
1: 我
0: 觉
1: 得
0: 应该
1: 唔会，因为你屋企有仔女啊嘛，咁你突然间会走入嚟，
2: 我有工人，
0: 哦系喎系喎，
2: 工人会走入嚟嘅，但系
1: 就唔系咁好咯，
0: 但你攞上嗰刻都系闩埋房门锁晒先至攞嘅啫，如果真系。
2: 但系
1: 咁，但系有阵时好难讲噶，佢屋企你咪你咪下下锁得咁紧要噶嘛，
2: 又下记得，同埋佢哋会随时扑入嚟噶嘛，可以
1: 小朋友，
2: 佢狂扮门，咁你都要你点啊？你着衫先，
1: 但我
2: 觉
1: 得
2: 咧，
1: 但我而家咧就唔会咁样样啦，因为我觉得冻啊。我而家觉得冻，同埋咧，我觉得咧攞上有人唔好咧，你要换床单换得密啊。因为人咧系有汗有。

0: 咁啊，咁你个床单系污糟过你着睡，
1: 系因为你个接触身体个接触皮肤
0: 系啊，佢等于你件衫喎，你谂下几污糟
1: 系。咁點咧？咁阿 Kelly， 你係會幾耐換一次床單咧？
2: 我都換得密嘅，係啦，係啦。咪但係我哋講翻
0: 係幾多日？
2: 一個禮拜一次密密噶，叫正常
1: 係咪？應該
0: 我都係一個禮拜一次。
2: OK，
0: 我唔知密唔密，我自己覺得咁係最適當。
2: 係咯，係咯。好，咁今日讲下呢个睡衣啦，系啦，咁大家即系有唔同嘅，即系因为唔同嘅环境因素。
0: 其实你
2: 讲
0: 睡衣乜嘢啫？
2: 睡衣有啲咩选择？
0: 啊，有咩选择？家有啲咩卖？
2: 其实好多噶，原来即系你就咁讲，头先我有分享我有啲lace 啊棉质嘅啦，咁系话睡衣嘅材质其实都有好多种嘅，咁咧以下咧就系普遍咧大家会见到嘅一啲品种，譬如棉质啦。棉质就是最即系佢话大部分人的首选嚟嘅，因为
0: 适
2: 合四季啊嘛，咁啊柔软透气吸汗，对皮肤好友好嘅 cotton 棉质。
0: 但我就觉得咧，嗰个裤咧，如果长裤咧，去到最尾嗰度咧，要有橡筋先得。
2: 哦，
0: 如果你阔咧，你根本喺个床度咧，唔系啊，喺张床度佢会自己缩咗上嚟啊。
2: 哦，
0: 如果你好似我呢个有橡筋咧，佢就唔会自己缩咗上嚟啊嘛。
2: 哦，
0: 你冇呢个现象咩？
2: 我
0: 有，
2: 唔系啊，我都话我瞓觉嘅时候就会除晒就冚被，但系就会着睡衣屋企。即系我瞓嘅时候系唔中意着
1: 咁样，所以佢冇嘢，
0: 所以你冇呢个 problem 啊，
1: 系
0: 咪啊？你冇咩？你冇呢个 problem？
1: 唔系，我着 track suit 裤噶嘛，咁一定系有橡筋噶，
0: 一定有橡筋。
1: 系啊，
2: 但系橡筋时会箍住，好似好唔舒服。
1: 咁少少，
0: 唔会咧，啲你都唔会箍住只手啊？你觉得箍住只手咩？唔会噶。
1: 其实佢缩一两寸就冇嘢噶，你最惊系佢缩到上大髀啊，或者即
2: 系箍
1: 实晒咁啫，你唔会噶。
0: 即系缩到出咗个小腿出嚟，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冻啊，因为
2: 但
0: 系
2: 我有时如果真系冻，我都会着住睡衣瞓嘅，冬天可能。会即系点讲咧？你睇个身体状况咯，系咯。咁棉质系比较对即系所有嘅皮肤系好啲嘅，同埋呢个季节咧都系四季啱嘅。
0: 因为其实人咧瞓觉嘅时候咧系有挥发啲汗出嚟嘅，所以咧张床咧系要成日多啲咧去抽湿，
2: 可能
0: 我
2: 难出汗，
0: 因为因为床咧都会湿。
2: 哦
0: 但你唔知嘅嗰個濕，
2: 咁所以咧，其實我有研究過喎。嗱，即係我哋今日講睡衣啦，但係其實咧，當你如果係比較係喜歡裸睡啦，或者你係唔著睡衣瞓覺咧，其實嗰個床單嗰個質地好重要咯，都
0: 梗
2: 係啊，因為你直接身體就係接觸咗成個床單嗰個床被啊、被笠啊，即係嗰套啊。嗰 set 嘢好重要。
1: 我呢個緊張啲，夏天我用嗰啲叫冰絲，冰絲床單咯。
2: 嗰度唔慳得噶，嗰個床褥同個即係嗰 set 嘢真係好。咁啊，第二個材質就係絲質啦。絲質咧就我都中意有種即係順又光滑舒適啊，有一種豪華感喺度嘅。咁啊，比較啱春季同夏季啦，絲質。
0: 我最近都買了一個絲質的枕頭套，我初初買的時候咧，純粹就買下啦嚇。其實我諗住攞嚟做攬枕嘅，後屘就覺得啊，試下瞓下，但我驚佢好凍啊，即係一瞓落去好凍一凍咁樣。
2: 但
0: 係
2: 好滑係咪啊？覺得好滑，
0: 但係又真係幾好嘅喎，
2: 原
0: 來係
2: 啊，
0: 係咯。
1: 佢好喺邊度咧？你覺得？
0: 譬如你瞓嘅時候咧，譬如你個枕頭套有陣時你會摺一摺，即係點講咧？个枕头套因为棉咧，如果佢大过你嘅枕头咧，佢会
1: 有
0: 啲痕，系啦，痕，
2: 即系你会鞋会
0: 硬。丝
1: 唔会噶，丝又唔会嘅，系系。
2: 佢会自己
0: 有
2: 系啊系啊，佢会
0: 自己
2: 摊
0: 翻
2: 开啊，
0: 就算大都。
2: 同埋系线嘅，你个人会系觉得。
0: 我就系觉得佢冇痕过系好。
1: 系系。
0: 有时你瞓觉真系瞓咗条痕出嚟噶嘛？
2: 系系。
0: 但系佢就唔会
1: 嘅。系，但系呢一条痕往往系令到你好回味嗰一觉噶。
2: 是
1: 即是一个成就，一个成就嚟。
2: 唔觉哦，如果有下，我觉得好肉酸啊，快啲散喎，
0: 系啦，
2: 系
0: 啊，
2: 觉得我快啲散条痕。
1: 我觉得
2: ，OK，
0: 真唔同啊。
2: 好啦，第三种咧，嗱呢一个质地咧，我就少听啲嘅，就三点水做一条两条，咁啊叫应该叫条轮啦。
1: 滴系嘛？
2: 系嘛？
1: 三点水做个系咯，滴
2: 滴啊，唔好意思啊，系啦，
0: 洗滴嘅滴啊，
2: 好系啦，好，唔好意思啊。嗱，所以请教两位拍档啊，
0: 香港人
2: 系我而家。涤纶 ，OK， 涤纶系啦，哇，涤纶系啲咩材质咧？佢就话啦，系耐用同埋易于护理嘅合成纤维嚟嘅，
0: 合成
2: 同埋价格就比较平，同埋亲民，
0: 合成纤维啊嘛，
2: 系啦，但系就容易产生静电，即系唔系好建议啦，系啦，所以我就少，我冇买过呢种质地嘅睡衣，
0: 哦，系啊，应该
1: 系咯，系咩？即系。
2: 我應該唔
1: 係
2: 啊。
1: polyester 就係咁啦，
0: 係啊，就是、合成嘅嘢，
2: 合成纖維。OK， 好，之後就 lace 咧，蕾絲啦，係、啦。

0: 油嘅网状材料啦，咁啊，其实佢主力就系轻薄睇嚟性感啦，系啦，咁呢个 lace 睡衣咧，佢话系适合喺特殊场合穿着，
1: 系黐线嘅，你自己中意着咪着啦，有咩特唔特殊？
0: 系啦，个文章系咁写啊，特殊场合，
2: 比较保守咯，可能写个人
0: 系啦，特殊啊。即系睇下啲用
1: 任何睡衣，
2: 睇
1: 你自己，系睇
0: 对手
1: 你自己想着嗰时，
0: 睇对手睇可唔可以大牌用场，
2: 睇对手可唔可以需唔需要你即系着呢一套战衣出嚟，
0: 或者佢值唔值得你着呢套战衣出嚟？系系阿探，
2: 阿探，
0: 我想听，
2: 不予置评啊！
0: 如果咁讲，即系点啊？
1: 如果咁讲，咪即系你依家讲紧咧？呢啲全部都系要结咗婚啊，嗰啲咁样先至会着 lace 睡衣，
0: 唔一定结婚嘅。
2: 唔一定
1: 嘅，我咁样保守啲咁样讲啫。咁如果你要，
0: 我可能比较思想开放少，思想系好啦。咁啊，仲有一个材质叫绒布，
2: 嗯，
0: 系啦，佢就有棉。
1: 冬天咪就用绒布咯，
0: 系咪绒啊？绒布诶，佢有棉啦、涤纶啦，同埋丝质混纺制成嘅。喺寒冷同埋冬季咧，系绝佳嘅选择。
2: 非常好啊！咁啊，即系呢啲你冇滴纶同埋绒布，你有冇？
0: 绒布有啊，
1: 我有啊，
0: 冬天
1: 有
0: 可爱嗰啲咯，有卡通啊，好似地毡，
2: 佢
0: 唔系毛巾，我都有
1: 啊，
0: 但佢有种似地毡啊，系咪啊？有种地毡披肩，即系都会做噶嘛，绒布
2: 系
0: 绒
1: 哦
2: ，OK，
0: 系咯，会暖啲噶，我唔知系咪沟，仲有沟咗啲咩毛咧
2: ？OK， 喂，咁啊，先听个 break， 转头翻嚟继续讲下睡衣啦。
0: 好，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 麦。

0: 好，翻嚟啦。咁我哋头先又讲咗，即系推介咗，其实睡衣都有几种材质啦。咁其实我哋点样去揀睡衣呢？佢就话啦，有几个建议。系啊，咁一定系自己中意嘅，因为自己着上身啦，系啦。
1: 价钱又啱，款式又对。
0: 嗯，冇错，系啦。咁啊，自己系可以，总之 affordable 啦，自己中意。好，但系佢就话揀嘅时候个尺寸啊，其实尺寸都好重要。
1: 自己咩码都唔知啊？
0: 有啲人真系唔知道。即譬如佢嗰、那个嗱，因为佢睡衣咧，譬如你买睡衣，佢就会话哦，有细加细细码，即系唔同品牌会出唔同啦，加细细码，细中大加大，
1: 唔系你唔同国家出嘅，
0: 系啦，咁变咗你就变咗你真系唔知喎，咁你个加大属于咩？所以就要确认自己身高同埋体重咯。咁、佢就话意思
1: 咩啊？咁你买嗰时候，嗰、那个售货员都话，但系你应该着咩 size？ 咁你就要信佢噶啦。
0: 可以试嘅。嗱，我唔信售货员嘅。咪真系好衰点咁样？我系如果去嗰间店咧，我一定要试上身咯，即系我试咗个 size
1: 咯，
0: 系啦系啦。所以呢度就系话咧，你首先就系
2: 咁，你出嚟问人哋靓唔靓啊？
0: 咁唔会啦，系啊，即系因为佢始终都系个工作。
1: 佢话唔靓，你公我理我。
0: 唔系即系如果我试紧嗰套 lace 嘅，咁我点行出去咧？系啦，就点咧？
2: 好，
0: 咁就话首先你要睇到自己嘅尺寸咯，同埋佢呢度讲话有啲系网上购买噶嘛，因为
1: 其实咧问完之后我都即刻醒起，系啦，而家你讲嘅一定系网上购买，所以点样去拣 size？
0: 佢就话啦，嗱啱嘅，每个品牌都有自己嘅尺寸啊，有啲微差距嘅，所以就最好即系嗱，即系睇清楚自己嘅尺寸系乜嘢先啦。咁我嘅建议啦，譬如放翻女士啦，系啦，呢度我会再细分嘅，就系你一定要度清楚你自己，唔系话净系个身高嘅，其实你嘅上围都好重要嘅，喺你买睡衣，因为有阵时咧，你可能手脚啊，或者你个腰系有，但系你嗰个睡衣唔同嘅款式咧，譬如佢一个吊带啊，
1: 通常都好阔，
0: 系啊，但系如果佢系做蕾丝啊，
1: 系咯、
0: 啊，
1: 你好少会。
0: 你就要睇翻，因为箍得太紧咧，就系啦，好唔舒服，你唞唔到气。如果你拣细咗系会噶，
1: 佢好阔，但系佢买个好窄
2: 嘅。会咁夸？
1: 唞唔到气，我真想呢个呢次唞唔到气。
2: 烈火战车啊！哇，条链好重啊！
1: 真
2: 系啊，阿马莎
1: 真系犀利吓，即刻记到啲剧情出嚟。
2: 你讲到咁辛苦咁样。
1: 可能你试过系嘛？即系你试过买个细 size， 跟住你唞唔到气，唔系你点会讲句咁嘅说话？
0: 都试过咯，
2: 系啊，
0: 唔系即系你觉得好唔舒服，好似即系呼吸系有困难，箍
1: 住你咁样。
0: 系啊系啊，咁要睇佢咩款啊？因为佢有时咧，即系唔同嘅款式咧，佢会设计唔同嘅。咁而家佢嗰个譬如个杯罩位啊，系啊，即系唔同款式，有啲就可能啊，就咁一件过 one piece， 咁其实嗰啲又冇乜所谓喎，佢有橡筋。系啦，你根本你争一个码咧，系嗰个裙嘅长度啫。但如果有啲可能佢系会即系有设计啊，有个杯罩嗰啲咧，你就真系要最好即系度清楚再试清楚咁样。好啦，咁之后咧就有一个就讲到要睇翻嗰个。你用啲乜嘢去中意点样去洗嘅睡衣啊？因为有啲咧唔会手洗噶嘛，我哋中意摆机洗。
1: 怪啩，要手洗？
0: 即如果你习惯系。你一定是放洗衣机的，咁有一些材质就要小心，因为它会容易缩水咯。但譬如讲真的，你蚕丝啊，同埋 lace 嗰啲咧，即系唔建议摆机嘅，系真系建议你手洗嘅。
1: 我真系
0: 即
1: 系佢会
0: 建议啦。咁如果唔系就唔紧要，报销再买嗰件，即系可能保养得冇。
1: 唔系啊，你缩少少啫嘛。
0: 唔系啊，有啲系唔可以摆落洗衣机噶，系真系要手洗噶，即系有你要睇个 tag 咯。
1: 有啲佢系咁写啊，但我唔理佢噶。
0: O K， 咁都冇事嘅。
1: 冇事啊，
0: 咁好喎、啊，好彩喎。
1: 嗰个可能我忍受得佢，咪因为缩少少咯。
0: 可能你 slim，
1: 成日服侍佢咁用嘅手洗。
0: 我觉得你 slim 啊，系啊，苗条啊，所以写缩咗都啱。
1: 系，实透到气啊。
0: 系啊，咁所以其实拣睡衣咧，大家都可以因应嗰个材质啦，同埋尺寸啦，系啦，同埋唔同嘅款式咯。
1: 明白，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首季外汇基金投资收益有345亿元，按年跌56.4%。当中债券投资收入有246亿元，按年跌39%，主要由于中东冲突带动债息喺3月大幅上升，令到债价下跌。环球股市全面下跌，导致本港股票同其他股票分别录得50亿同110亿元嘅投资亏损。而外汇投资就赚259亿元，按年升近1倍，按季升2倍，主要由于美元汇价下跌，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上升。首季外汇基金支付比财政储备的款项是58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体，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到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据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和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是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有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不错，金管局将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积极配合制定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他们能够自由和畅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说，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形容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警告如果行动受阻，将会强硬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会支援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无人机，以及15000名军人。估计现在有超过1000艘商船以及2000名的海员滞留在波斯湾。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线的资讯，不涉及美军提供护航，但是美军军舰会在附近戒备。伊朗就说，美国任何企图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会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早苗今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和阿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阿尔巴尼斯说，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和能源以及稀土等关键矿产合作，亦都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市早苗说，日本和澳洲将会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将会考虑强化基于日本、澳洲、美国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确认将会建立战略性网络伙伴关系，推进日澳网络领域的合作框架。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大火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政府去年12月已经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4-25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税务局为今年的第三季向他们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上楼安排，今日最后一日，宏泰阁和宏盛阁最后一批居民返回单位执拾。宏泰阁的低层居民欧太带备花束和少量食物，期望可以放在大厦外，悼念在大火中罹难的街坊，感谢他们多年的照顾。他说，单位遭到严重焚毁，预计未能够带走任何物品，形容心情既紧张又不安。当局早前指出，总结首轮上楼安排经验后，会公布第二轮安排。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会在今个月的13-17号再度开放，被居民返回单位执拾。五一黄金周首两日，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共有大约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观察到咸田湾有大约200至300个帐篷，由于游客太多，导致咸田湾的公厕要排队20分钟，认为公厕兴建成本较高，建议加入收费。方国山在电台节目说，清洁工人人手紧张，而且多数是由将军澳、沙田等地区步行或者搭车前往咸田湾，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并增加更多的洗手间和清洁的食水。 内地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增加，首三日共录得超过700,000人次访港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喺个电台节目话，访港旅客增加令到核心游旅游区人流畅旺，带动经济。假期来港嘅过夜旅客入边，有一半逗留一晚，一半逗留两至三晚。酒店入住整体达到90%以上，不过酒店业喺价格上较为克制，整体房价只有大约10%升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些，即电3698-8938，3698-8938。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elly 麦浩然。

0: 今日咧，我哋又邀请到咧阿薛俊朗老师咧就嚟啦。上一次嚟咧都差唔多成年啦，咁样。咁呢一年你又即系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你即系天文地理你又非常精通，但系去边度玩咧？今次
1: 薛 Sir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3: 好啦，咁啊，同我哋報告一下啦。你又根本成年啦，我聽講咧，正話同你哋傾偈，傾咗一陣咧，你就已經去過好多地方啦。咁咧都係追星，
2: 嗯，係
0: 真正嘅追星喎，呢啲
2: 係追星，係
4: 天上嘅星星。
3: 你去邊度追星咧？都係帶埋屋企人嘅。
2: 係冇錯，咁你去咗北美洲喎？過去呢一年去咗北美洲，去咗美國啦、墨西哥啦，同埋加拿大。
3: 哇！我哋講下，你又睇下呢星嘅點樣？
0: 呢個行程
3: 係
0: 做乜咧？
2: 其實咧，最近期啦，好啊，美國最近期咧，嗰時咧就去咗亞利桑那啦，同埋去咗洛杉磯啦，咁樣。咁當地都好特別，有好多唔同嘅天文台啦，咁樣。而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啲電影，係啊，啲天文觀察站嗰啲啦，咁樣。
0: 全部政府㗎？
3: 你可以自己走去嘅咩？
2: 可以參觀嘅，佢有啲 local tour 嗰啲咧可以參觀嘅。
3: 首先你參加 local tour， 係啦係啦，地方參觀。
2: 冇錯，洛杉磯嗰個天文台。
3: 走去咁樣
2: 都可以自己揸車去嘅，不過佢喺個半山嗰啲位咧咁樣，咁所以就有啲 tour 嗰啲就好方便，一日咁樣車曬你去唔同嘅景點啊嗰啲咁樣去玩啦。
3: 佢入到去咁又
4: 咁係點樣安排咧？係啦，即係嗰個
2: 係好特別喎。嗰個洛杉磯個天文台咧，佢係一個電影好著名嘅取景場地嚟嘅，即係好多啲荷里活大電影啊嗰啲都喺嗰度拍嘅。
3: 嗰個環境
0: 係
3: 點樣？
0: 我係咪嗰個拱頂咁？係
2: 啊，冇錯啊，
0: 科幻電影嗰啲
2: 係啊，冇錯。派嗰啲或者科幻超級英雄嗰啲電影都喺嗰度拍嘅咁樣，咁我好有親歷，係好親歷其境啦，同埋就都因為嗰度咧遊客唔算話太多。同埋而嗰度咧，亦都係可以去，即
3: 係人識去噶，
2: 的確係當地嘅著名地標嚟嘅，其實係，即係必去景點嚟嘅。
0: 係
2: 咁嗰度就好多啲舊式嘅望遠鏡啦，咁樣係可以睇啦，咁樣即係可以真係充足。
3: 哇！你啲發燒友咪啱曬，
2: 係好開心嘅，的確。
3: 咁啊，嗰啲舊式嘅望遠鏡同而家新款嗰啲啲咩唔同㗎？
2: 哇！佢以前舊式嗰啲咧，係你真係見到嗰種金屬感嘅，即係嗰啲銅造啊，嗰啲望遠鏡咧，即係你可以伸下去睇去觀星咁。
3: 咁新嗰啲點啊？膠噶？
2: 而家新嗰啲就我諗都比較多係全電動化、電子化㗎啦。即係而家佢好多咧，我哋叫自動導星啦，咁樣咁啊，電腦撳個掣，佢就自動係操控拍攝到嗰粒星體㗎啦。
0: 舊時就要自己揾，
2: 係啦，隻手動咁樣推動，冇錯。
3: 喂，咁即係而家嗰啲啱我哋呢啲外行人去睇喎。
2: 誒，的確係便利。
3: 仿古嗰啲係啱你哋呢啲專業人士睇。
0: 有冇一個具體嘅用處咧？呢啲天文台，因為就咁聽就好似係純博物館俾你參觀，有嚿嘢喺度。定還是真係幫緊呢一個國家手係做緊某啲偵測嘅咧？
2: 的確係嘅，即係嗰個咧，主要如果係洛杉磯個天文台就主要係做一啲即係大眾科普推廣嘅一個博物館啦，咁樣咁當然亦都去咗幾個唔同嘅大學嘅天文台啦，咁嗰啲大學天文台就真係做啲科研啊嗰啲嘅，咁就喺嗰個加州理工學院 Caltech 啦，同埋嗰個亞利桑那大學啦，咁就真係入到去人哋做科研嗰啲，咁有幾誇張咧？佢有一個叫做鏡像實驗室嘅，
3: 鏡像
2: 係鏡面實驗室啦，咁樣佢就打磨一啲好大型嘅望遠鏡嘅鏡面，咁包括有啲可能你見新聞啊送上去太空嗰啲望遠鏡啊，或者喺嗰啲即係南美洲嗰啲好大嗰啲天文台嗰啲咧，就係嗰啲鏡片咯，就嗰度打。
4: 但嗰個鏡片係用乜嘢材質㗎？
2: 金屬材質，但係佢打造嘅時候係要好長嘅時間，你會見到好大嘅，即係鏡片咧，好似即係成個球場咁大嘅。
3: 嚇！鏡片好似球場咁大。係
2: 類似啦，類似啦。
0: 球體粒星嘅喎，要咁大。
2: 係，當然係，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空間嚟嘅，見到入到去。
0: 嚇！咁即係你可唔可以描繪多少少啊？即係點啊？佢打造緊咧，定係打造咗啊？
2: 已經打造咗啲，但有啲都持續係興建緊嘅。係啦，咁嗰個實驗室就係一個，你會見到有一個圓形嘅，有一個嘅。一個台啦咁樣，咁其實佢就負責打磨望遠鏡嘅。
4: 但其實嗰個氛圍點咧？因為我而家一路聯想咧，覺得好嗰個實驗室嘅裝修係點啊？會唔會係好太空嘅感覺㗎？
2: 好密閉式嘅其實嗰個實驗室就係，即係你可以想像係好似我哋去啲體育館啊嗰啲咁樣密閉空間啦。而中間有一個地方就係佢。你見到有一個紅色圓圈嘅位置嘅喎，有啲金屬感嘅嘢喺度嘅喎，咁佢就負責做打磨嗰啲鏡片。
3: 你點樣見到㗎？
2: 係即係跟一啲大學去交流。
3: 應該唔俾你入去
2: 㗎。跟大學物理係去交流。
4: 咁佢俾唔俾你哋影相啊？
2: 可以影相嘅，係啊，
3: 即係你可以去到現場嗰度見到嗰塊鏡，摸下佢得唔得？
2: 摸就唔得咯。
0: 有冇用過？冇得用咧，因為仲係打磨緊。
2: 打磨緊係啦。

0: 啊，都见到有一两块镜片又打磨紧咯。咁
1: 哇，咁一喐啲一个球场咁，我真系未，我仲未好幻想呢件事。咁
2: 唔识谂啊，
3: 个密闭式咪好大咯，个空间。
1: 摆喺边啊？嗰个镜你打磨咗佢，佢摆咗个球场，你都要安喺一嚿嘢上面，令到佢可以
3: 运输啊。
0: 隔篱咧就有一个好高嘅，我谂都成都几层楼高嘅一个支架啦，咁样就系将支镜放上去咧，测试下可唔可以观察到嘅咁样。咁啊，同时又做埋测试啦，咁样。当然佢就会再转移到去。即係唔同嘅地方去做安裝，因為那個亞利桑那大學咧，主要係做一啲望遠鏡打造啊，或者啲科研嘅嘢嘅咁樣。
2: 咁呢間大學專係做科研噶，
0: 係啦。咁佢其實一個近沙漠區嘅地方嚟嘅，即係美國一個近沙漠啲地帶嘅地方啦。咁樣咁就好適合，因為乾燥啊嘛。咁樣做鏡片或者做一啲科研嘅嘢咧，就相對輕鬆啲、容易啲嘅。
2: 咁佢做完之後咧，用人手將佢搬上去嗰、那個。測試的地方一定是怎樣？
0: 它有些機械那些是可以支撐住它做傳輸那些，但 是複雜的，我未見過真實它怎樣運輸，但應該都是一個很大的工程的。
1: 哇，那望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很
2: 大開眼
0: 界？是啊，的確是啊。
1: 可以望到多遠啊？
0: 哇，望到幾遠？哇，好，即係你可能嗰啲科學家攞嚟研究啲宇宙最早期嗰啲星體啊，嗰啲就係透過呢啲鏡片咁樣咯，係啊，係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另一個咧就係叫做叫 Keepit 啦，即係基特峰嘅一個國家天文台啦。咁你可以想象咧，就係一座座山咁樣嘅，海拔2000米嘅山，但係上面好多個咧都有啲圓。即係圓筒嘅圓頂嘅波波咁樣，好多個四五十個嗰啲波波嘅，全部都係嗰啲天文望遠鏡啊嗰啲嘅，有觀察場地咁樣咯。
1: 係幾大個嗰啲？
0: 有啲波波係即係例如嗰度咧有一個，你會見到有一個波波係好大型嘅，裡面咧裝咗全世界第二大嘅望遠鏡，係啦，咁好多層樓高噶。
2: 第一大喺邊啊？
0: 第一大。
2: 都係美國嘅應該
0: 係。佢係專業級嘅望遠鏡嚟，應該最大嗰幾個啦。如果最大嘅話，目前咧就喺中國貴州嗰個圓頂嗰個咧球面式，我哋叫 FAST FAST 嘅一個嘅嘅一個嘅射電式嘅望遠鏡咯。
2: 哇！原來我哋中國嗰個係最大㗎。位於我
0: 頭一二噶啦，頭一二。
3: 勁啊！
0: 係啊，
1: 我哋中國所有嘢都係最大喎，
0: 好多都係。
2: 咁其實呢一啲咁嘅最大咧，其實源自於係你要有咁嘅資源去。做出嚟啊，定系技術咧？
0: 我諗技術資源都好緊要嘅，同埋啲人都要對科學嗰種投入咯，即係見到唔同國家之間都好投入啲技術人員啊嗰啲去操作。咁貴州嗰個居民都可以去參觀嘅，咁樣咁都好方便，因為我哋香港過去嘅話，可能一個鐘至兩個鐘嘅機程已經去到。
1: 咁有冇歷史嘅或者新聞話俾佢聽？佢用嗰啲塊鏡嚟望過啲咩咧？
0: 我想都持續都會應該有的，大家都
1: 可以看看實質的相片。即你講到咁大塊鏡，個球場咁大，咁望咗啲乜嘢呢？
3: 係啦，即佢可以係嗰、那個，譬如嗰、那個、那個清澈度啊，或者佢係會係啦，影到嗰粒星嘅時候係會哇。
0: 一般你如果射電式望遠鏡咧，其實佢係接收信號嘅，即你當好似我哋平時可能啲媒介媒體嗰啲咧會。有啲信息嘅傳播，咁嗰啲就唔會係實體眼睛睇到嘅圖像，係啦。反而一啲我哋嘅光學望遠鏡咧，就真係眼睛拍落去睇到啲星體，影到啲星體嗰啲咧，就
2: 唔同嘅用途，
0: 唔同嘅用途咁樣咯。
2: 哇！今日聽阿Sir講真係好有興趣啊！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聽。
4: 有國際獅子總會港澳303區呈獻獅聲心語，我黎莉請嚟多位總監及屬會代表分享真摯故事，讓大眾更深入了解獅子會嘅使命。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5: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7: 新城劲爆！ 5月份头炮外网嘅 Top 3。

0: Olivia Rodrigo, que é Drop Dead.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Kelly 麦浩然。

0: 好，翻嚟继续同Sir倾偈先。咁头先咧就讲啦，你呢年去咗好多站啊嘛。咁啊，美国啦，就咁美国其实嗰个星星系点啊？今次即系追星追到边种星咧？有冇啲令你哇一下咧？
1: 的确有啊，好开心，因为今次咧去咗亚利桑那州啦，而嗰度咧。其中是一個叫星空保護區啦，咁星空保護區就係咧，佢周邊咧都冇乜光污染嘅，即係完全一個非常之正嘅地方，眼睛都睇到銀河嘅，
2: 哇，
1: 係啦，咁好誇張嘅，係的確好黑嘅。
2: 即係行路點啊？
1: 當然我去嗰個地方係一個嘅國家保護區嘅區域啦，咁樣，咁所以就啲車即係車接送去到嗰個地方咁樣，係啦，咁當然就真係哇，真係黑到係真係。
0: 即系伸手不见五指，
1: 系啦，伸手不见五指嘅一个状
0: 况。系咪就唔俾你哋喺园区内开即系电话噶啦？
1: 系啊，的确系
0: 灯、电筒都唔俾噶啦，保护区。
1: 的确系啊，冇错。佢个地方亦都系好特别嘅，因为咧叫做 Keep Pit 嘅一个保护区啦，咁啊基特峰保护区啦。咁嗰度咧其实观星正之外咧，其实佢有啲天文器材真系可以有啲望远镜俾你去观察嘅咁样。
2: 咁要识嗰啲人先会去
1: 嘅。的确系。
2: 俾我哋去到睇完之后，唔知道自己睇咗啲咩？咁你有冇呢啲人去噶？
1: 的确有嘅，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嘅，即系唔系净止美国嘅，即系内地啦，例如云南啦，或者系即系澳洲啊啲都有嘅咁样。
2: 都系有呢啲系俾游客去睇嘅。
1: 天文旅游业咯，我哋叫天文旅游嘅观星体验，系纽西兰啊啲都有类似嘅咁样。
3: 有冇导赏嘅？
1: 有晒导赏噶，
3: 有晒
1: 教晒点睇星，
0: 有导赏员啊，
1: 佢咪啲设备啊，
2: 贵唔贵噶呢团？
1: 好视乎时段啊，嗰啲咯，
3: 时段都系夜晚时段。
2: 我哋唔好讲 peak season，
1: 都唔会系几千蚊咁夸张嘅，即系几千蚊留下，可能几百蚊、千零二千蚊咁样嘅价。
0: 咁都好合理喎，
1: 系啊，都可接受。
0: 好好喎，其实
3: 系啊，你一定要导赏啊，谂下咁黑，你又咩都唔识睇，你又唔俾用手机。
0: 如果个导赏员仲要好似金，即系来自星星的你咁样嗰个角色咁样样咁样，
1: 应该好开心，应该好靓，因为你靓仔，靓仔会好啲人。
0: 系啊，系啊，系啊。又咪系啦，咁咪唔好住讲翻粒星先啦，可唔可以形容下边粒星令你哇咗佢系点样噶？咩颜色系点样？即系呈现喺你眼前。
1: 星体就冇乜好特别留意，但系个银河系真系好靓嘅，即系见到咧个银河好似一个一个彩，平时见彩虹咧一个半圆形噶嘛，
0: 彩虹已经好靓
1: 状态嘅，
0: 嗯，
1: 会好靓，即系见到佢成个系。
2: 讲个外形嚟听下先啦。
1: 外形啊，即系一个半圆嘅一个形状，
2: 系一个半圆，
1: 而中间你会见到好多啲星系真系好光亮嘅。
0: 好碎碎闪闪嘅，
1: 因为平时举例嚟香港系睇星咁
2: 样，
1: 系残眼嘅，系即系我平时我哋香港咧观星咧，你望住个天就哦几粒星咁样，
0: 系啊系啊，或者呢一
1: 嗰度睇到咧，系哇，即系个天系光过地下嘅，个夸张度，即系上面系灰白色咁样，哇，真系多到数唔到嘅啲星系，完全系
0: 哇哇，系真系好似望。
2: 星群
0: 好似啲 wallpaper 咁样咯，
1: 系的确系
0: 啊，电脑 wallpaper，
1: 即系手机曝光几秒已经个银河噶啦，
0: 哇！
3: 即系呢个系常态啊，定还是系某个日子你去就啱个日子先有咧？
1: 一般普遍如果夏天嘅话咧，即系去即系北半球夏天去啲星空保护区咧，就都影到咁靓嘅状态嘅咁样。咁当然系我哋。即係屬於係最正嗰啲地方之一㗎啦。
2: 但係嗰啲鐘數咧，係咪成日都係咁樣，定係某啲時段先至會有呢個狀態？
1: 其實咧，因為咧亞利桑那嗰邊咧，普遍天氣都算好嘅，因為乾燥啦，沙漠地區啦咁樣，同埋佢真係好荒蕪嘅，即係距離市中心都係隔個零鐘嘅車程啦，咁樣，咁所以就。交通是不是那麼便利，但是
2: 觀星個零鐘你都說不便利、啊、
0: 其實是
1: 咯，可能香港市區都習慣了
0: 近，不是啊，我們回來是
2: 咯，是香港人
0: 是咯，跑回來電台，我現在回來電台的那個車程應該比這個車程
1: 的確是的，不過它是高速公路嘛，個幾鐘嘛、哦、當然我覺得就但是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來的這樣，還有就它有很多星空保護措施，就是你會看到整個街道啊，成個區域都是紅色光的，即係咦，好有氣氛感，因為佢係即係

0: 符合一个暗网保护咧？
1: 人工
0: 嘅咯喎，人工嘅，佢就红色光咯。咁呢个就系符合国际标准咧，即系如果星空保护区咧，一般都系用红光灯嘅。
1: 哦，点解嘅？
0: 减少对夜晚我哋个眼球嘅刺激啊。
2: 吓，红色嘅波长唔系最劲嘅咩？
0: 因为咧夜晚我哋适应黑夜环境咧，如果使用白光或者橙色光咧，我哋对眼球个刺激系会强啲嘅，即系会好唔舒服啦，会刺眼球。红色光就相对好啲，当然唔系话叫你开住红色光照住只眼，而系指紧即系红色光喺夜间嗰度对眼睛适应系相对好啲嘅。
3: 即系夜晚可能整盏红色嘅灯喺个房嗰度。
2: 屋企香港好多屋企都有啲红色灯啦，夜晚去厕所劲惊啊嘛，细个时候
3: 睇住手机
4: 有红色灯嘅咩？
2: 摆喺嗰啲祖先啊嗰啲，
3: 系啊，一个红色灯
1: 胆
3: 上
1: 讲你话红色灯，我净系祖先嗰个位
0: 系
1: 红色嘅啫。
3: 哦，系啊，细个会觉得有啲，细个系会觉得有啲惊噶。
1: 啊，不过我而家屋企都有眼红色灯。
0: 只限于室外照明啫，室内就用翻啲暖色啊、橙橙地、黄黄地啊嗰啲正常嘅灯光
3: 嘅。
0: 室外照明，
1: 等我哋适应去睇翻个天。
0: 系啦系啦咁样咯。
2: 咁仲有咧？仲有啲乜嘢咧？头先你讲咗即系天文台讲咗呢个银河，肉眼都睇到啦。仲有冇啲咩特别？
3: 即系美国就睇咗银河啦。
0: 系啊。
3: 咁你去到墨西哥咧？
0: 墨西哥嗰度主要都系即系日间下啲文化嘢啊，睇下啲恐龙化石啊嗰啲。
3: 哦，多呢啲噶，
0: 都多噶，系啊，因为嗰度咧其实。我由洛杉矶大约三四个钟车程就落到去一个叫圣地亚哥嘅美国城市啦，就再过到对岸有一个叫做我唔记得咗城市名，即墨西哥嘅啲边境嘅城市啦。咁以前一直都觉得啊，即墨西哥会好危险咧，有时睇啲电影都觉得啊，
2: 系咯，
1: 即
3: 系
1: 黑社会，
0: 墨西哥嗰啲好惊噶嘛，有个边境点咩？但其实过咗去又好方便，因为香港免签证。
1: 所以
0: 就好方便，
1: 係
0: 啊，冇錯，咁就好快。
2: 免簽證都唔會令佢安全咗噶，咁危唔危險咧？其實
0: 其實都，我會覺得係有一個好唔同嘅一個風情咯。啲屋係好特色嘅，即係嗰啲屋我喺歐洲係見唔到，即係好。好有一種古典式，好有中美洲嘅嗰種嘅特色嘅屋嘅，
1: 即係
0: 見
1: 到，
0: 即係會見到少少似澳門嗰種葡式嗰種嘅風格，
1: 黃色啊，
0: 係啊，黃色啊，白色啊，粉色啊，粉藍啊，
2: 入會好高咁樣噶嘛。
0: 佢嗰度因為曾經係試過俾呢個西班牙嗰啲統治過、管治過嘅，所以啲風情都有啲似可能似西班牙嗰種好。
1: 都我想講話，你話黃色呢啲粉色就好似西班牙咁。
0: 係的確係，的確係。
2: OK， 嗱咁啊，思常，我哋咧先 take a break 啦。转头翻嚟咧，可以继续同我哋讲下咧墨西哥，甚至乎可能延伸去到即系加拿大，究竟有啲咩好嘢睇下啦。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下午3:33，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
3: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下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2: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3: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4: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
4: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5: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7: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8: Kelly 麦

0: 正话听阿Sir咧就讲到墨西哥，由美国讲到墨西哥，跟住咧就去到加拿大啦。
1: 嗯，
0: 好，又同我哋介绍下啦。
2: 好啊，其实加拿大一直都系我一个好衰嘅地方嚟嘅，即系因为听好多人讲啦，加拿大即系最极光好正啦，咁样同埋就。冇錯，黃都鎮嗰度啊，亦都去咗温哥華，亦都去咗威士蘭，亦都去咗維多利亞島啊，等等唔同嘅地方。咁、
0: 你係因墨西哥去加拿大？
2: 分開咗兩次，
0: 分開兩次，
2: 係啊。其實本身咧就都有諗住一次過去嘅，但係覺得分開幾次去啦，會再
0: 方便啲。
3: 係咯，即
2: 係唔係咁講嘅。
3: 做老師做到咁得㗎，真係
2: 因為嗰時夏天啊嘛，其實夏天睇極光係相對個時間唔係咁多嘅睇極光，所以我咧就去大約係二月嘅時候啦，就。即系2026年嘅二月咧，就去咗呢个加拿大黄都镇啦，咁样
0: 一嚟就飞黄都镇。
2: 香港飞呢个温哥华嘅，系啦 ，stay 咗几日嘅，再飞去黄都镇咁样，嗰啲装备上都可以有一个适应。咁其实当时去到温哥华嘅时候都。去到幾度嘅啫，已經覺得有啲凍啦咁樣。
0: 係啦，你冬天。
2: 係啦，咁但係諗住温哥華幾度咁都仲 OK 啊！一去到呢個黃都鎮落地咧，已經負廿幾度啦咁樣。
0: 哇！
2: 咁跟住負廿幾度咧，
0: 你著咩衫啊？咁樣
2: 當時去咗啲著咗啲鵝絨啊嗰啲衫嘅雪靴啊，
3: 都凍
2: 啊，
3: 插啲雪都超凍
2: 啊。係啦，但係咧。好誇張，因為我哋去嘅時候負廿幾度咧，問到當地人，佢話已經係最暖嗰幾日嚟㗎啦。係啊，咁啊負廿幾度嗰日其實天氣唔太好啦，咁樣又要落下雪啦，咁樣
3: 睇唔到極光㗎咯喎，咁樣。
2: 第一日去嘅時候就天氣唔係幾好嘅，即係冇極光啊嗰啲睇咁樣。咁不過咧，一般人去黃都鎮咧就可能即係會考慮可能去兩三日就算啦咁。但係一般建議如果去咧，可能留夠五六日
3: 係啊，穩陣啲嘅。如果唔係你曬乜都睇唔到。
2: 因為黃都鎮咧，即係雖然啲人話個天氣嘅成功率高啦，咁同埋佢睇極光咧，其實個價錢平好多嘅。有時你歐洲嗰啲追極光咧，可能千幾二千蚊一晚，但係黃都鎮咧係幾百蚊、五百蚊一晚啫。去追極光嘅咁。
0: 你因為平。咁喺度睇多幾晚，
2: 同埋佢服務好好噶。佢因為佢追極光服務咧，係可以一晚帶你去兩三個唔同嘅地方去睇極光嘅。
3: 係因為咧，你極光最慘就係咧，你唔夠凍又唔得，你落雪又唔得，你好容易睇唔到嘅。
2: 係，
3: 你淨係留嗰三日咧，你真係分咗三日都睇唔到，你真係慘啊！嘥曬啲錢，你五百蚊一晚都冇用。
0: 喂，你以前住喺
3: 冇睇過嘅，
0: 冇睇過啊！
3: 我嗰時係唱卡拉 OK 啦，玩色中啦，同埋
0: 果然係嗰日年青人，
3: 係咯，點會做啲嘢啊？後悔啊！依家係啊，繼續咁你喺即係黃都鎮。最後你睇到極光，
2: 係啊，
3: 同你睇過咁多極光有咩分別咧？
2: 好震撼，因為嗰次咧去嘅時候係大爆發嚟嘅，即係算係當地嚟講最好嗰幾次啦。
1: 極光大爆發
2: 係一般咧，如果包嗰啲睇極光咧，咁嗰時去咧就偏向於北邊有少少綠色光飛啊飛，已經好開心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佢係咧成個天空嘅，即係360度，你唔同角度望都有見到極光嘅咁樣。咁喺天頂嗰度就有好多唔同嘅形態，能見到好似天使形態啊，花嘅形態點樣係好。变化好多样，
0: 变化不断喺度变。喂，我想问一下你去之前咧，你知道佢已经咧系有一个极致嘅激光体啊，定系你根本去到咁啱见到咁靓啊？
2: 系咁啱嘅啫，真系好难预测嘅。因为咧，一般即系去到啲极地嘅位置咧，好多嗰啲预测啊。尤其是天氣或者極光嘅狀態都未必準嘅，純作參考。
0: 本身咁你咪好 lucky，
2: 係的確係嘅，因為本身咧上網睇啲温度啊負廿零度，本身已經驚㗎啦嘛，因為未去過咁凍嘅地方。點知去到咧最凍嗰日係-40几度，再遲多一兩日去咧-50几度添嘅。咁當然咧，即係去到嗰啲地方都唔係好介意個温度幾多度㗎啦。咁但係就好享受個觀星嘅狀態。即係你喺户外咧，其實個保暖係好緊要。有時咧，可能我哋手機影咧咁樣，可能隨出嚟10几秒，已經覺得手開始痹啊嘛，所以我就用相機影咯，咁就魚眼鏡頭咧，基本上都唔會除手套、手襪嘅，因為咧過多一分鐘嘅手套，即係冇戴手套喺户外咧，已經凍僵啦，有機會，即
3: 係
2: 發紫發黑咁樣。
3: 係啊係啊，好誇張。同埋你，但係依家有啲手套佢都個觸感都可以 touch screen 噶嘛，
2: 的確係嘅，好方便。
3: 但係你有冇用嗰冇嗰隻手套？
2: 冇特別用嗰隻啦。但係而家有啲人咧，佢會用啲筆咧，有時啲筆疫情嘅時候啲筆咧，咪可以即係篤啲嘢嘅，即係寫字啊嗰啲咧，嗰啲筆就好方便咯。
3: 但係你只腳咁樣插喺啲雪度，仲要負幾廿度。你對鞋應該都唔係好頂得到嘅喎，都避喎應該。
2: 係啊，我覺得對鞋係一啲訂造啲特別嘅鞋，不過係即係國內嗰啲平台嗰啲買啦，咁樣但係好暖嘅，好舒服。
0: 你見當地啲人咧係咪著得好誇張
2: 嘅？當地人都好厚嗰啲衫，當然可以去到當地先租嘅咁樣嚇。不過咧，如果當地租嘅話，有個限制就係如果你要離開黃都鎮飛翻去温哥華嗰啲其他城市咧，你就冇件外套就頂唔到咯，因為佢啲咧上落飛機咧都係。户外上落飛機
3: 嘅，係啊
0: 係
3: 啊，
0: 啲內
2: 係啊，所以好凍啊！啲人冇租嗰啲咧，就哇夜晚負30几、40度， 喺户外平台咁样行咁样再行上飞机，嗰
3: 段路
2: 真系
3: 分钟
2: 都
3: 可以好冻噶，
2: 系啊。
1: 佢嗰段路其实有冇啲即系工作人员可以帮佢？
0: 唔系呢啲睇怕冰，
3: 分钟都可以好冻噶，
2: 系啊。
1: 佢嗰段路其实有冇啲即系工作人员可以帮佢？
0: 唔系呢啲睇怕冰，
2: 就仲严重啲，其实系。

0: 因为真系好冻，嗰个状态系咧，因为你即系如果你北欧嗰啲咁样负几度嗰啲就好轻松啊，即系户外咁影下相咁样，得闲留耐啲。但系黄都镇嗰啲系你一留一两分钟喺户外咧，你就要入翻上翻车，暖一暖身再落去。
1: 真系好冻，
0: 系真系会好冻咯个状态。
2: 系你有冇笠住？即系嗱，冇啦，咁你要带嗰啲耳嗰啲，
1: 好似爱斯基摩人咁样，
2: 系咪再加多顶噶？
0: 一顶嘅就多
2: 顶嘅啫，都顶得住嘅，
0: 顶得住嘅系啊，但系就真系
3: 做咩咁孤寒啊？带两顶啊嘛，首先一个冷帽吸住先，再有一个
2: 防
3: 水
2: 嘅，
3: 系啦，
1: 系咯，有冇黐晒嗰啲暖贴啊？
0: 我又冇啊，
2: 冇用噶啦，冇 feel 噶啦，
0: 冇 feel
2: 啦，系啊。
0: 但系啲电话嗰啲都好容易会失灵，即系揿两下就啲电触得好快嘅，即系可能五六分钟已经冇咗一半电噶啦。
3: 喂，你话咧，阿雪 Sir， 你话你同家人一齐去噶嘛？佢哋去唔去噶？净系得你去啊？
0: 同爸爸去咯，
3: 爸爸都想去咁冻嘅地方。
0: 佢都坚持到嘅。
2: 系啊，有话仔你玩我咩？
1: 爸爸系中
3: 意
1: 嘅，系
3: 咪佢都有兴趣？
0: 都好支持鼓励我嘅。
1: 唔
3: 系啊，即系佢自己都有兴趣做呢件事。
0: 都有兴趣呢样嘢嘅，即系有时一齐。
2: 咪咯，你几廿岁唔使再鼓励你啦，系嘛？
3: 啊，而家就系咁，鼓励咗阿薛 Sir 咧有兴趣，跟住佢又做咗个专家，跟住带翻佢爸爸去。
0: 系啊，今日我带爸爸去咯，啲路线啊、规划嗰啲。都好多計劃咗嘅活動，
3: 係啊，後
2: 生仔。好啊，我哋先 take a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同 Sir 傾下偈。
4: 擴闊全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5: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4: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5: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4: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晝七點至八點半，
5: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陪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Kelly。

0: 事实把握时间再讲多啲咧，个黄都镇嘅嘢俾我哋听啊。
1: 好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可能去黄都镇嗰啲就睇极光啦，咁样咁，但其实咧日夜都可以玩嘅咁样。咁，当然极光咧，佢好特别，因为个极光体验咧就系夜晚九点去到凌晨两三点，佢，比其他地方嚟讲咧，好少系咁长时间可以。
0: 同埋咁早有啊，
1: 系的确系。
0: 记得以前我睇到半夜一点两点啊，
1: 同埋个时间睇得耐啲嘅。当然日间咧，因为啱啱提到啲冰湖啊嗰啲咧。除了可以有些車給你揸在冰湖上面拍下照片，有些冰雪城堡去看，那冰雪城堡當然真的沒有哈爾濱那些那麼漂亮那麼震撼，但都是當地人呢，即是他可能幾個星期時間去雕一些很漂亮的冰雕啊那些出來可以拍下照片，這樣一個很特別的體驗啦，可以行山的都是凍的，負30度的都是
2: 小朋友真的不太適合，
0: 可以行山啊，
1: 可以行山嘅，咁有啲叫行山同埋行冰湖嘅 tour 啦，咁我都装咗几个嘅。行冰湖嘅 tour 咧，其实就喺户外两三个钟就喺啲冰上面行啦。
0: 但你要特别嘅鞋嘅喎。
1: 当时我都冇着啲爪鞋。
0: 系咩？有啲爪鞋喎，我嗰阵时都特登要买呢啲鞋。
1: 都可以嘅，当然有爪鞋就再安全啲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当时我就都系个雪靴啊、boot 啊嗰啲就已经好。
0: 自己小心就得啦。
1: 系小心行应该 OK 嘅。咁，当然佢啲雪都好厚噶，都成一两米高嗰啲积雪。咁所以咧。爬嗰啲山咧，即系慢慢咁样，佢有条路咧，跟住佢要拿捉住啲树枝，拿住咁样慢慢爬行嘅。即系
2: 如果你插咗啲雪道，真系救你唔翻啦，真系。
1: 的确系嘅，佢有啲好专业嘅响度嘅，就教你点样行咯。咁，当然咧，如果好高，可能成十米嘅地方，由啲雪嘅位落翻去咧。我哋就會上落去，好似上滑梯咁上落去。
2: 有冇坐嗰啲板啊？定係就咁直接用 pat pat 上？
1: pat pat 上落去，
0: 係
1: 啊係啊，好特別嘅體驗嚟嘅。
3: 但係頭先講到譬如嗰個湖咧，即係想因為溜冰嘅，俾唔俾嘅？溜冰就
1: 溜冰就好少，
0: 有車嘅喎，會車行嘅喎，
1: 都係好大嘅，
3: 係啊，就係有時有啲人會係咯，攞對溜冰鞋，
1: 可能都有嘅，
2: 可能有冇問題，冇唔犯法
1: 嘅，係啊，
3: 好爽啊！
2: 不過咧，我諗到一樣嘢咧，就係咧，你同北歐比。你喺北美咁啊，起碼食嘢咧就冇咁難頂先嘅，即係嗰啲胃口咧都啱香港人多啲嘅。但係如果你北歐食嗰啲嘢真係
0: 乜嘢食，
2: 係啊，乜嘢食啊，辛苦啲，
1: 包貴好多啊，食嘢
2: 係啊，
0: 同埋飲杯嘢都貴過人啊，
1: 係啊，
2: 係。
1: 北美嗰度，我覺得啲嘢食或者便利店啊嗰啲，佢都好多大連鎖嘅嗰啲快餐店啊嗰啲食咧都 OK 嘅啲嘢，
2: 係
1: 啲成啲價錢都唔會好貴。
0: 你食過最好味係咩啊？
1: 哇！最好味是一間三文治的一間店鋪咯，咁樣。
0: 佢嘅三文治好味啊！
1: 大約40幾蚊港紙咋？
0: 哦，咁平嘅，係啊！有咩食先？
1: 佢包三文治啦，包曲奇啦，再包嘢飲、汽水飲針啦，咁樣。
2: 哦，係啊，即係一粒 like 就係，係咪？就一粒 like。
3: 我覺得一定要 can eat 嗰啲，有啲
2: 冇 all you can eat 嘅 ，all you can drink 咯。
0: 係啊，咁又唔係景點地方嚟㗎。
1: 唔係景點，咪純粹餐廳。
0: 所以就先至咁平啦。
1: 係好平咯，但係其實嗰度都好多特別嘅一啲店鋪，或者咧，如果有興趣去到黃都鎮咧，記得要去嗰個遊客中心。咁遊客中心咧，佢係會頒一張嘅證書俾你，呢張咧就係證明你去過極地嘅證書啦。咁樣，就任務達成啦，去到極地咁樣。
2: OK， 嗱到最後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簡單 plan 嘅行程？如果我哋有人想去嘅話咧，我應該逗留幾耐，同埋點樣編排嗰個時間先？
1: 一般咧，如果唔想太凍咧，建議就係九月或者係三月呢啲時間嘅，即係啱啱係秋季啊，或者係春季啲時間，就相對係暖啲咁樣。我諗-10多度啦，但其實負嗰啲數都係數字嚟嘅啫。身體上感覺唔係真係咁凍嘅啫，夠暖嘅話係真係唔會麻嘅。
2: 幾多日喎咁樣？
1: 一般建議咧，起碼都4至5日。
2: 4至5日嘅 ，OK。
1: 最極光起碼都留3至4晚。
0: 依家呢個係黃都鎮嘅。
1: 黃都鎮嘅行程建議咁。
2: OK。
1: 咁好多都係喺温哥華有直飛嘅航班飛到過去。
0: 啲酒店貴唔貴啊？
1: 酒店都好好，因為有民宿嘅酒店咧就特別推介，因為民宿咧一出到外面已經係市中。

0: 程，你可以买嘢啦、食嘢啦、睇极光啦，咁样系啦。
1: 有咩手信可以买翻嚟？
0: 手信嘅话就都有一啲即系当地一啲黄都镇嘅一啲。即係織嘅一啲製品啊，即係織物啊，一啲織嘅一啲衣物啊，嗰啲嘅衫啊，或者極光嘅一啲紀念品可以買翻嚟，鑽石都有得買，不過我就冇買
2: 啦。真係古古怪怪，
1: 好有趣啊！
0: 咁啊，鑽石都好出名嘅。
1: 係啊，我話好啊，希望下次你買嚿鑽石翻嚟俾我哋
2: 睇下，你儲啲石㗎啦，你中意。
1: 咁啊，多謝曬師姐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你嘅旅行經驗啊，咁下次咧你又去完翻嚟又同我哋分享咯喎。
0: 好啊，好啊，
1: 多謝曬。
0: Thank you, bye bye.

0: 四点啦。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安全离开。特朗普说，被困海峡的船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和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无关。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离开，令他们能够自由和顺利地继续业务。特朗普又表示，很多受困船只已经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亦都剩余无几。形容疏导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他警告若果行动受阻，将会强硬应对。早前遭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已经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之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遭到美军扣押的图斯卡号和船上22名船员已经移交至美伊之间的斡船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其后发表声明，说作为和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图斯卡号上的22名船员已经转交至巴基斯坦，他们目前在首都伊斯兰堡，稍后会将他们移交伊朗当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发表了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会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今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和艾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艾尔巴尼斯表示，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和能源和稀土等关键矿产合作，亦都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市表示，日本和澳洲将会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考虑强化基于日本、澳洲、美国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确认将会建立战略性网络伙伴关系，推进日澳网络领域合作框架。南韩独立检察组不服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和收受贿赂一案的二审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上星期二，南韩首尔高等法院对金建熙涉嫌贪污受贿案进行二审判决，判处他入狱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他持有价值6220万韩元的名牌颈链，并追缴2094万韩元，但刑期和检方要求的15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二审法院时认定，金建熙参与操纵德意志汽车股价部分罪名成立，同埋收受统一价贿赂嘅罪名全部成立，但金建熙免费获得民意调查服务嘅部分就判佢无罪。菲律宾中部东萨马省附近发生尼克特制6.1级地震。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数据显示，当地晏昼2:09，东萨马省附近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央位于圣胡利安西北9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暂时未有伤亡报告，但当局预料地震会造成破坏并引发余震。税务局表示，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和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和雇主需于一个月内，即是6月4日或之前填交报税表。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到7月4日，而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日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025-2026年度整体税收为4500 183亿元，按年上升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元，按年增加20%，薪俸税收入977亿元，按年升10%，印花税收入就大升61%，至到1026亿元。至于2627年度，预计整体税收为4551亿元。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提醒纳税人，如果使用邮寄方式交税表，需要支付足够邮费和签名，并留意邮费早前已经调升，并鼓励使用电子报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你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5: 好，回来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今天嘉嘉和阿瑶在这里，今天讲什么 topic 呢？今天这个 topic 有一点挨近，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建习大人和高级大人的。
6: 我是高
5: 级
6: 大人，
5: 是两位都是高级大人，我是建习大人。是
6: 我是争不知道煮嘢食还是做家务。
5: 是啊，我忘记了，好像是不是煮嘢食。
6: 煮嘢食我都還可以，
5: 我記得做家務
7: 洗碗啊嘛，
5: 係啊，唔係啊，佢話佢成日唔記得啲機點用啊，係啊，即係佢第一次睇完條片，佢就唔記得咗啲洗碗機啊、洗衣機點用啊嘛，佢教完姐姐就唔做噶啦嘛。
6: 你唔 keep 住用咧，係唔會記得點用噶。
5: 係係啊係啊，
6: 你真係唔記得撳邊個掣先㗎？
5: 係啊，咁所以但係大家係高級達人啦，咁我仲練習緊。
6: 我想講咧，我而家連部車插電咧，我都諗緊，我應該插嗰部機先定插部車先？因为我平时都是拍了回家，然后就即刻插电了。
5: 你最后觉得呢？你应该是插部机先插部车先呢？
6: 插部机先
5: 当然啦。
6: 为什么？当然啦，
5: 你插部车先，你部车本身没有电出的嘛，你部车是入电下去的嘛，咁你插咗部车先再插部机，咁咪即系突然间有电咁样走出嚟，你咪仲惊？
6: 咁有逻辑嘅咩？原来
5: 系啊，你调翻转噶嘛，
7: 仲要系跟逻辑。
5: 你插部机先系安全过插部车先噶嘛？
6: 好彩我啱咗，
5: 因为你插部车先，你插部机佢就已经即刻过电，但系你可能未插稳噶嘛。但我插部機先，你另一邊未插，咪即係冇電到咯。
6: 你榮升咗高級大人啊！
5: 未
8: 解分，
5: 係我本身都有嘅呢一份，我本身都有嘅呢一份。
6: 我要減分，
5: 我係有用呢樣嘢嘅。係啦，咁今日有少少挨緊呢樣嘢咧，就係其實最近咧出現咗另一個 terms 嘅，就係咧叫做假性獨立啊。
6: 是假
5: 獨立啦，okay， 是啦，你當是啦。
6: 個性字係唔關事噶嘛？
5: 係假獨立啦，假性，但係佢四個字就叫假性獨立咁樣啦。係啦，咁咧首先咧就係講就係啲人首先定義咗，例如九五啊，去到09係 Y 或者 Z 世代嘅時候，其實大部分都開始即係30歲啦，慢慢嘅。
6: 嗯，
5: 係啦。咁啊，最近咧就有一啲嘅父母咧就開始。埋即係就抱怨啦，少少就覺得自己嘅小朋友咧只係假性獨立啫，係啦，咁啊開始喺 social media 度引起咗好多嘅討論啦。咁到底呢個係乜嘢嚟嘅咧？呢單嘢咁樣，咁我揾咗個事例講嘅，咁啊我哋由個事例入手啦，就開始一路聽下呢件事啦。咁啊咁啊有一位嘅朋友，我哋叫佢做 A 先啦，係啦，咁啊 A 呢一位嘅朋友咧就 Y 世代嚟嘅。啱啱啊30歲，咁啊家境学历都唔错嘅，咁啊原本咧以为佢就已经步入咗传统意义上嘅成家立业啦，咁样，咁啊最近咧就咁啊约咗阿 A 出嚟聚酒，咁啊呢个嘅佢嘅语气入边咧透露嘅就尽是无奈啊，佢话即系都系无奈啊咁样，咁啊 A 咧原本咧就喺一间公司入边咧做法务嘅。 咁啊，讲真，嗰份工就佢冇争又冇话特别中意咯，有份工咯，咁始终系一份脚踏实地一个专业人士咯，系啊，法务啊嘛，始终系啦，几好啊，系啦，咁啊，而佢开嘅诊所啦，咁啊，年事而佢爸爸咧就系开诊所嘅。
7: 嗯，
5: 咁佢又唔係好想见到自己嘅事业就后继无人啦，咁咁就要求呢 A 呢就放低佢嘅法律专业，就去波兰医学洗个学历，佢去读波兰，去波兰医学院咁啊，咁所谓嘅成为咗所谓嘅波波医生
7: 啊，
5: 係啦，咁啊呢个呢个 terms 另一样嘢嚟嘅，即係叫做洗个学历之后成为，即原本佢唔係读医嘅，
7: 係
6: 啦，咁佢真係读医啊，
5: 佢就咗去读啊，因为佢要洗返个底嘛，佢先做到医生啊嘛，係啦，所以而家呢佢已经系成个医院入面年纪最大的实习医生了。是的，因为他已经过30了嘛。
6: 法学本来是文科，突然间跳出去理科的医生。
5: 因为他爸爸不想嘛，他的意思就是他爸爸希望他可以
7: 继承
5: 他医馆嘛。
6: 早点讲的嘛，爸爸。
5: 是的，我不用读了。你
6: 做这个。多易读咩？
5: 咁而最令人惊讶的呢是他不是做出这样即是不是他做了这个转行的决定。而是他的生活方式，每当实习遇到什么挫折啊，或者面临一些重大的人际抉择的时候呢， A 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想怎么解决，而是立刻 send 个 message 给他妈，我应该怎么做啊，是啦。咁另外呢，佢都过住一啲好愉快嘅生活嘅。一年呢就去几次国外旅游啦，着衫就着好靓啦，超精致啦，咁样。全部呢都係由父母全额赞助嘅。咁喺好多人嘅眼中咧，呢个就系好多网友所讲嘅假性独立啦。
7: 哦，
5: 系啦，
6: 咁啲衫自己衬噶嘛，啲衫自己买噶嘛，
7: 佢都有独立思考嘅。
6: 系啊，争在我冇钱，你知咗啫嘛，但不系咁啦嘛。
5: 嗱，我咁讲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喺呢个年纪，有好多人如果系啱啱开始做嘢嘅时候咧，都系保住份工嘅啫，系、即系做到黐，即系做到加班加好耐啊，天荒地老啊，请假出国咧都系要。死啦！请唔请好呢、哦、可以唔请就唔请啦。系啊，系、啊，咁啊，
6: 因为真系有限假嘛。
7: 系啊，
5: 其一啦，其二就系俾人嘅观感唔好啊嘛。
7: 系啊，
5: 即系就算我请，
7: 系、哎、
5: 啦、啊，我就算唔系请嗰啲 AL 都唔好啦，系啦、啊，即系我就算 no pay 都唔系几好意思喎，咁、啊、样噶嘛。系、啦、啊，咁啊 A 咧感觉上咧就系外表上咧拥有成人嘅权威，有行头嘅，着得好好嘅、
6: 嗯，
5: 但系灵魂深处咧就仍然系一个依附喺旧有体系下。嘅大细佬系啦，咁个故仔就系咁样嘅，系啦，咁啊，然后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假性独立咧指嘅咧就系物质消费啦、生活风格上啦，表现出极高嘅自主权，就系、是、你讲嗰样嘢啦。买咩衫我话事，
6: 去边度旅行，
5: 去边旅行我话事，系啦 ，lifestyle 系点我话事，但喺经济根基啦、情绪调节啦或者责任承担上咧，仍然处于高度依赖嘅状态，就有少少似我哋之前讲嘅嗰种见习大人嘅 mode 啊，系啦，不过个 terms 就冇见习大人讲得咁好听嘅，系啊，咁呢样嘢咧，其实喺90年代尾至10年代初出生嘅Y 啊 Z 世代而言咧，系点讲咧？因为佢哋系所谓原住民啦，喺资讯爆炸嘅环境入边成长啦，拥有前所未有嘅眼界，其实睇到嘅嘢系好多嘅。我想讲，即系呢个 group， 包括我自己都有咁嘅感觉嘅，就系、是、我即系个见识其实一啲都唔少嘅。
7: 系，
5: 因为你上网你睇到好多嘢，
7: 系比起上一代个广度系
5: 系啊，个广度系好广嘅。咁佢哋知道全世界最顶尖嘅生活系点嘅。
7: 嗯，
5: 我哋都知噶，就算我买唔起，我都知系咩样噶。
7: 系
5: 啊，
6: 睇 Metro Luxury 咪知道几 Luxury。
5: 系

0: 冇錯，
1: 我賣唔起啫嘛，
0: 係啊，我賣唔起啫嘛，即係我冇一架林寶堅尼，唔代表我唔知林寶堅尼係咩樣噶嘛，
2: 我知佢副引擎係咩聲嘅，
0: 係啦，我知佢副引擎係咩 brand 添啊，咁但係咧亦都明白，即係亦都會透過社交媒體咧建構出一個獨立啦、優雅啦，好似好成功嘅人設，你 po 相斷估唔會 po 爛身爛世嘅，係啊，你一定係 po 啲
2: 靚靚
0: 靚靚啊，精緻啊，
2: 好有品味。
1: 咁講嚟講去都係又係淨係識享樂咯。
0: 因為呢種嘅獨立咧，好多人就話係假嘅。其實 to be honest 啊，係啊，特別咧就係、是有啲嘅人咧，可能喺一啲可能中產或者甚至係低層嘅家庭長大，一路爬上即係一路辛苦努力嘅人嚟講咧，更加覺得佢哋其實係冇大過。係啦，咁啊呢樣嘢咧 ，further 落去仲有好多嘢可以傾嘅。唞唞先啊，轉頭再講。

0: 要绝交咩？冇集体虾过你咩？
1: 见过咯，我有幸我唔系孤立人或者被孤立人，系实会有嘅。
2: 呢样嘢咧就系令到出翻嚟嗰样嘢啦，就系因为有啲人咧就会开始怪啦，就系、觉得喂呢一代嘅人埋得啦，系啊，即系望落去又好似追求自由啊，唔受社会传统束缚啊，人生重大嘅节点啊，惊承担错误嘅代价，一有啲嘢咧就掉翻去俾父母决定咁样，唔肯孭飞咁啊。
0: 佢啲白色好乡真，
2: 系咪啊？
0: 好想打佢，
2: 系咪啊？系啊，系啊，有。但系呢样嘢系咪真系可以全全系怪呢一代嘅小朋友呢？我又有啲觉得有得商榷嘅余地嘅，因为其实啱啱你都讲咗几个 point 咧，系我好想带出嚟嘅。喂，唞唞，转头翻嚟讲。

0: 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 下昼4:30。
2: 4月21日至4月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是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他们自信和魅力。 Baby Savage， 他们是 Fever。 一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早上11-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6: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嘉嘉同阿姚继续喺度，系窒咗句，
7: 太多 partner， 系太多 partner， 好易讲错名，
6: 好易讲错名，系啦嗱，咁咧啱啱讲紧呢样就系话假性独立呢件事啦，我会咁话嘅，即系到底呢个假性独立系咪真系？因为后生一代懒或者软弱咧，咁样咁有一个讲法，
7: 唔系懒，唔关懒事嘅系嘛？
6: 唔系佢觉得，唔系点解有啲人会觉得系懒，就系因为我唔需要面对嘢，我唔使思考嘛，
8: 或者唔承担责任。
6: 系啊，我唔使谂啊嘛，我有咩问题咪问我妈咯。
7: 哦，
6: 系啊，即系例如
8: 妈宝巨婴，
6: 系啦，有啲人会咁样形容嘅，系啦。咁啊，所以其实有啲人就话，我讲真嘅。Jane 先面对一个都挺严重的问题的，就是呢都不是问题的，我想这件事都必定会发生的，就是跟上一代或者即是 X 或者 Gen Y 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是啦，即是我如果你有留意，即是无论是市道好啦，其实我真的很好奇的，这件事可能嘉嘉会有感觉过我多点的。因为to be honest 的，因为那段时间即是我好小的时候呢，我真的留意不到那么多东西的。是啊，即是我的确是没有这样的意识去留意。其实是到底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多了问题啊，定其实以前不嬲都有，不过我不知道。
8: 哦，啊！我想到一个例子去讲，就是好像以前冇咁多病嘅，即系讲紧病，即系嗰啲咩 ADHD 啊，
7: 系啊，
8: 系啦，
7: 啱啊。
6: 系啊！
8: 依家你就个小朋友一系就做自闭，一系就 ADHD， 一系就
6: 因为以前做新闻主播啊嘛，你会唔会有多啲感觉对于呢样嘢？即系喺个社会嘅问题上，或者世界嘅局势上，系咪的确系
7: 多咗问题？
6: 系即系，
7: 但系以前系不嬲都有嘅问题，但系你唔会咁针对，因为以前啲人就系努力经济同埋搵钱，所有嘢都可以牺牲。咁而阿姚啱啱讲嘅就系、是、我哋以前话嗰啲。细蚊仔系白厌，系恩皮，
8: 唔出声，静觉。
7: 系啦，你唔会研究到佢系有啲乜嘢嘅病，或者系专注力不足啊，定系自闭症啊，定系过度活跃症啊，边有呢啲 term 嘅啫？所以就有呢个分别啦。但我觉得啲问题系成日都存在
6: 嘅。咁但系世界即系世界上嘅局势各样嘢咧，即系例如混乱嗰个情况，我冇觉得以前有咁多嘢发生嘅，即系例如冇咁多例如 Covid。我哋嗰阵几年嘅时间，我印象中沙士都冇咁长噶，
7: 同埋唔系咁全球性啊嘛，嗰次主力我哋香港啊嘛，
6: 系啊，系即系好似而家无论系世界嘅局势啊，或者可能国家同国家之间嘅嘢，都好似比起以前更加多不稳定嘅嘢。
8: 哦，不稳定呢样嘢，我仲谂起一样就系性别嘅议题啊。LGBTQ 啊，或者好多会定义不同嘅性别，可能系男仔身体，但系你心灵系女仔，你都可以定义自己系一个。
7: 然之后厕所都有分无性别啦，定系男定系女啦，定系分啦咁样。
6: 系啊，即系我觉得而家系多咗呢啲咁样嘅嘢出现咗，系令到我对人对于未来我可以或者会变成点 系有好多不确定性喺入边出现咗嘅，我有咁嘅感

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

0: 觉嘅。
1: 但而你唔觉得呢个世界系进步咗？
0: 系啊，我冇感觉过进步。我唔系觉得佢冇进步，而系进步伴随住嘅问题多咗。系啊，
1: 咁呢个一定嘅、哦。嗯、但系对于可能嗰啲小众嚟讲，佢会觉得呢个世界起码都留意到少少我嘅存在啊。嗯、你厕所都起码分。多啲選擇俾我啊，可能係咁嘅喎，
0: 都可能
1: 觀點與角度嘅喎，呢壇
0: 都係嘅，都係嘅，都係嘅。咁另外有一個，我諗另外一個就係會啲人講就係喺個經濟嘅結構上唔同嗰樣嘢，就係、是、以前咧。我谂通常你只要即系我谂80年代啦，咁一个后生啱啱出嚟做嘢啦，基本上只要你肯俾心机做，
1: 嗯、
0: 我谂30岁首期啊应该都嘈到嘅，系啊，即系通常系啊，
1: 你肯 OT， 你肯出多少少力，
0: 系啊，咁但系去到今日，咁好坦白咁讲，如果我系啱啱毕业出嚟做，然之后我嘈到30岁，我谂我首期嗰格街砖都买到嘅。
1: 唔好咁啦，可能厕所买到嘅，
0: 系可能买到个厕所咯。
1: 所以跟住你就要同另一半一起夹咯。
0: 但系夹都系夹租啫，你真系你讲紧你买，
1: 所以你要识个有钱
2: 嘅另一半。你咁样又会俾人话你拜金啊？
0: 系啊，
1: 有错。
0: 所以咧，而家越嚟多，我成日会觉得咧 ，Jesse 嗰种活在当下嘅状态咧 ，kind of 都系逼出嚟嘅。反正我都买唔起楼噶啦，咁我不如买部最贵嘅电话啦。系啊，即系我买得起啊嘛，嗰样嘢系啊，但系我如果你话我即系我反正我都买唔到，即系做唔到楼主噶啦，或者做唔到即系呢个叫做业主，咁、
1: 嗯、
0: 我不如去旅行啦，攞嗰嚿钱系啊，因为我太遥远啦。的而且確喺呢個經濟環境底下，
1: 其實我支持喎呢一種生活方式。
2: 旅居，
1: 我會覺得咁，如果你 afford 到，你影響唔到人，你就用你嘅能力享受最好嘅啦。
2: 哦、啊，都認同嘅，
1: 即係好過咧，我捱生捱死，真係所謂為咗個蝸居。
2: 嗯，
1: 然後你到最後問翻自己，我為乜？又或者你嘅生活真係好辛苦，
2: 系
1: 咁你为咩啫？
2: 哦，你令我谂起一个朋友，就嗰阵时佢系早两年买，唔讲地区啦，费事啦。总之佢就系买咗楼，
1: 蚀咗，
2: 哇、嗯哦，入晒肉，
1: 系啊，
2: 跟住系我识佢嘅时候，佢真系搵紧30,000+啦。咁我唔知佢人工有冇加啦。如果唔系，即系你又要继续供噶嘛，咁系咯。其实都几惨，即系讲关于买楼。
0: 其实系噶，
1: 你冇得停噶啦，
0: 你
1: 上咗、那個、你
0: 开咗就冇噶啦，
2: 系咯，
1: 系啊。
0: 咁所以有更加多嘅僵尸而家都买乜鬼啊？算啦，系啊，
1: 冇问题啊，我觉得呢
0: 个谂
1: 法
0: OK
1: 啊，冇问题啊。
0: 但系喺上一辈嘅眼中，都仲系会有嗰种谂法噶嘛，
1: 即系有层楼先至，
0: 唔系有个砖先好结婚，
2: 成家立室
0: 系啊，成家立室一定要有。但系呢样嘢而家好似好。唔 realistic 咁样啊，对好多新一代嘅人嚟讲，系啦，咁另外都仲有一个嘅，就系咧呢个直升机父母嘅现场啊，系啊，系即系讲紧咩咧？就系好多时候 Gen C 嘅爸爸妈妈都系 Gen X 嘅，即系 X 世代嘅人嚟嘅，系啦，咁啊通常咧佢哋 X 世代嘅人会又系点咧？就系有优越啲嘅条件啦，系啊，即系大家嘅生活会好啲啦，系啦，咁啊喺父母嘅保护咧就会相对多啲啦。系啊，因为例如我之前都有讲过噶啦，即系落公园玩都要工人姐姐跟住嘅，系、啊，跟住一有啲咩意欲就禁停佢，系啦、啊，就唔好俾佢做啦，爬上去又惊高咁样，咁但系以前系冇呢啲噶嘛，我以前落街玩你咪落咯，系、啊、跌亲啊，好啦，上嚟捽两下啦，
2: 系咯、啊，红药水定两定冇
0: 事啦，系啊，系嗰、啊、种状态噶嘛，咁所以其实 JNC 咧系少咗跌嘅机会嘅。
2: 啊，少咗试错嘅机会。
0: 特别我觉得有一样嘢，其中有一样，其实我觉得的确系问题，但系系唔系我即系家长介入处理系好唔好咧？就系、是、例如我见过有啲家长可能会去后投诉边个虾我仔，
2: 嗯，
0: 系啦，我系有少少犹豫，我又觉得如果佢去到欺凌。有傷害發生，你去介入是 OK 嘅，
2: 係合理。
0: 但是如果你話純粹因為佢蝦我仔，佢針對我仔，邊個老師針對我小朋友，咁又係唔係真係咁早就要杜絕咗呢樣發生嘅嘢咧？即係其實佢學習點樣喺個群體入邊生存，融入個群體係佢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噶嘛。
2: 嗯、
0: 你作為父母，你有一個機會俾佢 try and error 噶嘛。即係呢個環境，你蝦我咪蝦，你蝦我，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咁樣點處理。好啦，咁你錯完 error 之後，我都仲有個避風港喺屋企啊。所以而家好多 Jesse 反而調翻轉噶，佢第一次跌。就系、是、佢已经要出嚟做嘢嘅时候噶啦，
2: 啊，难怪佢哋会咁敏感，或者
0: 细个、啊、人铺处理晒嘛，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的确系个成长环境上嘅改变嚟嘅，系啊。咁但系除此之外都仲有一啲嘢嘅，系啊。转头翻嚟讲。

0: 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嘉嘉 T-Max。
6: 好，返返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嘉嘉同阿姚喺度，我嘉个样好认真。
7: 因为我觉得做人父母真係好难。你啱啱问我几时先至要去干预小朋友俾人吓。因为你又不知道小朋友怎样演绎给你听、而你作为父母可能假设你都要上班，你自己都有很多压力了，当真你还要养家成、你突然听到个仔被人吓，我都想问如果我是阿妈我会怎样呢，我是不是可以次次都这么冷静、次次都分析得这么好，定还是我都听到被人吓你是搞错
6: 是
7: 我都不敢讲
6: 我觉得这个呢有少少令我想起，我好像都有曾经在这个节目用过这个说话的、就是很多的做法呢比较理想是表面不干预暗马底看住，即是表面
7: 当然要看住啦，是可以不看住啊，
6: 但是看住是不是讲我帮你处理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我望住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我观察
7: 最好不干预，
6: 是最好就不干预，
7: 但很难忍到手，
6: 要忍咯，真系冇办法咯。即系如果唔系，其实个成长嘅环境，以前嗰代点解忍咗手，即系点解唔干预或者冇处理？当然，因为佢哋冇时间啦、因为以前讲紧翻工啊嘛，
7: 搵食
6: 系啦，搵食系啦。咁但系而家可能系咪？因为而家大家相对而言，可能喺对于 X 世代嘅人嚟讲，搵食嘅压力细咗噶啦，比起咁，佢哋可能就会想多啲，可能哇，我要点样？我小朋友，我细个经历咗呢样嘢，我觉得唔开心啊，我唔想俾佢经历啊，冇错嘅。首先先讲先。这个想法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我会说的东西就是、你今、第二个角度看就是今时今日你有你现在的生活，你有个小朋友，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经历了那些东西，即是你那些所谓你觉得不开心的东西，因为他教识了你一些东西，在你行、接下来行的路上你行得舒服了，因为、原来行这个位置会跌的、我避一避先，但是如果你的小朋友没有经历过，再讲给他听，佢又系咪真系 get 到咧？系啊，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值得思考嘅位嚟嘅。
8: 过度保护我都觉得唔理想嘅，其实呢样嘢，即系同埋啲人话，其实你喺学校都系一个社会化嘅过程嚟噶嘛，即系所以又会难怪，即系譬如觉得可能 Gen Z 好敏感啊，或者唔识得人情世故，或者系啦嗰啲嘢，可能就系佢都缺乏咗呢个机会，即系太保护啦。
6: 系、
8: 我都唔知道，我原来。同學仔唔中意你，你係應該點樣同佢相處？你係有啲嘢即係踩到上心口，你要反駁，可能佢唔識，因為所有嘢就係家長代勞咁樣。
6: 所以
7: 呢樣我爹哋媽咪做得幾好噶、我有冇分享過咧？我細佬買佢第一部車嘅時候，一部二手車。咁 suppose 我會覺得咁，我細佬啱啱出嚟做嘢，咩都唔識，又唔識人。咁朋友話有一架幾好。咁佢就话、我想买呢架爸爸咁样，咁佢自己俾钱嘅，爸爸冇理过。但系其实佢同我讲，佢会觉得好似麻麻地嘅啫呢部车。不过既然你个细佬信咗个朋友，咁就由佢啦。有啲咩要踩屎嘅，就由佢自己踩下啦。咁果然最后系踩咗屎嘅。但我系好唔明白，我会觉得 点解你唔早啲提佢啊？咁佢又可以悭啲钱啦，又唔使咁烦啦，又唔使搞到而家好似佢同朋友个感情又受影响啦，又唔知讲唔讲好啦。你早啲讲佢，咪可以行少啲冤枉路咯。
6: 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另一个角，另一个位就系、是、早啲讲俾你听，你系咪觉得嗰条系冤枉路先？
7: 系啦，佢就话。我同你个仔讲，唔系你细佬讲，佢都唔会听噶啦。佢仲觉得我喺度阻住晒添啦。
6: 系啊，
7: 又唔系要我俾钱，你咪自己踩下咯。
6: 系啊，我爸都系咁，系我爸都系一个咁嘅状态。我爸都系咁，我妈就有少少未必，但我爸就肯定系，系啊，即系好多时候都系。
7: 原来咁样真系好。
6: 诶，我自己个人觉得啊，跌损系冇问题嘅。
8: 嗯，
6: 系啊，即系只要佢唔好跌死。
7: 系啊，跌损啫，
6: 系啊，跌损咪跌损咯，系啊，系啊，即系你跌损喺你控制范围内，你觉得你会解决得到，你咪俾佢跌下咯，系啊，你先知个世界系咁噶嘛。
7: 但系讲 efficiency 系唔啱噶嘛，即系如果我喺个公司嘅管理层炒得啦呢个上司，唔睇住啲细嘅。
6: 嗱，我好中意，我好中意一个讲法，系我睇一个 stand up comedian 讲嘅，佢喺外国，佢话之所以而家佢可以喺度同大家开 show， 系就系因为我妈细个打我。因为我阿妈细个我做错嘢嘅时候，佢会勾我，我知道痛，我惊，所以今时今日我冇作奸犯科，系、因为我知道原来做嗰啲嘢系唔啱嘅。
7: 咁咪即系体罚嘅，
6: 唔系佢系咁讲啫，佢系咁讲啫。
7: 嗱，跟住有人闹噶啦，
6: 系啊，都有人闹噶，
7: 系
6: 啊，
7: 打死佢
6: 啦，所以呢个嗰个，所以我冇开边个 stand up comedian 讲呢句说话噶吓，系一个 stand up comedian 讲嘅，系啊，但系我觉得当然体罚系唔啱啦。
7: 是啊、
6: 但是我觉得他这件事我觉得讲得好的事就是有时某些的痛楚是教紧我们怎样在个社会上生存的。
8: 嗯、
6: 即我不能反对这件事。嗯、是啊因为如果 你知道那件事原来哇会跌过会什么的比起有十个人跟你讲我觉得是 efficient 一点有意义一点的很多事。
7: 嗯、
6: 是啊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去到完全要干预晒他的所有生活过度地保护呢这个我觉得要想的。但我也都同意那条界线很难画的。
7: 好难、嗯、真的很难。
6: 是啊很难画的。所以其实我成日觉得迟些真的大学应该读个科叫做当父母的。是啊
7: 真
6: 的要考牌。是啊真的要考牌好像你考车的。
7: 有得读的应该。
6: 是啊即是第一年我就揽住个 P 牌先。是啊即真的要新手家长新手家长。真的要真心。是啊。
7: 不
6: 要
7: 超速。
8: 不要行牌先。
6: 好啦那我讲埋。另一个咧就系觉得咧，点解会成为呢一个嘅即系假性独立咧？就系、是、都系同 media 有关噶啦。呢、这个咧其实我都 kind of 系少少认同嘅，就系、是、特别系当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follow 咗好多唔同嘅幕前朋友啦，或者一啲歌手朋友之后咧，我都有咁嘅感觉嘅，就系咧大家咧当你 follow 得多嘅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通常我哋 post 嘅嘢，我哋都系 post 最好、最超、最 elegant、最靓嘅嘢，个感觉上咧系好似财务自由咁样噶，系、即系做所有
8: 嘢都发晒，
6: 系啊。感覺上是的
7: 是的
6: 是的是的令到很多人其實看到這些、其實產生的不是動力其實是有一種無牌者症候群直接出了個名字 Imposter Syndrome 是的就是為了掩蓋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他就要透過消費和外在的表現去維持我很 OK、啊、的這個假象、
8: 嗯
7: 哦
6: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可能真正系唔 ready 独立嘅，但系佢睇到自己嘅 IG 或者佢身边嘅朋友全部都好似好 OK 咁样，当然你都唔知佢哋系咪真系好 OK。系啊，所以其实有时某程度上就系成班好唔 OK 嘅人话自己好 OK，
8: 扮 OK，
6: 扮 OK， 系啦。咁但系到底，但系我哋互相之间系唔知道大家唔 OK 嘅。系啊，咁其实就会有呢样嘢走咗出嚟嘅，咁所以呢、這个假性独立嘅成因或者成个古仔唔系话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嘅，咁其实啱啱都有讲咗少少就系、是，咁如果真系唔想假性独立系点，咁点做咧？咁样，咁其实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可能真系要有啲嘅。有啲嘅離場權，有啲嘅財務嘅離場權訓練啦，我要等我你開始越嚟越負擔得多，你自己嘅使費啦，你自己嘅嘢你要獨立翻你自己啦。咁有時有某啲嘅嘢，譬如啱啱我得嘉嘉個爸爸個做得好好，咁咪俾佢自己決定咯，係啊，佢嘅嘢你咪俾佢咯，咪由佢試下咯。因為我好中意講一句説話嘅就係、是，當你呢個小朋友出咗世，其實佢就唔再係你啲嘢嚟噶啦，
7: 唔係附屬品啊嘛，
6: 係啊，佢係你一個。 個，佢一個個體，佢有係獨立嘅個體，佢有佢嘅 life your goals 嘅，係啊。咁其實你做嘅嘢就係你養大咗佢成人，你已經做咗好多嘅嘢。你睇喺自然界入邊，其實都係咁樣 work 嘅一件事嚟啫嘛。你要等佢自己去度去試錯，自己去跌，自己去碰，咁你先至可以令到佢真真正正成為高級大人咯。即係好似在座兩位咁樣，係啦，即係
7: 加油啊！
6: 係我要加油，我仲係一個初級大人。
7: 有啲咩問下我哋啦？
6: 係啊，梗係會啦。你放心，我一定會問大家。係啊，咁所以今日叫做少少嘅討論啦，都 kind of 有啲 serious 嘅。咁但係就以上嘅所有嘅都係大家睇法嚟嘅啫，係我哋各自有各自嘅睇法。咁你可以唔認同，但係如果我哋嘅睇法俾多一個新嘅 insight 你，我就覺得已經好夠啦。係啊，咁今日講到呢度差唔多啊，下禮拜一繼續有嘉嘉同阿瑤喺度啊，拜。
1: 山城廣播
9: 天氣報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正进行的外

0: 交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转交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在审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方案分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会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包括在最长15年期限之内讨论伊朗全面停止浓缩油的问题等。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的方案不可接受，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正是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可能为所有人带来非常正面的结果。早前遭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已经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早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遭到美军扣押的图斯卡号和船上22个船员已经移交至美伊之间的斡船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其后发表声明说，22个船员昨晚已经乘坐飞机抵达巴基斯坦，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将他们移交给伊朗政府。至于图斯卡号，就会在完成必要维修之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亚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行政总裁格里菲斯表示，随着亚联酋空域完全恢复畅通，迪拜机场的营运和航班亦都正是逐步复常，将根据可用航线相应提升运载能力。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虽然受中东冲突影响，迪拜国际机场和阿纳马克图姆国际机场仍然处理了超过600万名旅客、超过32000个次飞机升降和超过213000吨货物，经迪拜转机的旅行需求依然强劲，迪拜国际机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逐步提升运力。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爱德蒙市发生枪击案，至少12人受伤，枪手在逃。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夜晚大约9点左右，当时一批人正在爱德蒙市东部的亚卡迪亚湖附近一个营地举行派对，警方说最少12人受伤送院，其他伤势不一的民众就自行求医。税务局表示，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和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和雇主需要在一个月内，即是6月4号或之前填交。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到7月4号。而经营独资业务人士就需要在8月4号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526年到整体税收为4583亿元，按年升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元，按年增加20%，薪俸税收入977亿元，按年增加10%，印花税收入就大升61%，至到1026亿元。至于2627年度预计整体税收为4551亿元。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或居民2526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政府去年12月已经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425年度应缴税的款项。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他们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627年的暂缴税款。政府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政府话今年二月就职位进行包括公开同埋内部招聘，经轮选之后，谢振中被评选为最合适人选。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
0: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

0: 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新城文化会馆

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欢迎大家，这个钟头戏曲大世界有我和两位嘉宾主持，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 Rex 和 Morris。 Hello
2: 大家好。
1: 哇，近排大家都要在电影院那里浸很多场，是吧？因为都有一些口碑不错的好几套电影啦，同时间上画吓，咁啊都好嘅，振兴下我哋一啲票房吓。
2: 大家翻翻去戏院睇戏都系一个选择啦，希望将来可以更多系呢个选择。
1: 系咁啊，所以今集我哋要讲嘅近排大家睇到一套电影咧，我相信喺大银幕嗰个感受咧，应该系比起你自己喺个平板电脑啊或者手机睇咧系两码子嘅事啊，系嘛 ，Morris？
3: 都系嘅，同埋即系都真系现象级啦。即系因为尤其是将套戏特别多啊，音响效果或者音乐需要去听嘅时候咧，咁你真系戏院系绝对一个顶级享受啊！
2: 系屋企个副点都唔够戏院劲啦，系嘛？
1: 同埋而家就啲戏院已经系可以受住个劇情啊、啲音乐啊、效果啊，就系、是、相应地喺你个身体上面都做一啲效果噶嘛，系嘛？
3: 系啊，系啊，系啊，好犀利噶！即系之前即系睇一啲嘅，通常系科幻片或者系动作片比较多啲嘅，即系我哋所谓嘅叫 4DX 啊，四维空间嘅感受啊，唔系净系识喐啦，咁啊会震下你啦，又会嗰、那個劇情去到，有啲水出現，又噴水啦、噴氣啦，都會有嘅，
2: 濕曬咯，
3: 係啊，係會濕嘅。佢講到明，你可以刪嘅嗰個掣，如果你唔想要的話，
1: 係啦。係啊，咁但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套真係叫做人物傳記式電影啦。嗱，我就唔會形容佢為人物傳記電影嘅，一陣間解釋點解人物傳記式。电影咁就系啊，咁啱啊 ，Morris 嘅超级偶像啦吓 ，Michael
3: 系啊 ，Michael Jackson， 即系等咗好耐都系，因为知道佢会拍啦。其实应该系大概两年前到啦，两三年前到就发放呢个消息，即系话会开拍啦，会做呢件事啦。同埋佢一开拍就已经讲明系边个演啦，呢个都几特别嘅，即系佢冇保密呢件事。咁特别之处系，唔系一个。乜嘢嘅大明星去扮演
2: 素人啊
3: ？Michael Jackson 吓，系佢侄仔，系 Jeffrey Jackson， 一个大家都唔系好认识嘅一个即系人物啦，喺佢家族里边啊，算系咁。呢个就真系好有趣啦。咁亦都话佢聪明嘅，因为揾边个扮咧，其实
1: 边个扮都有啲
3: 系啦，系啦。虽然荷里活电影嘅制作系好非常之厉害嘅，我哋以前睇过一啲嘅人物传记式嘅电影咧，明明都已经唔系好似嘅嗰个人，咁但系都可以哇！你睇个戏里边完全系代入咗嗰、那个人物或者角色里边嘅，咁系佢哋除咗佢化妆技巧之外咧，系即系佢哋啲演员嘅演技系冇得讲嘅。其实
2: 加埋而家有咁多 AI 啊 CG 嘅嘢可以帮到嘅，可以帮到真系好多嘅。而家系，但系都唔系就系靠呢啲你睇得出嘅。
3: 系啊系啊，咁所以觉得好期待啦。当然作为呢个忠粉啊，
2: 我唔系啊，我申报先。
3: 忠粉就好期待啦。咁啊，所以第一日上画我就即刻走咗去睇啦。
1: 咁啊，当然你唔系只睇一次啦，因为以即系超级粉丝嘅角度嚟讲，每一次入场都会仲有啲位会睇得仔细啲啦，或者系啲觉得可以点样处理。咁所以我哋今集就住呢一套电影带起的一种真是人物传记式的电影，其实不同的作品都有的。究竟是怎样处理或怎样拍呢？很难的，其实因为尤其是在世的人就更难了，已经去世的人都不是易的。譬如好像今次这套 Michael 这样都有很多东西拍了又不用得这样的。
3: 是啊，其实他即系睇翻即系而家呢个现象级嘅呢套电影啦，其实谂翻起好多以前自己睇过嘅一啲人物传记嘅电影，都一定会作一个比较，即系呢个佢讲呢个人，佢讲呢个人，大家嘅手法啦，各类嘅嘢，咁我可以回想下我自己第一套睇嘅呢类人物传记式嘅电影系几时嘅咧？即系如果我到而家都仲记得，谂啊。好似系呢个初中定系唔知小学尾嘅时候，即系呢个应该系初中，就睇呢个莫扎特传啊，
2: 好出名呢度。
3: 系啊，我好记得嘅，因为攞好多奖啦，同埋仲喺碧丽宫睇啊，铜锣湾有中场休息，因为套戏长咧，嗰阵时好兴，所以好有印象对呢套戏。咁同埋呢套戏即系 係某程度上都引領咗我去再欣賞多啲古典音樂嘅，因為嗰時哇好聽嘅，咁就買佢啲cassette 帶個原聲 cassette 帶去聽啦，咁成日都淨係聽嗰幾隻，咁某程度上就係咁樣認識到佢某一啲嘅音樂，咁我覺得咦，我到而家都仲好記得某一啲嘅畫面啊，即係當然印象已經模糊啦，但係能夠咁樣。即系烙印咗喺个脑度，我咦唔简单，呢套戏都应该 OK 咁咯，所以我对呢套就系我印象当中我第一套睇嘅人物传记式嘅电影啦。咁第二套我就已经系可能一跳跳到去就系 Robert Downey Jr. 做嘅即系Chaplin。去扮演查理卓别林嗰一套嘅电影啦，系啊，
1: 咁所以呢啲人物传记嘅电影或者作品咧，一路都有噶啦，无论系古今中外嘅乜嘢都有啦。咁但系我哋就系要讨论嘅就系话点拍咧，先为止话大家都会收货或者觉得好睇咧。嗱，咁啊，今日三位喺度就啱啦。我同阿 Rex 咧都唔系超级忠实粉丝，而 Morris 就系超级忠实粉丝，而我哋对于呢套戏嘅。verdict 啊，所謂我哋收唔收貨咧，係咪都收貨噶？我哋三個都，阿 Rex 講先，
2: 我係非常收貨嘅，
1: 係我係收貨嘅，Morris 咧，
3: 我係百分百收貨，
1: 好難得啦，所以就係
2: 三個層次都唔同喎。
1: 咁但係都係收貨啊嘛，即係唔同 level
2: 我哋爭少少就一個唔收貨嘅人同我哋對話嘅，不過網上都好多資料，我哋都可以。call 一啲人哋覺得唔收貨嘅嘢去討論嘅，
1: 係咁，所以我哋就拆解一下啦。究竟收貨喺邊度，唔收貨喺邊度啦？咁啊，超級忠粉啊，超級粉絲講先啦 ，Morris。
3: 收貨就首先嗱，當然係阿侄仔上身啦，真係，因為其實係啦，阿卓花真係你做咗人物，首先我覺得你要神似啦，唔好話我貌似唔似先，個神要似啦。咁佢就。即系元神俱疲，即系真系家族血脉呢啲嘢就真系冇得讲嘅。我净系觉得直到戏就系家族血脉咯。咁同埋我有啲估唔到，当然你要去模仿一首歌或者啲唱啊嘅神态啊嗰类嘅嘢。你经过训练系唔难嘅嗰样嘢。即系我哋都好多舞台嘅 show 系有即系 Michael 啦，你都知嗰啲都系即系好多坊间可能都扮紧佢唔难。咁但系最难就系啲文戏啦，另外嘅一啲戏佢所用。即系讲嘢嘅方法啦、表情啊、嗰种怕怕丑丑啊、唔敢面对啊，但有时又好硬正啊，嗰种咧就非常之似我哋能够喺即系好多新闻啊，或者平时我哋见到真实嘅 Michael 所讲嘅嗰个态度嗰
2: 似
3: 嘅
2: 系嘛，因为我唔系中粉，所以我唔
3: 系啦，好似嘅。咁呢个已经系令到起码我哋呢啲即系中粉咧，觉得哇，完全收货，因为真系好难收货嘅。你要扮 Michael Jackson，
1: 系我明，
3: 好难嘅一件事嚟嘅。咁我觉得系过咗一大关啦，已经。咁另外，其实佢喺度戏以戏论戏咧，我自己睇完之后咧，其实都有啲觉得。如果跳翻自己作為一個唔係粉絲啦，一個即係都係叫做影視製作人去睇咧，係簡單嘅佢個故仔，即係我會形容為本來 Michael Jackson 嘅故仔咧，可以寫成一個四本書嘅金融式小説去講呢個人嘅，但係而家就變咗係有少少繪本啊，係啦，即係簡單，佢唔係唔好，佢變咗係好似一啲青少年繪本，俾你初認識呢個人嗰種方法，
1: 好似一零一咁咯，係啦，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佢冇嘢。错与对，不过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俾大家去再认识呢个人。
2: 仲要得一半啊嘛，啲人成日话。
1: 系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超级粉丝觉得收货同唔收货地方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就到 Rex 同埋我作为一个唔系 fans， 不过对于即系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当然有一定嘅即系知道啦，尤其是啲大热嗰啲啦。咁究竟睇完之后又有啲咩嘅感觉啊？休息一阵先。

0: 资讯台嘅 TMAX 海鉴清，
1: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0: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2: 湾区声势力。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

0: 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你会多好多。即係好多面向都知識咗咯嚇，咁我講翻點解我收貨咧？咁我真係好服個導演啊！嗱，有幾樣嘢好明顯睇到嘅，就話限制非常大啦，即係佢好多嘢都講唔到嘅，好多好多枝枝節節啊，啲劇情啊，好多好多唔中意。我喺網上睇啲資料啊，啲人點樣唔中意，點樣話佢好低分乜乜咁樣，通常都係指嗰啲哇呢個細節又唔講，嗰個細節又唔講乜乜喺呢度好值得講，點解唔講？我就覺得佢聰明到佢真係乜都唔講喎，佢唔係講少少唔講喎，
2: 佢就唔講，
3: 佢就乜都唔講喎。譬如佢個妹，你咁多爭議啊 ，cut 咗佢唔好要。唔好爭議，咁啊點解我覺得好呢？嗱，我會用咩角度定位覺得佢正咧？嗱，第一樣嘢佢都係你睇到人咁大限制，左閃右避拍一套嘢，然後拍出水準來咧，呢、這個真係已經加分到不得了。加埋仲要唔止係咁，係乜嘢呢？我覺得我咁耐睇呢啲，無論咧 documentary 又好，或者電影又好咧，將你針對一個人物式去講咧，我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人物本身係賣咩嘅先？
2: 嗯，
3: 係啦。佢賣嘅，如果係歌藝、舞藝，如果佢賣佢係導演技巧，佢賣嘅係演技，唔該你呢套嘢就呈現到呢樣嘢俾我睇到，唔好幫我睇完之後你話俾人聽呢個係一個粵劇大師嚟嘅，我睇唔到佢嘅藝喺邊咯，拜拜，咁冇意思嘅。你講埋啲 juicy 嘢啊，好似好過癮咁，將佢人物遇到好多難處嘅嘢，不斷喺度講，但呢個人喺呢個世界上點解得到人哋嘅敬重，或者得到人哋哇萬人景仰嗰個位你講唔到，喂，但係呢套戲。你冇可能唔知啊！睇完之後
2: 係冇錯，睇完之後你會覺得
3: 哇，真係好犀利咯！
2: 佢係 legend 啦，咁
3: 我咪就係呢個位，我就係最 key point 點解收貨啦。其他嗰啲就係聰明，我淨係覺得係聰明絕頂。譬如我俾一個例子，我都唔知道。譬如佢嗰個 moonwalk 咁樣係我梗係睇過啦，梗係覺得好精彩啦。咁我唔知點樣創作出嚟噶嘛？有陣時我哋拍呢啲戲咧，都會強調哇，點樣艱辛啊，點樣苦練啊，點樣個 idea 喺邊度拼發出嚟啊，搞一大爛餐。讲噶嘛，
2: 系
3: 佢咁我净睇到有啲 comment 就诶咁都唔讲，其实佢唔系自创嘅，佢系喺啲街舞里面吸收到翻嚟，然后再 modify 变成自己嘅嘢咁样。其实套戏有讲啊，不过透过一个镜头 ，Michael Jackson 望到个电视一个跳街舞嘅蒙查查电视版本，个人碌咗几下，佢就喺度谂到呢啲嘢。佢讲咗噶啦，我都好叻啊个导演，使乜都讲嚟讲去，即系咁婆妈喺度讲点样苦练，鬼都知要苦练嘅呢个世界，佢已经放弃咗呢一 part 啦，佢最苦练嘅就系咪做得几好都会俾人鞭打咯，够未咧？我觉得已经够啦呢样嘢，同埋佢已经，譬如佢好多强项，譬如佢系 perfect pitch 嘅，佢冇大输一笔，哇好难得啊！呢个人系咩解释咩叫 perfect pitch？ 你知啊，知唔知啊罢啦，
2: 吓
3: 佢总之佢系啦咁样，咁呢啲咪就系我觉得佢点到即止嗰个。位拿得好准啊！我自己第一个考验就是，我觉得呢啲真系好高手嘅拍法。究竟佢受唔受咧？如果佢出嚟唔受咧，就证明我呢类人唔受啦。呢、這个世界，
2: 系
3: 我中意嘅都
2: 厌尖西门
3: 系啦。如果佢受咧，我就俾到强心针。Go ahead， 好多嘢你有信心可以咁样大刀阔斧，你就去啦，唔使俾人话你哇乜嘢细节都冇，有冇搞错咁样？其实佢充满细，我会形容一句就系、是。平铺而不直叙。
2: 因为咧都有基本嘅分别嘅，我哋唔系拍纪录片啊嘛，唔系拍 documentary 啊嘛，大家要明白呢样嘢先。呢个系人物传记式电影，点解我都唔会用话系一个人物传记电影咧？人物传记式嘅就真系话，你睇完呢套电影之后咧，你对于呢个人物咧有多咗一重你以前唔知嘅理解。而呢个咧系刻意嘅一个编采或者系创作上嘅一个角度嘅选取嚟嘅，令到你去明白呢个或者去更加留意呢个人物嘅乜嘢吓。咁更加犀利嘅一样嘢系乜嘢呢？现象级咯，佢就系做到。自从睇完呢套电影之后，喺网上面好多嘅评论啦，好多唔知几多零后出世嗰啲啦，完全咦？哇！佢咁正噶，咁劲噶，呢个人即刻翻去揾翻佢以前啲片睇咯，睇翻阿本尊自己本身演出嘅时候系点样样啦。喂，呢个已经功德无量啦，系嘛？呢套电影可以做到呢样嘢，就系、是、将个所谓嘅 legacy 点样去继续 the story continues 啊嘛。佢都话
3: 点延续一个 IP，
2: 冇错吓。哇！呢个已经又系超额完成噶咯。如果用呢个角度讲，我觉得都系收货噶。
4: 收貨，即係其實你可以一面兩睇咯。你呢個電影嘅成功，你見到

0: 我好中意睇呢幕后制作名单咁样，见到哇，咦哇，
1: 全家人，
0: 全家人喺晒度啦，一
1: 开有啲冇嘅，
0: 系啦，有啲冇啦，
2: 中意就唔出现啦，所以就戏里面都唔出现啦。
0: 咁妹妹一早就讲咗啦 ，Janet Jackson 就唔想有任何嘅参与啦，咁所以成套戏就冇呢个角色出现嘅，其实完全系。咁跟住后边女啦都有好多意见啦，所以女又冇得参与，即系成个戏嘅宣传啦 ，Paris。咁但系。阿仔
1: 又出现嘅
0: Prince 出现嘅 executive producer 呢个大监制啊，就已经系见到佢阿仔嘅名啦。跟住后面全部见晒佢啲兄弟姊妹嘅名。咁你知道哇，官宣啊，呢个系呢
1: 个 Prince 仲要喺 Camel 嘅有一个位，佢系影到佢喺后面做工作人员添啊。
0: 系啊，即系完全系我嗱呢个就系我哋家族嘅角度去点样认同阿 Michael 啦。
1: 系
0: 咁呢个系哇。好少传记式电影系可以咁样完全啊，系咁样认受性。咁你话一个 I P 系嘅，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市侩啲嘅角度啊 ，OK 啊，呢家人仲可以食阿 Michael 食多廿年咁样啲
1: 水，起码
0: 系啦，即系你用一个咁嘅角度去睇，佢哋都好聪明啊，所以全家都撑啊，因为真系可以好似佢细个真系细个食到大啊，食咗几廿年，
2: 食到死咗之后再食，
0: 系啦。咁另一个角度就系佢好识得去。利用唔系利用嘅，应该系话点样帮呢个传奇继续成为传奇啦。以一个商业角度嚟讲，点去延续呢样嘢，就好似即好似我哋嘅主题乐园公园咁样，点样可以过百年仍然喺度嗰种嘅谂法啦。其实就系、是、
1: 系咁，所以即系唔同咩 level 嘅观众，我发觉睇完之后咧，都觉得啊、哦、收获咁样。咁因为之前咧好坦白讲。睇到好多人是外国咧，嗰啲影评啊，嗰啲网站嗰啲评论咧，哇，真系烂番茄指数好高噶
2: 嘛，30分咁样嘛。
1: 咁但系嗱，我就冇带住完全任何嘅预设咧，我就系去睇下究竟系点样样。咁我就发觉，哇，嗰即系两个钟头，我坐咗喺戏院里面咧，基本上系除咗中间有少少情节，有啲位咧，我觉得系比较拖拉咗啲之外。其实是没有任何一刻我会觉得是没有用或者是没有推进到的故事。更加聪明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知道了 ,fans 向很重要的这套戏出来。
2: 当然了。
1: 他就是给个 finale 你仿如去回1988年的一个 bad tour 的开始。
0: 咁呢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即是我很期待他有一啲場口係可以sing along嘅，即係一齊唱歌嘅電影。
1: 其實我睇翻外國嗰啲screening 咧，個個去到嗰個位已經起曬身跳曬舞party 曬噶啦，係香港嘅觀眾比較冷靜噶啫。
0: 所以香港观众应该是坐在 4DX 睇，即系喐嘅时候，大家唔系好觉咧，咁就即系可以开放啲啦，晒数啦，
2: 你可以介绍。我就喺 IMAX 睇嘅，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好投入，大到个画面突然系站爆镜咁，我觉得好好，真系好好睇。啲琴日嗰套戏用咗好多 big close up 嘅。
1: 转头翻嚟讲，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下午5:31，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
8: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照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
7: 多一点。
10: 有些人太早了如
8: 有试过力影遮住眼睛的啦，有合照的啦，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他觉得啊，我离开了，我见你们都来到灵堂好像很不舍得我，我就回眸跟你 say goodbye， 那你就不要不舍得了。
10: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在爱情入面，努力不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疾。

0: 经上架。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其实呢啲人物传记式嘅作品咧，以往都有唔少啦。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都有提过下嘅啊，似乎咧都。会有一啲嘅古仔会出翻嚟嘅系乜嘢咧？饰演一啲已故人物嘅时候咧，当事人点都会有啲 moment 觉得佢系离咗噶吓。嗱呢套戏固然有啦，咁啊之前譬如阮玲玉咁样啦吓，咁啊张曼玉都有 share 过就系话喺拍某啲场景嘅时候，佢觉得阿阮玲玉真系同佢一齐咗咁样。嗱，我就分享一下喺 Michael 呢套电影里面，我觉得有咩位我觉得 Michael 真系离咗咧，就系佢被即系烧伤之后啦，喺医院要休养啦吓，咁啊同佢妈咪有一。个即系应该要好深情、好温馨嘅对话，但系原来都唔系佢心目中所谂嘅嗰种嘅情况。跟住佢就别过面向啊，自己话啊，我需要休息一阵。跟住嗰个镜头捕捉到阿 Jafar as Michael 嘅时候，嗰一刻我真系觉得，咦，究竟呢个系 Jafar 定系 Michael 咧？我嗰一刻有一个咁嘅感觉啊！
2: 我 exactly 喺呢一幕咧，好睇到。雖然我唔熟悉 Michael Jackson 嘅人，都但都知佢嘅樣係點樣，或者咩。我喺呢一幕係我唔會咁樣，我唔係你嗰種形容。我嗰個形容就係嗰幕好，嗰幕好 touching 嘅。佢點 touching 咧？佢嗱同一樣嘢都要褪翻開少少嘅導演講，佢冇灑狗血嘅所有嘢都，到位就講完噶啦。你明就白，唔明就算數。啊，即係好多嘢好。佢譬如呢啲嘢，佢真係你佢處理得好好。佢成套戏唯一一个会同佢对话嘅人，除咗个保镖之外，就系佢阿妈噶啦。乜人都冇对话过啊！佢阿哥好忍得手啊，冇一个哥企出嚟话我要做佢个做佢嘅闺蜜嘅，冇个个都系好透明咁，好似一个背景板咁，但算数。嗱，呢个可能背后咬咗好多嘢，咁结果大家做背景板啦，咁样冇理。但系嗰刻嘅见到 Michael 嗰种咩咧？我 echo 到佢第一个镜头影住个细路，佢嗰种眼神嘅孤独啊。咁呢套嘢其实好刻画到。

0: 一个佢嘅孤独咯。咁呢样嘢，我哋普通人梗系唔系啦，但我好理解到一样嘢，天才系一定孤独嘅，因为你要人明咧好难嘅，因为你嘅天才嗰一 part 系天俾你噶嘛，其他人点可能明得到啫？咁你活喺一个孤独嘅大部分时间咧，系差唔多系必然嘅吓，未必系个老豆嘅问题，总之佢整个人生。在孤独里面成长或者要创作的东西，这个是注定了的，一个天才的代价来的，我觉得。那他这个好表达到，就是他这样的创伤看下，可能说斋那他妈是对他很好，但是很多人不懂怎样帮他处理，但是都做得很好。他没有真的变成一个超级 mother， 他一个 mother 这样帮你搞乱排烂解分母，什么都不懂，老豆恶形恶相，不敢做事任何事、这个 mother 很忍得手。那我觉得这一幕是很看到一个天才背后的代价，还有你受伤也不要赖个老豆，不要赖因为要拍那个意外就是意外。系嘛？佢冇话大输一笔。如果唔应承你呢个 tour 咧，唔系咩呢个 tour， 唔应承你呢个
1: commercial
0: 系啦，咁我就唔使伤。其实冇嘅，你要伤咩情况都可以伤，你唔知嘅呢个，咁你都冇怪任何嘢，但系你要承受呢个一个咁嘅经历系难嘅。咁我觉得好好呢啲做得。譬如佢话好啦，我好翻之后，我都会继续呢个 tour 嘅，继续做呢件事嘅。佢冇解释太多嘢，但系你心领神会，你未到，我已经知佢梗系有一刻就话，我去到嗰位就 stop 噶啦，一定不必出嘅呢一幕，我已经估到。我唔系话唔啱，但系呢个就系、是、咪就系导演嘅高明之处咯？唔使成日喺度耷把口嚟讲嘢咯，做俾你睇咪得咯。
1: 同埋镜头嘅运用啦，或者我哋用电影语言来讲故事，这里大量的这套电影里面用个镜头交代了，或者有些物件其实是交代了，就不需要讲出口的。
0: 但是譬如
1: 是什么呢？Peter Pan 成日出现啦，呢个小飞侠嘅形象成日都出现。有时咧就影住嗰个小飞侠嘅绘本咧，嗰个小飞侠本身咧就好似好开心啦，好光明啦，对住一个即系前景。咁但系后边其实有个 shadow 嘅，有个影嘅，个小个即系小飞侠个绘本上面个封面有个影，就系阿小飞侠其实。是很孤独的，在后面一路到。这些就是很失途的个镜头，其实他已经说了。
2: 是啊，他几多这些的简单交代，但是你就自己去看啦，你就自己去想啦，即是他都不会明显地去讲任何东西，譬如先讲他学跳舞，学那些很多动作，大家如果对黑人音乐有些认识都知道是 James Brown 去即做这些动作啊，这些东西的。他都是他没有这个人物出现，他只是透过电视去看，其实他们都认识了很久，就是开始认识的。很多影响他人物，当然除了说因为这个合约上的不能出现之外，其实很多这些东西他都是这样的，譬如他跟 Chris Jones 去监制那个情谊。即系点解会识到佢啊？唔使交代啦，已经，因为佢其实佢由五岁开始唱，大家都识得佢。咁有一个咁样嘅有才华嘅监制同佢一齐去做呢件事，其实都唔使交代佢哋点，即系冇交代佢点样惺惺相识。
1: 系、
0: 啊，其实有啊，
2: 第一次遇到你，即系唔系嗰种好老土啊？我遇到你，跟住识
1: 啦，所以
0: 就系话佢都系好
1: 聪明
0: 制咯，所有嘢都点到即止，你收唔到算数，拜拜。嗱、我好拜呢样嘢，点解我话我考验自己？如果呢套戏唔收得咧，我就真系接埋啦。即系我咁 buy 嘅一啲嘢，一啲咁 settle 嘅嘢都可以摆上嚟，而唔使碎碎拖拖讲一大烂餐。但系我觉得我唔使收档啦，因为佢好收得啊嘛。因为你睇到佢真系交代晒呢啲嘢，譬如你，譬如我唔熟悉佢嘅，我监制你啲眼神见到佢嘅试音咁样啊嘛，喺度眼声眼势咁我哋做 technical 梗系明啦，你会出有声噶嘛？你又跌跌踏踏喺度脚喺度喐咁样，梗系叫你停啦。你第一个感，我第一个感觉以为佢唔识货，阻住一啲人，因为佢好，因为佢喺呢一组嘅镜头之前咧，佢睇喺个等场，有一个女人又唱歌咧，佢咪喺度好投入嗰度摁嘅佢自己，佢唔系喺度惊佢自己就嚟出场啊，诸如此类，佢乜都冇，佢净系投入个音乐世界里面睇到人嗰种表演，佢好开心。呢度咪已经铺垫咗，佢梗系会摁身摁细噶啦，因为动作同佢就系一个生命喺个血里面嘅嘢嚟，一个小朋友嚟噶嘛。咁去到录音试音嗰阵时，佢又系咁。咁跟住佢叫佢唔好喐啊。咁呢个都好明白到你开始见到啊个监制唔系唔识货，佢只系 technical 叫佢唔好喐。你喺原地，你唔好踏脚喐，你原地摁饱佢，你都唔紧要。咁咪做咗呢样嘢。咁呢啲咪已经交代晒佢本身嘅特质系乜嘢， 旁边的人看不看到他的特质，懂不懂得欣赏他的东西。不过他这么天才型的人，照计是很容易被人发掘的。
1: 讲开玉，我又很喜欢一组镜头是什么呢？他小时候就被嫌你不要摁得那么厉害，但是呢当他真看电视，他喜欢看老电影嘛，大家都知道了。看到这个 Singing in the Rain， 他最喜欢的、是他妈咪说的，你最喜欢那套戏来了。咁样，跟住佢一路睇啊，睇住阿 Gene Kelly 喺个雨中嗰度点样好 elegant、好优雅地去完成嗰只舞，跟住咧，其实亦都铺垫咗到佢后期 solo 自己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佢啲所谓嘅唔好喐得咁劲，其实佢加咗好多 control 同埋 elegance 落去，一种优雅去摆翻落去旧荷里活嗰啲。咁好明显，亦都大家知道啦 ，Gene Kelly 啊 ，Fred Astaire 嗰啲都系佢偷师嘅对象啦，咁所以又系用镜头已经交代咗，有一个前后嘅呼应添。
0: 佢全部用呢啲嘅，佢冇讲出口，佢用镜头吸收，望住个电视少少，佢亦都唔再多嘢讲啦。
1: 系啦，唔需要加一笔啦。
0: 我咪就系觉得呢啲正咯，因为我平时都有呢种谂法嘅，但总系会俾人诟病。喂，你咁样交代阿水明你咩？
1: 真系要挖出肠，
0: 你梗系要乜？我就成日都好困惑嘅。嗱，同埋呢套戏你睇到嗱，你而家觉得咁，我觉得咁好，你嘅计用一个。技巧去计算，佢已经两个钟头咯，零七分，你再刻画几多三个钟头都唔够使，咁你系咪需要做呢样嘢咧？咁但对于我嚟讲，我好吸收到佢啲镜头，原来呢、這个即系我吸收到系咩意思？我唔系吸收到个 meaning 咁简单，我吸收到譬如孤独啦，佢学习啦。佢一條友突然間瞓唔著，咁啊攞住本筆記簿走去房度，整個牌出嚟，整埋騷擾咁上下嘢啦。咁呢啲咪交代到佢嗰種創作過程咯。
1: 咁我哋轉頭翻嚟又講下其他電影語言啦。呢、這個極大 close up 啊，周時出現。
3: 世係時間，界係空間，相對亦相連。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至六點，新城文化會館。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五点到六点，
4: 世界随意门，
3: 新城资讯台。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行。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我哋成日都话唔同嘅媒介有佢自己独特嘅语言噶嘛吓，透过佢哋嘅语言去讲故事咧就最好噶啦。咁啊，电影嘅语言有啲咩可以分享一下呢？
2: 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好欣赏佢个处理手法嘅系，咁头先讲到佢小朋友第一次入录音室啦，即系嗰个过程啦。咁佢其实第二次录音室就系佢录呢个 Off the Wall 嗰只碟，即系同阿 Chris Jones 喺个录音室嗰度。其实我有啲意想不到佢处理佢唱嗰个方法嘅，因为佢就系喺录音室度有啲类似清唱，即系你隐约听到个音乐，咁你系完全净系听到佢把声点样唱嘅啫。我有啲估唔到嘅，即系佢特登好，即系其实有少少呼应翻佢前面细个嘅时候啊，把声点样，跟住去到大个。第一次聽到佢唱就係喺個錄音室，好似類似清唱咁樣展示佢嘅歌藝啦，你可以咁講。咁我跟住先慢慢去鋪墊啊，佢點樣去將嗰啲配樂啊、配器啊、混音啊擺落去啊，跟住個過程就好快哦，就去咗佢好成功啦呢個碟，即係唱嘅呢首歌之後啊，咁、那個過程嗰類嘢。咁我覺得我有啲意想不到嘅，對於我嚟講，咁呢個就正正係你喺電影嘅處理嘅時候，處理一啲故事情節嘅時候，我哋可以用一個好短，即係可能嗰度只不過係兩三分鐘嘅啫，就將一個好可以講好長嘅 process 咧嘅過程咧，就濃縮到變成好精彩，一首歌就講好曬佢 off the wall 呢只碟嗰個成功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佢有幾段呢啲類似嘅都好聰明，同埋做得好好嘅個剪接啊，個聲音處理同埋，我覺得聲音處理好緊要，因為大家一定好熟佢嘅歌。你點樣令我覺得喺嗰一段，呢個聲音係真係與眾不凡呢？咁呢個處理係好好嘅。
1: 另外就係有好多嘅大頭啦，係咪？我哋都可以講下呢啲大頭係成日都出現㗎，出現得好密㗎呢啲大頭 close up shot。
2: 我就覺得哇，真係侄仔唔怕大頭，即係嗰個似嘅程度，即係你直頭係嗰種大頭係，即係當然佢喺佢個鋪墊啊個電影院裏邊係有某一程度嘅作用咧。通常我哋去到所謂呢啲 extreme close up 啊、big close up 啊呢啲種咁嘅大鏡頭咧，一定係令到觀眾好集中睇佢一啲好細緻嘅神情，其實就係呢個作用，係啦。咁咁多呢一類嘢，嗱，其實套戲嘅對白唔算多嘅，真係唔多，
3: 好少啊，好少，
2: 好多都係用鏡頭、混鏡剪接去表達嘅。咁所以佢會運用咗好多唔同嘅大小鏡頭去講一個情節。咁所以佢呢個 big close up 通常一去到呢啲位就好強調某一種嘅嘢啦，咁我覺得佢用得好好，好成功。
3: 佢唔係亂用咯，因為有陣時 big close up 以前有啲好多閒話就話邊個女主角有 big close up 咧，定係同個導演有染啦？呢啲廢話啦，呢啲就唔係運用緊個電影語言啦。咁我覺得呢啲嗱，我又仲喺度會讚嘅就係話佢嗱呢啲真真假假，我哋真係唔好再計較，因為佢已經咁樣嘅表達手法一刀切，譬如 Janet Jackson 直情唔出現，連啲靚妹都唔出現嘅時候，你就知道我唔係要求真，呢啲似是非非嘅嘢，大家更爭拗嘢唔好再擺喺呢度討論啦。我哋講緊呢個 superstar 佢究竟佢 super 喺邊度啊嘛？即係我頭先講嗰位，咁譬如佢同屋企嗰個糾紛，走去集而家推曬老豆身上啦。實際係咪真係咁？我哋外人亦都唔需要知，但係應該係一個重要部分啦。至於幾多人合成一個 force 俾佢，定係一個人發出呢個我哋做咩要計較咧？咁佢亦都好唔婆媽嘅。佢嗱佢老豆同佢之間，其實佢冇駁過一句嘴嘅，如果我冇記錯係嘛？
2: 基本上冇正面
3: 嗌過交嘅，佢冇喺個戲裏面處理嗌交嗰啲場口嘅，佢全部都係唔出聲啦，默默承受或者係冇得唔承受諸如此類，咁而產生咗嗰個對立面，我覺得已經夠啦，你已經睇到佢個壓力已經夠啦，唔使將喺度突然間變咗場嗌交戲啊咁樣，咁我同埋我覺得咁樣。好高級啊！成件事
1: 嗱，呢啲 extreme close up 咧，我覺得阿爸爸係受咗好多嘅喺套戲裏面，係大量係用呢個 extreme close up 去影，即係作為一個父親嗰種 dominance， 係即係嗰種哇喺佢嘅生命之中係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影響。
3: 而家最多係嗰兩父子，
1: 係好多咁，同埋有時。即系哇，有啊！你见到呢啲咁 extreme close up 咧，作为观众咧都有个 impact 噶。 就会觉得我唔想再见到呢张脸。
2: 嗯，
1: 系啊，都系一个电影语言嘅运用嚟噶呢个，
3: 同埋都 echo 到佢点解要整容啦。
1: 冇错，
3: 有啲人
1: 整个鼻，首先
3: 有啲人又喺我又听啲网上，其实佢整容第一次整容咧，就因为撞意外撞亲个鼻乜乜咁。我好投入咁样去理解，可能系一个导火线，但可能系一个心里面佢想整好耐噶啦。
1: 系啊，
3: 不过俾咗个你个理由，我开始咁解，后边再走火入魔，大家都知噶啦呢啲嘢。但

0: 點解變成咁呢？你頭先嗰個 back close up 就好做到嘅、嗯啊、即係嗱，譬如佢亦都唔代太多講點解啊佢個比嘅比例，佢就係講啊個比個比例唔係幾好咁樣。其實呢啲亦都係佢老豆俾佢一個，佢有提到少少啊，比幾大咁樣咁樣。
1: 係叫佢 big nose 啊嘛，
0: 但佢冇成日都成日同冇太多去講，咁你又係 get 到。即係佢嗰種壓力咯，譬如 back close up 你形容得都做到呢樣嘢，然後去翻佢要面對佢自己嗰個樣啊，嚇、啊！即係呢啲嘢亦都背後太多嘢可以你自己想象啦，一個黑人啊，啊或者佢原來佢咁勁啊，要打入 MTV 台都咁艱難啦、啊，諸如此類。
1: 係啊，嗰度幾嗰一場，我覺得幾神來之筆嘅喎、啊。
0: 嗰啲
2: 通常呢啲誇張咗，
0: 係啦，幾有意思。
2: 即係其實嗰、那個嗱，呢啲就係頭先你講所謂嘅人物傳記式嘅電影嗱，嗰、那個情節唔一定真實有發生，但大家都即係從呢、這個收到嘅消息知道係咁嘅方法去令到 MTV 台屈服嘅，係、啦，即係 CBS 真係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咪有一場咁樣兜兜面咧？唔重要，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人物傳記式點樣處理，即係等於處理個鼻，好似阿 Rex 話齋，個鼻可能好多理由去做一件事，但係點樣用一樣嘢好簡單咁將佢最個心裏邊可能想最著。重要嗰個諗法表達出嚟咧，咁、就用咗呢一個啦。咁、正如嗰個大 M T V 台，佢製造咗一個好好有趣嘅衝突場面咧，你可以叫做呢個係一個衝突場面啦。
1: 神來之筆嚟
2: 嘅，係啦係啦。咁你
0: 古九成都唔係真嘅，不過就好有趣。
2: 係啦，即係嗰個方法係真嘅，佢真係唔俾旗下嗱，如果你唔俾 Billie Jean 上咧，就所有我 C B S 嘅都收你皮啦、全部都。
0: 但
2: 係
0: 咪用一個電話咁串咁去講
2: 咧？就一定未必係咁樣啦，係咪先？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我 Roger 嘅神來之筆，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嘅情節，就用一個咁嘅。方法咁啊，呢个系好有趣的。
1: 更加惊喜嘅就系、是、饰演嗰位系 Mike Myers 啦，即系大家如果有睇 Wayne's World 就知道佢系几咁疯狂噶啦。但系佢就即系被安排就做呢个角色，我就觉得啊几有喜感，自己就会有啲会心微笑咯。又系啦，观众如果 get 到嘅，自己会识得笑嘅。有一个位亦都系啊，讲 Michael 佢自己即系同啲兄弟喺个水池嗰度吓，大家另外嗰啲系玩得好开心啦。咁啊 ，Michael 自己喺度啊，系咁谂，系咁谂咁啊。咁佢啲兄弟就问佢：你做咩啊？你喺度又系攞灵感啊？咁啊，佢话我一定要，如果唔系阿 Prince 就攞咗噶啦。
2: 攞咗呢个灵感，我觉得当时喺戏院都得我识得笑咯。
1: 我都系啊，
2: 系啦，
1: 其他人冇反应，
2: 其他人冇反应，咁即系你哋真系太年轻啦。其他人我哋都讲 Prince， 其实当时咧真系喺佢嗰个全盛年代一个曾经威胁过佢地位嘅一个男歌手，
1: 寄生如何生亮啦，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好黯然啦，咁啊 Prince 绝对系一个相对冇咁成，后屘冇咁对于 Michael 啊冇咁成为一个 legend 嘅一个符号，虽然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嘅，系啊，但系当时嘅讨论真系嘅，哇！即係力逼 Michael 嘅地位和 Prince 呢個嘅，所以其實佢改佢個仔叫 Prince 咧，個名我都覺得好
1: 有
2: 趣嘅，真
1: 係。好多呢啲位咧，其實真係一路抡落去，你會覺得都 dab 落有味啊，餘音渺渺就係呢樣啊。咁我哋呢集真係唔係好夠時間，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就講下 Michael 嘅藝啦，佢真係嘅嚇藝術上佢嘅創作路嚇。好，下個禮拜見。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政府指出，今年二月就政府新闻处处长职位进行公开和内部招聘，经轮选后，谢振中被评选为最合适人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下能够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在1999年加入警队，2015年调任警察公共关系科，2022年8月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他成为回归以来首位并非政务官出身的新闻处处长。房屋局表示，今年会有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对于有3个简约公屋项目早前被揭发有螺丝被剪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内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在立法会委员会上指出，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都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对于简约公屋的营运费，何永贤指出，现时营运7个项目，每个单位营运费平均大约600至超过2700元。他说，由学校改建的项目最多能够提供大约150个单位，由于要保留学校礼堂和球场等公共设施，营运成本会比较高。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必须参与任何俄乌战事相关谈判，他亦都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无人机合作协议取得共识。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同美国一直保持联系，理解美方的观点同立场，需要找到一个可行的外交模式。他又说，欧洲必须参与任何俄乌战事相关的谈判，如果欧洲能够形成一个共同声音，那就会更加好。他补充说，和冯德莱恩就推动无人机协议谈判达成共识，将会审查相关防务安全合作的细节。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正进行的外交努力。特意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续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转交给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在审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方案分3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由停火过渡至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会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包括在最长15年的期限内 讨论伊朗全面停止铀浓缩嘅问题等。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的方案不可接受，但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正是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可能为所有人带来非常正面的结果。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3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大家好，开始今日嘅理事会，你哋好，我系啤梨。点啊？啱啱呢一个假期 long weekend 有冇飞下，或者有冇翻下大陆啊？又或者有冇喺香港留低喺度啊？狂瞓啊！瞓翻之前唔够瞓嘅日子咧，点都好啦。咁啊，又嚟到星期一，希望今个礼拜大家有一个好嘅开始。咁啊，呢个 weekend 咧，相信咧都带俾大家好多希望啦。我都系啦，大家都即系见到我出咗个 post 啊，都带俾我希望噶。而呢个行为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大家可能冇睇到我 post， 我讲一讲就系、是。啱啱呢个 weekend 咧，大家咧就发咗一个中奖梦啊！所有香港人就喺度谂啦，啊，我中咗奖点咧？啊，如果真系俾我中咗，有啲人咧就会话，哎，俾我中咗，我星期一就唔翻工。嗱，有啲人系咁嘅，好多嘅。有啲人就话，哎，俾我中咗嘅话咧，我第一时间买翻间屋先。系啦，咁啊喺香港咧最难就系咩咧？就系买间屋啊嘛。跟住有啲人咧就会话，如果俾我中咗嘅话咧。我即刻请晒你哋所有人，即系通常同啲 friend 咁样吹水讲呢啲，就系我请晒你哋所有人一齐去旅行咁，大家好开心。其实每一次咧，只系讲一啲盼望啦，讲啲期望啦，咁我觉得人咧就会得到快乐。最快乐就系希望觉得明天系有希望啊嘛。咁所以咧呢、這个中奖梦咧，同样地即系。我都是一个普通人啦，同大家一样都有呢个幻想，但是其实心里面都知道边会轮到我啊！我由细到大都唔系中奖嘅人嚟嘅，即系我由细细个开始买嗰啲奖券啦、抽奖啦、annual dinner 啦、学校抽奖啦、做嘢嘅时候任何抽奖嘅嘢，我都系唔会中嘅人嚟嘅，所以其实老实讲，我心里面系知道唔中嘅，但系咁我又。即系俾我中咗，今次中咗40蚊。嗱，我同大家讲啊，即系唔系鼓励大家赌博，不过咧就系想带出呢件事咧，就系、是、呢个小小嘅我都讲得少少啦。中咗呢40蚊咧，其实我跟住都将佢幻化成一个祝福咧，就捐咗去俾慈善一个慈善团体啦，咁样系啦。即系我想讲就系、是一个希望啦，而呢个希望万一或者呢个盼望呢、这个幸运。落到你身上面嘅话咧，其实当然啦，首先大家做任何嘢都系先好照顾自己先啦。如果照顾到自己嘅时候，如果你呢啲嘅幸运、呢啲嘅luck 去到转化、转送俾一啲好需要呢啲 luck 嘅人咧，又或者呢啲支持嘅人咧，其实就做咗好好嘅个世界好好嘅能量传输嚟嘅。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屋企都有咁样教我啦，咁由细到大咧，多多少少都系咁噶，即系而家其实大家都有嘅咧，喺条街嗰度见到啲家长同啲小朋友嗱有嘢食，快啲请粒哥哥食啦，呢粒糖嗱呢粒朱古力又请你隔篱嗰个小朋友食啦，即系将自己嘅一啲好嘅事情咧，都多多少少分享俾身边嘅人咧，其实个世界环境好开心噶，系啦咁啊。所以我今日做呢个节目咧，一开始就想将呢一个祝福，将呢个幸运转发俾每一位听紧我做节目嘅人，希望大家咧都对将来盼望有一个好嘅来临，亦都呢一个礼拜呢个星期，今日星期一有一个好嘅开始。喺呢个时候要多谢大家，无论用乜嘢方法啊，揸紧车啊。在外国啊，在香港啊，用传统收音机啊，总之你现在听我做节目的每一位，多谢你的支持。今天六点至七点就交给我在理事会这里陪住大家啦。

一开始送俾大家许志安嘅歌曲，歌名叫做《信天翁》。如果大家而家坐紧车，只手得闲 send 个 message 俾我 ，say 个 hi 啊！

0: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哇！啤梨理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4: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2: 啤梨、叶文辉、哇，系
6: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钟海莹车仔 Cherry。
7: 今日欢迎晒车仔 ，Hello，
6: 你好啊 ，Billy， 多谢你啊，
7: 喺度同你倾偈好开心啊，真系，
6: 我都好开心啊，
7: 恭喜你先，首先，
6: 多谢多谢多谢，
7: 大家如果你依期咧有成日睇电视啊，或者你听新城啊，好多节目都听到车仔把声，你上咗好多节目咯，
6: 系啊，
7: 话晒半个自己有、啊
6: 我老公咧已经系碌尽佢人生里边嘅卡啦，佢话哇，我都未试过咁样碌卡法啦，真系你啊，
7: 摆酒咁啊，系咪好似？
6: 系，我话你冇理由唔帮我碌啊，系咪啊？我都系人生一生人一次，我都唔知仲有冇第二次阴功。
7: 但又唔系碌卡嘅，咁始终你系参加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啦，大家都有留意到你嘅出现啊。
6: 啊，系啊，真系啊，
7: 里面你除咗唱歌之外，关于你个人嘅一个经历咧。感动咯，我觉得。
6: 而家回望睇翻咧，以前咧，即系喺个当时里边咧，只会觉得，唉，点解即系成日都会系个人生系咁噶？个上天点解要俾我系咁样啊？但系而家回望翻之后咧，感恩有呢啲咁嘅经历，即系一来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成长啦，又第二就系我觉得可以同人分享咯。分享完之后，反而可以祝福到人，我觉得呢个系对我嚟讲，我觉得几好啊咁啊。
7: 我要喺度咧解释一下俾我啲听众听，咁有啲听众可能佢系冇睇到中年好声音嘅话咧，咁其实阿车姐系参加中年好声音嘅比赛啦。咁你入到边一个位
6: 置？六十
7: 啦，六十
6: 系啊，
7: 就冇噶啦，六十
6: 冇啦，系啊，
7: 哦系咩？
6: 好神奇喎、我系六十，但我系签入去咯，
7: 系咯，系咪正常噶？即系而家签嗰啲系
6: 唔系噶？二十架签嗰啲系
7: 哦，咁一定系靓女啦。
6: 顺眼啫，顺眼，里面好多靓女。
7: 再加上大家有留意到咯，因为今次阿车仔嚟咧，唱片公司带你嚟啦，系啦，因为你已经签咗唱片公司啦，同埋发表自己嘅歌啦，
6: 系啊，好感恩啊，白梦都估唔到自己可以有自己嘅歌啊，真系
7: 人生
6: 第一首嘅派台歌咯，系啊，因为嗰件事系点嚟咧，就系、因为咧 Poly U 嘅 CPCE 啦，佢哋系搞生死教育。咁跟住有一次佢哋要揾个主持，临时拉夫要揾人，跟住我老公话啊，咁可以揾下我老婆咁样，咁我就系拍咗第一集嘅主持。
7: 嗱，佢老公系何基友啊吓，
6: 系
7: 即系同阿谭咏麟姐姐一齐做节目嘅何基
6: 友。录音室
7: 啊，
6: 咁啊，跟住无端佢话，咦，你唱歌有冇兴趣唱我哋生死教育嗰个歌啊？我哋都揾紧人唱啊。咁啊，哦好啊，我原先咧就以为咧系就咁唱一首歌就算嘅，跟住佢话唔系啊，可以当你自己歌噶咁样。咁我就。当我自己歌，我完全都冇意识系谂住系点。咁我老公话吓，当你自己歌又即系拍埋 MV 啊，有埋剩噶啦，即系派台噶啦咁样。同公司讲啦，公司话哦，如果我版权系归公司嘅，咁 OK 咯咁样。咁我估唔到佢嗰边又愿意，就促成咗呢件事咯。
7: 哦，原来系咁样嘅。
6: 系啊。
7: 咁揾你去做呢件事嘅时候，系咪已经你参加完中年好声音？
6: 参加完噶啦，系啊。
7: 哦，咁其实参加完个歌唱比赛有冇跟进嘅？除咗发生呢件事之前嗰中间个过程。
6: 参加完比赛就系公司点解签我咧？就系、想拍《养生之旅》咯。所以就签咗入，
7: 因为想拍一个节目，所以就签咗入去。
6: 系啦，
7: 嗱，关于首歌先啦，咁首歌就系有啲背后意义啦。咁你可以讲下呢首歌啊？
6: 呢首歌《不散筵席》其实咧系带住盼望嘅。我哋好多时咧觉得死亡咧就会系负面噶嘛，好容易有个感觉。但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其实你知道死嘅时候更加。

0: 有一个正面，就是你要活在当下咯。同一个人最后一个相处，或者是吃一餐饭，你是不知道几时是最后的。但是这个就是你要珍惜的东西。这首歌的意义是在这里。
1: 我们香港人呢，任何一个人，其实包括我自己，有时我算是喜欢想东西的人，我想我小时候已经是有这样的思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怕这些失去的，但是生活这么忙呢，是会忘记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尤其是跟朋友，真的你不知道是几时是最后一次拜拜或者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几时会突然间是走了去。
1: 是啊，同埋就算譬如朋友又要珍惜啦，屋企人啦，有时你见到一个 friend， 譬如我见到你，见到何K.O咁样，哎，我哋到上一次食饭好耐喇，但我哋好忙㗎喎。
0: 是。
1: 其实是想食㗎喎。
0: 是啊。
1: 但是大家好忙㗎，香港人就咁忙㗎啦。
0: 是。
1: 跟住就觉得，哎呀，唔得啦。听日食唔到，你今日食唔食啊？咁样
0: 我都可以分享少少自己嘅嘢啦。因为近排叫老爷啦，都可以叫啱啱过身，真系可能我哋系见嘅时候系四日前见完啫。因为我仲要出呢只不散筵席嘅时候咧，我仲帮佢录咗一啲片，就系、是、对于生死嘅睇法啊咁样。
1: 哦，
0: 跟住之后四日之后，老爷突然间就过身啦。
1: 哦，
0: 但系咧呢条片咧就反而咧系一个安慰咯。即系我睇翻嘅时候，佢话：，哎，我想去嘅时候咧，就唔好咁辛苦，我都冇乜遗憾噶啦，我都要享受嘢都享受晒啦。条片睇翻嘅时候，反而系一个好好嘅安慰咯。咁啊，因为我啲小朋友咧，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我个仔啦，佢就话：，我原来同爷爷相处咗十年嘅啫，点解唔可以相处得耐啲咧？咁样，但系系啊，但系就喺呢个过程里边一齐过之余，亦都系俾佢知道，而家爷爷好似系走咗啫，但系我哋将来都会见噶嘛，咁样咯，对佢嚟讲都系一个教育咯，咁样咯。
2: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2: 4月21-27日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 ，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逢星期五早上11-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哇，啤梨理事会
6: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5: 喂，真系关你事啊，
7: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8: 都关你事。
6: 啤梨，叶文辉，哇，系
9: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系钟海莹车仔 Cherry。
10: 欢迎晒车仔 ，hello，
9: 系 hello， 啤梨
10: 阿嫂，
9: 冇感觉，即刻好似老咗好多咁啊
10: ！K 嫂系咪好多同事咁样叫你？
9: 唔系、啊，好彩唔系啫，都系叫车仔。
10: 明明呢个就系 K 嫂嚟噶嘛。当然啦，本身我哋都识啦，我仲好记得去你屋企食饭咧，
9: 同埋你嘅靓靓太太，
10: 系同埋我太太啦，上嚟食饭啦，即朋友与朋友之间认识咧，都未必有时间倾到咁深入嘅嘢。我真系系听你嘅访问，先知道原来你经历咗咁多嘢。
9: 嗯，
10: 系啊，我听有台嘅访问，
9: 系
10: 我唔怕讲，我听到哇，原来你诶经历咗好多，但系嗰件事令到我觉得，哎呀，都值得喺度分享俾大家听。系啊，不如你又讲讲，其实你嘅经历都唔简单。
9: 其实咧，我系嚟自一个聋人嘅家庭里边成长啦。咁我自细，我同妈咪关系唔系咁好嘅，因为我妈咪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不停有外遇啦，俾我爸爸啦。咁我觉得一来不忠啦，二来幼稚园高班我就要自己搭巴士去翻幼稚园又翻学噶啦。
10: 幼稚园
9: 系啊。
10: 好夸张下，
9: 系啊！
10: 你好叻女，有钱就搭巴士。O K，
9: 我谂有阵时啊，啲嘢都系逼成噶，好多嘢都
10: 系
9: 啊。咁跟住我妈又会教我哋喺超级市场偷嘢啦。
10: 细个嘅事啊，
9: 系啊系啊。
10: 点解啊？因为冇钱买。
9: 唔系好想理我哋啦。咁啊，跟住我哋有阵时
10: 自己解决啦。咁总之系咪啊？
9: 系啦，咁佢带我哋去超级市场，教我哋点样去偷嘢嘅。
10: 吓，
9: 系啊，
10: 哇！
9: 咁啊，所以更加形成我。更加讨厌我妈咪啦。
10: 咁我想问你细个嘅时候偷嘢，当然犯法啦，大家唔好啦。咁依个系一个错误嘅教育啦。咁有冇发生过事啊？
9: 即系俾人捉到。
10: 系啊。
9: 好彩嗰阵时我小二啊。 嘅时候咯，就喺超级市场偷嘢俾人捉到，哎、追出嚟捉啊！佢话、你哋偷嘢咁啊，一手喺我身度搜到啦，得我同我细佬。
10: 哇，仲要你细佬添？咁、你即系你细佬咪仲细个，即系你又拖住两个小朋友。
9: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跟住、之后嗰人话我要揾你爸爸妈妈咁样，我妈咪佢听唔到讲唔到嘢，爸爸妈妈诶打电话俾佢揾唔到噶咁样。
10: 系爹哋妈咪都系聋哑嘅，
9: 妈咪就好啲嘅，佢系半健听，半健听即系你好大声同佢讲嘢咧，佢听到，即系同佢用电话沟通嚟沟通到嘅。但系咧啲音就唔准嘅，即系佢会讲即刻即刻翻嚟，我哋听得多咧，我哋就会明咯。
10: 明白，因为一个听唔到嘢嘅人咧，其实佢发音从来佢
9: 唔准
10: 啊嘛。
9: 系啊系啊。
10: 但系因为你系佢个女，所以你知佢想讲乜嘢。
9: 系啊系啊。
10: 佢系后天定先天噶？
9: 后天嘅，听我阿妈讲就系话佢同舅父唔知玩棉花棒，笃就笃到个耳膜。
10: 所以后天佢都起码讲到少少，
9: 系啦。
10: 如果先天可能真系完全，
9: 我爸爸就唔得咯，因为我爸爸就系好细个两三岁嘅时候就发高烧，就烧到个耳膜就听唔到嘢咯。
10: 所以你爸爸连系咪讲呢啲都讲唔到啊？
9: 讲唔到，佢都系估，佢识得睇口型，即系嗰啲叫读唇，咁佢就会估嗰个海型，佢就。咁样咯，个音系咁样咯。
10: 咁头先你话俾人捉咗啦，咁跟住你就同佢哋讲话，其实你爸爸妈妈都系
9: 系啊，听唔到嘢咁样。咁吓，咁唔得，要人哋都觉得，哎，叫你爸爸妈妈都冇用，又唔想搞到要 call 999咁样。就系好啦，咁啊要留低个名啦。我嗰阵时话，我叫钟海婷啊。
10: 好醒目，咁细个但系好醒目啊。
9: 跟住之后，我细佬就喺隔篱，唔系啊，佢系叫钟海莹啊。
10: 好可爱，即系原来发生过呢啲咁样嘅事。咁、当时呢个人其实都系一个天使嚟嘅，放你哋嘅。
9: 系啊，
10: 可以唔放嘅。
9: 系啊系啊，不过唔放嘅都系要父母你去解决一个问题咯。所以我哋之后我哋住同之家咯。
10: 哦，
9: 系啊。
10: 咁你去住儿童之家系因为
9: 爸爸妈妈都照顾唔好，即系唔系好照顾到我哋啦。
10: 同埋有社工跟进系咪啊？
9: 系啊系啊系啊。细个咧，爸爸妈妈一嗌交咧，试过凌晨咧系。我媽又稱起我啦，我爸爸又稱起細佬啦，阿媽係有個菜刀喺我條頸，佢哋嗌交嘅時候，
10: 點解關你哋事咧？
9: 佢哋嗌會係咁樣，好似威嚇對方咁，大家攬住死啦咁樣，即係咁樣咯，係咁、所以我同我細佬細個唔識嘢啦，我同我細佬打交嗌交咧，除咗飛凳咧，就係飛。教战飞刀，
10: 所以好多嘢都用动作去到解决事情。
9: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要住儿童之家啦。咁、我又对我妈咪又好唔中意啦，因为我妈又，我唔知道你喺街度有冇见过咧，有人聋人就卖啲公仔啊。
10: 有见过，
9: 嗰个系我妈即系第一代啊。
10: 系
9: 啊，系啊，系啊，我妈系好识搵钱嘅一个人嚟嘅、即系佢都叻嘅。咁、我妈就要我。嗰阵时都要扮聋喺条街买嘢，咁但系问题，我觉得我点解要咁样呃人啫？
10: 但系我又想知啦，系啊，即系既然你讲开呢一样嘢咧，都有人讲过呢啲未必系真系帮到人噶，系咪咁嘅意思啊？你嘅意思系，即系佢真系帮翻啲聋哑人士，咁啊冇嘢噶，其实你都系卖都系
9: 咁咪自己卖咯。但系咧，我嗰阵时我记得我睇我妈，佢会俾张嘢你睇，就叫你去
1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9: 佢就会写明系唔知聋人协会啊定乜鬼嘢，等你明白嗰件事咁样啊嘛。但系我妈又真系聋嘅，咁佢又带住一班。同聋嘅人一齐去做咁样咯，佢哋自己谋生咯，
10: 谋生嘅，即系如果我咁样听落去啊，都唔算系呃人嘅，即系谋生啫。
9: 如果我电听啊嘛，我拎住啲公仔要
10: 呃人啊，
9: 系啦，就系我呃人啦。
10: 啊，但系唔系，但系你又做义工帮佢哋又讲得通。
9: 你唔系义工啦，我妈嗰阵时如果唔买冇饭食噶，咁我所以好讨厌啦。我觉得点解要咁样呃人啫？咁喺我妈角度咧，我系极度之反叛嘅，即系佢讲任何嘢咧，我都系唔中意听佢讲嘢咁样。
10: 系
9: 一来啦，二来。又佢系潮州人啦，就比较重男轻女啦，所以就锡细佬好多嘅。咁啊，形成我就细个就好唔中意我妈咪啦。
10: 咁好唔开心、你细个真系系嘛？即系
9: 系噶，但系你问我嗰阵时你细个系点样感觉啊？点样过啊？我觉得就系唔开心咯，我冇得拣噶啦。
10: 亦都唔识分，原来冇呢啲感觉嘅生活系点？因为你嘅成长就系咁样啦。
9: 系唯独是咧，会比较嘅就系点解啲同学可以讲嘢同啲父母沟通咯，我就唔得咯。我就要手语咯，所以我就都唔系好中意同人讲，我系嚟自一个聋人嘅家庭啊，咁样咯，
10: 羞耻嘅
9: 羞耻嘅感觉咯，系啊，咁啊，同埋我妈咧系同佢一齐去茶餐厅食饭咁样，同佢啲朋友啦，咁我就已经因为得我识手语啦，所以我就系好似负责变咗一个翻译人员咁样嘅，去到任何事情，咁啊试过食饭嘅时候咧，隔篱台有啲人见到我妈打手语啦，同啲朋友就会好好奇啦，我妈系你同我过去闹嗰个人。望咩啊？问佢咁样，咁我
10: 即系要你用你把口去做呢个丑人嘅事情。
9: 系啦，咁我小学生啫嘛，我走到过去，我就系、唔好意思，我妈咪问咧，你望乜嘢啊？ 咁但系我妈就会闹我啦，我系叫你闹啊，我唔系叫你咁样去同人讲嘢啊，咁样咯。
10: 我而家听我都感受到嗰个夹喺中间嗰、那个。
9: 系啊，所以我细个就好唔中意同妈咪一齐咯，好抗拒啊。即系我爸妈都打啦，咁佢哋打咧，我老豆系会用咁粗嘅木咯。
10: 头先呢个形容系我粗过我支咪啊。
9: 好啦，就系用木打咯。
10: 哇！
9: 我妈就拿起拖鞋或者系铁嘅衣架就嚟了噶啦，咁样咯。咁、我细个日日都系咁样打噶啦，
10: okay,
9: 所以我翻学嘅时候咧，我记得一年班咧有个老师，我仲记得叫何老师啊，佢望住我咧系眼湿湿噶，即系话吓你又俾爸爸妈妈打啊咁样，佢特别锡我嘅，因为我所以我记得呢个老师，咁我就会觉得吓点解你眼湿湿嘅咧？因为我成日都系咁样俾爸爸妈妈打噶啦咁样，咁所以我一年班就已经系逃学噶啦。
10: 嗰、那个 moment， 我觉得你见到呢位老师眼湿湿，其实你唔系好明啦、可能你都唔系好明点解爱系可以去到咁样
9: 嘅。系 我以前读书咧，试过都有啲老师咧系直接同我讲啊，你住埋啲唔三唔四嘅地方，即系话我住儿童之家。
10: 吓、
9: 系啊，住埋啲唔三唔四嘅地方。试过中学嘅时候啦，
10: 哇，呢啲系唔三唔四嘅老师嚟嘅。
9: 而家大咗就会觉得系
10: 咯，所
9: 以形成我细个我就会觉得我唔想俾人知道我住。呢啲地方啊，又或者系我爸妈系聋人啊，更加唔想俾人知道、我仲记得中学嘅时候，有个同学喺中二嘅时候俾人赶走咗，即系离校啦。嗰个同学同我哋讲翻，嗰个老师就直接同佢讲：我而家赶你下一个，我就赶中学型噶啦，因为住埋啲唔三唔四嘅地方，咁样咯。
10: 哇！呢、这个世界真系咁，咩人都有。
9: 系，
10: 当然有好多老师好好。
9: 系，
10: 唔系因为老师呢个职业，而系真系有啲咁样嘅人啊。
9: 系啊，系啊，系啊。
10: 真系嚟。
9: 就算你话爸爸妈妈，唉。有好多人话做爸爸妈妈一定系锡自己细路仔嘅，我自己经历过，同埋我喺儿童之家住过，系、有好嘅爸爸妈妈，系因为佢哋好好咁样去珍惜做佢哋嘅身份咯、而但系呢个世界上都有系唔好嘅爸爸妈妈咯。
10: 不过我而家咁样听落去，当然啦，你都 suffer 咗好多嘢、即系你嘅成长。而家你咁样讲翻转头，其实你都系当事人啦、你经历紧嘅时候唔系好觉嘅系啲咩问题啦。我而家睇到未必系。咁想伤害你嘅啫，只不过佢哋都 suffer 紧人生好多问题，你嘅父母
9: 系啊，
10: 系咪？即系佢哋都冇得拣啦，
9: 系啊，
10: 系咪？人嚟噶嘛，人都有好多情绪啊。
9: 我以前未识得点样原谅咧，我就唔识得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認識我媽媽或者了解我媽媽咯。雖然我媽媽對我，我喺我角度唔好，但係咧喺我姨媽啊或者係阿姨嗰啲咧，佢哋好難接受噶，因為我媽媽係一個好好嘅阿妹，好好嘅家姐咁樣咯。即係佢係好錫佢屋企人。
10: 你嘅意思係佢好難接受你認為你媽媽唔好。
9: 我有陣時咁樣分享完咧，佢哋有陣時會嚇、你點解咁樣講你媽媽噶咁樣？係、啊，即係因為我媽媽對佢哋係好好嘅。
10: 明白，明白。
9: 如果以前嘅話，我一直都唔會願意係喺我把口講我媽一件事咯，因為我覺得呢個人都死咗，對我嚟講一啲都唔重要咁樣咯。但係當我願意去放低原諒我媽媽嘅時候咧，我就。发觉我可以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再认识佢咯，不过所以对我嚟讲最遗憾嘅就系我嗰阵时细个咯，真系，因为我十二岁嘅时候，我妈三十二岁走咗，
10: 哦，
9: 系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而家
10: 你十二岁嘅咋嗰阵时，
9: 系啊，走嘅时候，咁、我而家回望翻嘅时候，
10: 其实好年轻嘅咋，三十二岁系啊，
9: 系啊，好年轻啊，我成日都会觉得哇，我妈三十二岁走，我有冇三十二岁命？都系而家四十岁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回望翻嘅时候，我而家会有能力去拥抱我妈妈咯，系、咯。不过就呢、个系遗憾咯，对我嚟讲。
10: 咩原因令到你突然间谂通咗呢样嘢？
9: 哇，真系信仰咯，真系好奇妙呢件事。我老公嗰阵时就同我求婚啦，咁我哋求完婚之后，因为我哋信仰咧，就上咗一个系点样去用信仰去同一啲人做一啲嘅心灵医治。咁嗰阵时我都觉得冇嘢，我系想学系谂住帮人嘅啫、到最屘一堂咧就话想搵个 demo 咧喺台上边做呢个示范咧，俾台下边啲人睇下点样系做呢个开始啊咁样，咁我就应承咗就上台啦。当我一上台嘅时候，一眯埋眼祈祷咧，我就见到我妈咯。咁后嚟有咩想透过耶稣话去同你阿妈讲咁样？我嗰下系拎住把刀系猛咁插我妈咯，跟住就成个画面我眯埋眼就系血咯，跟住当我话唔好再祈啦咁样，我就已经系爆喊咯。咁我先至发觉原来我里面系咁真我妈，真到系当佢喺度，我有能力啦嘛，而家大个啦嘛，我都可能系插佢咯咁样咯。咁嗰下我先发觉吓，点解我里面原来系咁嬲嘅，即系好多嘅苦毒啊咁嗰啲。咁啊喺嗰个过程里面就同我朋友喺度倾偈嘅时候咧。 我有个朋友是由一年班和我一起认识到现在，以前又一起曳过啊，到现在一起好 friend 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倾偈讲好多我哋细个试过伤害其他朋友啦，冇意识嘅个伤害系谂住系即系试过一单嘢，就系我哋一起唱 K， 跟住叫咗个朋友嚟，我哋闪跟住走咗，跟住嗰人就埋单咁样。
10: 哦，
9: 但系呢件事对佢嚟讲咧，哇，我最信系你哋咁样对我嘅，
10: 系噶，好大伤害，
9: 系咯，咪伤害咯。但系嗰下我哋真系觉得玩下，即系嗰下同埋我哋好开心咁样。咁樣咯，咁啊，跟住即係我哋喺度講嘅時候，如果係可以嘅話，可以揾翻呢個朋友出嚟同佢 say sorry， 即係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想玩下就真係諗住，但係估唔到係對佢有傷害咁樣。不過收算嘅時候咧，真係突然間有個聲音係同我講：你而家仲有條命可以去同人哋講 sorry， 去彌補翻你過往嘅錯咯。但係你媽咪唔得咯，你媽咪只可以帶住個遺憾就走咗咯，咁樣真係好緊要咯。我嘅信仰係咁，我嗰陣時就即刻祈禱，我就話我願意原諒啦，我唔識得點原諒，因為我媽都唔喺度啦，我點樣為之可以原諒咧？咁樣，但係肯做咗第一步就係我願意原諒嘅時候咧，你就會願意去了解呢個人多啲咯。因为以前发觉是就算是你讲呢个人点样好呢，我都是冇可能咯，呢个人是真是衰衰到贴地，冇可能是好咁样。但是当我愿意原谅的时候呢，我就愿意去理解呢个人好的嘢唔好的嘢我都会愿意去接受咯。
10: 嗯。哇，如果听呢个访问呢，只是听前半句呢，只是听到仇恨。
9: 嗯。
10: 是啊，如果大家听埋后半句知道其实好多爱喺度嘅。是是。咁希望呢一集嘅节目呢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咦，你有冇啲咁样嘅人在你心目中你好嬲佢呢，会唔会当中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变成是有啲包容同埋爱呢？多谢你啊，同我哋分享呢件事。
9: 唔好客气，我都好开心可以咁样分享。
10: 係啊，你要加油啊。
9: Yeah.
10: 多啲上嚟啊，嫂。
9: 好啊，多啲邀请我，我会上啊。
10: 下次同你傾过。
9: 好。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2: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咩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4: 理事会分会。
5: 理科技委员会，
6: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7: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黄昏6点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9: 科技委员会在欢迎方宝桥先生。
10: 你好啊。
9: 你好啊，今集呢就喺星期一又要请 Francis 同我哋讲下啲跟资讯有关啊，科技啊，定系 AI 啊，骗案啊，今集讲咩呢？
10: 有冇听过两蚊两折啊？
9: 梗系有啦，虽然我就未使用住。
10: 我以为你已经用紧，所以你又知
9: 道。未使用住，但系就身边都有啲亲戚系，即系佢哋会用到咯。但系有咩嘢要关于两蚊两折嘅要讲？
10: 嗱，先讲咗咩系两蚊两折啦。咁就咪平时啲长者咪搭车咪有两蚊优惠嘅。
9: 系啊。
10: 咁而家就改變咗個細節啦，因為咧上一集全部都兩蚊咧，就太多兩蚊啦，咁所以咧就結果咧，而家就兩蚊兩折，10蚊樓下嘅車費就變成2蚊，
9: 嗯，
10: 10蚊樓上就兩折，即係話咧啊，10蚊嘅兩折咪即係2蚊啦，
9: 係啊，
10: 即係好多餘啊講啲，
9: 係啊，
10: 但係10蚊樓上15蚊嘅兩折咧，就即係3蚊，
9: 哦，
10: 就如此類推啦，咁樣好啦，咁啊問題嚟咯，嗱以前咧搭巴士、搭港鐵、搭乜都好啦。咁啊两蚊就两蚊啦，咁啊拍卡咪两蚊咯，好简单，你用张卡就两蚊。好啦，而家就大件事啦，因为咧变成两折嘅话咧，条数就唔系咁计啦。
9: 嗯，
10: 头先咪讲咯，譬如嗱，我系10蚊，
9: 嗯，
10: 如果我系2蚊，我系长者咪2蚊，咁啊落车扣8蚊，
9: 嗯，
10: 系啦，即系搭巴士啦。好啦，如果我而家系15蚊嘅一个停车，咁啊落车扣几钱咧？
9: 算实底，
10: 就扣剩3蚊，即系扣12蚊。
9: 咦，我唔係好明白，即係點樣話？頭先點解兩蚊會扣咗八蚊？兩蚊
10: 如果係10蚊車程嚇，咁2蚊兩折，咁啊兩折同兩蚊一樣啦，咁就係扣8蚊，就變咗2蚊，即係要兜個2蚊俾翻8蚊，即係退翻8蚊俾你，應該唔係扣，係 sorry， 退翻8蚊俾你。
9: 哦，退翻8蚊。
10: 即係你上車就俾10蚊，落車退8蚊就俾咗2蚊你。
9: 哦，咁樣。
10: 但係如果你係15蚊咧？你就要上车俾15蚊，落车就退返12蚊，就扣3蚊，就係咁样啦。
9: 明。
10: 咁所以就咁样叫两蚊两折。好啦，但係呢，因为每一个人上车落车搭乜嘢巴士都唔同，所以呢佢哋落车有架机呢就係扣钱嘅。即係譬如巴士公司。佢，
9: 哦，
10: 落咗个站，你早咗落车咁就分段收费，咁就落车就扣喇喎。呢度落车呢个位呢就13蚊嘅，两折呢就係两个落，咁就扣返几多钱俾你咁样。
9: 哦，咁样嘩，即係都要计得好准下喎。
10: 係啦，咁要记住喎，一般人呢落车就譬如啦，嗰个係10蚊车程 ,15 蚊嘅巴士，咁如果你早咗落车呢，落车拍卡嘅时候就俾返5蚊你，咁就扣10蚊。
9: 嗯。
10: 小朋友呢就半价。长者呢就係2蚊2折。哇，今日好複雜，你諗下一个巴士个站都有10几架咁嘅巴士，20架咁喺一架成排喺度咁样。
9: 同埋全部落车要嘟多一嘟囉。
10: 係啦，落车嘟咁唔嘟係你嘅问题啦。我而家俾你即係有呢啲咁嘅优惠，但你扣呢就即係就算你好似转成优惠你都要去嘟㗎嘛。
9: 咁係。
10: 你唔嘟係冇㗎嘛，所以你成日揸车，我成日揸车但都听过。
9: 係呀，
10: 咁
9: 啦。
10: 咁所以呢就有咁嘅事啦。好，咁早前就出错啦。即係因为佢可能有啲譬如话要扣嗰啲又冇扣啦。 有啲就變咗免費啦。咁於是
9: 係啊，前排個新聞就係咁樣講啊嘛，就係、扣錯錢啊嘛。係
10: 啦，那個老人家又唔知扣咗個小朋友嗰個半價啦，咁梗係問你啦。
9: 係啊，
10: 如果你唔使錢俾搭車，就冇人問啦，都係咁啦。
9: 唔使錢就因為咩冇遺意喎。
10: 哦，係啊，走咗啦，快咗要俾錢啦，係啦，即係咁樣啦。但係通常你扣錯就有人問，咁正常嘅呢、這個我覺得係咁啦，消費者都係咁噶啦。咁、所以我都會提議咧，其實咧，如果係咁，因為而家咧嗰啲拍卡扣錢嗰啲機咧，其實就擺喺個巴士站度，孤零零一个喺度啊，咁就听闻就冇上网嘅。咁嗰个机我估九成都系插电噶啦，唔系无端端咁边有电咧咁样。咁、但系嗰个电可以用好耐嘅。咁但系咧问题就好啦，如果而家因为嗱两蚊两折呢个可能啱啱就年零两年出噶啦，咁而家出咗啦，好啦，过两日如果又改咧，不如系三蚊两折或者三蚊三折咁样举例啦，咁样咁会有再改咯。咁同埋你啲巴士路线嗰啲巴士费会加价噶嘛？又即系会减价噶嘛？因为原油附加费又会加价咁啦。咁所以咧，最好嘅办法咧，其实就系咧，因为香港有百零架呢啲机摆喺巴士站度，即系我会建议咧，就系话不如咧就连埋呢啲机都攞去上网啦。咁呢个机要上网，过两日你嗰啲算式要点样改咧？咪就遥控改咪得咯。
9: 系咯。
10: 咁啊改咗就搞掂啦，你唔使试下嗱，都我谂都要试嘅，为安全计，但系起码你遥控改错嘅就遥控改翻佢，改啱为止。好啦，咁要解决一两个问题，第一就系一条街道点上网咧，喺个巴士站
9: 系咯，
10: 咁啊5G咯，好啦，但系5G 同个拍卡机都要电嘅，咁电从何来咧？咁当然啦，喺地下拉系最快嘅，即系好似你嗰啲咪表咁，而家啲智能咪表都有电噶啦，咁当然可能有啲方身嘢靓啲。咁如果巴士站大啲咧，其实日本我见有啦，外国都有啊，有啲叫智能巴士站啦。咁佢系好似一个箱咁样嘅。咁你可能打风落雨去匿入去啦。咁但系实际上嗰个箱入边上到网，咁佢啲电喺边度嚟？咪就靠太阳能咯。
9: 哦，
10: 即系嗱，其实嗰个巴士站如果翻上一大，即系唔系一个牌嗰啲啦。如果个翻上一大，咁你整嗰块太阳能板都有，起码都有十尺长啦，系咪先？咁咁大块太阳能板。应该勉强点都够一只 modem， 即系 5G 嘅 modem， 好似手机咁啦。再加嗰个拍卡机，咁咪遥控可以做晒呢啲嘢咯。
9: 哦，咁啊系，即系特别系荒山野岭啱晒吸佢啲太阳啦。
10: 系啦，
9: 你话城市嘅话又唔紧要，因为又有电喎。城市又你旺角咁啊，
10: 系啦，城市就冇问题，好容易嘅啫，唔使咁多嘢。但系即系惊嗰啲，即系你知啦，攞车，其实我唔知人落车做咩，有时你荒山野岭啊落车。
9: 唔系啊，我前排先至系咁样荒山野岭落车，因为我行山。
10: 哦、
9: 我坐巴士去嗰个咩港岛区入石澳之前嗰度，荒山野岭。我即刻就谂到呢个环境啊！如果嗰度要拍卡，真系冇电、啊。但系如果好似你话摆个十零尺嘅，佢大把位啊，佢都唔密嘅嗰度。
10: 系咪其实一个巴士站啫嘛？不过就要整个智能巴士站咯。咁当然系要维修啦。咁呢啲就留翻啲巴士公司自己谂下点样搞。不过我就纯粹提议就系话，如果有啲咁复杂嘅算式要搞嘅话可能真系要谂谂呢一个智能巴士站咯。
9: 嗯，好、啊。如果有一日有搞到嘅话，应该摆阿方宝桥先生张相喺度，因为你谂出嚟。
10: 大家利是。
9: 呢一集要多谢晒方宝桥先生，我哋下集再倾。
1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晚上七点，
13: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伊朗方面消息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贾斯克港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之后无法继续航行，最终被迫返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讲法，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军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伊朗武装部队回应说，将会打击任何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必须参与任何俄乌战事相关谈判。他亦都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无人机合作协议取得共识。泽连斯基说，乌方同美国一直保持联系，理解美方观点同立场，需要找到一种可行的外交模式。他又说，欧洲必须参与任何俄乌战事相关谈判，如果欧洲能够形成一个共同声音，那就

会更加好。他补充说，和冯德莱恩就推动无人机协议谈判达成共识，将会审查相关防务安全合作细节。日本和印尼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内容涵盖国防工业、人才培育和灾害应变措施等领域。正访问印尼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雅加达和印尼防长沙姆苏丁举行会谈，讨论了海上合作安全、联合军事演习、军事装备和国防技术等议题。沙姆苏丁说，双方同意在兼顾各自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国防工业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小泉表示，协议是两国防务合作的指南针和关键里程碑，在伊朗局势等日益复杂紧张的国际形势之下，深化日印防务合作，对两国和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会有重大贡献。政府计划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有奖娱乐游戏，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相关条文，要求有奖娱乐游戏装置申领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目前夹公仔机店铺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因此无需领取公众场所牌照。当局说，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建议修例允许局方可以直接向个别游戏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要在入口张贴已获发牌的告示，亦都考虑要求游戏装置加入可能成瘾的警告。局方同时建议规管网吧，设年龄限制，并禁止穿着校服进入网吧，若果符合楼宇和消防等规定，可以豁免申请牌照。税务局表示，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和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和雇主需于一个月内，即是6月4日或之前填交报税表。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到7月4日，而经营独资业务人士就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025-2026年度整体税收为4583亿元，按年升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元，按年升20%，薪俸税收入977亿元，按年增加10%，印花税收入就大升61%至1026亿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14: 今晚的原味生活馆 Clement 请来这位嘉宾，他好几年前都来过的了。当时就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成长的故事。今晚他就说、啊、我可以分享我的专业啦，还有我平时做的工作都跟听众很有关系的。先请他出来，先就是马志辉 Ivan。
15: Hello, 大家好。
14: 是啦，那你就是几年前来过啦，那你就是一位社工啦、做了几年啊？
15: 哇，如果讲我在我这个机构啦，咁我喺香港教育大学瑞展学院入边度做啦。咁其实我喺大学毕业嘅时候，我2010年大学毕业啦，咁、就已经喺呢度做，即系已经做咗16年。咁我就中间又读咗社工啦，咁就都做咗大概10年左右咯。咁、一路都系服务自闭症嘅学生咯。
14: 哦，咁你系特别好想做呢个群体啊，定系话阴差阳错入咗行，跟住就一路咁样做落去？
15: 上次上嚟分享嘅时候就系讲，嗰阵时系阴差阳错嘅。嗰阵时我又中，因为通常你叫心理学毕业嘅同学啦，咁、你出嚟做嘢都系一系就 research，
14: 系
15: 一系咧就可能喺学校度做。咁、但系我又唔好中意做 research，、我又中意做小朋友工作，咁、就入咗嚟呢度做。咁一做就做咗咁多年，因为我自己都系咯，越嚟越认识自闭症嘅呢一批嘅小朋友嘅时候，都更加想为佢哋发声，可以讲多少少。
14: 即系至少你系唔怕。自闭症嘅人士啦，即系你会觉得好麻烦先啦，好怕先啦，系嘛？即系不过你读得心理学，你都系帮唔同嘅人解决佢嘅问题咧，实系有啲问题
15: 都可以咁讲嘅，可以咁讲。咁每一个人都有佢嘅需要，
14: 系即系譬如睇啲家长啊、学童啊或者学校啦、通常一讲开自闭症就好容易就未必会直接讲自闭症，可能就一般就系会用 SEN 嚟形容啦，咁、样咁就好似概括晒所有嘢咁，系啦。你作为专业人，你又会点睇咧？
15: 我会咁谂啦，就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讲就系、是、哦系啊，呢、这个小朋友就系、你见到佢 可能有情緒或者有啲需要嘅時候，就好容易會就咁講咗，哦係啊，佢 SEN 小朋友嚟嘅咁。
14: 好似已經係一個標籤，係歸納咗佢，總之佢係唔為正常嗰個行列㗎啦。
15: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咁但係我想講唔係話你講佢 SEN 係一個問題嚟嘅，而係我會即刻去諗嘅就係、是、啊，其實 SEN 有好多個種類。SEN 係譬如自閉症係其一啦，跟住有 ADHD 啦，即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啦。跟住之後，可能視障嘅朋友或者係聽障嘅學生，咁佢都係屬於係 SEN 嘅種類入面。咁、但係你再去想像嘅時候，其實你就咁講話佢係 SEN， 咁自閉症嘅學生佢需要佢嘅困難係咪等同於視障或者等同於聽障
14: 咧、
15: 完全唔同啊！咁而就咁純係歸納咗落去，就咁叫做 SEN。咁我明嗰個歸納嘅嗰樣嘢，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更加可以跳進到佢哋嘅角度去明白佢哋經歷緊啲乜咧，咁就會更加幫到呢一批嘅同學仔，呢一批小朋友。
14: 嗱，咁又俾大家認識下咩叫自閉症啦。一般我哋平時講笑咁講，自閉就係、即係總之係自己一個人啦，唔中意接觸人啦，咁係咪就係自閉症咧？
15: 其實咧，好多依家 slang 啊，都會講就係話，自閉下先，
14: 唔好咁自閉啦，
15: 係啦，或者就係我今晚唔想 social， 我想自閉一下咁。咁但係其實完全唔係咁，自閉症係一個先天性嘅發展障礙，即係話佢好簡單講啦，佢天生就已經係有呢一個嘅特質。咁通常自閉症咧就係、自閉症人士啦，佢哋都有幾大嘅一個困難啦。第一個就係社交啦、一個就係佢溝通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固執狹窄興趣嘅呢一種嘅情況。
14: 一般就會覺得好似係一啲好負面嘅標籤啦。咁你又係點睇啊？
15: 我又唔觉得是一些所谓很负面 的一些的标签、因为我会相信就是每一个人他天生都有自己叻与不叻，或者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他自己的需要或者困难、只不过是自闭症人士他在某一方面他有一个困难的时候，而他能够可以理解得到可以帮得到他的时候，那就已经非常好了。
14: 即不同人都有他的不同的特质，即没有即一定是这样叫做对或者不对。因为我记得呢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写那些 CV 或者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个个都是讲自己外向、因为仿佛呢就内向就是一啲唔好嘅標籤啦，就係、覺得，喂，老細一定請，寧願請外向嘅人，唔中意請內向嘅人啦，咁樣，咁所以個個都話自己外向啊，好高高榮啊，咁其實又唔係咁樣，咁包括我自己都曾經試過，同埋我自己都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啦，但可能大家都想象唔到做電台嘅人原來係內向噶嘛，其實，但而家個社會係。大家个理解系丰富咗、多咗、立体咗嘅、
15: 我又如果譬如你讲外向内向啦，就系、有阵时都会成日都会啲人会问嘅，就系、咁自闭症人士系咪等同于好矮，即系好内向嘅？
14: 系，
15: 因为成日我哋会讲嘅就系、匿埋屋企唔想 social， 就系等同于自闭一下啊嘛。
14: 中文个译名有冇误导咧？
15: 其实我会觉得，因为自闭症嘅人士，首先自闭症。是一个人啦，咁而每一个人佢都会
14: 系
15: 有 I 有 E 啲嘅人，咁而你用翻呢一个咁样去谂嘅时候，所以自闭症嘅人士其实都会有好 I， 亦都会有好 E 啊、而自闭症呢一样嘢去讲紧嘅佢嘅社交嘅困难，唔系佢想 social 定唔想 social， 唔系讲紧呢一样嘢，而系讲紧佢可能唔理解乜嘢叫社交，或者喺个社交嘅技巧上面，让到佢喺人际相处度出现咗一啲嘅问题。简单一个比喻啊。等同于就是社交困难，就是可能就是戴眼镜咁样，可能近视，可能你本身就是你有近视的一个情况，你看不到。咁但如果譬如你戴咗眼镜，咁就可以帮得到你睇得到更加清楚。而自闭症就是等同于近视咯。如果你能够在社交上帮到佢呢啲嘅部分，佢就能够可以喐得到多少少。
14: 系有冇啲大数据或者个环境啊趋势嘅概况嘅数字俾大家知道，系咪而家越嚟越多啊？定系点样样？会唔会同我哋而家嘅生活习惯啊、饮食啊有关系啊？定系还是其实一路都咁多嘅？不过而家大家意识强咗，咪觉得咯，知道多咗，有人有自闭症。
15: 或者我讲个数据先咯，即系依家譬如2025年美国最新嘅数字系讲紧每31个人当中系有一个人系会确诊咗自闭症。咁系咪以前嘅人比较少，定系以前定系点咧？我自己估啦，就系会因为一路都系有喺度，但系可能因为确诊嘅数据啊，或者因为你要做咗评估先能够确诊得到噶嘛，咁可能就系以前嘅时候。未咁清楚，或者未咁了解，或者未有咁多人去做评估， 咁樣而去治咯。
14: 係，其實戴眼鏡都係有陣時候我聽啲人講，點解而家啲細路仔咧越嚟越多戴眼鏡咧？其實我覺得可能以前可能啲細路仔冇出聲話佢睇唔到嘛，你冇幫佢驗眼，冇幫佢配眼鏡咁樣。
15: 可能係啊，
14: 嗯，
15: 係啊，女緊
14: 係有冇話咩國家啊咩種族會多啲啊，男啊女啊嘅比例又會多啲咁樣。
15: 國家種族我又真係唔夠膽講，男女比例其實男仔係多好多。
14: 男仔好似係喎，即係身邊話即係有自閉症嘅需要嘅人咧，好似係男嘅真係多啲。
15: 係啊，通常即係如果你話數據上大約啦，就係四個男仔對一個女仔左右咯。其實好容易理解到嘅，因為自閉症嘅人士其實通常啦，就係比較叻嘅就係佢個邏輯上面。
14: 哦，
15: 咁佢邏輯而一般嘅男性啦，個邏輯推理都係會比較強，而相反女仔咧就係佢個感受嘅能力会比较强嘅，咁而自闭症嘅人士，佢嘅感觉即系 feel 人哋或者知道人哋嘅谂法，都未必系比较叻咯呢一样嘢。
14: 嗱喺度讲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好想认识多啲咩叫自闭症啦，咁又或者一啲小朋友如果有自闭症嘅时候，会遇到咩困难啊？又或者自己个小朋友系有自闭症嘅时候，做家长又去点咧？一阵间转头翻嚟继续捉住咧 ，Ivan 问。
6: 每个

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树窿78号，
6: 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7: 今晚的完美生活馆 Clement 就请来一位社工，就是马志辉 Ivan。 他是专做一些跟自闭症相关的工作的，包括可能是帮助一些自闭症的学童，或者教育一些有自闭症小朋友的家长。这样那就啱了，先问一下你，即自闭症的小朋友会遇到什么的困难呢？
8: 如果简单地说，就是最主要的困难是社交和他们在沟通上面的困难。可能如果简单地每样都讲一下。
7: 好啊。
8: 如果譬如你说在社交困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就是说，自闭症小朋友就有是啊，或者就是这个小朋友的社交困难，他就是自闭症的。但是我们要去想的就是究竟什么叫做社交困难呢？其实是。首先我们要讲什么叫社交先。如果我简单咁问你，
7: 同人做朋友啦，唔系
8: 同
7: 人系啊，相处咯，
8: 啊，可以系咁讲啊，即系你想象，我成日用一个比喻会去咁嘅，就系，譬如你想象啦，就我哋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一个雷达。爱嚟帮你咧，就系侦测住周围嘅人系点样，去侦测咧住呢个场合对你嘅期望系点。咁你有阵时咧，你嘅社交雷达咧开到好着噶。譬如当啦，就系当我去 interview 嘅时候，我去见工，我上台表演嘅时候，或者可能咧就系我开紧会嘅时候，我社交雷达一定开到好着噶。
7: 即系 feel 下嗰个老细中唔中意自己上台，睇下啲观众想唔想见到自己，欢唔欢迎自己。
8: 冇错。又或者就系譬如当你开会嘅时候。你 present 緊有啲嘢，你個社交雷達開到好著，就係你要諗究竟，喂，我講呢樣嘢啱唔啱嘅，或者我講呢樣嘢你明唔明咧？
7: 有冇人望住我？係咪聽緊我講嘢，定係篤緊手機做其他嘢？
8: 又或者譬如我依家同緊你講嘢，我社交雷達都開到好著嘅，因為我解釋緊啲嘢，睇下你明唔明啊嘛。咁但係譬如你另外一邊嘅社交雷達唔開就係幾時咧？就係你想象啦，就係當我自己一個喺屋企。咁我社交雷达咪冇咁开咯，又或者喂唔系，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我有工人姐姐喺度，又或者我老婆都喺度，咁我社交雷达都可能要少少开嘅。但系如果得你自己一个咧，你社交雷达就可以好唔使开啦。
7: 我成日喺条街度都删咗嘅，因为我谂住喺条街度唔会无啦啦有人识得我或者会同我讲嘢，
8: 就
7: 删咗
8: 系嘛，
7: 系咪删咗？但系。就会无啦啦，可能有啲人会同我打招呼，咁我就突然间系啊，
8: 咁两雷达就着咗啦，就会即刻着咗啦。咁我谂就系一般大部分嘅人啦，就系可能个社交雷达都能够可能调节得到，或者你喺。

0: 笑嘅，一见到老人家，跟住之后咧，咁因为佢哋知识好丰富嘅，特别有一批嘅即系叫做能力高啲嘅自闭症嘅小朋友啦。咁啊，见到个老人家就见到佢好老啦，跟住就问啊。咦，婆婆啊，点解你仲未死嘅？
1: 哦，咁大逆不道啦，
0: 咁大逆不道啦，咁你喺社交上就大件事啊。但如果你能够从小朋友嘅角度去理解，其实佢系发生紧啲咩事咧，就系、
1: 是、思考紧，
0: 思考紧咯，就系佢喺度谂紧嗱，譬如婆婆诶，当啦，嗰、那个婆婆就90岁，咁跟住之后一般人咧，可能我唔知道香港系咪平均年龄87岁啦，但好似大概系咁样啦。咁
1: 佢就谂啦，系嘛？
0: 佢就谂，咦？婆婆点解你可以你90岁87岁系平均啊嘛？点解你可以突3岁嘅？喂，我真系好想知道，婆婆你有咩秘诀啊？你点解做到佢呢个岁数？
1: 系一个求知，但佢冇谂过会冒犯人，
0: 冇错。咁、而佢就会再去谂，咁你几时会死啊？你个 end point 系几时啊？
1: 点先可以令到你死啊？咁样，
0: 咁佢就会好想知就系点解？而佢哋个数据又好叻啊，因为佢哋好记得好多嘅资料。咁、但喺社交上就出现咗问题啦。咁而当佢好想去知好多嘢嘅时候，又或者佢觉得啲嘢唔 make sense， 或者啲嘢唔合理嘅时候，咁就冇咗社交呢个部分，等同于就係譬如你用返大人嚟咁讲啦，你大人譬如你返工，你对住老细，老细可能讲嘢都唔 make sense， 咁但係你死人，
1: 点解你咁都可以做老细咁样，
0: 但你唔会直接讲，咁但係跟住之后，如果譬如你社交雷达冇开嘅时候，你咪直接讲佢有几唔 make sense，你讲嘅其实呢你咁样讲系完全唔合理，因为乜乜乜乜，咁就社交雷达喺呢度出现个状况，呢个系细啲嘅情况。但如果譬如你话去到大啲嘅，我会想象啦，就系好多自闭症嘅小朋友啦，因为当佢越大嘅时候，佢成长一路越多撞板啦，或者喺社交上出现好多挫败啦，咁都会令到佢哋好多唔同嘅经历啦，好多即系唔开心啦，跟住之后就越嚟越紧张啦，越嚟越焦虑啦，当佢喺个社交雷达就系长期都可能会开到好涨，咁就会令到佢好 oversensitive 啦。
1: 同埋会唔会人哋嗰个反应对佢都系有挫败啊、负面啊，即系总之，次次我都撞板，次次我都好似激嬲人咁，跟住就会越嚟越紧张。
0: 或者就系佢好想去 join in 一啲嘅朋友圈，
1: 好想交朋友。点解人哋都咁开心一齐玩咁样，我又想玩一齐。
0: 跟住咁可能人哋讲，因为自闭症小朋友好逻辑嘅，成日都会咁，可能佢会听到妈咪就咁讲，就话嗱，你带啲嘢翻去食咧，或者咧你就做呢一样嘢 A B C 咁样，咁佢就记咗 A B C 啦。咁我做咗 A B C 咯，咁点解都系唔得？点解佢哋都会唔侵我玩啦？或者点解佢哋都会系咁啊？咁可能好多呢啲嘅误解啦。咁当佢越大嘅时候，都唔单止系同学啦，或者可能老师啦，或者唔同嘅误解啦，而令到佢哋都越嚟越撞板撞得太多咯。好多嘅。
1: 咁你哋社工又可以点帮佢哋咧？有冇得搞嘅咧？
0: 其实我想在个社交上，我成日形容我自己的工作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好像一个导盲犬的一个工作，即是导盲犬就是
1: 即是他看不到，
0: 是啊，他就可能视障人士呢就是可能看不到，看不到东西，导盲犬就帮他了，
1: 是。
0: 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社交上的导盲犬。
1: 即是他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你告诉他其实是这样的，帮他明白。
0: 或者当他理解不到，帮他 feel 不到的时候，我们不是帮他决定他应该怎么做，而是我们去让到他知道啊，其实呢在这个情况里面那个人是这样想的。在这个情况里面原来他是有这个感受的。
1: 即是既然他理解不到，就给一些可能是好像公式地去记。
0: 又不是这样讲，而是因为我自己会很深信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自己的能力去为他选择自己条路是怎样走，去做每一个决定。即使他是什么人都好，是自闭症定不是自闭症的人士都好。我哋嘅工作咧就系可能佢只系因为头先所讲咪个比喻就系近视咁嘅，咁佢睇唔到，咁佢唔知道点决定，
1: 系
0: 咁唔系我哋会帮佢决定嘛，而系我哋让到佢睇到，佢咪能够自己决定咯。咁所以我嘅工作就系好似个导盲犬咁啦，让佢可以睇得到，
1: 即系解读一啲人哋嘅反应，点解会咁？
0: 可以咁讲，或者可以希望喺一啲嘅社交嘅训练上啦，可以让到佢哋。之后都能够可以自己有自己嘅方法去睇得到。
1: 即系既然自闭症可能系先天嘅，不能够避免嘅，咁但系后天点样可以其他人从旁可以帮到佢哋过得好啲咧？
0: 可以咁讲，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啦，就系自闭症嘅社交嘅困难啦，就系等同于即系依家啦，就系成个方向都会讲紧叫 neurodiversity 啊，即系讲紧其实自闭症唔系一个病嚟嘅，
1: 系
0: 自闭症系一个特质嚟嘅，

0: 每一个人其实先天或者天生都有一啲叻啲或者冇咁叻嘅一啲嘅地方嘅。咁、可能有啲人就
1: 系
0: 佢数学比较叻啲，有啲人可能佢语文能力叻啲，有啲人运动叻啲，有啲人艺术叻啲咁。咁自闭症人士只不过喺社交上佢冇咁叻，而社交系其中一种嘅能力嚟噶嘛。咁、但系我哋会好多时候就睇到社交上冇咁叻，又或者我哋觉得喂社交系天生嘅呢一样嘢，但系其实唔系咯。咁而自闭症人士都系有好多位都好叻嘅。其实
1: 嗱，我哋讲咗点样帮自闭症嘅人士啦，咁但系啊，佢哋家长又点样咧？咁你都系会做呢方面嘅工作啊嘛？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

0: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晚上7:33，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还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8: 继续同我哋今晚嘅嘉宾啦，马志辉 Ivan 倾偈啦。咁头先休息之前咧，你都俾我哋认识多咗好多有关自闭症啦，同埋自闭症嘅人士啦，佢哋系有咩问题咧，咩困惑咁样啦。咁又问下你啊，你都有做好多接触家长嘅工作啦。啲家长系咪唔系咁容易接受啲仔女咧系有自闭症啊？甚至乎可能好多系用逃避嘅方法咁样。
9: 我唔夠胆讲好大部分系啦，因为即系越嚟越多，即系坊间都认识多咗自闭症啦，又或者就系一啲早期识别啦，都会帮助到家长可以快啲去做评估，咁而之后条路可以帮得到佢哋点样帮到小朋友多啲啦。咁但系我想象啦，就系作为一个家长啦，我都系一个家长啦，如果譬如好快地知道小朋友有呢个状况，都真係好难好难去接受囉。即使係几明白呢一样嘢都好。
8: 因为头先我哋讲话社会上好多标签喎，即可能约定造成你自己都觉得，哎呀，同埋我个仔女有自闭症就好似差个人咁样㗎嘛。咁所以就想好似想拒绝我，或者唔想去面对。
9: 我又唔夠胆讲係会觉得佢係差个人。如果譬如我想象我小朋友係自闭症啦，咁我唔觉得佢会係差个人嘅。但係我会担心嘅佢，可能佢会经历一啲喺社交上嘅啲嘅困难，或者可能就系因为自己嘅睇法唔同，而让到可能佢俾人虾，或者佢不被理解。我会担心呢啲嘅部分比较多咯。
8: 所以其实始终都系尽早去面对，或者去揾一啲帮助咧，就好过累积嘅问题咯，系嘛？即系好似大个储到，哇！大个即系爆到已经系搞唔掂啦，顶唔顺先至嚟去处理就太迟啦嘛。
9: 我会觉得系咁啦，就系当佢如果越细个，佢能够可以学呢一方面喺社交上嘅嘢啦，一定会帮到佢理解到更加多嘅，譬如人哋嘅感受又好啊，人哋嘅角度又好啊，喺呢啲社交嘅技巧上会容易帮到佢同人相处。咁可能出现情绪嘅状况啦，都可能会相对少啲。但如果譬如当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可能当头先我哋都有倾过好自我嘅啲嘅角度啦。如果譬如当好自我，好多容易好壮，又未必好能够去理解，或者冇呢啲嘅技巧嘅时候，我会好担心就系当佢越大 嘅经历嘅唔开心会越多咯。咁好自然就会当佢越经历得多嘅时候，就可能会让到佢焦虑又多啦，又或者系会越嚟越唔想同人一齐啦。
8: 系系，我哋而家讲紧话，而家呢个世代嘅人系越嚟越自我嘛吓，咁点样分嘅咧？自我同自闭症系啊。
9: 哇！呢、這、一個
8: 有分嘅，
9: 呢、這個好深啊！呢一、這個問題，即係其中一個嘅自閉症嘅困難，自閉症人士嘅困難咧，就係講緊自我。我都唔係好識得去分一般人嘅自我，或者同自閉症人士嘅自我係咪唔同咧？我只可以講就係自閉症人士嘅自我係佢唔係專登淨係停喺自己嘅角度，而係佢真係。唔能够去理解，譬如细个小朋友，佢可能或者到大个，佢都未必好能够理解到人哋嘅眉头眼额噶，即系可能就系、是、喂你皱埋个眉，即系发生咩事啊？或者可能即系头先讲两极噶嘛，一系就冇留意到，一系就可能谂多晒，令到自己好多嘅紧张咁咯。
8: 嗯，咁头先有讲话你会支援嗰啲自闭症人士嘅家长啦，咁系咯，即系通常你会点样帮佢哋，系咪教佢哋啲技巧啊咁样嘅？
9: 可以咁讲嘅，我会觉得咧就系社交技巧系一个部分啦，而点样去帮到小朋友可以更加留意到佢自己喺社交上出现嘅乜嘢状况，呢个系更加重要嘅，系话唔系就咁纯系社交技巧，嗱你咧遇到呢个情况咧，你就咁做就 OK， 即系等同于，譬如我用一个例子去讲啊，头先咪讲话老人家死，即系讲老人家死嘅呢样嘢，咁可能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就系针对自闭症小朋友，可能讲嘢好直接啊嘛，喺呢一方面，咁、如果譬如你纯系就咁去教佢，就系话喂你咧就系讲人死唔得咁，咁、但系又唔可以咁讲，我用一个例子咁样去解释，
8: 好啊。
9: 即系譬如就系、是、以前咧有一个小朋友好搞笑，佢就又好直接啦，咁就讲咗同邻居讲妈咪几多岁咁样，
8: 哦，
9: 咁就好尴尬啦。妈咪就话啦，喂，唔讲得噶，妈咪
8: 有咩问题啊？咁啊，系啊，事实嚟噶嘛，
9: 佢就记住啦。就系几多岁唔讲得，跟住咁佢咧就
8: 佢几多岁佢又唔讲啦，
9: 类似啦。咁佢去睇医生嘅时候，医生就问
8: 讲得噶，
9: 小朋友你几多岁啊？妈咪嗌我话唔讲得，
8: 系
9: 咁啊，妈咪更嬲啦。咁对佢嚟
8: 玩嘢啊，咁
9: 咁对佢嚟讲就点啊咁。咁但系我会想象啦，我哋要帮呢个小朋友嘅时候，就系其实去提高佢个社交嘅维系程度，即系喺嗰一个情况入边，究竟佢有冇维系得到呢一件事？呢个第一啦。第二，佢究竟系应该点样去决定？唔系我哋帮佢决定嘛？唔系佢就咁记住就系讲还肥还瘦或者还死或者几岁讲唔讲得？唔系纯系唔讲得，而系你点样去谂咯？呢一个方面咯，咁但系因为我会觉得系好阔嘅一样嘢，譬如我哋头先一路讲紧都系社交嘅呢个部分，但你仲有好多唔同嘅部分，譬如沟通都系对自闭症人士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困难，特别系我哋讲紧非言语嘅呢个沟通，即系讲说话背后嘅意思。譬如我哋最近就系有一个细细个喺度上堂嘅学生啦，咁到依家读紧大学，跟住之后翻翻嚟喺我哋度做 part time， 咁佢就再讲翻啦，就系、是。啊！由细到大都原来唔知道人哋讲反话，或者反问你，原来我系唔使答噶。
8: 哦，即系佢听唔到个语气，就系听到字面，
9: 冇错
8: 意思。
9: 咁、而呢一样嘢对自闭症人士嚟讲好大嘅困难、哦，因为我自己即系除咗对自闭症小朋友同家长之外，我都做好多入。学校的工作就是不只是对自闭症，而是我们进去做很多宣传，等到人家知道什么叫自闭症，希望可以由小到大认识的时候减少到真的欺凌的这些情况。我经常在里面都用一个例子，就是当老师经常都这样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你吵架没有出嚟讲啊咁，
8: 未、哦？诶、啊欸，我即刻攞支麦先，继续讲。
9: 咁你想象就系、是，譬如我用我嚟做例子啊。咁我细个我曳嘅，真系好曳嘅。咁老师话嘈够未啊？出嚟讲。咁我就
8: 未、
9: 啊，好啊，
8: 哦，
9: 咁好嘅。
8: 好、
9: 哦，我出嚟讲咯，咁好啦，咁你纯系就咁讲嘅时候，其实我个背后就
8: 系
9: 我不满咯，因为我不满老师去即系话我，
8: 而家你叫我噶，
9: 系啦，我就强权去挑战翻佢、但系对自闭症嘅人士嚟讲，可能佢听到就系学你话斋好字面，
8: 系
9: 就系你嘈够未，你出嚟讲，佢可能听到就系你嘈完未咯。就是你出嚟讲啦，即系不如你邀请你出嚟讲啦，
8: 咁
9: 纯系字面嘅意思咁，啊好啊出嚟讲啊咁，咁就大件事啦。老师就会觉得就系、是、喂，即系你玩嘢啦，即系你唔尊重啦，即系你挑战啦咁，咁但系对。 自閉症嘅人士嚟講，其實唔係咯，佢唔係真心要去挑戰你，而係佢真係唔明啊講説話，所以引申到喺社交上出現好多呢啲情況噶。你想象就係我哋有好多亂好多亂粒吹水，其實係冇營養嘅亂粒嘅一啲嘅嘢，咁又可能諷刺啦、比喻啦，或者係講笑啦，咁可能就係有好多呢啲背後都未必咁容易理解咯。
8: 嗯，我就諗起我頭先過嚟嘅時候咧，做節目之前咧，聽到喺條街度有幾個少年人咧，佢哋自己嘅對話咧就係、是。有一个人，你唔好再踩到我只脚啊！如果我打死你啊，
9: 系
8: 咁自闭症嗰啲，哇咁大件事，打死我，
9: 可能就系细个，如果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哇咁大件事，
8: 系咯系咯。
9: 但可能咧，当佢大咗少少或者初小嘅时候啦，咁佢可能就系会觉得人哋话紧佢错，
8: 嗯，
9: 跟住之后就会变到情绪会好大咯、
8: 哦，
9: 因为即系对错啦，对自闭症小朋友嚟讲都一个。困难嘅一样嘢，因为头先、我哋唔系开麦嘅时候，咪倾咗阵嘅，就系自闭症小朋友好两极嘅，好多时候，即系无论谂法上啦，或者情绪上啦，咁好多时候零一跳就跳到去100个位咯。咁、譬如佢听到呢一句，佢会觉得人哋就系可能话紧佢，可能一般人咧就系会见到呢个场合对住呢个人都诶、算数啦，即系系啦咁。咁但系对自闭症小朋友嚟讲，如果好击中咗佢嘅时候咧。咁佢就一跳跳一百嘅时候就系咯，会好大情绪。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家长好遇到大嘅困难。
8: 嗱、，Ivan 啊，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讲下你嘅份工作，你呢个机构又系做啲乜嘢嘅？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诗日寒风。
1: 树窿七十八号，
2: 原味生活馆，李石宏。
3: 嗱 ，Ivan 啊，咁我哋一路倾啦，即系好多关于自闭症嘅资讯啦，咁就介绍下你而家工作紧嘅机构啊。
4: 好啊，即系我哋机构啦，就系、是、香港教育大学下嘅锐展学院啦。咁我哋一路都主力就系帮紧就读紧一般学校，即系主流学校入边嘅自闭症嘅普系障碍学生啦。咁、我哋服务嘅对象啦，就系由小学啦，去到中学，甚至嚟紧我哋都会扩展去到读大专啦，或者读大学甚至系职称嘅年轻人都会。
3: 嗯，系。咁头先就听到教育大学啦，咁会唔会一定要即系同你哋学校有关嘅人士先可以接触你哋嘅服务嘅咧？
4: 其实又唔使嘅，只要咧就系小朋友佢系确诊咗系自闭症谱系障碍啦，同埋咧就系就读紧一般嘅学校嘅时候，都能够可以参加我哋嘅服务嘅。
3: 嗯，咁系咪即系要先做一个评估先？咁即系确认咗你系跌咗入去呢、自闭症谱系嘅范围之内，咁先有资格咧。
4: 系啊，冇错。咁通常一般嘅小朋友都会去揾临床心理学家啦，或者精神科医生啦，咁样去做评估咯。咁只要确诊咗，读紧主流学校，咁就能够参与我哋服务。
3: 嗯，咁系咪一定要学校转介啊？定系还是点？定系可能个家长自己有咁嘅意识，同个小朋友去做咗评估，然之后就可以揾你哋嘅？
4: 其实系噶，只要做咗评估嘅时候，就可以直接去揾我哋噶咯。
3: 嗯，嗱，你哋就由2004年开始啦，咁不经不觉都超过20年，咁系咯，即系呢20多年间咧，其实你哋嘅服务有冇啲咩转变啊？即系呢20年间，其实嗰个需求啊，又系点样样啊？
4: 其实咧，2004年开始成立嘅时候咧，咁就系因为坊间啦，就是、以前个名咧就叫亚氏保家证啦。咁2004年嘅时候，就坊间都比较少系专系针对亚氏保家证嘅小朋友需要困难嘅一啲嘅服务咁样啦。我哋一路做啦，就系、过往我哋都好主力就系帮紧初小嘅小朋友嘅。
3: 系，系咪因为即系读幼稚园啊，可能啲问题浮现咗多啲，咁就开始多人评估，咁就会揾、
4: 又或者咁讲，嗰时创办人点解会开始呢一样嘢咧？咁就系一嚟啦，坊间就系比较少啲，就系、针对住以前叫做亚氏保家症，即系一啲读紧主流学校嘅自闭症嘅学生啦。咁而小学以上嘅服務係好少嘅，當年，以前通常咧嘅服務咧就係針對住自閉症啦，而同時間係喺幼稚園嘅時期嘅。系啦，咁我哋创办人就开始咗，就系因为见到坊间就系喂冇呢一类型嘅服务，咁就因此开展咗咁咯。咁我哋过往20年其实都系好一心一意，净系对住读紧主流学校自闭症嘅学生。咁我哋过往啦，我哋主力都系小学啦为主嘅小朋友。咁但係因为我哋上年啦，其实就升格咗啦，咁我哋以前个名字就叫锐展计划啦，咁就升格咗就成为锐展学院啦。咁、我哋嚟緊其实想做緊嘅嘢呢，就係唔係淨係小学嘅小朋友啦、而係希望都可以做多少少中学嘅呢个部分啦，同时间可以变成大专啦，读大学

0: 啦，职称嘅自闭症嘅人士都可以帮得到手。
1: 因为唔系个个咁幸运咁早认识到或者接触到你哋噶嘛，有啲可能已经大个咗，咁点算咧？啊，都照顾到啦，系。
0: 系啊，系啊，冇错，你讲得啱啊。
1: 咁除咗揾上门揾你哋帮手之外，你哋会唔会去接触嘅唔同啲单位去有啲合作咁样
0: 嘅？其实咁讲啦，头先我都系讲紧一个部分，就系我哋系主力去前线上啦，就系帮紧自闭症嘅小朋友同自闭症嘅家长啦咁样。另外一个我哋做好多嘅咧，就系公众教育。其实
1: 即系好似今晚咁啦，
0: 希望可以做得到啦。咁其中一个公众教育就系我哋由2021年开始啦，咁我哋就入去唔同嘅中学入边啦，就去真系俾学生系一般所有嘅学生、去认识咩叫自闭症。我哋嗰个名咧，个 project 嘅名啦，就系叫做欺凌容易啊，有少少食字
1: 啊。欺凌容易，
0: 欺凌就嗰个欺凌嘅欺字啦。
1: 系啊，
0: 跟住零系讲紧零啦，即系一二三四个数目字个零啦，就是、希望可以欺凌可以减少。容易系讲紧咩咧？系融合唔同嘅人。
1: 哦，而
0: 不同啦，就系系啦，欺凌容易。咁我哋就入到唔同嘅中学入边，其实我哋真系去让到中学生可以透过唔同嘅活动，可以去经历自闭症人士佢经历紧啲乜嘢。譬如头先我哋讲社交嘅情况，我哋有一啲嘅摊位，有一啲嘅游戏，就系等佢可以经历体验到自闭症人士喺社交上嘅大概嘅感觉系点样。
1: 都想象到啊，即系可能有自闭症嘅学生咁喺学校。日子都唔好过啦，
0: 系有啲都会系啊，都会好容易遇到欺凌嘅情况。
1: 即系所以系咪即系呢啲活动就帮助啲同学去认识唔同嘅人，多啲体谅啦嘛？
0: 或者我会用嗰个角度系咁啦，就系、是、未必系一定要体谅嘅，而系我会假设啦，就系、是、欺凌嘅出现都系因为觉得佢唔同啊嘛，或者就
1: 系
0: 觉得佢奇怪啦，就系觉得喂呢、這个人发生咩事啊，搞咩咁？咁我好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就系唔系就咁纯系停咗，喂你唔可以虾人。咁、当然呢个由细已经教到大噶，咁但系点解会去虾人嘅时候就系、是、因为佢源自于就系唔明白，佢唔理解啊嘛。我好想可以做得到嘅一样嘢就系可以让到中学生啦。由细开始真系明到咩叫自闭症，真系明得到喂，其实呢个世界上系有唔同嘅人嘅。我好希望可以当佢透过明白得到嘅时候，即系佢认识到啦，跟住可以做多少少明白，可以真系能够互相尊重咯。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啦，就系你可以唔中意一个人嘅，但系唔代表你要伤害佢咯。即系你可以觉得佢系奇怪嘅，冇问题嘅。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他的不同而你走去吓人。因为欺凌是真的那个感受是一世的。
1: 嗱咁今晚呢节目时间有限啦。都多谢呢 ,Ivan 呢帮我哋认识多咗一啲有关自闭症嘅资讯啦同埋一啲嘅需要啦咁样。嗱如果大家有需要嘅朋友啦又或者你听到嘅话你知道身边嘅有需要嘅话呢咁都可以搵上呢 ,Ivan 佢哋机构嘅就是、香港教育大学佢哋嘅瑞展学院花蕊嘅蕊发展嘅展。好今晚呢多谢 Ivan。
0: 好，多谢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是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较早时的消息指出，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贾斯克港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之后无法继续航行，最终被迫返航。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军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伊朗武装部队回应说，将会打击任何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正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交给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在审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方案分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包括在最长的15年期限内讨论伊朗全面停止铀浓缩的问题等。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两国将会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高市今日由越南转抵澳洲访问，在首都坎培拉和阿尔巴尼斯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0: 者会。艾尔帕尼斯表示，两国已经签署两份联合声明，涵盖经济安全和能源以及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合作，亦都就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高士就说，日本和澳洲将会引领地区走向稳定，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湖南浏阳市下午近五点有烟花厂爆炸，当地应急管理局表示，目前正是核实人员伤亡情况，有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政府计划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有奖娱乐游戏，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相关条文，要求有奖娱乐游戏装置申领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目前夹公仔机店铺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因此无需领取公众场所牌照。当局说，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建议修例允许局方可以直接向个别游戏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要在入口张贴已获发牌的告示，亦都考虑要求游戏装置加入可能成瘾的警告。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对于早前有三个简约工项目被指揭发有螺丝被剪短，当局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都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1: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There are
3: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嚟到呢个五月四号，五月开局啊吓，咁啊礼拜一又有我阿 Car 喺度同大家一齐见面啦，喺大气电波中相遇。长假期过后嘅礼拜一，大家系咪都觉得？仲未放夠假呢，应该是的啦，好多时呢即是一有长假期，我真的呢好想讲呢，啱啱过去的那三日长假期呢，突然之间记得，即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呢，好像是咦，好像好耐冇返过工了，好像唔记得咗返工的感觉，放假放到呢有少少太过心花怒放。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阵时放假都有同一样的感觉，就是咦，好似好耐冇翻工咯喎，唉，翻工嘅生活会系点嘅咧？我有一下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啊！然后直到今日开始做节目啦嘅一啲时间，即系由今日朝头早开始已经做，即系唔同嘅财经相关嘅节目咧，跟住就记得，嗯，原来翻工系咁样嘅，咁样咁亦都非常之继续啦，享受工作啊，咁啊之前都有同大家提及过噶啦，就系即系对于啊吓自己有呢一个工作咧，几咁感恩，几咁感恩呢、这个世界。我生活里面有几多人去帮助我啦，俾机会我啦，系啊，嚟到礼拜一感恩祭，亦都系再次感谢所有出现喺我生命里面嘅一啲人啦，出现嘅事啦，每一次咧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同埋机会嚟嘅。

尤其是近呢几集呢，其实都同大家分享呢，就是话啊，在人生里面出现有好多不同的事情，好多人物呢都是一些过客啦，都是一些会令到大家呢成长的一些一些人啦。呢一类人呢，大家就要趁机会，好似之前都有同大家讲嘅止蚀啊，止蚀及时止蚀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㗎。

而止蝕完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喺停止咗輸出一啲自己比較好嘅一個性格啦，又或者即係對其他人嘅付出之後咧，當然下一個動作就係要揾一啲值得你能量嘅人再去做一啲付出啦，即係我哋係要相信。世界是美好的，相信呢即是而家未遇到不代表你以后都不能够遇到或者见到啊，即是好多时候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啦，这个时候出现某一个时间，不应该这么说，在生命里面某一个时间出现某一件事，跟住之后呢其实都是为未来出现的某一些事做一个铺垫来的，成日我都会这样想的。即系万事咧，总系会有佢嘅源头咧，同埋不断咧，其实系有环环相扣嘅嗰、那个迹象嘅。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阵时得闲嘅时候坐低，都会去谂一谂，其实而家出现呢件事系咪因为我之前做过啲咩？又或者系我之前忽略咗啲乜嘢，而家先会有呢一类型嘅结果咁样咧？

0: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嚟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1: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0: 咁如果你
1: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0: 4月21号至4月27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呢一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首帮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

而啱啱最新呢，即系嗱，几个礼拜同大家讲咧，就系话要关注自己，即系 focus 自己等等啊吓。跟住之后咧，我哋今个礼拜咧要讲嘅，咁啊，当然系点样爱惜自己啦，点样咧可以喺你止蚀完咧，如果有一啲有毒嘅关系人物咧接近你嘅时候，你点样去学识拒绝对方啊？

而呢一个咧，就当然啦，要讲到尾都系咧，点样爱自己啦，点样摆自己为先啦，点样顾及自己嘅感受为第一嘅呢一个谂法。好多时咧，我哋即系当自己投入喺一段友谊啦、关系啦，又或者屋企啦，总之你涉及到其他人嘅时候咧，如果你系有大爱之心，又或者有同理心充足嘅朋友仔，好似我一样咁样啦，咁咧好多时都会将对方嘅一啲需求或者对方嘅感受咧，系会摆咗做第一嘅，去满足咗其他人先，就觉得你只要满足咗其他人，就会令到咧即系一段关系和谐啲啦，又或者可以更上一层楼咁样，大家有冇试过咧？

呢一个即系情况咧，其实好多时啊吓都会发生嘅，尤其系当你系一个有情感嘅动物啊，系啊，我相信人性本善嘅，不嬲都同大家讲咧，就系我觉得又或者我相信咧，每一个人咧都系以一个正面啦嘅一个心态，其实同唔同人相处咁样嘅，咁所以我。

系会喺冇，即系我应该咁讲，即系嗱，信任咧就一定系与生俱来噶啦，即系我会信任何一个人，直到对方系有啲嘢令到我唔信，开始我就会唔信咯。但系有其他人咧，就系话一开头其实就以抱有一个好迟疑啊，又或者抱住咧一啲不信任嘅态度行先啦、啊。我就啱啱相反嘅，咁但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谂法啦。咁但系边一种先系伤害自己更加大嘅呢？呢、這个又留翻俾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所以呢嗱。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嘅问题咧，听歌听住歌去思考，究竟系一开头就信任一个人，直到有嘢开始打破咗你嘅信任，开始你就唔信啦，呢、這个伤害性会大啲啊？定系本身就唔信人，唔系好相信对方，然后就直到你要去揾一啲证据去相信对方，系啦。这个其实都有啲复杂，系咪啊？哲学鸡同鸡蛋先，其实都唔系啊。再讲多次，就系、是、本身你唔信一个人啦，然后咧你要不断咧揾啲可以相信对方嘅证据，而相信对方呢一个行为举动系会比较大伤害性啊？定系本身相信一个人，直到去某一个位，对方打破咗你嘅信任，跟住你就开始唔信佢啦。咁啊，边一个其实个伤害性会比较大咧？

0: 鼠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晚上8: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1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各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贤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贵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6: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们的 Z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1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其实头先问嘅嗰个问题咧，都好复杂啊吓。咁啊，当然啦，个答案咧，如果以我自己嚟讲咧，当然系其实做人虽然相信人性本善，但系咧都要忌三分。讲真系啦。大家做了咁多年人，成日都会有一啲好愚蠢嘅故事同啲朋友分享嘅时候咧，对方即系朋友们咧，好朋友们咧，即系当然啦，唔会留情面噶嘛。第一句就系话：你究竟几多岁啊？你到而家都仲信呢一啲嘢嘅，仲会咁样谂嘅咁样。跟住当下咧，就真系会质疑自己，系你唔可以成日都以一个即系天真烂漫啦，又或者系即系觉得人性本善就真系本善啊，将心比己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唔系个个都会同你有同一样嘅谂法，又或者同你嘅一个成长啦、经历啦，都可能会相似嘅时候，都会有同一样嘅一个 idea 啊嘛，未必噶，一样米养百样人啊嘛。

所以咧就话啊，讲伤害咯，咁啊，当然啦，就系咧，当你开始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咗好耐啦，用真挚真诚嘅心去相信别人嘅时候咧，点知嚟一个剧情大反转，将你嘅谂法完全咧推翻咗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咁样嘅伤害程度就大啲啦，因为本身如果你已经系有一啲防卫防御之心嘅话。就会喺你被伤害，即系好可惜被伤害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句我预咗噶啦，本身我已经有呢一个谂法噶啦，但系只不过系冇证实啫嘛，咁样咁相反地，如果你一路信话一个人啦，然后突然之间原来被背叛、被 betray 嘅话咧，咁就会觉得点解会系我啊？点解我点解真诚地对待别人嘅时候得来嘅会系呢个结果啊？

我相信咧，即系就算咧一开头都系抱住一个疑惑之心啦，又或者防备之心咧，唔代表你唔真心啊，只不过系有一啲忌讳，凡事都唔好去到太尽。一百同埋零啊，零同一百咧，即系可以有五十啊、六十啊、七十咁样之分嘅。我相信呢个亦都系一个大道理啦，唔系一个小道理啦。大家应该系已经明白嘅，即系做人咧，唔需要去到太尽，唔需要扯到去最行嘅地方嘅。咁啊，始终啊吓，留有余地啦。系啦，食饭都三分，唔系食饭都七分饱，三分饿咁样咧，其实就系最健康、最舒适嘅一个状态嚟啦。

好似一条橡筋咁样啫嘛，即系你拉到最尽嘅时候咧，系万一有任何小事咧，都会一下就道破咗，即系令到你条橡筋好快就会断啊！但系咧，如果你啊慢慢咁样拉下松下咁样咧，又或者你拉嘅时候唔好系去到最尽嘅嗰个位置咧，咁啊可能个弹性又会系强啲啦。一个即系嗰个心情嘅调整咧，即系用橡筋嚟比喻心情啦，即系心情嘅调整个韧性又会系耐力。啲啦，亦都会系即系比较转身得容易啲啊，因为你试谂下一条橡筋拉到最尽嘅时候，其实都好难回头噶咯。回头嘅时候，个样子原来嘅样子其实已经出现咗变化，所以好多时平衡系最平衡系最紧要，系啦，身心平衡系非常之紧要嘅一环啊。

0: 到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人生在世短短的那我用一百岁啦，系啦，人生在世短短嘅一百年咧，真系唔应该有咁多烦恼噶，系啊，因为嗱，讲嗰句咧咩人咩要 only live once 啊，即系人只系活一次，所以咧有走咩咩咩尽啊，唔好讲呢一句。因为呢一句咧，即系如果未满十八岁嘅朋友仔唔小心听到我哋倾心倾城嘅节目咧，咁就好似俾咗个坏榜样大家。但系咧，就系讲紧我哋咧只系活一次，咁所以咧就要享受当下，享受人生，享受咧我哋身边啦，即系身处嘅一啲环境啦，同埋咧身边围住你嘅朋友仔究竟系啲咩人啊？吓，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呢一句说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嘅。

果你哋身边咧有一啲即系朋友仔啊吓，即系可能。唉，咁样讲好似唔系咁好嘅，算啦，大家识得分噶啦，大家应该咧识得选择咧，你应该身处喺一啲咩嘅圈子啦，因为我哋嘅朋友咧就系最能够影响住我哋咧每一日生活啦、心情啦嘅一啲人啊吓，尤其系一啲重要嘅朋友啊，一啲重要嘅朋友，你哋当然系会有一啲同样嘅喜好啦，同一样嘅一啲谂法啦，你哋先会聚埋一齐啊嘛，咁但系即系话。嗰、那个如果你能够喺一班朋友里面咧，即系一枝独秀，系啦，青出于蓝嘅，咁啊，即系有冇呢个可能咧？其实都未必冇嘅，不过就会俾其他外人觉得，你哋全部都系同一类人咯，系啊，所以你点样去选择朋友啦，选择你身边嘅圈子，其实都好紧要。我突然之间谂到啊，不如咧，我哋而家趁住五月啦，差唔多过咗半年啦，吓一个时间又系咪先？不如开始今年嘅断舍离咯。大家有冇断舍离？有冇试过断舍离嘅呢一个动作噶？平时？

系当然除咗系即系衣帽间啦，即、就、系、是、大家嘅衣帽间，即系屋企咧，得闲就要清理一下，清理一下啲你自己唔要嘅嘢，冇着嘅、冇用嘅物品咁样，间唔中清理一下，改善一下自己嘅生活环境啊，又或者转一转运啊，咁样都好啊嘛。呢样嘢咁啊。平时有冇做呢？如果冇嘅话，不如我哋就由今日开始啦。今日礼拜一，五月四号，五月开头咧，开始可以咧一齐做一下断舍离嘅呢个动作，远离一啲对自己冇益啦，亦都有机会影响到你哋情绪嘅人，同时重新过好嘅生活。好啦，今日。就是这个结尾了，那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倾心倾城就再同大家见面啦。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声明说，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的安全通行。美军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海峡商业航运。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在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持续承诺促进伊朗和美国以建设性的方式接触，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伊朗上星期四透过巴基斯坦将一份14点的谈判方案转交美国，伊朗说已经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复，正在审议。奥地利驱逐三名俄罗斯外交官，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奥地利外长迈恩尔·赖辛格发声明指，涉事的三名俄罗斯外交官已经离开奥地利，他们涉嫌在外交建筑屋顶安装用于间谍活动的设备。他强调，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不可接受。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表示，将会对奥地利驱逐三名外交官的决定作出严厉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克拉斯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超过5000名美军，表明需要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克拉斯说，美国宣布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样表明欧盟必须做得更多，确实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他又说，美军驻扎在欧洲不单止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亦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上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总统特朗普随后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大幅超过5000人，但未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的15日分批上楼安排结束。政府表示，七栋楼宇1736户入

0: 年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上楼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绝大部分住户都喺15日嘅期间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而选择唔上楼嘅住户大约有50个。佢感谢住户理解同配合。佢又话，七栋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上楼、提供支援等，当局都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入境处联同旅游业监管局采取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拘捕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内地旅客。因应有怀疑黑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入境处联同旅监局以放蛇方式在社交平台上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的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服务，其后拘捕一个27岁内地男人，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作出起诉。另外，入境处和旅监局亦都派员到热门旅游景点，向市民和旅客派发宣传单张，呼吁切勿聘用非法导游或领队。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0: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0: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拜。日子是2026年5月4日。话咁快又过咗一个咧，就系周末同埋星期天，又系全新一个工作星期嘅开始，亦都系一个第一天嘅工作日。今日你过得点啊？系一个 Happy Monday 啊，定系带住少少好似今日咁嘅天气啦？都有啲地方几大雨下噶吓。咁起码咧就系我翻嚟之前啦，因为晏昼基本上咧已经喺户外啦，喺室外啦，咁发觉都遇过几阵大雨嘅。希望呢天气咧唔会令你感觉到今日过咗一个 Blue Monday 嘅。不过有啲朋友咧就喜欢咧就系呢啲天气嘅。

点解喜欢呢啲天气？可能咧，我就会感觉到，因为大家知道我哋香港嘅夏季咧，我哋嘅夏天真系异常之漫长，同埋全世界都系噶啦。我哋每一个夏天咧，真系将会越嚟越热，气温咧真系将会不断咁样会升高。

所以咧，咪去到呢啲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出现之前啊，可以享受到呢啲落雨之下咧，感觉到天气真系又凉翻啲。纵使系带住有点潮湿，行路大家都要小心之外咧，我发觉其实呢啲 rainy blue 感觉都唔错嘅。好，当然啦，另外一边朋友就系同德芬一样咧，其实中意咧都系日光日白，蓝天白云。总之今日嘅天气咧，唔系我所刚刚形容嘅，今日咧都系比较阴天，同埋咧带住都几时大时细嘅雨。不过希望你仍然咧充满住好猛烈阳光嘅心情啦，去迎接呢一个咧全新嘅工作星期。讲翻先啦，周末周日过得开心啊！咁当然大家知道，继续咧都系。内地的五一假期依然继续的，所以一些旺的地方不需要我多介绍，大家知道哪些地方。如果大家不怕逼的话，不妨继续去凑下热闹。即无论你来自哪里来到香港玩的话，我们好客知道了，欢迎你之外呢，继续咧就要重手啲喺香港消费。

好，翻翻嚟啦，继续咧就系同你开始一年打落五个晚上，都系呢个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得分都喺你度同你一齐。话星期一过咗一大半啦，系要收工嘅，好收工啦吓，好好享受你嘅晚餐。另外一边咧，打卡准备开嘢嘅你咧。希望咧，你今晚咧都系好平安咁样去度过，唔好俾雨袭亲，食饱饱。晚上九点十六分嘅时间，要同德芬互动多少少，好唔好啊？恳请你咧，记住去呢一个地方，除咗听住 FM 九十九点七，你听紧嘅新城资讯台之外咧，恳请你去到 Facebook。去找这个专业，就是你听紧的这个节目，节目名称八个字，是这个专业，不要去错。很多朋友都基本上没错的，都是去了我的个人专业。去这个专业就真是真真正正属于这个节目的。跟你沟通就靠着这个节目的专业，就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业。大家找到了。找到的话呢，就恳请你按一按我的 like， 咁即係 follow 咗我啦。係一个周末过后，哇，好早碌住呢个手机，发觉啊，又多咗啲朋友加入咗，多谢你哋嘅支持先。係呀，咁同我互动，当然呢有好多嘢你可以同我 share 嘅，开心唔开心嘅，琐碎事又好，家庭事又好，爱情生活啊，工作又几激气啊！当然希望你同我开心嘅全部都系你遇到最开心快乐嘅事嘅。系啊，最紧要每天都系开心，笑住，沿途得分，用好歌陪你一起过。今晚嘅歌单依然咧就系留住，同你一齐去分享嘅。记得就差不多黄昏的时间，自己应该在这个车上。

揀咗你搭嘅就係巴士嘅上層啦。因為當時咧仲係落緊雨，再加上咧濕濕地車。平時咧我就習慣就唔係咁樣嘅。如果搭到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咧，通常我都會去欣賞一下出邊嘅風景嘅。但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心血來潮，因為塞住車啦嚇。仲是咧，嗰班車暫時嗰陣時就唔係好多人嘅。咁啊，不如聽下 radio 啊。听下收音机，咁即刻咧就攞个耳鼻塞住对耳仔啦。咁听咗分零钟之后咧，应该系有几位人士喺度讲紧，应该系算唔算系影评咧？我谂系话，因为听到一分钟唔够到，我先知道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啊，原来真系讲影评喎。咁讲咗一套电影，咁就好好啊。我有啲老 best 咧，好似阿 Raymond 咁样咧吓。应该同佢女女就睇咗就同我推荐嘅，咁同埋咧，我觉得都啱嘅，带埋呢个 Form Two 嘅女女去睇啦，等佢认识咧，就呢位咧就系国际嘅巨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嘅呢位巨星。咁佢净系话得俾我听啦，我再强调一次，唔系卖广告吓，系佢讲嘅，咁佢得分好睇。好值得去欣賞，不過佢話咧，我唔會同你講任何嘅劇透噶，等你自己去睇。咁我多謝佢之外咧，咁我就好記得呢樣嘢。咁大家知道咧，我呢啲時間咧，通常咧都係 on the air 同你做緊節目噶嘛，咁所以咧首映我自己就冇時間去睇啦。不過咧，我就好等待住咧，好期待住去睇嘅。咁啊，讲翻，咁啊，听住嗰一刻嗰段嘅 radio 啦，咁嗰几位人士就讲紧，原来真系讲紧嗰套戏。不过我听咗好快之后咧，我就熄咗机，点解咧吓？咁其中一位人士啦，应该一位女士嚟噶吓。原来我知道佢讲边一套戏之后咧。哇，精彩啦！佢不单止系剧透啦，佢仲讲埋套戏嘅结尾啊！好嘢，好嘢！不过唔会影响我，我一定会买飞入场，支持我呢位永远嘅偶像。

0: 未有得睇，但系我知道咗个结局。你话心情应该点样呢？不过听到呢首歌咧，我开心晒啦。Michael Jackson Rock with you。咁我奉劝咧，即系各位人士啊，你应该再一次接受重新嘅培训。
1: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0: 再次欢迎你先，同啲老 best 讲声 hi，Angel 啦，
4: 听好歌，
0: 仲有喺美国嘅 Bon Bon， 啊，仲有呢、这个，唔知佢系咪啱啱收到工啦？有冇散步啊？食饱饭 ？Raymond 你好。

0: 许志安嘅呢一首全新作品，歌名叫做《信天翁》。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晚上九点三十二分，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6: 肺结核在香港仲未绝迹，延误治疗的话，肺部可能会出现永久损伤，留低严重后遗症，甚至影响骨骼、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肺结核。
7: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8: 新城劲爆，立下榜。

5월 top 3. Number 3. 10 in power. 干嘛 ？Blackpink 的 Jenny，Dracula 的 Jenny Remix。

刚才听过咧有一首，近排听好多噶，一响嘅时间咧 ，Angel 就即刻有个心心眼啊，系咪喜欢咗啦？中文歌系许志安嘅《顺天翁》。节目嘅下半段，我哋又转一

但原来 Angel 真系讲嗰首，希望其他嘅你都喜欢，总之系有不同类型。节目下半段依然有呢个小小嘅爵士环节出现。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跟住我哋又嚟又转转先。刚刚听过呢首咧，其实系嚟自五十年代嘅作品啦。不过后嚟咧有啲全新灌录嘅版本。一首咧就系听得好舒服嘅，喺呢啲咁嘅天气之下。呢首歌嘅歌名叫做《Mockingbird》。在这天时仍然想起很多作品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我的歌单里面填上了这首歌。当然再加上揀这首歌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我想除了他们三个之外，有去看过他们捧过他们唱的朋友，都是有这些演唱会过后的后遗症。

好，等你回味一下每一个先先。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其实每一次呢首歌，只要佢哋企上红馆舞台咧，就必定唱，无论有冇雨嗰日。咁啊，衷心咧就系恭祝咧就系草蜢咁多场嘅演唱会圆满成功。当然咧，继续有啲蜢迷啊，想今晚 encore 嘅草蜢嘅再见 rainy days， 来自英国嘅点唱？哇

0: 但简单的歌都估到佢呢位朋友应该移民他方都颇长日子咯，是一光阴一去难追讨，所以停留咗记忆咧就系喺呢一个精彩嘅八十年代，送俾 Gloria 哥哥张国荣，够了。
1: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韦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有些人太早了解，
1: 有试过丽影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他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原来没更好
2: 的一天。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在爱情入面，努力唔一定有回报，你以为幸福触手可及，但结果可能是无。

0: 文最新单曲《无疾而终》，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由而家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8: 阿耀呢位朋友等咗，唔好意思啊，一阵间啫。喺美国嘅呢位朋友，三藩市嘅。

哇，今晚好多好国际性嘅朋友，本地嘅朋友啦，仲有啲海外嘅朋友，似乎咧拣歌嘅朋友都系海外嘅朋友比较咧就 hot 啲，可能咧佢哋咧真系几挂住香港，咁所以咧。

翻一啲咧，都系俾佢哋有好多回味，一啲好精彩嘅记忆。总之听咗之后咧，可以医到佢少少呢啲叫做思乡病啦。有呢个叫做家乐妹妹，佢喺三藩市嘅，咁佢话嚟紧好快到母亲节啦。咁好想咧就好早咁预早咧，就系听到一啲送俾父母嘅歌曲。呢首绝对系不二之选啊！送俾家乐妹妹嘅双亲听，特别咧就系妈妈啦，系咪？系佢拣咗有阿 Sam 许冠杰。佢嘅呢一首叫做《父母人》。

最喜歡這些海外的朋友就告訴我聽，就究竟就在外地他們身處的地方的天氣是怎樣。雖然呢就這位叫做嘉樂妹妹就沒有告訴我聽她身處的三藩市天氣是如何，另外有在英國的一位朋友就說看到有雨，不過氣溫很正很爽的，十多二十度了。

算出奇嘅，因为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呢首歌啊，同埋好清楚呢首歌，无论系改编嘅广东版啦，你好熟嗰个啦，原装正版都系讲关于落雨嘅。今晚最后嘅，你都系交到你去拣啦。有朋友拣嘅中村雅俊啊，《沾湿于街角中的恋人们》。

0: 分多谢你今晚的出现啊！我哋又好快再见，听晚同样嘅时间九至十。一分希望咧，你有个美好嘅星期二，同你讲声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声明指出，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军安全通行。美军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在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亚联酋外交部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亚联酋强烈谴责事件，说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这一类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和贸易稳定。湖南浏阳市有烟花厂爆炸，最少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晏昼近5点，烟花厂发生爆炸，冒出大量浓烟，当地紧急及消防救援部队到场救援，伤者已经送院治理，当中2人重伤，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15日分批上楼安排结束。政府说，七栋楼宇1736户入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都是在15日的期限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而选择不上楼的住户大约有50个，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七栋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上楼、提供支援等，当局都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房屋局表示，今年会有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对于有3个简约公屋项目早前被揭发有螺丝被剪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指出，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是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都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

0: 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对于简约公屋的营运费用，何永贤指出，现时营运七个项目，每个单位营运费平均大约600至超过2700元。他说，由学校改建的项目最多能够提供大约85个单位，由于要保留学校礼堂和球场等公共设施，营运成本会较高。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和企业投资信心。卢金荣说，厂商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令到物流成本上升，短途运输成本增加10%至30%，长途更加增加5%至1倍，连带保险和燃油附加费亦都有所上升。原材料方面，石油、化工等原材料价格升幅达到1%至30%，船期不稳亦都导致交付期推迟2至3个礼拜，库存上升，减慢资金回笼，多项成本上升，但系厂商难以将成本转嫁俾客户或者最终消费者，导致厂商利润收窄。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9: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2: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莫生莫海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生。
3: Hello， 莫生。
4: Hello，
3: 喂，喺过年之前咧，其实你就原来正正鸡地推出咗你嘅个人专辑。
4: 其实呢只碟我自己就密谋咗好耐嘅，始终之前访问都有讲过，做碟系我嘅一个心愿啦。呢只碟其实系一个好好嘅鼓励俾自己嘅，因为同呢一只碟嘅名字一样，莫海谦。做翻啲 mock
3: 同名专辑，
4: 同名专辑好似好耐冇出现过呢一样嘢，所以就特登做一只同名专辑，亦都好符合我自己嘅人设，我觉得。
3: 唔系，首先我望到张碟嘅时候咧，呢个英文名我就唔系好敢读啦，跟住我仲要问阿卡仔呢个系咪你嘅名嚟嘅咧？
4: 系啊，呢个叫 Giovanni 嘅，呢个名系一个意大利文，
3: 系
4: 我爹哋妈咪改嘅，
3: okay.
4: 好少人会知道噶。通常就算是在学校他们都不会叫全名、都是 Gio, 只是读头三个字、
3: 因为是
4: 简单而且跟其他品牌好像可以讲得到的名字。
3: OK，
4: 但是 Giovanni 这个名字就很少人会除了英文老师之外就真的很少人会 full name 这样读我的名字、所以去到出了来之后很少用这个名字，通常都是就算英文名字都是用莫海谦的名
3: 字。是即是 even 你的 platform 都是莫海谦串出来的。
4: 是啊是啊，是。
3: 所以我见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有很陌生啦。跟住啊，系咪你嘅名嚟嘅咧？跟住我听埋里边啲歌就肯定，我唔问呢个应该系你个名嚟嘅。
4: 系啊系，因为我觉得呢一个名字其实好 elegant 嘅。
3: 嗯，
4: 即系我爹哋妈咪唔想叫我，即系唔想我简单地叫 Johnny 咧，就改一个意大利 version 叫 Giovanni。
3: 系，
4: 而我亦都觉得系一个叫做好好嘅总结。以前的二十年啦，即系我都话呢一只碟，我用咗二十年去做，行咗二十年的路去做呢一只碟。好啦，咁下一步我应该就要有个新嘅开始。
3: 系，
4: 咁啊，不如就用呢、一个大家唔系好熟悉，但系又好似见过下嘅英文名去作为一个完结，去开始新一章，亦都总结咗以前嘅故事。
3: 同埋即系点解我话听完只碟就肯定呢个名系你咧？即系应该系我话。听完之后就肯定呢张属于莫海谦嘅专辑，因为里面嘅歌全部都系关于你自己嘅一啲心路历程，
4: 系
3: 可以系呢廿年里面一啲 ups and downs 啦，一啲对自己嘅怀疑啦，一啲挣扎啦，一啲坚持啦，喺唔同嘅歌曲里面去揾到晒所有嘅情绪喺度，呢个过山车起伏系完全跟到晒嘅，
4: 系多谢多谢，
3: 系跟住仲要奇怪啊，唔系奇怪，有心思地。有一首 hidden track 啦，
4: 系啊，
3: 喺streaming 系听唔到嘅
4: ，streaming 系冇嘅，
3: 系啦，
4: 系啊，虽然我知道系有 right 喺度，我买咗嘅，但系我冇摆到，
3: 唔放上去，
4: 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亦都系真系俾所有支持我嘅人嘅一个小小嘅礼物，即系真系会买实体碟，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会买实体碟嘅人嚟嘅，咁、我收到呢份实体碟嘅时候，我好想有一份。小小嘅心思，大家打开真系放落去机听嘅时候，系会哦，原来唔系得十只歌嘅，
3: 系有第十一只歌，
4: 而呢一只歌系一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紧要嘅二十周年版本啊，
3: 系你演艺历程嘅开端啊，
4: 亦都系一个好好嘅 callback 翻去一开始嘅开头。我应该点样开始？我就应该呢个位俾一个致敬自己，即系好好去拥抱一下自己呢二十年嘅路。
3: 系
4: 系
3: 开唔开俾大家听系咩噶？
4: 我都等大家可以睇下有冇机会开啦。系啊
3: ，OK， 大家唱片自己听啦。
4: 系啊系啊，
3: 系啦。咁啊呢度就即系有个少少嘅卖关子啦，系啦。咁啊有十一 track 嘅，
4: 系啊
3: ，online streaming 系冇呢 track 嘅，
4: 系
3: 啦。咁点解系一个二十周年的致敬大家自己想啦。
4: 所以大家可能听到在 streaming 听到第十 cut 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好像有些东西 未完嘅咧，就系要等大家去支持一下，去买呢个实体专辑，去听下最尾个故事系喺边一度画上呢、這、一个诶、叫做一个小小嘅句号。
3: 嗯，或者系去到中间嘅一个休止符啦，甚至系开一个新嘅章节啦，嚟紧要
4: 系啦，冇错，
3: 系啦，因为前面呢二十年里面嘅嘢喺呢张唱片度可以总结咗好多你自己嘅心态啦。应该而家有一个唔同啲嘅諗法可以开 next chapter 嘅。
4: 係呀係呀，呢啱啱嘅呢个年初完咗自己嘅音乐会之后，其实好似就话通常好多人完咗个音乐会大家都会放一阵假先啦。但係其实个脑呢係不停地转啦，究竟我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嘢呢。
3: 喂，呢张专辑里面十首歌都话记录住一啲你呢廿年嚟嘅心态啦，虽然呢歌应该最近先做嘅。咁但係即同唔同嘅人去沟通，词人沟通，你自己填词又好，搵其他填词人沟通都好。你都会讲翻一啲其实你自己嘅心态，或者你喺嗰首歌里面想讲喺呢类呢廿年里面发生过嘅乜嘢。而我喺唔同嘅作品里面都听到六岁呢个词语嘅。
4: 係啊，呢隻歌有好多唔同嘅岁数。有六岁有七岁。
3: 係啦。
4: 的而且确我觉得嗰一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呢碟入面有四隻歌呢，我会称之为一个梦嘅四部曲。咁连埋一个 instrumental 啦，圆梦开始其实就係开展一个我觉得係一个发梦嘅故事。以往嘅二十年对于我嚟讲其实好似一场梦。但是又好真实地去发生緊。咁中间由陀螺由陀螺开始啦，讲緊其实係 tribute 緊 inception 嗰个 concept。一日个陀螺未停你永远都唔会喺呢个梦入面醒。咁究竟我作为发緊梦嗰个人，我係想去停定係我唔想去停呢？其实可能我係唔想去停喎。即係特别係我自己细个一开始。
3: 个梦咁开心。
4: 即係一开始係好开心，二嚟其实中间有好多个人叫醒我，即系话特别系25岁嘅时候，我唔知点解呢个岁数系一个好紧要嘅 quarter 嚟嘅，即系我大家去到25岁就话你25岁噶咯，你唔做就真系要谂定后路噶咯，你要点样点样。但系其实你问我，我又唔系真系咁大嘅 eager 去转行，因为始终音乐就系我嘅，其实喺我血入边咧，同埋我自己又好中意表演，又好中意创作，其实。就算我转行，我或者我都走唔甩，都系可能佢
3: 都系音乐，
4: 都系音乐类嘅嘢，
3: 争在系幕前定幕后嘅啫。
4: 系啦，咁其实就不如唔好咩啦，即系唔好叫啊。咁我自己等我发下梦先啦。
3: 咪同埋有时就系 ，even 你幕后做住音乐，你都可以兼住做幕前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3: 有时啲嘢唔系真系话要咁死实实，
4: 系啊，
3: 做一边就做一边噶嘛。
4: 其实呢个亦都系我嘅我其实系一个解开咗自己嘅心结嚟。我以往会觉得做幕前同幕后系要分得好开嘅。
3: 吓，系噶？
4: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做幕前就系做幕前，做幕后就系做幕后。因为我觉得自己 balance 唔到。
3: 哦 ，OK，
4: 系啦，
3: 系但系时间啦、心力啊，定系资金啊？
4: 我觉得系。心力同埋好多周遭嘅影响会令到我觉得我乖乖地做幕后就好啦，因为好似可以搵多啲钱啦。
3: 係啊，幕后系搵钱返嚟，幕后
4: 系
3: 烧钱出嚟㗎嘛。
4: 即係哇，坦白讲今次真係烧咗好多钱㗎。大家所口中讲话独立音乐人系有几困难，我一直以为冇咁困难㗎，因为好多嘅 production 我自己可以完成嘛？
3: 哇，系、啊、你已经好好噶啦，
4: 系啊，
3: 后大部分又可以自己处理到。
4: 是啊、但系原来真正去到埋牙嘅时候，哇、哦！你嗰一下你系会选择，哦，我努力啲啦，我呢嚿我分。

0: 俾人哋做，自己一个人系做唔晒咁多，亦都系会令到我开窍或者我解开咗一个幕前幕后心结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就算做幕后做晒所有嘢都好，我做唔晒嘅，即系做幕前。同幕后，其实我仲有好多嘢系要俾人哋做嘅时候，咁、其实我啲嘢可以 balance 得到。
1: 喂，咁而家莫海谦出到你自己嘅第一张个人专辑，记载住呢啲廿年嘅故仔啦，呢、這个心情系如何呢？
0: 我依然觉得好奇妙嘅呢、這个过程，即系做呢二十诶，唔做呢做呢二十年啦、啊，同你做呢十只歌啊，其实好似好辛苦，但系其实过程我又觉得。过得好快，即系每一只歌嘅录音嘅 session 都唔多，亦都好快就完成，
1: 即系有进步啦。
0: 系啦，我觉得最神奇嘅呢一只碟咧，就系喺个过程入边，你会听到十只歌入边咧，我自己个 vocal 嘅能力咧，都有唔同嘅。由2024年嘅第一只《你等你话我蠢》啦，去到而家陀螺啦，去到成只碟嘅。最新录嘅未派台嘅歌入边咧，我会听到莫海谦原来个可能性系会可以比起我想象中更加多。呢一个系我觉得最开心嘅一样嘢。我而家有时自己打开自己只碟去听，即系好多人可能做完就唔听噶啦嘛。但我依然系会打开嚟听，有时真觉得啊，都记得起嗰阵时做得咁辛苦，原来系出嚟个。嗰、那個感動係咁大，同埋有好多人都會聽完隻碟就會話：喂，好好聽、啊，即係呢一個係其實已經係最大嘅鼓勵，
1: 乜都值得曬啦。
0: 係啊，係啊，
1: 好喺莫海謙啊呢張專輯裏邊咧，應該有更多故事可以同你講嘅。我哋休息一陣，轉頭再傾。
2: 說故事的人，昆頓。十几岁的女仔是怎样看恋爱？等楼上

0: 过又是不是真的想经历呢？ Honey Punch 将想知又怕知的这种心情唱出来和你分享。
1: 为爱令眼泪回放真的脚本，
0: 黄伟文、伍乐成度身打造 Honey Punch 2026年第一首主打歌《流水》。

0: Honey Punch 全新派台歌《楼上的姐姐》。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说故事的人，昆顿。
4: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莫海谦在这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生莫海谦。
4: Hello， 莫生，讲紧你出了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同名专辑。
5: 是啊，
4: 是里面就记录住你这二十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啦。由六岁开始到现在，怎样在音乐上

0: 呢一个又系完成心愿嘅一个故事嚟嘅。
1: 嗯，
0: 因为 Hanjin 呢一个音乐人咧，我记得我开始听，我未去到 Raw Jazz 去听佢，即系佢嘅第一只爵士专辑。嗯、我唔系嗰阵时，但系嗰阵时已经有摸过嗰只专辑。咁但系去到真系，我觉得我迷上呢一个音乐人咧，系由佢同 MC Jin 嘅买一送一。即系你谂下，其实系 trace back 到佢咁耐咁耐。
1: 嗯，
0: 而当阵时咧，我系好冒昧地咧 send 咗封 email 俾佢嘅。
1: 嗰阵啊，
0: 嗰阵我嗰阵时应该13岁
1: 啊。
0: 个 email 嘅大致内容就系讲紧啊，我想跟你学嘢。
1: 嗯，
0: 结果咧呢件事咧隔咗12年之后咧，去到今日终于发生啦。
1: 喺今年度发生呢件事，
0: 系啊，
1: 佢真系教你点样去做歌，
0: 啊、真系放好多心机去同我每日去倾一轮电话，嗯、我哋 keep 住去来来回回，甚至佢会同我讲，我哋觉得你只碟真系可以做好啲，有啲嘢，喺、
1: 嗯、
0: 你系，但系一个你咁young 嘅一个音乐人去做，系好多嘢可以去改进，但系都系一个、嗯、
1: 有进步嘅空间喺度，但系你已经做得。
0: 系啊
1: ，very good。
0: 所以喺呢一个做一个新嘅版本嘅时候，就特别同我不如我哋做一个合唱版啦。
1: 嗯、
0: 因为觉得个故事都讲得几通嘅，亦都系一个用12年去讲嘅故事。即系我觉得我嘅好处就系我好似有好多时间俾大家睇住咧，见住我长大嘅、嗯。我今年喺度谂，我都我系其实可唔可以做一个育成系嘅唱作人咧？喂，冇乜几多个可以俾大家望住20年都一直喺度成长紧嘅。
1: 系啊，仲要20年后都只系咁嘅小朋友，
0: 只系
1: 后生仔咁样。
0: 系有小朋友有我唔系好敢讲
1: 后生仔咯。
0: 系啊，即系都仲有好多嘅空间去发展，好多空间去拼搏嘅时候啊，其实好要好多谢 Hanjin
1: 嗯，
0: 即系我当时候同佢讲，我想要 demo 啊，即系谂下。我何德何能可以问 Hanjin 攞 demo 啊？咁
1: 仲要两只添啊！
0: 系啊，喺碟入边咧，连续两只都系 Hanjin 嘅 demo，
1: 但两首好唔同风格嘅嘢。
0: 系啊系啊，我当时我又系同佢倾咗2个钟头电话，佢先至交 demo 俾我嘅。佢话我不如帮你你俾你而家有嘅嘢我，我听我拣啲唔同嘅嘢，亦都系我今次只碟我揾其他人去合作。你会见到陀螺啦，同埋啱啱提及过李亨西美咧，两只歌嘅曲词咧。是跟我其他作品不同的、
1: 嗯、
0: 我是 opt out 了在个 production 即是
1: 专门抽身的
0: 曲词 的创作里面、嗯、因为我都很想看看、哦、其实人家去为我去做一些作品的时候他们会用什么 approach 呢他们会怎样去看莫海谦这个人呢、
1: 嗯、哼
0: 回到陀螺这首歌的歌词 Riley 写的我其实给了一个很简单的 brief 的就好像刚刚说的那个 Inception 的陀螺他就给了一份这样的歌词我哇我看到最后一句叮一声而过哇起鸡皮啊大佬。那个叮本身我没觉得那么重的即是说是20年前残酷的叮我的叮、嗯、去到这一刻喂这个 callback 是哇打得很重好喐得很紧要、啊、那一下就知道原来在人家眼中看莫海谦的成长是有咁多嘅面向，亦都我觉得系佢哋俾紧好多唔同嘅课堂我去理解我自己嘅人生，因为我自己睇每一个人睇自己人生总会有唔同嘅盲点，但系佢哋就系帮我喺呢啲盲点度俾一个新嘅镜头我去睇自己。

着泡沫，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

0: 嗱，啱啱就听完莫海谦同埋 Hanson 合唱嘅呢首陀螺啦。嗱，喺碟入面咧就只系得你苏老板啦。但同时间喺碟入面其实有首歌我想讲下嘅。就系、是、莫海谦，但系个问号喺度嘅。
1: 系
0: 呢首歌系点咧？对你嚟讲，
1: 呢首歌其实系我一个自己嘅私心作嚟嘅，因为我系想喺我嘅同名专辑《莫海谦》入面有一只歌叫《莫海谦》，然后曲词编监主唱都系莫海谦，所有嘢都系要做自己嘅。我最近喺
0: 我哋听完有莫海谦嘅《莫海谦》，曲词编监就属于莫海谦嘅，
1: 系啊，即系哇几劲啊！而我最近喺 Fresh 咧，大家见到有人开始讨论，喂同名歌呢样嘢咧，有人会觉得好似好尴尬，但我觉得我呢一只有唔同嘅原因就系、是、我系释怀呢只，其实个问号系一个释怀，我究竟呢一个名。以前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包袱，我这一刻我应该怎样面对它呢？其实在歌词里面就会讲，其实这个名字只是三只字、你好好地活出你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莫海谦只是一个 title、你怎样去过你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最精彩的一页。
0: 我想这个就是你用了20年时间去好好地消化了这个过程之后的一个体悟，就是之前很多包袱很多压力在身、很多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重要是。而出了这张专辑之后你发觉可以放低这些东西，可以 move on， 可以开 next step 了。所以找这首歌去做专辑的结尾，虽然后面应该是还有首 hidden track 的。是啦，但起码在 streaming 平台的时候大家听到，去到这个位置可以听到你一个释怀一个放低，而告诉大家莫海谦可以决定摆低一啲嘢，继续向前行嘅感觉。咁当然啦，呢首歌我哋今日就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大家自己上网揾嚟听，或者当然揾唱片嚟听啦。咁啊，今日多谢莫生，希望可以快啲再同你倾偈。
1: 好啊，
0: 同埋继续顺顺利利啊，
1: 多谢。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3: 梗系，安全第一嘛。
5: 晚上10:34。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1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9%。
9: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0: 挥动羽毛球拍，
11: 凝聚社会爱心，
10: 打出慈善力量。
11: 第二届
1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一位我新认识嘅朋友，佢系 Lester Lam 蓝奕慈。Hello，Hello
3: 昆顿
2: ，Hello 你好，哇，把声好磁性啊，好中意啊。
3: 我唔觉嘅，本身我而家因为紧张，所以先有呢个声。
2: 哦，咁你原本把声系点噶？
3: 咁样咯。
2: 哦、OK， 我哋慢慢，我哋慢慢倾偈，等大家认下你把声系点。
3: 好好好。
2: 因为可能喺你唔同作品里边，你把声都会唔同噶嘛。
3: 系，冇错。
2: 特别系以前听开嘅系你嘅英文歌。
3: 冇错。
2: 今次系你派第一首广东歌。
3: 冇错。
2: 呢首广东歌叫做
3: 《小甜》。
2: 小甜。作曲嗰度揾到有 J 峰啦，跟住填词有 Y 文，编曲有苏道哲同埋力吹，跟住苏道哲做监制嘅。
3: 冇错。
2: 我想问一问先，即系其实一路你自己有玩音乐啦，亦都已经出咗几张英文嘅唱片啦，或者专辑啦，
3: 系
2: online 会揾到啦，一啲好正嘅歌啦，其实系。
3: 嗯嗯。
2: 但系其实以我所知，你系唱作人嚟噶。
3: 系。
2: 咁点解第一首歌唔系自己作噶？
3: 因为呢个故事咧，其实。由我獨立嘅時期講起啦，其實我自己都有寫咗好多首歌，又亦都有寫歌俾人啦。係
2: 啊，
3: 咁因為以前好似你咁講，我都係唱英文歌為主嘅。咁對我嚟講咧，我中文歌就算即係我聽中文歌，亦都係已經算係可能幾年前先開始聽咁樣。其實就係因為J 風嘅 concert， 我做咗一次佢嘅和音，咁然之後我先開始打開我嘅呢、這個。新大陸咁樣去聽多咗廣東話歌咁樣啦，所以咧其實對我嚟講，即係今次 Canto 嘅呢個出道咧，我就好希望係可以揾當初帶我入呢個廣東話嘅世界嘅呢位前輩啦，咁樣，所以咧就好榮幸。

0: 啦，都邀请到 J 风帮我写咗小甜呢一首歌嘅曲咁样咯。
1: 同埋可能系咪佢嘅音乐嘅佢中意嗰样嘢，其实同你好似啊？
0: 系咯，因为始终都听开啲可能美国嘅歌多咁样。其实J 风 J 去 send 啲 demo 俾我嘅时候咧，其实都有谂过我平时系中意唱啲咩类型嘅歌啦，或者系我曲风系点样啦。你会 feel 到系首歌系偏多 R&B 啲嘅元素嘅，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好中意 R&B 嘅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咁样啦，所以我就好多谢佢有即系精心挑选咗呢一首歌俾我咯。
1: 好啦，讲到呢度有少少疑问嘅，可能听众们，因为可能未必认识你个人啦，就会问啊，点解你之前会系听英文嘢多？点解 Canton Pop 会系呢几年先开始听嘅呢？原因系。
0: 因为其实我咧就系马来西亚出生嘅，咁我嚟到香港系读大学嗰一年我先嚟香港嘅，咁而家又就唔讲几多年啦，咁但系即系对我嚟讲，始终即系我又唔系由细听广东话歌听到大嘅人啦，我系真系入行做嘅时候先开始听多啲，同埋都慢慢有呢个憧憬，系想有自己嘅广东话歌作品咁样咯。
1: 嗯哼，喂，自己之前一路喺独立时期系会去做音乐啦，出咗几张英文嘅专辑啦。咁而家其实啊，又系签公司嘅，去有公司去 back up 你，去帮你做你嘅喺广东话世界里边嘅嘢啦。点解会喺呢个时间点会签公司呢？都系多谢 J 风嘅咁啊，
0: 系我谂其实因为签公司呢一个举动咧，即系其实都几机缘巧合之下发生嘅。因为我其实以往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好多计划啦，咁样咁今次即系好似都纠结咗好耐嘅，即系 back and forth， 我都有谂过系咪真系要签啦咁样。咁今次呢个受到环亚嘅邀请咧。是我想是时机成熟了咯，即是一来是我对我想做广东话歌的决心是更加坚定啦，我觉得即是 now is the time 咁样啦。咁另外就其实因为始终呢个家庭是好多我有共事开的 artist 又好，甚至乎是 A&R 啦，各种同事都是我觉得是可以即是一起去 work out 呢件事的一个地方，所以
1: 可以信赖嘅人。
0: 冇错，所以我就加入咗环亚啦，
1: 因为你话几年前开始帮 J 风去做和音，跟住先开始踏入广东歌呢个世界，但系喺呢几年间，咦，你亦都帮咗唔同嘅 artist 去写歌啦，帮佢哋做和音啦，帮佢唱演唱会啦，咦，喺咁短时间里边开咗广东歌呢道门，同时间好似要好快地吸收好多嘢，
0: 系
1: 呢一个系你自己本身想做嘅嘢，即系听完话，咦？吸引可以听多啲，定系有少少 push 自己向呢方面行咧？
0: 因为老实讲，我开头又其实又唔系刻意唔想听广东话歌，纯粹系真系冇我身边嘅朋友都冇特别话哦，你听呢首歌啦，或者边个同我讨论，即系边个出咗新歌咁样。咁而我接受广东话歌开头系比较被动嘅，咁我就跟我知道哦，演唱会呢个 set list 会唱呢一首，即系呢一堆歌，咁我就去学啦。咁起初咧，即系连中文嗰啲咬字都唔係好叻嘅时候呢，其实对我嚟讲係要花好多功夫去學習去听，首先要听好多次先啦，然后再慢慢去练习。喺呢个过程中呢，本身可能会觉得好厌烦或者觉得好攰咁样，但係竟然係即係越做我发觉係上特别係上台嗰下係觉得我嘅呢个努力系好有意义嘅，同埋亦都耳仔都听惯咗广东话歌啦，咁样然后就会越来越好奇咯。对我嚟讲，我都觉得系哇，咁我就主动会去揾多啲唔同嘅 artist 嘅歌去听咁样咯。
1: 你自己中意听 R&B 嘅嘢多啲嘅，
0: 冇错。
1: 咁 J 风嘅嘢好啱你啦。咁我其实好好奇，因为你话帮佢做演唱会和音，跟住先开呢道门，即系其实之前你唔系好听嘅，咁佢敲门揾你，喂。帮手做和音啊，一起玩啦、啊。点解你会答应承嘅？
0: 哦，因为呢个故事又关我今次做小甜呢个作品嘅团队啦。咁监制系阿杜咁苏道哲。咁苏道哲其实都系邀请我做第一次和音 show 嘅，即系同 J 同埋其实系同 J 同 Janice 嘅一个 collab show 咁样啦。咁其实所以阿苏道哲都系 带我做呢个幕后嘅呢、这个呢、一行嘅伯乐啦，亦都系今次第一首歌又可以揾到佢帮我做监制呢件事，我觉得系一个好好 coming 嘅一个组合咯。
1: 唔系摆你落去帮阿 Jace 同埋 Janice 去唱和音咧，呢件事突然间明咗嘅，
0: 系系，
1: 即系佢两个英文歌都多噶嘛，
0: 系系
1: 系。咁啊，英文嗰 part 你可以处理到，但系咦，当佢哋转去佢哋嘅广东歌嘅时候。因为佢两个本身嘅咬字都唔系真系好纯正嘅广东话，你套埋落去又好似都 OK 喎，
0: 就 make sense 啦，
1: 系啦。咁但系当你要慢慢去转翻自己，啊真系要广东话咬字去学，系咪真系斋听就得咧？
0: 我系有问好多人嘅意见嘅，
1: 嗯，
0: 系咁，即系譬如我特别系我收到小田即系 Wyman 俾我啲粉丝，起初我都好紧张，因为。始终第一次要录一首广东话歌，对我嚟讲，除咗唱和音之外，我系冇好多机会去完整地去呈现一首广东话歌俾观众听噶嘛。所以对我嚟讲，我就会更加重视，特别系即系 Wyman 俾呢一份词我，咁我就有问好多身边嘅音乐嘅朋友去即系听我唱，有冇啲咩可以做得好啲？我又问翻监制阿杜，咁其实。佢哋好好嘅，即系好有耐心去同我讲，即系录音嘅时候，你有好多机会噶嘛。咁呢个音唔识，咁你翻去做功课啦。咁下次我哋录音嘅时候就 KO 咗佢啦。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 learning 嘅，即系学习嘅过程嚟嘅。对我嚟讲，咁呢首歌都系我第一首中广东话歌嘛。咁我相信嚟紧只会越嚟越好咯。
1: 但我听嘅时候，我唔觉得系有任何嘅问题咯。即系咬字上面我好信服呢件事啦，已经。
0: 多谢多谢，呢个系努力嘅结果。
1: 好啦，咁喺 Lester 呢首小甜上面咧，应该更多故事可以讲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倾。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嘅好处就是做出嚟嘅效果是好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去。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十点四十八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7: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8: 劲爆快台歌，
7: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8: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9: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8: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
9: 不晚。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张志豪一个人的生日歌。这样傻，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陈慧琳的那人那地那天。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Lester Lam 蓝奕慈。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Lester。
1: Hello， 之前就可能听惯你啲英文歌啦，你啲好超啊 R&B 风格嘅嘢啦 ，which is 系好舒服嘅，会听得。有啲系会听得几兴奋嘅、甚至系会同埋你一齐摁嘅，因为我见你喺啲 MV 度都会喐下跳下舞咁样噶嘛。
2: 冇错。
1: 肢体动作你都 OK 嘅，原来。
2: 是因为我其实大学是 dance 出身的、所以都有即不会叫做好叻跳舞、但是都起码
1: 起码喐到啦，
2: 系
1: 唔止喐到咁简单嘅，其实都是所以今次在小甜 MV 入面都要俾翻少少舞动力嘅。
2: 我哋拍摄过程中都想同即系女主角 Ocean 啦、咁有啲互动，即系丝丝嘅互动咁样，咁就其实都有一个 part 你见到系我哋有少少。喐下摁下咁样咁样，但其实系都系啲好自然嘅 acting 嚟嘅，又唔算真系跳紧舞咁样。
1: 对呢啲完全唔识跳舞嘅人嚟讲，嗰 part 系噶啦，可能对于你嚟讲嗰 part 唔系嘅啫，
2: 系当下嘅个 mood 咯。
1: 但系睇得系开心嘅，好玩嘅。咁啊，自己MV 当然唔系第一次拍嘅，即系之前你自己英文歌嗰啲作品你有做过啦，所以其实对镜头呢件事你应该唔担心噶，系
2: 都会紧张噶，其实特别系今次系演戏嘅，虽然都唔系啲好复杂嘅演技，但系真系要拍拖咁样嘅演技，对我嚟讲都仲系有啲生疏嘅。咁以往可能就跳下舞、咪下嘴咁样就 OK 嘅，但系今次就有一个 partner 要同我去，即系有对手戏咁样啦。咁其实。Ocean 都帮到我好多，令到我冇咁紧张，然之后就可以。将好自然、好 happy 嘅嗰个 moment 咁样，即系摆出嚟咁样咯。
1: 喂，好啦，去翻首歌上边。
2: 系
1: 今次就有 J 风冯允谦嘅曲 ，Wyman 帮你填词，得着小甜呢个 concept。小甜呢件事对于你嚟讲系点睇噶？
2: 咁其实我咧就系一个唔系好食甜品嘅人嘅，其实
1: 系
2: 系啦。
1: 但系你就带咗你亲自整嘅甜品上嚟送俾我嘅，
2: 冇错。其实我做甜品，我以前咧好细个啦，都有试过整甜品俾啲同学仔生日蛋糕呢一类型嘅嘢嘅。但系其实我系完全系自己撞 recipe 啊，即系都
1: 哇。
2: 所以结果好唔好食我已经唔记得㗎啦。咁但係今次做个甜品呢就跟老师学啦。所以就係送俾你呢个已经系。
1: 有品质保证嘅。
2: 有品质保证嘅。咁因为点解讲小甜呢首歌同我嘅关系啦。我觉得我无论系感情观上或者系性格我即係我虽然首歌本身系讲緊可能对于一个拍拖嘅关系会鍾意小甜嘅呢一种状态。咁对我嚟讲我反而系会将小甜影射喺我身上。因为我自己嘅性格呢就系一个好小甜嘅人啦。而家公司同事会叫我小甜 boy 啦。因为我觉得我嘅性格系比较慢热一嚟。我亦都唔系一个好多即系中意好点讲咧，装扮自己，然之后又好多时候我嘅性格系比较就系平平地咁样嘅，但系
1: 内敛啲嘅，
2: 内敛啲嘅，
1: 中意自己一个独处，
2: 冇错。咁但系即系又有一啲时候咧，就系啲人同我相处耐咗，就会发觉原来即系呢啲叫咩啊，即系。平淡嘅性格，有时候都可以令到佢哋感觉到好舒服咁样咯。呢个我觉得系我做我嘅性格嘅一个特色嚟嘅。咁我唱呢首歌嘅时候，都会谂起其实，原来虽然我未必系谂紧拍紧拖咁样，咁但系我就会谂紧，呢个系始终系我自我介绍嘅一个作品嚟噶嘛。即系as我第一首广东话歌，我就将我呢个性格喺我嘅声线度呈现出嚟咯。
1: 小甜可以你存在喺度嘅，但系亦都唔需要一个好浓烈嘅状态，但系你会喺度陪伴住大家。
2: 系
1: 系啦，喂，但系你话你慢热，我同你倾咗咁耐，我又唔觉得你真系慢热噶。
2: 咁呢个
1: 又或者呢个性格摆喺要做 artist 上边啊，其实系有少少冲突噶嘛。
2: 系
1: 你之前就话自己几行独立嘅时候。你中意有几多曝光，或者你中意行几前，你自己可以拿捏啊。
2: 系
1: 咁签咗公司，而家唔同噶，
2: 系噶
1: 点咧？
2: 所以就训练中啦。其实我哋都有拍好多唔同嘅 content 嘅时候，即系都其实初都真系好紧张嘅，即系。特别系即系整甜品呢样嘢啦，其实我哋都有

0: 好有即系又拍低我整呢个甜品嘅过程咁样，系啦。然之后其实第一次整嘅时候咧，我仲喺度即系讲话我好叻嘅，曾经都有整过甜品嘅，应该冇问题啦。咁样点知其实出到嚟系好多状况，好多意外，因为真系太紧张啦，同埋。又要 multitask 好多嘢噶嘛，当下拍嘢嗰阵，所以即系我觉得都系一个练习咯。咁我而家始终都真系行出嚟，我就喺个幕前，我系个 artist 咁样。咁我谂即系大家都会慢慢见到我多啲唔同嘅一面咁样咯。
1: 嗯哼，可能喺对答上边都仲会听到你，好似都仲有少少紧张嘅。但
0: 系
1: 叫你唱歌系咪你最放松嘅状态咧？
0: 系，当然当然。
1: 嗯，
0: 即系舞台对我嚟讲系即系做一个歌手最中意嘅地方啊嘛。
1: 嗯，因为我见喺公司开始推你出嚟俾大家认识嘅时候，系嗌你 cover 晒你公司上下你啲师兄师姐嗰啲歌噶嘛，嗌你唱噶嘛，
0: 清唱
1: 系咯。考牌嘅清唱
0: 系啊系啊，我谂即系都一嚟将最赤裸嘅呢一面俾到公司嘅同事同埋我嘅听众去睇，都系一个都几有意思啦。我觉得即系俾人哋用声音去认识我，俾我嘅前辈都系即系用我声音去打招呼啦。因为始终都唔系个个都见到面住噶嘛，咁样。
1: 嗯哼，咁当初公司提议话，不如你试下清唱啊，攞啲师兄师姐嘅歌去清唱，打个招呼先啦、啊。练咗几耐啊？
0: 哇，时间就都紧迫嘅，但系即系我都好彩，就因为公司嘅 artist 都系我有听开佢哋啲歌嘅人啦，所以其实揀歌方面又好快可以揀到。然之后其实咁对我嚟讲最大嘅难度都系中文歌词啫，咁样咁但系都克服到啦，最后。
1: 嗯哼，这个要一路做一路克服落去啦，因为当然你唔止一首广东歌嘅，你跟住落去都要继续向呢个方面发展嘅。
0: 冇错，
1: 英文方面你好拿手啦，咁但系广东话或者咬字方面咧，继续学。但而家呢首小甜咧，我觉得系好合格嘅一回事啦。
0: 多谢
1: 大家又听下合唔合格？我哋而家听下 Lester Lam 嘅呢首小甜。Thank you，Thank
0: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过去几个钟头之内，没有任何商船或者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安全通行，并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美军又发布司令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方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亚联油附近海域的巴拿马籍船舶爆炸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另外，亚联油外交部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没有人伤亡。亚联油强烈谴责事件，批评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者敲诈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袭击，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以及贸易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全球石油市场现时面临每日大约800万至到1000万桶的供应缺口，每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运载量大约是200万桶，有信心伊朗战争结束之后，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跌。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可能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恢复正常。如果伊朗升级紧张局势，美国亦都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他又说，伊朗经济正是处于急速下滑状态，当地政府面临持续压力，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现时是国际伙伴加大对伊朗施压的好时机。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15日分批上楼安排结束。政府说，七栋楼宇1736户入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都是在15日的期间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而选择不上楼的住户大约有50个，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七栋楼宇经过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尤以随缘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上楼、提供支援等，当局都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警方采取打击的士违例行动，拘捕两个涉嫌滥收车资、兜路和危险驾驶的司机，并且向5个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在证件架上的司机发出传票。警方派员乔装乘客去尖沙咀上车前往坚尼地城，当的士抵达之后，60岁男司机收取236元车资，较合理车资高大约100元，司机涉嫌滥收车资、兜路和冚其载客被捕。另外，警方以危险驾驶拘捕一个76岁男人，涉嫌寻日在旺角大角咀道近埃华街的行人过路处，行人绿灯亮起的时候，驾驶的士在人群中穿过，被捕人获准保释，需于6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涉案的士被扣留检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7%。
1: Music on board。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移梦小环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四月二十一号至四月二十七号期间，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位置先有这首，播放次数142次。春季嚟啦，春季再遇佢哋 ，IDG Bubbles。阿君同样系首次上榜，播放次数150次，用歌曲展现佢哋自信同埋魅力。Baby Savage 佢哋系 Fever。一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重新演绎。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播放次数151次。
4: 飞，我伴你飞，加我为你起。
3: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好啦，今晚开始呢一个有诗恩嘅风继续吹，
2: 系啦，又有我喺度啊，喺我身边嘅咧就有 Hong Kong Romance 嘅创办人啊，一个配对公司啊，就系 Anita 张慧平，你好 ，Hello，
3: 大家好，诗恩好，
1: 系
3: 阿凡你好
1: ，Anita 咧除咗系一个即系配对公司嘅创办人老板之外咧，咁啊都系咧即系前嘅新闻主播，
3: 系冇错，
1: 系，但嗰阵时即系做新闻主播啦，都做咗两个电视台噶啦，咁但系点解会做咗几年咧，就唔好长嘅算系啊，即系 total 做咗五年，
3: 系做足五年。
1: 做足五年，做足嘅意思，我谂系一定有入边有啲诶好艰辛嘅时间噶啦，系嘛？系咪要做好早嘅呢？试过
3: 我系不时要做嗰啲晨早新闻嘅，系啦，咁所以都要翻得比较早少少啦。早嘅意思系两三点就
2: 仲要 stand by
3: 翻工嗰啲嘅
1: 凌晨，
2: 但系朝头早嘅新闻系六点开始，系咪嗰种啊？
3: 系嗰只，
1: 哇！
3: 系啊，其实咧，我以前都有个好搞笑嘅，以前系 A 字头嗰间电视台嗰度咧，咁朝早咧整系得我一个人最早翻到去，咁跟住咧就要入去嗰个
1: 咧，全部未翻
3: 到嘅，咁我咧就系做编辑嚟，要准备嗰朝嘅新闻，跟住咧仲要入个档案室嗰度抄嘢。嗰、那個感覺咧係好似入嗰啲恐怖片嗰啲場景，
2: 黑蚊嗰啲係咪
1: 啊？即係仲要開始著翻啲燈啊！
3: 係啊，仲要嗰啲咁嘅檔案櫃咧，要扭跟住佢先至喐嗰啲咧，係啊，
1: 嗰啲好即係好高嗰啲鐵嗰啲櫃嗰啲啊，係啊，扭太咁樣。
3: 係啊，冇錯。
1: 頭先聽你咁講啊，呢頭話即係話做足，即係如果你唔係話即係覺得都幾辛苦嘅話咧，好少用做足去形容，即係啦。
3: 其實唔係話辛苦嘅，只不過自己視力問題，因為我有遠視同散光啊，係啊。我是左眼視力正常，右眼有少少 lazy eye 嗰啲叫做要少少弱視，
1: 係啦，
3: 所以去到咧
2: 嗰陣係唔戴得框嘅係嘛？
3: 係我戴框覺得好辛苦啊，係啊，咁所以我就因為視力嘅問題啦，咁所以最主要係呢個原因嘅啫。
1: 咁啊，其實就都唔係簡單嘅，你凌晨兩三點就要翻到去，咁其實成個人生其實都變曬喎。
3: 所以人哋可能交際應酬嘅時候我就瞓覺
1: 啦，煩你夜晚。讲真，如果你咁样，你夜晚七点瞓，你都唔够瞓啊！
3: 系嘅，系嘅。咁但系嗰、那个翻工夜晚翻工有几好玩嘅，即系凌晨你自己中意做乜都做就做乜。跟住譬如你编咗啲嘢，跟住第二日人哋开电视睇到就系你安排嘅新闻咁样，又系你自己把声咁样，系啊系啊。
2: 但系点解要早咁多？即系早成四粒钟去 stand by， 系咪个个都系咁样噶个形式？
3: 因为我做编辑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四个钟咧就系包你又化下妆啦，跟住又搵下资料啦，跟住同埋同之后啲导演翻到嚟同你开会啦咁样。
1: 即系编辑之余，你仲要做埋主播。
3: 是啊，都有的，
2: 身兼两职。
1: 哇，咁啊，维持咗五年，但中间又去着，开头就 A 字头嗰间电视台啦，而家已经冇咗啦。咁啊，但系就转咗去另外一间啊 C 字头嗰
3: 间。系啦，冇错冇错。
1: 咁啊，嗰度即系其实两间有冇咩唔同？一间收费，一间唔收费。
3: C 字头嗰间咧，佢系好有系统、好有规律嘅。咁每个
1: 新闻部好强噶嘛。
3: 系啊系啊，咁每个部门都系好分明嘅啲工作。所以以前我又可以做主播，又可以做编辑，又可以咧做记者嘅时代已经冇啦。我去到嗰度咧就专心净系做主播。
1: 咁应该轻松啲。
2: 系咯，反而个时间咪好啲咯嗰阵。

0: 系嘅，系嘅，系啊，系轻松啲嘅，同埋就好好有規律，好有纪律咯啲嘢，系啊。
1: 咁、嗯、你其实嗰啲即系新闻主播，成日都想知道你哋嗰、那个。平时都有应，唔好话应酬啦，自己都有生活噶嘛。
0: 系，
1: 你哋个生活啊，你个嗰个系啦 ，life balance 系点样嘅咧？
0: 其实啲新闻主播好纯情嘅，
1: 咁冇理由即系翻工瞓街，
0: 真系啊，系 啊，因为我哋同我同期嗰阵咧，都系啲廿零岁嘅主播咧，咁大家都仲系即系可能系同大学嗰个男朋友拍紧拖，跟住又大家讨论下应唔应该同佢一齐啊，或者单身啲继续单身，又谂下应该去边度揾啊咁样。
2: 咁单身都几困扰噶，你单身真系继续单身噶咯，因为你啲时间其实都系全部摆晒喺即系譬如可能电视台嗰度咁样噶嘛。
0: 系啊，同埋新闻部咧好少单身嘅男士嘅咋，系、哦、啊，即系你见到嗰啲全部都系方东升啊，系 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已婚人士，咁样
1: 嗰啲系好有规律嘅人嚟嘅、啊。其实我觉得即系读得新闻系啊，或者做得新闻报道员咁样啊，主播咧系咪啊，都好有即系规律，即系个人生都已经系。已經係規劃好曬添啦，甚至乎
0: 係嘅，都係啊。咁所以其實嗰陣就我都係經過啲好姊妹、中學同學嘅介紹啫。Nita 你單身咗咁耐啦，我之前咧試過參加 speed dating 幾好喎、啊、咁、樣，咁就建議我去參加。
1: 嗰時你未開，你就去參加嘅。
0: 係啊，
2: 嗰陣你係純粹真係以一個朋友身份叫你去參加，你就參加咗。那個認識你覺得點樣呢嗰陣
0: 我覺得 OK 嘅，因為咧嗰、那個活動唔係、即係嗰間公司唔係我個朋友開嘅，佢只係介嗌我去參加啦。咁去到咧就係18男18女嘅。我要輪流一次過傾曬18個人，咁十八個當中咧，其中一個就我依家老公啦，
2: 就係佢啊，
0: 係啊，即係參加咗一次，係啊，
2: 咁點解會揀咗佢咧？嗱，嗰十八個點解你老公係突圍而出，淨係佢 OK 係點樣咧？
0: 因為咧佢個樣咧好似我二姐夫啊，係即係嗰啲咧塊面肥肥、面大大、眼細細，
1: 即係已經有啲好似好熟嘅感覺，
0: 係啦，
1: 好感啦，
0: 係啊，又好似啦，我一個曾經補過習嘅小朋友嘅樣，即係嗰啲肥仔樣咁樣啦，
1: 二姐夫應該。系几好嘅姐夫啦，
0: 系啊系啊，
1: 所以你先会即系觉得呢啲型呢啲样就好似几好，几好靠。
0: 系啊，脾气好好嘅。咁识落佢都的确系脾气好好啊，同埋啲好正经嘅人啦。咁同场嗰十八个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好嘅，有出版社嘅老板啊，跟住又有药剂师啊。最搞笑咧就系有一个药剂师咧，咁我10年前认识嘅。咁最近我参加活动嘅时候，我见翻佢啊，即系佢嚟参加我嘅活动。
1: 参加你公司啦，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有少少好似时光倒流嘅感觉。
2: 佢嚟参加而家你公司。佢都系配對翻嘅，
0: 系啊，佢仲系單身嘅，希望佢快啲揾到。
1: 喂，咁但系即系你又算好好好彩噶咯，即系你第一次去參加呢啲 speed dating 就、就已經中咗咯。
0: 我唔揀擇啊嘛，呢個都好緊要噶。
1: 喂，即系系啦，所以即系導致你咁系你話後期即系開自己開間配對公司咧、應該係喺可能。新嘅電視台即係有線嗰陣時
0: 候，
1: 做咗多咗時間，跟住就俾你係咪搞副業咧？可以，
0: 係我嗰陣咧有重疊咗少少嘅，咁、我就先開咗個網站，咁、咧就去吸下客啦。
1: 但你嗰時結婚未？
0: 未結婚，同
2: 拍拖啫係嘛？
0: 拍拖，
1: 拍拖啦，即
0: 係都仲未拍拖，諗下係拍緊拖啦，
1: 參加咗呢、這個，你就其實都係有少少覺得，咦呢行幾好喎、啊？你因為你自己都揾到嘛，你覺得跟住又多有仲多咗時間過以前，跟住係咪咁樣嘅心態去試下做？
0: 係啊，咁跟住開咗網站，咁又嗰期咧係好興講話咩港男港女啊，剩男剩女之類嗰啲，咁所以個風氣好盛嘅。咁我開咗個網站咧，冇乜點樣落廣告咧。半年都吸咗1000个客啦，系啊，跟住啲活动都好受欢迎，咁所以我哋就不如 full time 去做啦。
1: 1000个客其实
2: 好犀利，同埋嗰阵时
1: 系啊。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配对嗰个感觉咧，你以前参加嗰个模式咧，同你而家真系自己做咧，嗰个分别系咪真系个演变系咪真系好大咧？而家都
2: 我嘅依家唔同嘅身份就是我去娱乐他人，即系譬如啲单身男女嚟到，通常都好尴尬嘅，即系啊会唔知讲咩好啊，跟住咧就有时有啲用啲冷漠去包装自己啊，有时有啲
3: 酷咁样啊，扮到其实唔系咁样嘅，
2: 系啊，
1: 热情嘅其实里边
2: 系啦，咁所以我就要去暖场啦，去即系同佢哋玩啲小游戏啦，或者就嗌佢哋轮流介绍下自己啊，或者系。即系同佢讲下笑咁样啊，你个样生得即系好似吴卓羲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去打开话题咁样。
3: 咁啊一路做，跟住就做到就你觉得某一个时期啦，应该睇到个生意系嘛，个市场越嚟越大嘅时候，就唔做新闻主播啦。
2: 嗯，系啊，即系累积咗啲客，都要花时间去照顾。
3: 咁而家其实咧都知道你公司系即系全香港配套公司咧人数即系最多噶啦。
2: 嗯，
3: 其实
2: 多嘅
3: 已经咁耐以嚟有几多？即叫做会员系嘛？
2: 有几耐？我哋有大概4000对唔住，我哋大概有40000个参加人次。
3: 哇！
2: 系啦，咁如果系
3: 几百万人，唔系个个都系，即系有啲系有，唔系个个单身噶嘛？你有40000人次，
2: 超过添啦，
1: 占个市场个率好大咯。咁同埋成功配对到咧，其实大概有几多人噶？
2: 已经统计咗嘅咧，已经有1000 pair 啦，起码。因为有啲咧，佢成功咗咧，佢唔讲我哋知。
1: 是啊
2: ，有好多活动成功咗，咁但系如果单对单约会嗰啲，我哋有长期跟进就知道啦。
3: 系咁啊，入会嘅条件系点样嘅咧？即系你哋个程序，譬如一个而家单身嘅人，而家嚟揾你，你应该系要点样嘅咧？
2: 系我哋咧有活动啦，活动咧就系摆喺网上面，咁佢咧就可以睇翻佢自己嘅年龄组别啦，同埋佢嘅学历组别去参加啲适合佢嘅活动嘅。咁就系譬如有啲 group 咧就系大专或以上啦，或者大学或以上啦，或者系即系叫做离婚人士专场啦，咁样都会有嘅。系啊，年龄划分嘅咧，我哋通常就系大概10年为之一个 group 咁样嘅。系啊，
1: 但系有啲可能真系想要啲大年纪，譬如我话我个另一半，我想要起码大我20年嘅，咁都可以安排到噶嘛？系嘛呢啲？
2: 系啦，嗰啲咧就可以向我哋特别申请嘅。系啦，
3: 如果正常咧，你哋系会即系10年即系一个范，即系一个规划咁样。
2: 系啊系啊，
3: 即系30至40岁咁样，就唔会系即系30至45咁样噶啦，正常就
2: 有时都会有嘅，一啲大 group 啲嘅活动，
3: 嗰啲就会
2: 系啊系啊
3: 吓，咁啊要点啊入会嘅时候要入会费。
2: 我哋如果活动嘅话，$几百一次嘅啫，系啦。咁跟住佢嚟到活动现场嘅话，我哋都会对下身份证啦，咁确保佢系喺嗰个年龄范畴以内啦。咁如果单对单约会嘅话，先至要收会费嘅，系啦。咁就会对晒佢嘅身份证啦、学历证明啊等等，收入证明啊、粮单、税单啊。
3: 其实点样确保晒所有嘢都系即系真嘅咧？
2: 试过咧，有啲人攞个身份证上嚟影印本，系啊，咁我哋
1: 攞咗人哋嗰啲，唔好意思，
2: 我唔知佢有冇 P 过，
3: 就唔得啦。
2: 系啊，即系呢啲就唔 OK 啊，佢哋都系要攞啲正本嘅文件。
3: 其实你都做到好足，即系呢个属于系即系保安性嚟噶嘛，即系一个有安全性噶嘛，即系唔知即系配咗咩人啊？可能佢即系好多又做话做医生，又原来又唔系嘅，即系做嗰样唔系。真係嗰樣嘅，咁但係係盡量去做啦，係咪？
2: 盡量啊，
3: 這個保安，但係即係除非佢好有心去講大話，假嘅啫。如果唔係，其實都個話即係安全程度都好高嘅。
2: 係啊，特別啲專業人士咧，通常上網佢有個編碼可以查到嘅，係啊。譬如佢有一啲RO 啊嗰啲金融嘅牌照啊，或者係醫生啊咁嗰啲律師啊啲都可以查到啊。
3: 即係其實90%都係即係啲資料係真嘅啦，你哋都肯定
2: 係
3: 好高嘅啦，都係
2: 從來都冇試過話因為資料錯而投訴。
1: 咁但係我想問咧，即係譬如假設係即係啲參加者咁樣啦，即係譬如佢喺個配對過程中咧，譬如可能佢呢、這個你即係 organize 咗一個嘅活動俾佢啦，佢覺得咦好似未係夠喎，咁即係可能仲可以參加另一個活動繼續落去識都得嘅，
2: 可以啊，
1: 同一樣人都可以嘅，係咪㗎？
2: 可以㗎，有啲人咧佢真係嗰期咧佢好想揾對象，佢個禮拜都。报噶
1: 名，
2: 佢一次过报5个喺个网站，系啊，咁我哋咧就会有时嗌佢 cut 2个，如果唔系场场活动都见到佢，
1: 你建议啊，
2: 系啊，系啊，就又见翻啲相同嘅，因为我哋如果同佢睇过咧，嗰日佢见过嘅对象系之前可能同场活动。

0: 佢都有兩三個見過，我哋都講佢知，你會唔會下一場先嚟啊？如果唔係，你會識翻啲舊人。
1: 咁嗱，好多問題。但如果突然之間喺一個活動裏邊，我對兩個都有意思，咁點搞啊？
0: 哦，佢會兩個電話都攞曬，
1: 我攞曬，跟住就自己私底下就可以。
2: 呢個成日都出現㗎啦，
0: 係啊，經常出現。
2: 因為你係咯，即係你係咯，唔一定㗎嘛，唔知嗰日嗰日即係可能真係有眼緣，同埋你睇中人啱啫，
1: 人哋睇唔中你，
2: 咁所以都係有啲人就魚翁撒網少少啦。咁最小呢，最小年龄找你有几岁可以、
0: 以前最小呢，即是有个18岁的医科医生，医科女学生。
2: 读紧书添。
0: 读紧书18岁。咁呢依家随着年龄的推进，我发现我哋依家最小的大概25岁。是以前我哋啱啱开始的时候呢。
1: 现在反而大了。大了。
2: 嗯嗯，
0: 我哋嗰個年代即係10年前啦，真係有啲18、21、22好多嚟參加嘅。咁依家咧多數係25開始啦。咁就有啲可能係讀完 master， 亦都我哋有啲港漂參加喎。發現係啊係啊，
2: 男女都有，
0: 男女都有係啊。佢哋嚟到香港咁未識到對象，同埋嗰啲係偏向後生嘅，即係20多歲。
2: 又未必要識翻，一定識翻啲港漂嗰啲，未必講。
0: 未必，同埋佢哋背景好特別㗎，即係譬如喺大学里面做辅助教啊，或者是做一些即系文物考察啊之类嗰啲咧，系啊。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晚上11:34，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波温。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6%。
1: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有我你就行。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1: 其实有冇年龄嘅限制嘅？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有一个十四岁入嚟都可以嘅，唔得噶嘛？
2: 十四岁
3: 你一定要系，即系因为你可能系牵涉到会结婚啊嘛。
2: 系啊，十八岁，
3: 所以你一定要十八岁满，系嘛？
2: 系啊，
3: 因为你嘅目标其实都唔系拍拖噶嘛。
2: 系啊，
3: 希望系人哋真系。结婚噶嘛？
2: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我都系希望佢哋结婚，同埋我都鼓励啲人系结婚嘅。
1: 系、
2: 系啊，最大年纪我哋66岁。
1: 哦，
3: 咁都 OK 啊，
2: 男士66岁
3: 又唔算好离谱啊。女士系咪冇年纪方面诶需求喺你哋公司冇咁大咧？年纪方面，
2: 暂时报咗名嘅系58岁，年纪最大嘅，因为试过有啲女士咨询系62岁嘅，不过最后冇 join。
3: 咁系咪你哋唔会基本上即系嗱够18岁就得噶啦，就唔理佢几多岁噶啦？即系如果日后有个而家有个80岁嘅uncle 咁样，我想佢都想揾你哋，但系你哋都唔好啦，会劝喻佢咧，话未必帮到你。
2: 系啊，我都要睇翻我有冇啲。盤去對看翻俾佢先，試過真係有一個啊外國人男士嚟噶、鬼佬啊，佢咧87歲，
3: 哇，
2: 富豪嚟噶，好似話有10几亿身家嘅喺香港，
3: 呢個都揾到喎。
2: 咁咧佢就嚟透過個秘書揾我，咁佢秘書係好認真咁樣同我講話，佢有啲咩擲偶要求等等，咁但係佢係想識翻鬼婆，佢想识翻外国嘅女人，咁所以就配唔到俾佢，因为我哋冇啊嘛。咁所以呢啲我哋都唔会话收佢钱，但又做唔到咁样，我哋就唔会嘅。
3: 系咪乜嘢职业都有？即系我都睇过你公司 profile， 同埋我哋之前就系做个节目啊，都访问过，已经系我都觉得好多唔同嘅职业嘅，已经系咪即系其实我哋谂得到嘅职业，其实都会喺你个出现。
2: 真系啊，醫生、律師嗰啲有啦，跟住咧殯儀又有啦，系啊，跟住飛機師啊，好多好多各行各業。真系，
3: 即系你谂唔到，即系可能佢，你会觉得佢嗰个职业个生活圈子照计都识到好多人，譬如我哋觉得，咁但系你有时真系谂唔到，佢个人嗰、那个佢自己可能个性格嘅问题啊，冇咁 outgoing 啊，可能就不如，去到咁上一年纪，不如揾你哋帮手啦。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冇话系限制特别咩嘅职业系特别。多系你啲client 咁
2: 样。如果最多嘅话，男士就系工程界，
3: 工程
2: 系、女
1: 程反而系最难识到，
2: 因为全部男人
3: 系、都系啊，由读书嗰阵时已经系噶啦，系、啊。
2: 跟住女嘅咧就最多系护士同老师，
1: 系
2: 仲要幼稚园老师。
3: 哇！但系呢啲好吃香噶，即系好多人即系细细个嗰啲男仔梦想系第时个女朋友啊、老婆啊，系追个护士啊，幼稚园老师咁样噶。但系呢啲都要配对咁好条件咁。
2: 又系佢哋生活圈子全部都系女士，即系好多男士
3: 或者小朋友。
2: 系啊，男士梦寐以求啊，但系嗰啲男士识唔到佢哋。
1: 有冇啲咩 case 系特别啲？你会觉得呢、這个 case 好难忘啊咁样嘅？
2: 难忘嘅 case 啊，有个试过咧即日拍拖噶，即系喺 speed dating 活动里面识咗
1: 嘅。
2: 即日嗰晚咧识咗之后咧，跟住咧佢就已经喺街度拖手，然后过咗两日之后咧，佢就好似系过咗一两个礼拜，咁就打嚟问我拍档，我哋想结婚啊，不过咧
3: 唔快，
2: 系啊，有咩方法可以即刻结婚啊？原来结婚要排期噶，咁样咧系
1: 即想即刻又唔使排期，即刻可以入去注册先。
2: 跟住嗰 pair 男仔女仔咧都系好靓仔靓女嘅。那個女仔是那個航空公司用佢嚟做封面
3: 嘅，哇咁靓啊！
2: 系啊系啊，
1: 好夸张喎，
2: 好靓好靓，
3: 即系估唔到又系，即系我头先讲，你以为揾得即系 speed dating 呢公司配对嘅，就喂，梗系样唔得啊，条件唔好啦，真系完全唔系你想象
2: 啊！系啊，最近咧有一个咧1.86米。身高嘅男仔系啊，好高啊！一入到嚟，哇个样真系好吸引嘅。 系啊，咁所以我都觉得最近系多咗啲靓仔靓女参加，仲有一个咧个样望落有啲似佘诗曼嘅，就系学校副助教，系啊系啊。
1: 咁呢啲應該多數都係成為好多人嘅 target 嚟嘅咯，呢啲係咪？一入到嚟已經係哇，個個都爭住即刻攞佢電話嗰啲嚟啦。
2: 冇錯，好搶手。不過佢哋亦都係比較揀擇嘅，老實講，佢哋唔會個個都見嘅，都係揀得好細。
3: 始終都係咁，都雖然佢都想喺你嗰度揾另外一半拍拖，但係自己都知自己有翻上一條件噶嘛，自己一定又係都有啲底線咁樣。
2: 係冇錯冇錯。
3: 咁你哋都要相對，你哋都其實即可能。對外就梗係唔會話你好差條件啊！你預咗你都三五年都冇噶啦，你哋梗係唔會咁同啲客講噶啦，係咪？
2: 有啲咧，我哋會根據我哋嘅配對經驗，都會俾翻個建議佢，嗌佢不如淨係去活動試下就算了。
3: 都會
2: 咯，都會啊，因為
3: 即未必好直接咁話俾你聽，但係會俾個指引佢咯，係咪？即或者你可能你嘅要求，如果你睇翻嗰個人噶嘛，都佢本身嘅條件，咁佢要求話即係太誇張啦，你
2: 係啊，
3: 你自己都唔係話條件好，但係你要求太應該都有啲好多呢啲客，
2: 好多係啊，一個禮拜都有幾個呢類嘅嚟做諮詢，咁我
3: 哋。条件，但系普通，但系要求人哋嗰啲系要顶级，
1: 好疯狂嘅条件系咪？
2: 系啊，咁呢啲我哋通常唔收啊，因为我哋知道
1: 唔收添噶啦，
3: 做唔到嘛，或者劝喻佢咯，系嘛？
2: 系啊，
3: 嗱你降低咁样，如果系佢肯听接受嘅，
2: 系啊，
3: 就可以继续。
2: 系啊，但系呢类人如果佢已经有呢个谂法咧，通常就唔会降低嘅。不过咧，佢哋喺活动当中咧，佢哋反而会识到啲啱眼缘、啱 feel 啊。
3: 佢自己降低咗，自己唔知。
2: 系啊，即系佢个脑成日好固执。成日谂住，
1: 即要佢哋真系亲身接触佢哋先会觉得 OK 咯。你同佢讲，可能可唔可以呢度系将就下呢啲咧？咁佢话啊唔得噶，我要
3: 因为见到真人啊实体个感觉唔同，
1: 会唔同嘅。
3: 即系你见到佢之后，咦几好嗰个感觉真人，跟但系即系想象中外，原来呢个就但唔系，但系头先你。填資料填 form 你要
1: 寫得很誇張，
3: 你要30万一個月嘅喎，揾咁但係而家呢個好眼緣，但係呢個得3万啫喎。但你見到真人傾個偈，即刻自己降咗都唔出奇。
2: 係啊係啊，試過有個女仔咧，佢30几岁喎，咁佢啲條件都 set 得好死啊。咁佢去到活動咧，佢識咗個28岁細佢幾年嘅男仔，咁就從來佢都冇諗過發展子弟戀嘅，然後好快又結婚生埋小朋友。
3: 估唔到嘅。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在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

0: 20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李诗恩。
2: 男同女的比例多少？
3: 嗱，如果我哋活动嚟讲咧，男仔系多过女仔嘅，男士可能占咗六成，女士四成，系啊，佢哋
2: 定系啲男仔会唔会入嚟即系系咯？你估唔到，如果有心落嚟入嚟识下女仔啊，入嚟玩啊，拍散拖啊，咁会唔会防止到嘅咧？
3: 我哋咧会喺活动之后做一个。即跟進嘅，就特別係針對問啲新嘅女會員，係、哦、啊，就啊，你哋參加呢個活動感覺點啊咁樣，咁佢哋都會講翻，即係譬如嗰場活動啲男仔嘅態度啊，
2: 識咗邊個啊，
3: 係啊，
2: 咁有冇真係曾經係發生過就係係啦，嗰啲男仔可能真係入嚟。佢未必有心結婚嘅，
4: 總之周圍識咯，
2: 成日都參加啊，
3: 會 backlist 佢噶啦呢啲。試過有啲就話咧，出到嚟好快就掃背啊嗰類咁樣。咁呢啲我哋都會勸喻個男仔嘅，即係佢哋個女仔話感覺唔舒服，但係就未去到覺得俾人非禮啊或者點樣嗰啲嘅。
2: 男仔多啲嗱，香港就係女性嘅人口多啲啦。咁但係即係參加呢比呢啲嘢配對嘅時候咧，個比例就係男仔會多啲，係咪即係因為男仔就冇咁怕醜咧？會唔會？
3: 我觉得是的，同埋女仔咧，有时都要化靓嘅妆出街，有个决心咁样，
4: 系同埋内敛啲咯，系嘛，即系始终佢唔系唔想识，但系就自己都会惊吓，即系面对咁多拣嘅选择啊嘛。
2: 有啲男仔会系，譬如如果你配对啲 party 嗰啲啊咁样。是可能佢有時都係陪 friend 或者 friend 叫幾個人都會，喂，不如佢喂去玩啊，當參加，真係會有噶嘛？
3: 會有機會嘅，不過我諗佢哋都係單身噶，因為我諗佢
2: 係
3: 啊，好多佢哋都係會識到嘅，即係就算陪 friend 嗰啲咧咁樣，佢哋都係會好容易做到朋友啊，甚至佢會將自己背後 network 介紹俾。啲異性，
2: 冇佢即係佢個心態係，即係佢單身。
3: 係啊，
2: 我冇當嚟玩下，識下人啦，
3: 有
2: 個朋友，
3: 係啊，
2: 男仔 friend 跟住，即係男仔就會有呢啲啦，又唔使話特別咩打扮啊嚇。
3: 係啊。
2: 報名咯，你有時有啲係連埋有得食下噶嘛，係咪？有時可以食嘅，
3: 係會有個下午茶，有晚餐咁樣。
2: 當食下嘢，飲杯嘢咁樣笑下，幾開心，都會咁噶嘛。
3: 會啊會，跟住嗰啲男仔咧，如果係有 pair friend 參加咧，佢哋仲會互相抬舉嘅。
4: 係啊，
3: 好成日咧筍搬你聽佢講下，即係類似呢啲咧，好搞笑。
4: 同埋我見到你咧，即係譬如你處理即係呢個嘅公司啦，即係擺嘅時間都應該好多嘅時間啦。咁你仲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點樣分配啲時間咧？
3: 我咧就通常活动安排喺礼拜六日嘅下昼嘅，系啦，咁
2: 凑咗自己嘅
3: 夜晚咧，我哋通常搞讲座，咁讲座就听到九点左右就完，
2: 哦、
3: 完咗唔即刻走翻，
4: 就即刻翻屋企。
2: 就主要礼拜六日。仲要是下午舉行，
3: 系啦，跟住然後我哋單對單約會咧，都有啲同事會跟進嘅。咁我同我拍檔咧，最主要係教一啲心理嘅嘢，即係譬如一啲九型人格啊，或者點樣同異性相處啊，婚前婚後輔導啊，同埋幫佢哋化妝咁樣嘅。
2: 咁有冇即係其實當年你話做主播嘅時候，係即係其實公司因為都真係太忙，係兼顧唔到嘅，即係要做埋主播冇可能。
3: 冇可能㗎啦，係啊，係啊，因為主播你一日都要翻十幾個鐘啊嘛，兼且獅子頭嗰間喺荃灣嘅，係啊係啊，
2: 比較同你住嘅地方唔近啫，
4: 有啲距離啫，
2: 你可以搬去荃灣嘅，
3: 住
2: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太忙啦，即係一路成立咗到而家幾多年？
3: 十年啦，咁就過咗十年啦。
2: 咁有冇時咧，即係望下，因新聞日日都有睇噶嘛，日日都有新聞唔同時段，會唔會有時都即係個心痕痕咁樣咧？有啲寄養啊，喂，都好想即
4: 係。要做翻咁啦，咁樣嗰啲。
2: 因為有啲係我知道都有唔少嘅新聞主播係復出嘅，
3: 係冇錯，係啊，我睇翻我會希望自己當時再做得好啲咯，
4: 係
3: 啊，因為嗰陣做嘅時候咧，咁啊仲係年紀少啦，咁我自己又因為視力嘅問題。咁就
2: 你一畢業就做噶咯喎，
3: 係啊係，一畢業就做。咁嗰陣其實老實講啦，因為視力嘅問題咧，就去到最後嗰一年，我都好想轉工噶啦。
2: 係，因為真係辛苦。
4: 其實啲視力問題，因為係現場真係啲燈打到好勁，同埋係咪因為要望追住啲字幕嗰啲，所以比較辛苦。係，
3: 因為咧佢個字幕機隔離佢就有盞燈啊，
4: 係，
3: 所以咧就
2: 好光下嘅，嗰個字幕機都係。
3: 特別係個八字啊、五字啊、六字呢啲咧，
4: 如果呢啲搞錯咗就好大
2: 問題。睇錯啊嘛，係
3: 啊
2: 係
3: 啊
2: 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問題。
3: 係啊，咁所以最主要係呢一樣。但係如果我當時克服下，即係譬如可能我戴緊個眼鏡讀啦，或者係點樣去改善下自己視力，或者係同人溝通啊，不如擺前啲咁樣，可以做得好啲咯。係啊。
2: 好啊，咁啊就如果想即係揾下另外一半有美好嘅人生將來嘅話咧，都可以到啊 Anita 嘅公司啊。
4: 係啦，隨時揾 Anita。
3: 多謝
2: 多謝，
4: 多謝曬，
2: 拜拜
3: 拜拜。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过去几个钟头之内，没有任何商船或者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大话。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正是安全地继续航行，美军正是积极执行自由计划，协助被困船只安全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海峡商业航运。海军已经部署导弹驱逐舰，确保美国军队安全通行。美军又发布司令库帕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照片。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军方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一艘由南韩公司运营、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的巴拿马籍船舶爆炸起火，暂时无人伤亡。另外，阿联酋外交部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批评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袭击，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维护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石油市场现时面临每日大约800万至1000万桶的供应缺口，每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运载量大约200万桶，有信心伊朗战争结束之后，能源价格将会迅速下跌。贝森特说，美国正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可能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内恢复正常。如果伊朗升级紧张局势，美方亦都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最后一日，开放宏泰阁和宏盛阁共16个楼层。政府表示，共有140户、526名居民返回单位，上楼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35分钟。综合询问处接获13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手表、饰物、现金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寻回失物，三宗个案相信财物已经遭到焚毁，五宗个案单位并无搜掠痕迹，其余四宗个案警方会进一步调查。政府表示，七栋楼宇共1736户，在15日分批上楼安排入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都在15日期间上楼，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七栋楼宇在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当局必须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赤柱下昼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电梯维修工人死亡。事发晏昼大约3点，26岁男工人在赤柱大潭道浪琴园维修升降机期间，一件电梯金属部件从天台机房掉落并击中工人。工人头部和手部严重受伤，当场被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并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有关建筑地盘内进行升降机。

0: 工程。署方表示正系全速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嘅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果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波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6%。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冇错，性格咧有时真系天生嘅，有啲朋友咧比较有耐性，可以慢慢去守候，直至佢嘅目标或者直至你想达到。咁但系有啲人咧真系比较心急，但系经验话俾我哋知，唉，真系好老土咁讲，有啲嘢咧真系急唔嚟。张学友嘅首作品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虽然咧生日咧就会每一年都有吓，但系每一个岁数都唔会有再来一次嘅机会，所以每一个时刻都要活在当下，好好珍惜。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加上姜涛。

0: 继续有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1: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0: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1: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0: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1: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0: 跟住有冇做啦？
1: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0: 咁如果
1: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0: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1: 系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0: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有呢一首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叫做 Billie Jean。接住落嚟啦，介绍下呢一个乐坛嘅组合俾大家认识，三个英文字组成 CLS，
1: 暴速 Bossa。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凌晨12:30，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

0: 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86%。
1: 我是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是人女、人妻、人母、人地女朋友、人地新抱、人地女上司都好，女性就是要先懂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不同的角色，享受到在不同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乐趣，亦都可以在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跟自己说一句，我没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们就一起分享下女性爱惜自己的各种方法。
2: 倾心倾城，
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情可欣。
1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3: 玛丽晚安了，让我。

0: 你其实好靓仔，你好有自信，你唔需要其他人嘅，有自己就够啦。
1: 连续两首嘅作品分别有嚟自林家谦，歌名叫做《玛丽晚安了》，接住系一个清唱组合。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通过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美军已经消灭六艘试图干扰商业航运嘅伊朗快艇，强烈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军事资产。美军又发布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过去几个钟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阿联酋国防部说当地防空系统正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全国多地听到的声响是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所致。阿联酋外交部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说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这类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经济及贸易稳定。阿联酋未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日期及时间。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昨日最后一日开放宏泰阁和宏盛阁一共16个楼层。政府说一共有140户526名居民返回单位，上楼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个钟35分钟。综合新闻处接获13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遗失手表、饰物、现金和金饰。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找回失物，三宗个案相信财物已遭焚毁，五宗个案单位并没有搜掠痕迹，其余四宗个案警方会进一步调查。政府说七座楼宇一共1736户在15号分别上楼安排中，有1674户一共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15日上楼期间只有少过10户需要另作处理，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他又说七座楼宇在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住户安全有序上楼极具挑战，当局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赤柱昨日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电梯维修工人死亡。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26岁的男工人在赤柱大潭道浪琴园维修升降机期间，被一件从天台机房掉落的电梯金属部件击中，头部和手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并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政府计划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等有奖娱乐游戏，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赌博规例相关条文，要求有奖娱乐游戏装置申领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目前夹公仔机店铺不符合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中关于娱乐的定义，因此无需领取公众场所牌照。当局说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建议修例允许局方可以直接向个别游戏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要在入口张贴已获发牌告示，亦考虑要求游戏装置加入可能成瘾的警告。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4: 讯，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3: 阔。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痛苦相信好多人都经历过，有人形容是被撕裂的感觉，有人形容是被掏空，个心好像穿了个窿咁。更多人去到无法用任何言语去形容的状态。有哲学家认为痛苦是有积极意义，提升生命意志的考验。又有哲学家认为痛苦是人生的本质。有宗教就觉得苦难是成就永恒的救赎，而且世间万物皆是无常，但凡人都总是执着于事物是定常，所以就无法避免。的确，无常绝对是我们的日常。单身嗰阵，我哋无法预知将来会遇上一位点样嘅伴侣，遇上之后又可以一齐几耐，或者人生将来嘅路仲会遇上乜嘢人同事。但系喺人生唔同嘅阶段，我哋仍然可以帮自己选择。好似社工爸妈自家教手记嘅版主，而家同时系单亲妈妈嘅阿敏咁，佢无法选择自己出身系咩家庭。面对家暴，面对缺乏爱的成长环境，他一直对性别价值有所扭曲，一直想做男仔，否定自己女性的身份，总是认为自己不男不女。自称灰底的他一直都很自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的女仔，甚至无数次出现过自我了结的念头，觉得幸福是不属于我的。直至长大之后，遇上正面乐观的社工阿昌，阿敏的人生从此彻底改变。他们一起为青少年服务，彼此相知相识，他无条件地爱回阿敏，亦令到阿敏学懂如何爱人。2007年他们共偕连理，摒弃传统世俗枷锁，没有婚纱礼服，没有华丽场景，一对新人赤着脚搞个小飞侠主题的 BBQ 结婚 party， 到这刻都记忆犹新。2011年儿子天仔出世，他们拒绝主流教育模式。阿敏说，在产房见到天仔那阵，最想他拥有的就是快乐和健康。对于香港填鸭式的教育制度，他们体会最深 引起唔少学生受到折磨。阿敏当时立即辞职，向教育局申请在家自主教学。佢哋坚持七岁前有粮不做，唔俾天仔阅读书本，唔学字，以保持创作力。每日主要以天仔嘅意愿做主导，喺屋企自由玩天然玩具，外出户外活动又一齐煮嘢食、画画、唱歌，每晚积极发挥，谂故事讲佢听。天仔唔止中意主动学习，对世界充满好奇，社交力亦都非常不足，而且亦非常正面。爸爸妈妈都感恩培养出一位小暖男。可惜2021年，社工爸爸阿昌患上高恶性、高毒性嘅急性淋巴癌，肿瘤喺左颈位，一度顶住声带、气管、食道甚至牙齿，以致到唔能够合埋口，无论发声、食嘢、饮水同呼吸都出现困难。经过连串嘅电疗、化疗同埋自体干细胞移植，但2022年最终都系不敌癌魔离世。日常大小都依赖老公嘅阿敏，成个人就好似失去灵魂咁，除咗喊就系喊。阿昌死后嘅第二日，佢开始写低想写嘅嘢，因为除咗咁，佢谂唔到有更好嘅方法，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喺痛苦中走出嚟。之后佢将部分集结成书《失去社工爸爸的365天》《社工妈妈给丈夫的信》，最然提到：我亲眼看着社工爸爸阿昌呼出最后一口气，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个人死去，而那个竟然是我最爱的丈夫。因着淋巴癌，他永远地离开了我。几年间，他曾经不想见人，刻意回避所有生日、节庆、假期等等的活动，甚至试过在丈夫离开后大概两个月左右，他问阿仔：不如等你大一点，我们一起去安乐死好吗？丈夫的死远超出于他能够承受的范围，甚至连正常的行为都没有。好彩培养出独立思考的天仔的一句说话，令他猛然醒觉。在过度紧伤痛的同时，他努力带着天仔继续向前走，希望活好每天，对得住生命，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他在网上成日分享心路历程，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同时亦都令自己有所启发。他觉得自己同理心比较高，容易 feel 到对方的感受，既然被上天拣选，赐予了这份礼物给自己，就有这种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使命。他成日说，一个人关心三个人，三个人再去关心九个人，那九个人又再去关心27个人，慢慢就能够改变世界。他其中一个铺是这样写的：愿我失去伴侣的痛苦，成为疗愈别人的良药。既然痛苦，要痛苦得有价值，不白白受苦。阿敏，愿你成为别人良药的同时，亦都能够好好地疗愈自己。Lifewa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红 Rochelle。 那今天请一位朋友上来倾偈啦，那他的身份一阵间会再讲的，那不如你自己打个招呼先啦。
1: Oh, Hello, 大家好，我叫社工妈妈阿敏。
0: 社工妈妈阿敏，
1: 大家都是这样叫我。
0: 那即一听就知道是社工啦。那其实呢除了社工的身份呢，其实他同时间我会觉得啦，都是很多个不同的身份的。因为他用社工妈妈这个身份去照顾个小朋友啦。那个教学方法很不同的，同一般的家庭都有点不同的。那同时间因为个家庭可能丈夫的问题啦，离开了啦，那你就独立照顾你的小朋友啦，这样。那但在你的过程里面呢，他就很好。跟住佢就将呢个过程同大家一齐分享，因为佢想用呢个身份咧，去令到大家如果系同路人嘅话，都有一个可以叫做大家情绪上可以互相交流啦，或者系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啲叫做安慰嘅感觉啦，咁样。咁你会再形容多少少你而家仲有啲乜嘢身份咁样嘅？
1: 我谂，我觉得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好，我由十八岁开始就很重视一个的 mission， 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在我入社会工作开始，我就是一个社工青少年服务的。然后我老公在四年前淋巴癌过身之后呢，我就转了行业。就开始转了保险行业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工作同护肤品有关啦。咁而喺成个过程，无论我系一个妈咪啦、社工啦，或者喺其他行业，我谂对我嚟讲如果一个永远不变嘅身份，就系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用我的生命去贡献。希望可以将好的价值观或者一些帮助带给有需要的人。我想这个身份是永远都不会改变。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8: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Are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媽。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 连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其实你刚才提及过，就是你将一个价值观和你很想感染其他人或者帮助其他人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精神。那我都想问刚才你提及过，就说其实你由18岁开始你就很想将这件事一路这样做下去。为什么是一个18岁突然间有什么事发生令到你会有一个这样

0: 重大的改變，就是入了社工學系和回了教會。那這兩樣東西都是帶了這個生命影響生命這個 mission 給我的。那我也都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由 day one 開始有這個 mission， 直至到今天無論我經歷幾多的事情都好，我覺得這樣東西仍然在我生命裡面是很重要，是無論我經歷什麼這樣東西都不會改變。
1: 你就說到呢，就是因為18歲的時候你入了教會和你做了社工了，其實你是不是由小時開始都是有想過做社工，是你自制的志願，還是你突然有些東西 click 到你令到你去改變呢？
0: 我想最主要是揀科的時候，我在想我想做些什麼。我當時有幾個結論的，第一就是我想做些幫人的工作啦，第二就是我想做一些不需要朝九晚五坐死在個辦公台的工。同埋我在中學的時候是很活躍的，譬如、做班會主席啦，搞社的事啦，搞 cam 啦，參加很多校隊的課外活動。我亦都覺得做社工好像跟這些事好像很似喎、所以我就很自然就揀了社工。其實我的學術能力不算很高的、但是、社工有個好處就是 interview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即是去決定收不收你。我相信我 interview 的環節是拿得高分的、變成我學術能力又不算太離譜，但不算很好的情況底下都可以入到這個學系、即是 practical 多一點的一個學系和工作。
1: 剛才這樣說，其實、你在表達方面可能比較強一點，因為你 interview 是一個、你一個比較大的強項的時候，但你自小都是一個那個性格或者個環境是令到你可以好、可以好表達自己俾人聽啊，係咪一個個環境令到你個性格都係培養到咁樣樣咧？
0: 又唔算嘅，因為其實我細個嗰陣時係靜啲嘅，係真係喺中學嗰度參加好多課外活動，開始發展呢一個部分嘅自己出嚟咯。同埋係其實我都唔係好識表達，但係我諗對於好多同齡嘅人嚟講咧，我算係好識表達。都是慢慢操练和后天学习回来的。
1: 因为都有看过你、YouTube 啦，还有看过你、Facebook IG 等等啦，里面都有提及过其实你的童年呢其实就是比较多缺失的。即是你都
0: 创伤。
1: 是啦，很多创伤。是啦，很多创伤。那可不可以讲多少少其实是当时是发生什么情况呢？
0: 如果好 detail 就不是太方便讲、因为都牵涉我家人的私隐、我想最主要都是一个家暴的家庭。亦都是很贫穷的家庭，经历很多的、家暴各方面的不同层面的 abuse、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是令到我的性别价值都扭曲了的、是很想做一个男仔，觉得做男仔就是很 strong 啊，很能够保护自己和我的家人这样咯、所以是、那个创伤也都是令到我经常都有一个很悲观的状态、甚至乎都在青少年期都多想自杀的意念的。
1: 跟你现在很不同，个反差很大，即是你现在是一个你会好在个网上面跟大家分享，或者用一个正面的信息去鼓励其他人，甚至你现在教小朋友都是令到他很正面。但你反而就讲回你细个的时候，就因为可能原生家庭的问题啦，令到你很悲观，甚至很多时候会想到真是一个自杀的倾向。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是当时你怎样可以帮自己过渡呢？即是都你十几岁，都如果你屋企的情况没有那么多的支援，其实你自己都很孤独的嘛，即都很难去做得到。
1: 我想社工的课程和教会是帮助我这方面很多的。
0: 嗯、
1: 然后之后遇到我老公阿昌，我跟他拍拖结婚，亦都是令到我整个人生是有回幸福和有回一份爱。
0: 嗯，
1: 亦都是有埋自己的仔之后，其实自从我遇到我老公阿昌同埋生埋我仔，其实我系冇再谂过。
0: 嗯、
1: 不过当我老公四年前死咗之后，其实我呢个谂法系经常翻翻嚟嘅。
0: 嗱，一阵间都可能再问多少少关于呢个谂法再出现翻嘅时候，你点样去帮自己啦？咁都想问翻嗱，你头先有提及过啦，你老公阿昌啦，佢都系社工嚟噶嘛？其实系咪当时你哋系因为一齐读社工而认识咁样嘅？
1: 哦，唔系，我哋系喺工作嗰度认识嘅。
0: 咁你认识咗佢之后，先令到你嘅人生有好大嘅转变。
1: 其实我想最主要十八岁读咗社工系同埋翻教会已经都有一定嘅转变。
0: 嗯、
1: 但系当我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佢系我人生里面我谂第一个或者暂时都系唯一一个俾我感受到无条件嘅爱嘅人。
0: 你有提及过咧，就话其实你因为自细嗰个价值观咧，就可能扭曲咗啦，亦都好想做个男仔啦。咁系咪一路到长大，直至到你遇到阿昌之后，你先至开始有咁嘅转变，觉得其实我都系一个女仔嚟嘅，我认识翻自己嘅性别，系咪咁样样？
1: 我想都是十八岁回教会和读社工系之后开始慢慢转变。不过是真的阿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真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令到我很被爱。所以令到我慢慢都是在性别价值那方面呢，是慢慢趋向健康。但是去到现在这一刻呢，我都不算觉得很完整的。我都会觉得我好似唔系一个 100% 嘅女性，所以我今年2026年嘅目标，我系其中一个 focus 都系想拥抱翻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嘅价值，去爱翻自己呢个身份，我都喺呢方面努力紧。
0: 咁但系你又觉得系边啲方面令到你觉得唔完全系女性呢？
1: 我想是整个童年带了很多创伤给我，还有也都令到我觉得自己很怪。其实我青少年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怪。我有一点觉得自己不男不女。是啊，男又不是，女又不是。然后我又不是同性恋者。所以是卡住了一个位置，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属于一个这样的 background。所以去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女性那个味道不强烈的，都是很中性，还有都是比较很男人的性格。
0: 你就觉得当时你觉得自己不是男又不是女，是碍于是个性格上定，还是外形上定，还是有很多旁边的人去影响你？你其实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是怎样怎样，是不是这样？
1: 我想所有都有关。是啊，外表又是啦，内在性格又是啦。所以我当年的 friend 呢，九成都是男仔 friend 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男仔嘛，所以我就是男仔 friend。我是去到十八九岁回到教会之后，先学同女仔做朋友。
0: 咁你
1: 困难的，其实是对我来讲是。
0: 咁你细个嘅时候咧，譬如话玩嘅嘢啊，或者你喜好嘅嘢，系咪都比较偏向可能中性少少咁样样？
1: 都唔系嘅，我都玩芭比嘅，系啊，同埋我都会系玩煮饭仔嘅，同埋中意弹琴，所以其实我 born 咧，天生咧，其实系女仔性格嘅都，只不过系好明显系后天嘅创伤经历，令到我 shift 咗去一个好怪嘅状态。
0: 咁而家就起码你遇咗阿昌之后，其实一来你读咗社工啦，亦都可能翻教会啦，再者就系遇到阿昌，佢令到你觉得自己系真系一个女仔嘅身份咁样。
1: 系，
0: 咁当时我有睇翻你哋一啲嘅过去一啲唔同嘅 post 啦，见到你哋当时咧好得意嘅，即系你哋嗰个方法，譬如话你哋搞婚礼又好啦 ，even 你哋之后生咗天仔，个教学方法都系同人哋好唔同嘅。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都分享一下，因為其實我見到你個婚禮都好特別嘅，當年係即係一個 BBQ 形式啦，大家嚟玩啦，好多氣球啦，
4: 好開心。
3: 係啊，咁點解嗰陣時係有一啲咁特別嘅諗法嘅咧？
4: 首先，我同阿昌嘅性格咧係比較唔隨波逐流嘅。我哋選擇做嘅嘢或者揀嘅任何生活裡面嘅方式咧，我哋都希望係最有意義同埋最有價值。咁我哋本身唔認同用好奢華嘅婚禮去做過一個結婚嘅儀式咯。所以當我哋諗嘅時候咧，其中一樣嘢，我哋覺得去婚禮係一樣好捱嘅嘢嚟，即係希望冇得罪到搞傳統婚禮嘅朋友。我哋真係會覺得捱嘅，好悶嘅，即係一圍唔識嘅人坐埋一齊啊，咁成晚坐喺度。所以當我哋諗我哋婚禮嘅時候咧，我哋其中一個目標係希望嚟嘅人係 enjoy， 係覺得開心有趣。所以我哋就諗 BBQ 啦，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中意 BBQ， 咁然後又唔會好奢華咁樣去用好多財力啊、物力、人力物力啊咁樣。咁然後喺個婚禮裏面咧，我哋亦都唔中意著傳統嘅婚紗，所以就揾朋友幫我哋設計咗我自己中意同故事嘅，所以就用咗小飛俠個主題設計我哋去結婚嘅衫咁樣咯。咁喺個婚禮裏面，我哋冇著鞋嘅。點解會赤腳咧？係因為我哋覺得人係赤身露體嚟到呢個世界，亦都赤身露體咁樣離開呢個世界。所以我哋覺得最原始、最 raw 嘅就係我哋想見到我哋婚禮有嘢，所以我哋選擇咗冇著鞋，同埋係喺個婚禮裏面有請咗dancers 嘅朋友嚟跳舞啦，请咗一啲 band 嘅朋友嚟唱歌啦。咁喺呢个过程入面，我哋就觉得希望尽量带到一个有趣俾嚟嘅朋友，我哋希望佢哋唔会觉得闷，咁都达到我哋目的嘅。因为我哋譬如租咗呢个 popcorn 嘅机啦、棉花糖啦、我哋嘅回礼係珍宝珠啦。咁其实我哋有阵时好多时好多年喺街撞翻一啲冇見嘅朋友，佢哋都會 recall 呢個婚禮。佢哋見到我哋嘅時候，都會同我哋講當年參加你嘅婚禮真係好開心。咁呢個就達到我哋好主要嘅目標，就係唔係一定人哋咁樣我哋就跟。我哋係覺得我鍾意咁樣，我先至咁樣去做我婚禮，同埋大部分人嚟到佢哋都會覺得開心同埋有趣，達到曬我哋想要嘅嘢咁樣咯。
3: 不過呢個回憶我諗真係好特別，因為我就算睇翻你哋而家 post 啊，你係 post 翻當年即係啲嘅個婚禮片段啦，我見到都好多朋友去答翻啊，其實佢哋到而家都仲好記得個婚禮啦，同埋好多都話係人生一個唯一一個遇到一個咁特別嘅婚禮，令到佢哋覺得好難忘啊咁樣咯。咁我想問翻就係，其實頭先你提及過咧，你好中意童話故事啦，你哋一個小飛俠依個主題啦，咁你哋個嗰套衫都唔係一啲傳統嘅婚紗咁樣樣。咁其實係咪你自細嘅夢想？其實可能你細個時候係好多嘢好缺失，包括你未必得到一個好完整嘅一個家庭或者個環境啦。童話係咪就係一個投射，即係你好想你將來嘅生活就係個童話咁樣樣？
4: 我諗都係嘅。雖然 Peter Pan 最後個都唔算 happy ending 嘅，對我嚟講，我都唔係好中意睇呢啲故事嘅。不過我諗童話係令到我有一種開心嘅感覺，係因為我嘅童年或者我嘅人生大部分時間都係好痛苦。咁呢個命運係我冇得選擇。咁童話呢就可以 fulfill 到我呢樣嘢啦。所以你呢個理解都係啱嘅。
3: 咁頭先有提及過啦，即係你當年就同阿昌一齊經歷咗好多嘢啦，好多嘅回憶啦。咁但係直至到四年前嘅時候就出現咗個情況啦，就係佢有病啦。咁當時其實係是不是很突然出现了这个病？
4: 是啊，非常突然的。他是有一朝早起身，他就跟我说，老婆，条颈那里很肿，好像唞气都有一点不舒服。他说我去私家医院看看什么事先。其实我当时都没有陪他去，以为是普通扁桃腺发炎，看看会不会需要割了他，是这么简单的想法的。那怎知他一 入到去醫生已經覺得唔妥，咁、就做啲 checking 咧，第二日、第三日到就已經係確診咗淋巴癌四期，
3: 係
4: 好係好突然，係完全冇諗過，以為係普通嘅唔舒服咁樣。
3: 但之前都冇乜特別嘅，可能啲
4: 冇
3: 唔舒服啊嗰啲咩都冇嘅，
4: 冇，係好似普通感冒，喉嚨。可能發炎咁樣。
3: 好，咁跟住就由嗰刻開始就展開咗你哋一個抗癌之路咁樣啦。咁不如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繼續傾下當時個情況係點，你哋遇到咩困難，咁喺當中喺困難之中亦都遇到啲咩得著啊？咁我哋留翻下一集再翻嚟傾過啊。

0: 凌晨两点，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通过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美军已经消灭六艘试图干扰商业航运嘅伊朗快艇，强调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军事资产。美军又发布库珀乘坐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访问驻扎海峡美军的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过去几个钟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海峡，批评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早前伊朗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军导弹击中，最终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事件，指责伊朗捏造事实。美国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说，联储局货币政策已经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应对中东战争对经济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威廉斯说，未来局势未确定，联储局双重使命面临的风险上升，中东冲突导致供应中断及能源价格上升，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塑造全球经济前景的关键因素。目前通胀及就业市场信号不一致，为政策制定者造成不同寻常的情况。威廉斯说，今年美国经济有望保持韧性，预计增长在 2% 至 2.25% 之间，失业率维持在 4.25% 至 4.5%。 在关税和能源成本推动下，通胀今年可能维持在大约 3% 水平，随后回落至联储局的 2% 目标。他说，目前市场对油价走势的预期相对温和，但在部分合理情景下，价格和供应量都可能出现更严重失衡。有香港人在日本飞陀山脉被困，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跟进事件。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名朋友在山上完成下降时，被冰冻的绳索缠住受困，他们带备的食物和水已经耗尽，网民希望身处附近地点的人可以提供协助。税务局话，昨日发出大约277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以及185万份纸张报税表。纳税人同雇主需要在一个月内，即是6月4日或之前填交报税表。如果在网上报税，填交的期限延长一个月至7月4日。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税务局预计2025-26年度整体税收4583亿，按年上升22%，当中利得税收入2126亿，按年升20%，薪俸税收入977亿，按年升10%，印花税收入大升61%至1026亿。至于2026-27年度，预计整体税收4551亿。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提醒纳税人，如果使用邮寄方式交税表，需要支付足够邮费和签名，留意邮费早前已经调升，并鼓励使用电子报税，但纳税人需要小心核对资料，包括系统预填的资料。房屋局话，今年会有2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对于有3个简约公屋项目早前被揭发有螺丝被剪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督促项目承建商矫正错误，并要求按原定时间表完成兴建，目前进度良好。何永贤喺立法会委员会上话，简约公屋使用组装合成技术，组件品质高，但系安装时会出现问题。建筑署已经引入新科技，监督人员亦会随身携带摄录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确保工程质素。 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造成三人死亡。邮轮驶至大西洋岛国佛德国，未获准靠港。佛德国卫生部门话，正同英国及荷兰协调患者转运工作，正在等待空中救护人员出发。邮轮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德国有关部门监测。医护人员已经完成生物样本采集，并送往国际实验室检测，以确定疫情的病原体。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子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亦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世界卫生组织说，已经确认一名死者感染汉他病毒，另外有5宗怀疑个案，其中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同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并展开详细调查。欧洲股市下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上升拖累大市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今个星期起将对欧盟汽车及卡车征收的关税从之前的15%上调至25%。欧洲汽车股下跌，平治跌 3%， 大众汽车跌 2%。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跌14点，跌幅 0.14%。 德国的指数收市报23991点，跌301点，跌幅 1.24%。 法国的指数收市报7976点，跌138点，跌幅 1.7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中东冲突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是强调本港是外向型经济，未来的影响要视乎冲突持续时间，而且部分行业例如运输业受较大影响，金管局会同银行界加强支援。他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中东冲突为环球、亚太区及本港经济增加不确定性，但本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本港经济具韧性，内需、出口和资产市场势头不错，金管局将继续确保本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并积极配合制定香港5年规划的工作。警方采取打击的士违例行动，拘捕两名涉嫌滥收车资、兜路以及危险驾驶的司机，并向5名没有展示的士司机证在证件架上的司机发出传票。警方派员乔装乘客在尖沙咀上车前往坚尼地城，当的士到达后，60岁男司机收取236蚊车资，较合理车资高大约100蚊，司机涉嫌滥收车资、兜路以及冚其载客被捕。另外，警方以危险驾驶拘捕一名76岁男子，涉嫌前日在旺角大角咀道近爱华街的行人过路处，行人绿灯亮起时，驾驶的士在人群中穿过，被捕人获准保释，需要在6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及企业投资信心。卢金荣说，厂商会调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令到物流成本上升，短途运输成本增加10%至30%，长途更增加50%至1倍，连带保险和燃油附加费亦有所上升。原材料方面，石油、化工等原材料价格升幅达1%至30%，船期不稳亦导致交付期推迟2至3周。库存上升减慢资金回笼，多项成本上升，但厂商难以将成本转嫁俾客户或最终消费者，导致厂商嘅利润收窄。 跟住系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Hello，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话，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本月8号至9号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法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乌克兰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嘅正式呼吁，但乌克兰决定自6号凌晨零时起实施停火，以建立安静制度应对当前局势。俄罗斯国防部话，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声明，其中包括在本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国防部强调，俄方有能力这样做，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之前一直避免采取相关行动。阿联酋国防部话，当地防空系统正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全国多地听到的声响是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所致。阿联酋外交部话，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阿联酋强烈谴责事件，说伊朗以商船为目标，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敲诈的工具，是海盗行为，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此类袭击行为，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无条件恢复通航，以维护地区安全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稳定。辽宁丹东星期日发生交通事故，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央视报道，事发在东港市黄土坎镇，涉事汽车可以载6人，实际载21人，乘客主要是采集蓝莓的工人。汽车行驶时撞上路边树木，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并进行善后处置工作。日本北海道玉山动物园发生烧尸案，一名33岁员工涉嫌杀害妻子，驾驶私家车将装有妻子遗体的行李箱运到动物园，在动物专用焚化炉烧尸超过两个钟，又刻意将一些动物尸体一同火化，企图毁尸灭迹。警方在焚化炉的灰烬中找到一些疑似人骨碎片，运送尸体的过程被园区的闭路电视清楚拍下。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今年3月底，死者失踪前曾经向朋友传送求救信息，透露被丈夫恐吓。凶手被警方逮捕后承认罪行，说他对夫妻生活十分不满。两人的邻居就说，两人曾经一起散步，似乎并无不和。警方正在厘清凶手的犯案动机。有香港人在日本飞陀山脉被困，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及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积极跟进事件。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名朋友有在山上完成下降时被冰冻的绳索缠住受困，而他们带备的食物和水已经耗尽，网民希望身处附近地点的人可以提供协助。警方昨晚根据线报在将军澳村一带展开打击毒品行动。行动中，警方截查一名69岁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大约 1.8 公斤怀疑可卡因。其后搜查这名男子一个村屋单位，在单位内再检获大约 1.3 公斤怀疑可卡因及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包括电子榜及一批可再封胶袋。警方检获的毒品总市值大约340万。这名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 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照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下跌，中东局势再升温。一艘南韩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起火，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消息抵消市场对企业业绩的乐观情绪。标普500指数由上星期的历史高位回落，道指最多跌586点。油价上升，能源股有支持，西方石油升 2.6%， 雪佛龙升近 1%。 亚马逊宣布推出供应链服务，向其他企业开放物流网络，亚马逊升 1.4%， 联邦快递跌 9%， 联合包裹跌10%。游戏零售商 GameStop 提出收购 eBay 升50%， GameStop跌1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8,941点，跌557点，跌幅1.1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00点，跌29点，跌幅0.41%。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46点，跌幅0.19%。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强烈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航运企业马士基证实，旗下一艘美籍货船星期一在美国海军驱逐舰的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这艘船是美军启动自由计划后首批成功突围的商船之一。不过，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的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期间发生爆炸。南韩外交部确认事件目前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未有涉及冲突国家的船只发动攻击，包括一艘南韩货船。他呼吁南韩加入美国的护航任务，协助维护航道安全。特朗普又说，美军在行动过程中击落7艘伊朗小型快艇，形容这些快艇几乎是伊朗剩余的海上战力。法国外交部发声明说，法国外长巴罗向美国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于法英两国联合发起的倡议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巴罗星期一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谈及中东局势，重申有关立场。双方强调推动恢复通航需要加强协调。法国总统马克龙

0: 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说，法国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重申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会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有关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中国政府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新华社报道，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全东说，中国政府紧急提供援助物资，体现了中黎两国深厚传统友谊，亦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举措。中方一贯坚定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和团结，将继续提供帮助。报道说，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毡、生活用品等。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有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据报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著名的购物街，一名33岁德国男子驾驶汽车撞向人群，他当场被警方拘捕，尚未清楚他的犯案动机。莱比锡所在的萨克森邦总理克雷奇默说，案件令他感到震惊，承诺当局会尽一切努力，迅速而且彻底地调查事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

0: 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1: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0: 系
1: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0: 系
1: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

0: 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1: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强烈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航运企业马士基证实旗下一艘美籍货船星期一在美国海军驱逐舰的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这艘船是美军启动自由计划后首批成功突围的商船之一。不过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的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期间发生爆炸。南韩外交部确认事件目前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未有涉及冲突国家的船只发动攻击，包括一艘南韩货船。他呼吁南韩加入美国的护航任务，协助维护航道安全。特朗普又说，美军在行动过程中击落七艘伊朗小型快艇，形容这些快艇几乎是伊朗剩余的海上战力。阿联酋说位于东部的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士受伤。国防部说当地防空系统在星期一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和4架无人机。今次是阿联酋一个月前表示国内领空无威胁之后首次宣布拦截到伊朗发射的飞弹。外交部谴责伊朗袭击民用设施及目标，今次攻击反映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犯，直接威胁阿联酋的国家稳定和领土安全，并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又说军方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坚决打击任何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并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该对此负责。这名消息人士说，关于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是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目前未有来自阿联酋的正式威胁。不过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工具并采取不当行动，伊朗将会作出严厉回应。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有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据报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著名的购物街，一名33岁德国男子驾驶汽车撞向人群，他当场被警方拘捕，尚未清楚他的犯案动机。日本北海道玉山动物园发生烧尸案，一名33岁员工涉嫌杀害妻子，驾驶私家车将装有妻子遗体的行李箱运到动物园，在动物专用焚化炉烧尸超过两个钟。

0: 刻意将一啲动物尸体一同火化，企图毁尸灭迹。警方喺焚化炉嘅灰烬中揾到一啲疑似人骨碎片，运送尸体嘅过程被园区嘅闭路电视清楚拍下。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喺今年三月底，死者失踪前曾经向朋友传送求救信息，透露被丈夫恐吓。凶手被警方逮捕后承认罪行，话佢对夫妻生活十分不满。两人的邻居就说两人曾经一起散步，似乎并无不和。警方正在厘清凶手的犯案动机。辽宁省丹东市星期日发生交通意外，至少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央视报道，事发在丹东省东港市黄土坎镇，涉事汽车可以载六人，实际载二十一人，乘客主要是采摘蓝莓的工人。汽车行驶时撞上路边树木，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并进行善后处置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We are the champions.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好

0: 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㗎喎。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特勤局发声明说，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目前情况不明，另外有一人被子弹擦伤。事发地点在白宫以南几个街区，在国家广场附近，靠近华盛顿纪念碑。事发时，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举行小型商务活动。事件发生后，白宫一度被短暂封锁。当地传媒引述执法人员消息报道，中枪者被送到医院，目前情况稳定。案发现场找到一件武器，但是未清楚除了警察之外有没有其他人开枪。阿联酋国防部说，当地防空系统在星期一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及4架无人机。今次是阿联酋一个月前表示国内领空无威胁之后，首次宣布拦截到伊朗发射的飞弹。外交部谴责伊朗袭击民用设施及目标，今次攻击反映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犯，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又说军方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坚决打击任何破坏阿联酋国家安全的行为。另外，位于阿联酋东部的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3名印度籍人士受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并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阿联酋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该对此负责。这名消息人士说，关于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是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目前未有来自阿联酋的正式威胁。不过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工具并采取不当行动，伊朗将会作出严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说，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本月8号至9号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法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克兰决定自6号凌晨零时起实施停火，以建立安静制度应对当前局势。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声明，其中包括在本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国防部强调，俄方有能力这样做，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之前一直避免采取行动。本月9号的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早前说，9号将会举行红墙阅兵，但是规模缩减，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0: 黎巴嫩总统奥恩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嘅时机尚未成熟，应该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嘅袭击。奥恩话，近期同其他国家接触时，特别与美国、欧洲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佢致力展明黎巴嫩官方立场，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巴嫩政府嘅误解。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并重新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级别政治对话嘅前提条件。黎巴嫩传媒报道，奥恩会见一啲议员时话，黎巴嫩及以色列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日内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目的是为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巴嫩准备加快谈判步伐，因为除了谈判之外并没有其他选择。黎巴嫩及以色列上月17号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星期，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快到白宫举行会晤。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远。
1: 新城劲爆，
2: 落榜。
3: 五月二号，五月份第一期，五月份头炮，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回望每段不早不晚，
3: 季军作品就杨千嬅呢首叫做《回归》。

张志豪啊，一个人的生日歌。别来陪伴我，别替我祝贺。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早晨，早上7:08啊！咁啊，唔知两位行过啲商场啊，或者街铺咧，有冇留意啊？近年咧就好多啲夹公仔铺啊，甚至乎啲弹珠机铺咧就比较开得成行成市嘅。
3: 扭蛋都好多啊！
2: 啊，即系总之其实光猛猛咁样吓，摆晒啲机喺度咧，又唔使点人手嘅。
4: 而且可以咧，如果你唔介意24小时运作都得啦。譬如你个商场就算收咗，又或者街铺啊，你即系周围啲铺头收晒咧，其实咧呢啲嘅铺头咧都仲可以开住啊，灯火光明啊。
2: 其实本来呢种就系一个市道嘅表现嚟嘅，即系租金下跌，咁人工又升，咁你做营商嘅人咧就谂啲方法啦，即系可以多长时间啲营运啊，但系又唔使点样人力资源嘅，咁啊自然啊应运而生啦。咁其实就系呢种游戏模式啊，比较热或者早期咧就日本啊，因为佢哋都同样面对住人力贵嘅问题啊。
4: 佢哋啊真系咧周围咧唔同嘅区份都有噶啦，
2: 系全部都自助噶啦，咩都自助咁啊，争剪头发咪冇得自助嘅啫，如果唔系都自助咗噶啦。咁但系呢个弹珠机咧呢样嘢就近日就引起大家关注啊，系咪会令人哋成瘾呢？
4: 我哋成日听到人讲话咧夹公仔咧，即系呢啲咧夹到咧就系上晒瘾啦，即系好沉迷落去啊。咁好多时候咧，你见到咧啲小朋友啦，甚至可能青少年啊，或者成年人咧，都会咧有个上瘾嘅情况，就系、是、好多时候心思思想去夹下啦。咁啊夹得一次唔得咧，不如再试下啦，再试下，梗有机会咧中噶嘛。
2: 咁啊，但系成唔成瘾呢样嘢就因人而异啊。你话系呢个吓，即系。屬於呢、這個即係活動啊，任何活動都會有令人哋歡愉嘅感覺咧，都有成癮嘅機率噶嘛嚇。捉象棋你捉得好開心嚇，咁啲伯伯都日落去執捉噶，咁捉完又有啲人有10蚊20蚊一局都有啊嚇。咁你係咪即係當然啦？咁如果你側邊啲人喺度落注咁樣嘅，就賭博啦，係嘛？咁但係你話。呢啲遊戲嘅啊，屬於夾公仔嘅，係咪不法呢？咁樣嚇？
3: 咁其實成件事咧，我又覺得佢哋唔知當呢樣嘢係博彩啊，定係話你整一個動作有機會獲獎咁。咁呢個就一線之差啦。咁至於你話嗰啲公仔係咪嗰啲人去玩嘅終極嘅想要嘅嘢咧？一半一半啦，有時都話佢唔係你想要，不過你又中意個過程。咁呢个过程呢，其实就你话佢系咪一个沉迷呢？我觉得如果咁嘅话，就好多嘢呢都要管，咁好多嘢呢都唔准做，又或者呢即系严禁咁样。咁如果你话呢啲系一种，正如Raymond话，系一种欢愉，带俾你一个或者减压啦，或者心灵上安静啲啦。咁如果但系你话喂，我唱10000+抱住一个机前边玩足成个下昼，咁呢种系你自己嘅冇节制啫嘛，冇人叫你唱10000+，然后就喺度不停喺度病态式咁样玩噶嘛。咁所以我又觉得有啲娱乐，如果佢只系俾翻你嘅系一个小礼物或者小公仔或者一个得意嘢或者一个用具咧，如果呢样嘢又觉得系好似大家要领牌而家暂时嚟讲就好似冇一个年龄上咧系规管，就系话几多岁以上几多岁以下，但你立咗法领咗牌或者系路 K 到原来全香港咧边处咧就有呢啲档口嘅话咧，可能系一个备用作用咯，有咩事嘅时候可以隨時揞呢條法出嚟啊，點樣擴大佢啊？點樣加緊嚴厲啊？咁但係咧，我又從另一個角度講啊，香港人已經咧，即係好多嘢都唔搞得，好多嘢都唔做得，甚至好多嘢都唔講得嘅情況下咧，如果呢樣嘢又會變成一樣即係好忌憚嘅，哇！入到去好似好罪疚感嘅咁啊，真係咧要宣泄情緒啊，要即係平和心情嘅嘢咧。似乎真的越来越少，咁我可唔可以有钱到已？既然我成日都要走去玩，我不如买部喺屋企玩啦，又唔系嗰回事嘅。即系如果你话，我自己屋企装一部，咁日日喺度弹饱佢啦，咁又唔系嗰种乐趣咯。
4: 咁而家咧有啲公司咧都即係有嗰啲夾公仔機咧，亦都可以自動仲教嗰個咧就係容易同埋唔容易啦。有陣時都好容易夾到啊咁啦。咁其實而家咧原來咧經營咧夾公仔機嘅場所咧，因為咧唔符合咧公眾娛樂場所嘅條例啦，而家係無需要領牌嘅。而家就當局咧想咧堵塞呢個漏洞咧，就話咧打算咧修改為咧機器為本去發牌嘅。咁啊針對翻咧夾公仔機或者彈珠機不時都喺食肆啊或者一啲零售點方面咧係放咗出嚟啦。咁啊當局咧就話未來咧有機會規管咧就以咧進行有獎娛樂遊戲的裝置為目標，尤其是針對那些含有賭博成分或者成癮風險的遊戲裝置加以規管。那究竟什麼是成癮風險較大？這
3: 個就是剛才我討論的那個，你一線之差，你以小博大，你以扔多少錢下去來換一個公仔，究竟是不是以小博大，是不是沉迷，是不是這種叫做博彩呢？我覺得這些不知道是不是東洋風吹過來或者是日韓，在別人國家來說都有好普遍，甚至乎即係。

0: 你本身不是做这个成行成市的生意，你门口摆几步，咁人哋等位又好，喺度啊，即系百无聊赖经过又好，都可以玩下。咁但系系咪呢一样嘢又即系冠以一个，就我估物论系场所个安全啊、消防嗰啲，可能真系需要系执正啲啦。我都信嘅，即系有咩事起上嚟啊，你走嘅时候可能影响安全，但系咧。如果你将呢一样嘢都变成为一样即係要监管，同埋呢系咪要管得咁细嘅嘢，咁不如六合彩都管埋啦。六合彩都有人啊大包围啊就走去买，可能啊买一万两万蚊咁嗰种又如何呢，咁而买六合彩你甚至乎享用唔到过钟嘅乐趣喎，你冇得自己走去搞个六合彩嗰几粒珠出嚟喎，嗰粒珠系人哋开摊开翻摊咁开俾你㗎喎，咁呢一个有自己参与性嘅一个对住个机玩下嘅嘢，如果佢系沉迷嘅话，佢乜嘢其他嘢佢都可以沉迷。咁所以我又反而觉得系咪教育啊家庭嘅即系灌输，或者嗱 Raymond 你又同个仔讲下，呢啲玩下好啦吓，爸爸俾100元你碌晒就走噶啦，咁样冇嘢拎翻屋企都唔紧要嘅。咁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你正面啲去面对呢一个 game， 就唔系话喂呢啲系咪博彩嚟噶，系咪会令到人哋咧输身家噶咁。
1: 即系其实你任何嘢都要自己制定嗰个预算啦，系咪？咁你如果话你投资市场都系噶，你下下顶头除非买 IPO 咁，
0: 唔系咯？你搏到尽借埋钱咁，冇人帮到你噶咯。
1: 咁都系会临尾上唔到市，咁你都有麻烦噶。咁即系冇话冇所有嘢冇话冇风险噶。咁但系喺呢个就系由细要学习嘅一个戒律啦吓。咁但係你話遊戲啦，咁遊戲個界線喺邊度？咁你其實遊戲機中心呢就有條例嘅嚇，好多年前已經有㗎啦嚇，即係成人場啊、細路場，16歲做戒分，
2: 有限年齡限制㗎嘛，係咯。
1: 咁啊，最記得噶啦，學校嘅，梗係校長嘅，成日周會就話：，大家著校服，你唔好入去啊，俾我哋見到咧，老師放學會巡你噶咁啊，我讀男校啊嗰時啊，咁啊，哇，真係有老師喺隔離村嗰啲遊樂場嗰度遊下咁，睇下有冇同學仔著住校服入去。咁呢啲咧就係即係你一個成長嘅過程啦嚇。咁但你話到今時今日，遊戲機。都冇人，冇乜人去遊戲機中心打機啦。
2: 仲有冇遊戲機中心？
1: 有，中環都仲有啊。
0: 嗰啲乜乜冒險樂園嗰啲都有。
1: 雖然我都唔知有咩人會特別好中意去玩啊，但係即係存在有嘅嚇。咁冒險乜乜歡歡天地嗰啲就係兒童場啊嘛。
0: 小朋友啦，係啊。咁但係推銀仔嗰啲都好多㗎。
1: 係啦，嗰啲遊戲方式其實就再簡單啲咯。咁其實，但係你講話哇戒分你好。根本喺而家個互聯網世界，你根本難以解分咯。嗰個把關人就擺咗喺家長嚇、學校同埋即係年輕人自己嗰個心態方面啦。咁你話嚇，即係嘉年華會咁，如果你玩遊戲咁嗰啲即係都係以小博大噶啦嚇。咁當然佢唔收費嘅，如果有好多嘉年華會，但係有啲收費嘅收入場費嘅，咁嗰啲都其實都係有咁嘅意義嘅咁所以你政府要介入呢啲活动去到几深几入有几多嘅即係限制。咁其实首先我一开始已经提呢种铺位嘅模式其实系一个市道差嘅现象嚟嘅。
0: 係啊，即係啲吉铺死场咁冇人租嗰啲呢。
1: 如果你卖衫卖包包卖鞋卖裤卖物好卖嘅咁一早就卖咗啦都有啲。
0: 咁你係啦又要人看铺。
1: 要看
0: 铺
1: 要執货要运货咁都仲有啲经济活动啦、如果你信海恩斯嗰套掘个窿政府请人掘个窿跟住再请人填返个窿就制造咗经济活动就都系好事。咁即係而家點解會有咁多呢啲鋪嘅背後其實唔係話嗰啲營商者哇佢大惡人嚟嘅要引人沉迷嘅，而係調翻轉係佢哋諗咗啲商業模式嘅，盡量低成本可以運作到而又有啲盈利嘅。咁至於玩家係咪多咗幾間鋪，你就會日日去咧，逐間佐敦油麻地、旺角逐間去玩咧，又未必即係你要有足夠驗證咯即係實證研究下係咪真係有人會咁樣逐間去攻略咯？多咗鋪就咁即係從而又話要立條法啦咁。
0: 我又唔覺得啲人咧會沉迷到一個點咧，就係買餸錢都攞埋去即係好似以前咧，即係好早年代40年代、50年代啲師奶。

0: 或者阿太啊走去啦，即系买字花啊咁样，即系我会觉得诶，嗰啲就真系叫做地下嘅赌博，而且系唔公道，亦都系可能会令到人输得多钱。咁但系呢啲你换到钱，即系个台面钱啊，你换到 coins 你先至可以玩到噶嘛，你唔系话赊赊借借啊嘛，你唔系话要去举贷啊嘛。咁所以你话诶、哎，我将嗰啲零用钱咧都无无谓谓咧，就喺嗰度即系 spend 咗三个钟啦咁。咁可能呢个对你嚟讲都系一个 utility 一个效应嚟嘅，你呢三个钟就啊，即系抛开烦恼啊，将嗰啲啊，即系屋企或者系工作上嘅嘢摆低啊，咁然后就玩一阵之后翻出嚟，可能成个人咧舒畅咗。咁、你可能使咗500蚊啊，1000蚊，咁你 afford 到咪得咯？点解我有时唔系好明政府要管到一个点咧？就系话嗱，我为你好噶咋，嗱你咁样又唔健康啦，嗱你咁样又唔好啦，你咁样就会诶即系使晒啲钱啦咁。唉，咁如果一个人去即系识得支配自己，又或者佢嗰啲小朋友，你限住俾几多钱佢？佢揈晒都系咁多噶啦吓，咁所以嗰个沉迷点咧？其实每个人个自制同埋自律能力唔同咧，你用一条例系咪可以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咧？而令到人哋即系舒压啊，又或者系即系放松嘅一啲空间，都好似好严肃、好认真同埋好紧张咧。咁呢样嘢我就觉得有即系有讨论嘅空间啦。其实有啲议员都已经觉得你系咪管得太细、管得太死，亦都要管到即系正如正话讲嘅经营者啊，嗰半点嘅透气空间都冇啦啊！即系好啊，咁原来成本咧又会多咗，客又会少咗，因为客会少咗噶嘛，好明显。你一管嘅话，咁啲人就唔系好敢放肆你噶啦嘛。同埋而家周围都有嗰啲即系镜头影住你。咁有咩事嘅时候又 low key 到你，咁大家个心理压力无疑咧，又唔知点解咧又会提高咗，咁但系对成个即系防沉迷又好，对成个社会嗰、那个即系健康情况、精神健康系咪真系有帮助咧？嗱，呢个我觉得都可以讨论下嘅，但系又冇答案嘅。
1: 咁啊，打官司噶啦，2022年高院咧有个案件咧就。即係喺個判詞裏面啦，由法庭去裁定咧，就夾公仔機咧就唔符合呢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嘅規定嘅嘅娛樂嘅定義，就唔需要領呢個牌照嘅。咁即係其實由法庭去做啲咁嘅判決嘅定義就唔係咁好嘅。當局其實自己應該有一個政策嘅方向嚇，咁啊適應個社會嘅變化。
2: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啊，呢个五一黄金周咧，好快就过啦，欢乐嘅时光又过得特别快啦。咁啊，剩低落嚟嘅咧就系一堆数字啦，同埋咧旅客嘅体验。咁今日咧，星岛嘅社论就讲到游客捉海胆无需小题大作，正向引导更有利保育。咁呢个五一黄金周期间咧，就好多内地客涌入嚟香港嘅郊野啊、海岸啊嗰啲景点，西贡一带咧更加系特别热闹。有人咧就喺桥咀洲咧就挖掘呢个海螺啊、螃蟹，有人咧就喺火石洲咧就捉海胆，咁啊再喺小红书嗰度咧分享佢哋嘅战利品。咁呢情况咧，自然就引起本地网民同埋环保团体嘅侧目啦。咁佢哋就担心模仿效应之下，可能咧就引起过度嘅采捕，造成生态问题。咁类似嘅乱象咧，就唔系最近先出现嘅，之前几次长假期都发生过，凸显咗旅游高峰期间咧呢个管理挑战。 咁啊，客观嚟讲，咁啊存在住呢一啲问题，系咪要解决？同埋咧，系透过咩途径咧？譬如话加强教育啦、引导啦。

0: 啊，咁呢啲咧应该都要做嘅。咁咁星岛就认为好多破坏行动咧源自呢个认知差距同埋呢个习惯差异，而唔系好恶意咁样为之嘅。咁啊，来自内陆或者系唔同沿海地区嘅内地客咧，平时可能就习惯咗家乡或者系旅游地咧采集少量嘅新鲜食材嚟食用。咁啊，对于香港嘅海洋生态独特性同埋呢个保护规范咧，未必有好深入嘅了解。咁啊，恰巧咧又系社交媒体盛行嘅年代咧，好多人就热衷于打卡，无意中就放大咗呢啲展示嘅欲望。咁有一啲客人为咗挖掘海岸生物咧，甚至系携带埋工具有备而嚟。咁如果我哋忽略咗文化同埋资讯上嘅差异咧，恐怕就会增加大家嘅隔膜，就无助于改变旅客嘅行为。咁展望未来咧，星岛就认为可以做嘅嘢都好多，同埋好可以做得细致啲。譬如话喺渡轮码头啊、景点入口设置更多嘅告示牌，二维码连结咁嚟教，即系提供呢个教育嘅短片，清楚说明咧边啲嘅区域咧系禁止采集，为何要保护呢个海洋生物。咁啊，同时咧越嚟越多意见就呼吁当局咧将生态价值较高嘅区域咧就纳入保护区。呢个是正确的，但希望政府平衡游客的体验，避免一刀切地影响正常的游览。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咧，最后上楼情难舍，痛失相亲意难平噶。大埔宏福苑咧，七栋嘅受灾楼宇居民咧，首轮上楼收拾安排咧，寻日系最后一日啦，开放咧系宏泰国同埋宏盛国嘅居民咧上楼收拾物品嘅。喺168名嘅罹难者当中，宏泰国咧有82人系属于最多噶，比宏昌国咧多一人，而宏盛国咧因为火势较迟慢延至到嗰处啦，仅仅系一人死嘅啫。宏泰国死者咧，大部分都系楼梯间被发现，有别于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大部分死者都是单位里面死亡的。昨日上是宏泰阁收拾的灾民，居住在29楼的黄先生心情显得特别沉重和哀伤，皆因这一场的世纪火劫是夺去了他61岁妈妈和刚刚70岁的父亲的性命，而当日刚刚是他亡父的生日，生日变成了死忌。黄先生说最希望鲜花摆放在父母丧生的后楼梯，如果不获批准的就希望能够放置在单位里面。苦等超过五个月，黄先生也都不过是有这个卑微的要求。黄先生最后心理准备是没有执到，如果执到就算是额外的收获。他说曾经出席是宏福苑的听证会，形容听到的内容令他感到是失望的，尤其是听到政府部门的高官作工，各个部门都说不关他事的。他激动地指出，其实每个部门只要做多少少行多一步啦，就可以避免呢一场咧人祸嘅发生。佢仲话咧，而家嘅感觉就好似咧，俾人俾钱咧，人去烧咗间屋啦，俾咗钱咧，都系得唔到咧佢哋想要嘅结果，仲要发生咁多嘅人祸啦。呢个正正系多数灾民嘅心声。听证会咧揭穿咗政府强制验楼计划背后咧一塌糊涂嘅乱象啦。讲要言之系大维修咧变咗系大维标啦，政府部门互相系推卸监管嘅责任，最终咧系大维修变成系大灾劫噶。呢一场嘅本港史上咧系死伤最惨烈嘅五级大火咧，绝非系偶然嘅。正如本栏较早时候都讲，小业主咧系落入咗围标嘅一个深渊啦，任人鱼肉嘅，连性命咧亦都不保噶。事后咧，市建局咧匆匆系删去咗官网上面咧系宏业同埋咧系宏毅嘅名字啦，可谓系丑态不现嘅，令人侧目噶。黄先生嘅失望同埋指出咧，呢一场嘅夺命大火涉及嘅人祸咧，绝非系无的放矢噶。一场嘅世纪嘅夺命大火咧，几场嘅听证会当中已经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咧监管不力噶啦，围标嘅专业失德啦，令人不满噶。其中咧就系人祸嘅成分咧，亦都系占浮面噶。讲真，要是系冇涉事者咁样系问责，无论点样咧，都系教人咧意难平嘅。对于黄先生失去相亲，更加系难以释怀。
2: 香港商报嘅社评咧，系加速 建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啊。处理财经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咧，琴日就话到，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咧就重启啊黄金期货嘅交易啦，并且咧将征询市场嘅持份者嘅意见，优化咧合约设计啊同埋交收机制啦。今次呢个黄金期货交易重启呢是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的重要一环啊，配合埋黄金储仓的扩

0: 黄金期货的落地打通了实体黄金和期货市场的联通和互动，为投资者提供高效的价格发现套现保值工具，填补了市场的空白，推动香港升级成为现货加期货的完整生态。目前有多家国际认证的精炼企业已经有意来港设置不同的厂房，包括香港黄金的仓储的容量会提升，带动了精炼、物流、检测、保险等等的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发病人数增至七人，其中两人确诊汉他病毒，另外五人是疑似病例。邮轮驶至非洲岛国佛德国，未获准靠港。佛德国卫生部门说正同英国及荷兰协调患者转运工作，等待空中救护人员出发。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3月20号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期间爆发严重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来自荷兰的男子病逝。之后他的69岁妻子出现症状，转送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一名69岁英国籍男子在约翰内斯堡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世卫已经将事件列为公共卫生事件，与南非及多国卫生单位合作紧急撤离出现症状的乘客，展开详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伊朗将会从地球表面被抹去。被问到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其一是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或者美国最终需要重启军事行动。美军正在进行各项战备工作，所有基地物资充足，美军随时可以调动资源。被问到与伊朗谈判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的态度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及持续施压下，伊朗已经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韦佳股市下跌，中东局势再升温。一艘南韩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起火，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消息抵消市场对企业业绩的乐观情绪。标普500指数由上星期的历史高位回落，道指最多跌586点。油价上升，能源股有支持，西方石油升 2.6%，雪佛龙升近1%。亚马逊宣布推出供应链服务，向其他企业开放物流网络，亚马逊升1.4%。联邦快递跌9%，联合包裹跌10%。游戏零售商 GameStop 提出收购 eBay 升50%， GameStop 跌1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8941点，跌557点，跌幅1.1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00点，跌29点，跌幅0.4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46点，跌幅0.19%。美国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说，联储局货币政策已经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应对中东战争对经济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威廉斯说，未来局势未确定，联储局双重使命面临的风险上升，中东冲突导致供应中断及能源价格上升，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塑造全球经济前景的关键因素。目前通胀及就业市场信号不一致，为政策制定者造成不同寻常的情况。威廉斯说，今年美国经济有望保持韧性，预计增长在2%至2.25%之间，失业率维持在4.25%至4.5%。在关税和能源成本推动下，通胀今年

0: 可能维持喺大约3%嘅水平，随后回落至联储局嘅2%目标。有香港人在日本飞陀山脈被困，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两名朋友在山上完成下降时被冰冻的绳索缠住受困，而他们带备的食物同水已经耗尽，网民希望身处附近地点的人可以提供协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由于龙翔道和蒲江村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你加倍小心。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5: 世界随意门，
4: 新城资讯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啦，继续返嚟呢财资大道呢一 part 返嚟同大家睇睇美股，请埋呢位嘉宾先。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温港成。
9: 早晨，
8: 咁啊，中东局势方面咧，仍然即系都系几唔明朗下啦。咁啊，今朝早咧都讲咧，市场评估紧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咧通行嗰个供应情况咧，油价方面咧又跌翻1.3%啦，去翻105.11美元一桶啦。点睇成个局势对个投资市场环境影响啊？
9: 我谂琴晚因为本身大概单消息系7:00到传出嚟啦，咁就讲紧系话呢个嘅伊朗方面咁发射咗两枚导弹，咁攻击呢个嘅美国方面嚟讲一艘军舰， 咁本身嚟讲，军舰方面嚟讲，应该系护航一艘嘅，即系运船啦。其实吓，普通货船咁样啦。咁其实讲紧整个逻辑就本身这个我觉得都 make sense 嘅，因为其实本身如果美国军舰真系去护航嘅，咁因为之前嚟讲咧，特朗普都话佢哋会发起一个和平行动咁样噶嘛，带啲商船方面嚟讲出海啊嘛，其实吓咁啊去翻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嘛，其实吓咁而伊朗方面嚟讲，因为冇答应嘅，其实吓咁伊朗方面嚟讲，如果你话攻击翻呢个美国方面军舰，亦都系合理嘅，其实吓咁只不过问题就呢个美国政府方面嚟讲就话冇呢件事吓，冇军舰被袭击咁样，嗱呢个就令人寻味啦，呢个就代表咩咧？代表美国唔想打啦。如果伊朗讲嘅事实吓，咁啊本身因为如果你话咗我被袭击嘅咁样，咁其实就要有啲动作要做噶嘛，唔可能翘埋对手，咩事都冇发生过，咁你美国政府冇面噶嘛，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市场方面咧就即系开头嘅时候，当然吓一吓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道指期货曾经一度都跌成400点咁多咁样，咁但系转个头，咁因为见到大家好似都即系唔系咁想打嘅，嗰、那个开战意欲方面嚟讲都 OK。咁就唔係咁想開戰，咁變咗嚟講，最終道指都係跌得多嘅，要跌500多点嘅。咁但係呢個咧，我相信就連同埋之前嗰啲升幅方面嚟講，做翻個調整，再加埋咧，道指近排其實個表現係的而且確弱啲，因為市場依家高度集中咗喺科技股嚟炒賣咁樣。咁所以短期時間咧我都係睇翻標指啦。其實標指方面嚟講咧，咁上次方面7002点嗰個位置咧，都會係近期方面嚟講嘅一個重要支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向上嘅，咁標指方面仲可以做得到咧，我自己觉得是做到的，今年方面来讲，我都是继续看住8000点的位置啦。其实吓，咁而暂时来讲咧，咁各高位方面来讲都挑战紧7300之前吓。咁我觉得未来方面讲紧系今年方面应该冇乜 sell and buy and go away 啦，咁啲业绩做得太靓啦。其实吓，至于个油价方面嘅走势咧，我自己个人睇法方面咧，都系大概喺即系讲紧10至90之间徘徊一段时间咁样，但系最终我觉得都系会怼穿翻90落翻，甚至乎嗰阵80几嗰啲位置，即系简单讲上个月方面嘅低位咯。
3: 咁其实而家成个海峡咧都系处于一个即系好吊诡嘅状态，就系、是、第一边个睇长嘅咧吓，第二咧就喺嗰度咧即系边个话到事。咁如果系嘅话，呢、這个擦枪走火，就算系佢事后承认也好，否认也好啦。其实而家滞留嘅船咧，实在越积越多啊，以即系我谂2000-3000喺个海度浮浮下。咁任何一啲我唔知佢挂咩旗都好啦，有损伤又好，其实有啲。几可悲嘅就系、是、有啲船员咧，譬如佢个身体有问题啊，又睇唔到医生啊，甚至乎有啲死咗咧，就即系都埋唔到岸，咁啊焗住咧就即系搵个冰柜就雪住佢啊。咁有啲就根本已经系可能即系粮食啊各方面嘅补给咧都成疑问。咁呢一种咁样嘅无端端咧，好似个海中心被坐监嘅感觉咧，我谂慢慢积落嚟咧，我唔知边一方系可以嗱，刚才讲啦，就系边个睇场啦，边个揸庄啦。第二咧就系边一方系忍唔到，因为你美国而家宣布嗰个引渡咧，就懒系好温和咁样叫做即系、我护送又好，护航又好，或者带你出红海又好啦。但系咧，我觉得呢一个咁样落去咧，个现象咧系会越嚟越即系引起安全问题，或者系引起。擦槍走火機會咧，仲更加大，會唔會咧？
9: 其實就本身咧一路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咧，唔好話擦唔擦槍走火，最簡單就係、是時間咧。平時喺投資市場嚟講，就永遠都係朋友呢句巴菲特講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咧，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咧，時間反而變咗敵人。因為點解咧？咁大家嗰啲嘅戰略燃油儲備用下少啲，用下少啲咁樣。咁你去到冇嘅話咧，咁呢個油價方面嚟講就唔係依家105蚊咁簡單咯。其實嚇可以，其實即係天咁高都得噶嘛。咁因為呢啲你冇嘅話，你就冇譜噶啦。其實會唔會突破翻之前147.27喺呢個嘅本身2008年做出嚟个历史高位咧，如果你继续封嘅话，真系可以，唔系话唔得噶，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就逼呢个特朗普埋台啊。其实依家讲紧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方面嚟讲就唔愿意同即系伊朗方面嚟讲，达成协议，佢嘅要求方面嚟讲，佢觉得即系吓。我係大美利堅咁調翻轉頭，我要同你伊朗方面嚟講達成嗰啲咩核子協議啊， 又或者嗰間空俾你喺霍爾木之後收錢啊，佢覺得唔得咯。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一路拖落去嘅話，咁講緊依家美國嘅選民就一路投訴緊，喂，你又話講緊係低通脹，調翻轉頭依家通脹同阿拜登差唔多啫。依家其實你喺YouTube 啲留言區，其實見到好多呢啲咁嘅評論嘅，其實喺鬧緊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未來方面嚟講就拖到邊個拖死對方啊 ？Alice 講得好好啊，其實拖到邊個拖死對方為止。咁嗱，老實講真係好無。

0: 沽嗰班船員咧，的而且確係嘅。但係如果你話對於雙方嚟講咧，我覺得比較大本錢去即係講緊係讓步嘅話，就係美國咯。因為點解咧？你其實講緊伊朗方面嚟講，佢開翻條霍爾木之後無條件開俾你嘅話咧，佢等於其實連個護身符都自己搣咗佢嘅啫喎。其實嚇，咁真係講緊任你未來方面你點打都得嘅喎。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你美國。講緊同以色列方面嚟講，咁你解鈴還需係鈴人，你個鈴你自己綁上去噶嘛？其實嚇，咁你其實講緊放軟翻啲手，放軟翻啲手腳，你口可以硬嘅，其實好似特朗普咁接受訪問咁不停咁話自己贏咗咁樣，你可以繼續硬嘅。其實莫迪都係咁嘅，其實俾人射咗啲戰機落嚟都係可以嚇繼續硬，甚至乎開埋 party 都得。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人哋生存嗰個問題係最重要㗎嘛，其實嚇，咁所以如果我覺得係即係如果喺咁樣嘅環境之下咧，伊朗會繼續封住嘅，其實封到直頭美國方面嚟講，可能達成佢某一啲嘅條件，咁但係點樣達成咧？其實嚇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以一個月之內搞得掂咧？咁樣咁希望越快越好啦。
1: 咁啊，特朗普自己聲稱話佢贏啫，佢試過喺一個 speech 裏面講咗幾廿次話佢贏咗，即係佢呢種叫個人嘅精神勝利法啦。但係與此同時，佢又好矛盾咧，佢系承认而家咧系处于一个叫迷你战争。我唔知道战争有分大中细码噶，即系我唔知啦。咁打就打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佢呢一个迷你战争，其实我觉得佢有少回避咧，即系佢参进两会咧对佢嘅抽称咁样啦。咁但系佢而家又落唔到台，又收唔到科，咁所以咧我又感觉到即系成日同你倾偈都系啦。这个局面唔稳定嘅情况下咧，油价、金价。同埋股市咧，日日咧就好似刚才我哋讲嗰啲弹珠机咁啊，即系弹得好紧要咁，咁但系又冇露足，咁啊，即系即如阿股神话斋，咁成个都变咗 casino 啦，大赌场嚟嘅根本。
0: 嗱，講真就本身好彩，暫時美企啲業績做得好好，咁因為講緊就本身都八成幾過去十年嘅平均，咁其實如果對上一次做到咁好嘅業績咧，就做緊量化寬鬆無限量寬嘅時候，2021年嗰次咁樣嚇，咁本身嚟講就嗰次業績。去到成八成六方面嚟講好過預期，咁依家其實講緊都去到八成四，其實非常之好。咁同埋咧就本身嗰個 equity 方面嚟講嘅計算咧，即係間公司到底賺多幾多咁樣咧，都賺多成兩成。所以其實講緊喺美股上邊咧。就見到啲好實在嘅盈利，佢嗰邊仲可以叫 sustain 到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南韓、台灣，因為佢哋賣硬件嘅，咁講緊近排嚇供不應求，咁變咗佢哋好似嚇豬籠入水咁樣，呢啲就推高咗佢股市啦。但如果你話講緊對油價或者講緊係對啲好接地氣嘅，例如頭先講到道瓊斯指數呢啲咁樣日常要用嘅嘢咧，咁變咗嚟講真係棘手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未來方面嚟講，油價高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個盈利咧？咁依家大家就喺説。discount 緊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最後尾咧，即係拖下，特朗普都係要讓嘅，你唔想讓你都唔得噶，根本上其實即係除非你真係有嚇，因為佢依家又全面再開戰又唔得喎，因為佢要經過國會審批依家，除非佢又話嗰陣係上一次打上一次嘅，今次係打今次嘅咁樣，咁上一次嗰兩個月我打完啦，其實嚇，今次方面嚟講再嚟 next 兩個月咁樣，咁呢個另計啦，其實嚇，但係呢個係可以攞去法庭方面係講下飄噶嘛，其實嚇，咁所以比嚟講咧，就未來方面係我覺得啦，特朗普如果真係即係逐啲講句識趣嘅話，真係講緊係嚇通翻條海，咁你其實講緊俾佢嚇，即係叫做有得傾，咁講緊係達成協議咁樣，我覺得呢個係最對佢最 ideal 咯。如果唔係就嚟開呢、這個即係講緊係兩會，即係本身11月嗰個選舉咧，就嚟開始其實選舉方面嗰啲嘅嚇。即係嗰啲工程㗎啦，其實嚇，到時大家喺選互揭嘅時候咧，佢一定唔著數，因為其實喺選民角度嚟講，我依家入緊有四個三文錢一家輪，就係、是、四個三文錢一家輪，我實實在在喺開戰前，我都只不過係兩個八啫嘛，邊個害我俾多咗錢咧？咁其實好直接，佢一定輸咯。
2: 咁啊嚇，即係特朗普玩程序就出神入化㗎啦，做生意嘅時候都係啊，睇佢嗰啲著作啊，都係講話都唔理嗰啲政府啲市政府啲規則，總之衝咗先啦嚇，打官司打去十幾廿年個市長都落任啦，個棟樓啊起好啦嘛，咁你真係搞佢唔掂啊！咁啊呢個要繼續啦，好似你咁講啊，即係要睇下嗰個嚇法庭啊最尾點判決。咁啊，但係喺投資市場啊要啊嘅揾投資對象啦，咁啊比特幣啊沉咗好長時間嘅。 咁啊跌過去啊，即係低位，咁啊腰斬噶啦，俾高位啊。咁啊上個禮拜據說就有好多資金湧入去，有成啊，去到禮拜五咧有6.多億美金咧就喺個啊即係交易所啊，其中一個 ETF 咧就淨流入。咁上翻去$80,000嘅上個呢個美金嘅呢個關口啊，咁啊比特幣嘅走勢點睇咧？
0: 比特幣走勢好翻少少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因為啲風險資產，尤其是講緊係呢個嘅納斯達克指數啦，咁啊本身嚟講都喺個高位度。咁啊，比特幣其實都係cyber 嘅嘢嚟，嗰個 crypto 咁，其實講緊本身嚟講已經話咗俾大家聽，咁呢啲虛擬嘅嘢咁樣，咁咪即係等於話，即係等於呢個嘅Netflix 上邊嗰啲嘅即係相關資產嘅嘢。咁短期方面嚟講，$80,000會唔會有個阻力咧？因為其實唔覺琴晚都已經最高位啦，都騰到上去呢個80768嗰啲位置咁樣。咁現階段嚟講喺79776嗰啲位置啦。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短期喺呢個位可能會有少少阻力嘅。咁但係大方向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個風險資產如果仲係繼續上得到嘅，咁其實對於比特幣方面嚟講，再上嘅機會都會再高啲咁樣。咁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可以去到邊度咧？上一次前浪底方面嚟講咧，咁大概喺翻8300嗰啲位置，8300、8400嗰啲位置，咁你可以睇住8300、8400嗰啲位置先嘅。如果你話即係我哋嘅聽眾朋友持有緊嘅話，就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其實會唔會擔心佢喺呢下8000嗰下會回調，又或者回調嘅時候回調幾多咧？咁樣咁如果真係回調嘅話咧，咁大概其實講緊喺翻7500左右咧，會有個比較 solid 啲嘅支持咁樣嚇。即係你當佢後抽嘅話，咁講緊就喺大概7600到可以出手。如果真係76000到可以出手咁樣嚇，咁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即係可以咁睇咯。其實嚇，但係我自己個人始終都認為咧，講緊未來方面嚟講，如果個油價，如果中東方面嚟講局勢未解決咧，咁個貨幣政策係比較上傾向緊嘅話咧，對 crypto 係唔係好著數嘅，所以真係的而且確就高位無謂，最低位先考慮咯。
1: 咁呢一期咧就呢個金同股咧都相殺啦，即係金就即係沉下沉下咁樣，咁啊陰啲又落翻4500啊呢啲每安士4500美元，但係就我哋都講過幾次，就係自從上次咁樣。搭咗落嚟4000邊，佢壓翻上嚟之後咧，似乎都打個底，都打得幾耐下噶啦咁。咁而家如果你個油價又冇露足，個股市就成日受呢啲即係國際局勢氣氛影響嘅話咧，咁你金如果係強美元之下都冇乜作為喎，係咪咧？
0: 但我自己覺得金方面嚟講咧，就喺呢個時間咧，唔知點解嘅，其實嚇你話即係。玄學又好話咁啱得咁巧，其實講緊係因為本身呢、這個印度同中國內地方面嚟講嗰個嘅價取淡貴都好啦，其實咁真係每年呢大概你預見到喺呢啲咁嘅時間，即係簡單啲講四月至八月九月嗰啲時間呢，咁你其實真係個金呢好似點咗月咁，上年其實講緊都喺3200嗰啲位置牛咗好耐嘅嘛，長期實下。咁所以今年方面嚟講，我都係有咁嘅 expectation 嘅啦。其實嚇，咁短期方面，咁大概啦。其實 worst 嘅話，咁嗱，依家短期支持喺4500，的而且確 Alice 講得好啱嘅。咁但係下邊如果真係你話唔覺意唔好彩嘅，再進一步跌落去嘅話咧，咁啊4300同4100都係一個支持位嚟嘅。其實嚇，短期方面嚟講，我睇唔到佢有咩好大升嘅一個嘅，即係講緊係個推動力咁樣嚇。因為始終個油價高，大家就驚個貨幣政策緊。咁大家知啦，金就冇息噶嘛，其實嚇仲要俾倉租咁樣，咁變咗調翻轉頭。如果大家諗話，咁你都依家美聯儲都有3.75啊，或者甚至乎阿 Wash 上場嘅時候，咁可能其實甚至乎即係嚇見到個油價高，佢再加息嘅，咁可能仲會吸引啲嘅。咁呢啲都會對個金方面嚟講短期有啲壓力咯。所以其實呢段時間咧，我自己覺得咧，極其量炒下波幅嘅就其實嚇，或者調翻轉頭唔想咁辛苦嘅，就索性炒下美股啊算數咁樣，炒翻嗰啲科技股啊算數咁樣，我覺得會比較practical。啲咯，其實嚇，如果金嘅話咧，真係講緊係4500到4700咁嗰$200，老實講好難炒咯，3-4% 唔係賺得多。
3: 另外咧想問下個匯啦，今日咧日韓股市咧就假期休市啦，咁我睇到咧個 yen 咧其實曾經咧都係即係傳話日本央行干預咧就升過去1555.72對一美元啦，咁今朝落翻去1517.18對一美元嘅，咁其實點樣睇即係嗰個美匯嘅情況，特別係 yen 咧，其實日本央行個取態咧？
0: 嗱，日本央行嘅取態咧，對於投資市場嚟講咧，就的而且確有著有唔著嘅。咁點解咁講咧？咁因為其實咧，就大家見到160.7咧，就日本央行好似唔係好中意咁樣，咁啊出手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去到155度咧，咁佢又好似即係都滿意啦，咁又好似唔係好想再進一步推高佢咁樣。咁啊變咗嚟講咧，就

0: 資市場方嚟講，如果要做嘢喺 yen 上邊咧，咁155可以沽啦，其實嚇，咁啊跟住試穿咗嘅，咁其實嗰陣落到154咪止蝕咯，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去到講160方面嚟講，咁你揸翻咁都即係博日本央行方面出手，咁都係可以嘅。對於投資股票或者風險資產嚟講咧，因為本身日 yen 都係一個 carry trade 嘅工具咁樣，咁你依家其實去到155嘅時候咧，調翻轉頭有機會佢向下嗰邊，如果向下嗰邊走咧，其實都會對於翻個股市方面嚟講有着數，因為講緊啲人又去借翻錢就去炒股票咁樣。咁所以就算 even 你話港股方面嚟講啦嚇，好悶好悶咁，好多人成日都話港股好悶。咁其實我相信咧，今個禮拜較大機會喺25,800至到26,800之間徘徊啦。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可能今日雖然要調整啦，但係講緊稍後方面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佢喺翻26,300、26,200度收盤咯。
1: 嗯，咁啊个股方面啊，有只啊真系估佢唔到啊吓，啊 GameStop 啊，我哋节目啊几年前咧都一直
2: 游戏零售商
1: 有跟呢个游戏嗰时系迷因股成名啊嘛，啊翻去个股仔就呢间店咧，其实以前啊即系我哋啲细路仔嘅时代就玩卡式打游戏机咧，啊呢班就做咗中年人啊老年人啦，啊咁啊有种情怀啊对呢种啊连锁游戏机店，咁啊吓当年差唔多执笠。噶啦，時代淘汰噶啦，咁但系咧就啊，一眾網民咧就哇推高嗰只股啊，爆上咁啊！當然後來而家有好多炒家啊、投資者啊，啊就嚇、啊、即系啊一路炒啦。咁啊，而家最新嘅動作咧就話呢個 GameStop 咧就要啊鯨吞呢個 eBay 喎、啊、，eBay 就係一個網購嘅元祖級嘅大哥嚟啦。咁嚇、啊、就加埋啲金融機構就話啊涉及啊成400多億嘅。咁呢個蛇吞象係咪真係啊？即係拍到電影？影嘅呢个故仔啊，
3: 佢仲要俾20% premium 去收吓，
0: 系吓，因为如果你唔俾 premium 啊，大家通常你收购都要俾 premium 噶啦，其实吓，咁所以其实 GameStop 琴晚咪跌咗10% 咯，其实吓，咁因为本身嚟讲呢单咁样，大家都莫名其妙，本来都就嚟执笠噶啦，其实无端端依家仲话要收购 eBay， 咁不过当然啦。佢哋嘅講法就係話，我要打造一個嘅即係遊戲界嘅 Amazon 咁樣，咁呢個即係嚇理想好偉大咁樣，現實係咪好骨感我就唔知啦。其實嚇咁，但係講緊就琴晚方面 eBay 個走勢啦，咁都好正常地都升到5%咁樣。我自己覺得到底呢單嘢成唔成咧？老實講就本身 eBay 依排都係一個失意人咧。其實簡單啲就即係嚇，因為你依家。網購都我諗走曬去 Amazon 㗎啦，我見通常睇電影或者睇即係美國方面嚟講相關嘅嘢，啲人嘅對白就冇話我上 eBay 買嘢嘅，好似真係好少聽啦，已經係咁，所以變嚟講咧，賣盤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嘅，其實只不過問題就係鯨吞咗之後個後果點樣，所以大家如果想炒下嘅話咧，咁因為琴晚方面嚟講 eBay 都懟高過嘅，懟高到111蚊嘅，其實咁同個收市位都差咗2蚊咧，唔算好離譜嘅。咁講緊就本身如果見佢跌。翻啲你个投机炒卖嘅，我觉得我强调下投机炒卖嘅话咧，你可以试下水温咁就系炒 eBay 嘅啫，其实千祈唔好掂 GameStop 咁样。
3: 嗯，我又唔知佢哪来的咁大注本钱啦，560亿美金呢、這个吓、啊，第一啦，第二就系啲人都即系啲研究员咧，包括 Bloomberg 啊、或者嗰啲知名嘅分析师都话，即系混吉嘅多嘅啫。
0: 道明银行就话包底，其实吓有咁嘅报道，咁但系讲系真唔系咧呢啲，所以我都话。即係被收購者，你可以搏一搏，我都係用投機嗰個咁樣嘅term 去到形容，即係講緊呢啲如果唔得嘅話咧，個股價就即刻落翻去嘅，所以變咗嚟講就記得做好止蝕咯。其實真係純粹投機嘅，如果你話踏實啲嘅，睇翻啲有業績嘅股份啊，當然嗰啲叫投資咯。
2: 嗯，係啦，投資都係要小心謹慎，投機投資都係要小心謹慎啊。今日咧唔該曬温港城，唔該曬。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com。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军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上将库珀话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自由通行通道。伊朗试图向商业船只开火进行干扰，但以失败告终，强烈建议伊朗部队远离美军。航运企业马士基证实旗下一艘美籍货船星期一喺美国海军驱逐舰嘅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呢艘船是美军启动自由计划后首批成功突围的商船之一。不过一艘由南韩公司营运的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期间发生爆炸。南韩外交部确认事件目前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未有涉及冲突国家的船只发动攻击，包括一艘南韩货船。他呼吁南韩加入美国的护航任务，协助维护航道安全。特朗普说，美军在行动过程中击落七艘伊朗小型快艇，形容这些快艇几乎是伊朗剩余的海上战力。法国外交部发声明说，法国外长巴罗向美国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于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巴罗星期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谈及中东局势，重申有关立场。双方强调推动恢复通航需要加强协调。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欧洲政治共同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话，法国希望伊朗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佢重申，法英联合发起嘅护航倡议只会喺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先至具备实施条件。有关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美国推进的自由计划将会变成僵局计划。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该警惕被别有用心者再次拖入冲突的泥潭，阿联酋亦应该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伊朗将从地球表面被抹去。被问到美军备战情况，特朗普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其一是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或者美国最终需要重启军事行动。美军正在进行各项备战工作，所有基地物资充足，美军随时可以调动资源。特朗普说，同过去相比，伊朗的态度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及持续施压之下，伊朗已经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到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他回应说，最近确实发生一些交火事件，但并非猛烈的交火，过度反应对伊朗非常不利，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协议。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汉他病毒感染，造成